0: 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2: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1: 记者了解到，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广泛关注。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2: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治化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
5: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3: 全新的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记什么？来具体了解。
4: 数据产权。

0: 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1: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进入第三天，今年的服贸会集中展现了跨国企业在华布局的新变化，一起去看一看。
3: 屏幕上的这个软件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来管理建筑楼宇的一套智能系统。那简单说呢，它很像一个大型的数字化管家，比如说它能够预判楼里哪台设备要出故障，哪层楼没人就自动调温省电。那通过这样的数字化技术能够降低楼宇的运营成本。其实在本届的服贸会上，很多的外资企业都带来了像这样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而这样的技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离不开中国研发团队的深耕以及本土化适配。
4: 外资把中国分布的定位日益成为从生产制造基地到一个大市场，最后到一个研发中心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我们有供应链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我们有工程人才的竞争力，还有我们的数字化水平。
5: 霍尼韦尔今年首次亮相服贸会，其负责人表示，数字化在工业领域的核心需求集中在智能、安全和效率等方面，而中国庞大的工业场景为 AI 加工业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空间。
6: 从一个服务贸易角度来讲的话，尤其跟工业结合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对数字化的需求，尤其是把物理AI 带入到物理世界，那会产生更多的服务的需求。但是大家都在尝试，不断的去尝试，在 AI 怎么能跟我们更好的跟我们的行业的这个应用场景进行结合。
5: 此外，多家跨国餐饮品牌在本届服贸会上展示了数字化提升餐饮服务的落地成果。
7: 在数字化方面，我们在南京设有数字化的研发中心，我们投资了40亿人民币。现在我们的订单里90%都是来自数字化的订单，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市场的这种规模和蓬勃的生态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和效果。
8: 今年前7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
2: 记者从服贸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57.06万人，跨境留学服务需求强劲。
5: 本次服贸会首次设立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聚焦教育资源输出、智慧教育产品出海及国际化人才联合培育。在服贸会上，金融机构、国际学校、留学服务机构等跨界携手，共同成立跨境教育生态联盟，旨在打破行业壁垒，推动资源深度整合、国际合作拓展与人才精准对接。与此同时，银行业首份跨境教育趋势白皮书在会上正式发布，为行业洞察市场风向、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权威参考与智力支撑。
9: 当前我国跨境教育已从出国留学为主，迈入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并行的全新发展阶段，加力支持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助力境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双向流动。
8: 继续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表现亮眼，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2: 在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的同时，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

0: 适配全球市场。
1: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2: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1: 我觉得一定可以，
2: 那我
1: 们去看看。
2: 可以看好，
3: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4: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找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都能够提供。
0: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5: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15度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取暖器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器的出口旺季，10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5: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4-5种，那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0: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1: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0: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舱，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舱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舱也正式投入运营。
6: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舱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那与沪甬双舱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0: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舱，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7: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8: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9: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10: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8: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

今年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

0: 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1: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2: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1: 对的，是的。
2: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1: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0: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明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3: 一些明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区。最近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堂食外卖店月销量达到1000份以上。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暗访。
0: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2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4: 他媳妇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还都敢吃。
5: 他媳妇是
4: 在
5: 哪
4: 干吃？
3: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6: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以袋子进行检查。这个没用完的这个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8: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7: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8: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
9: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10: 行。
9: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
5: 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

0: 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1: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每年9月12号是我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出生缺陷是指宝宝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或功能异常，成因复杂，但很多可以提前干预。
3: 我国目前建立了从孕前、孕期到出生后的三级预防体系，一级预防为病因预防，实施阶段主要为孕前及孕早期，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综合干预措施，从源头降低缺陷的发生风险。
4: 26岁那年，小林因为月经量异常就医，检查发现子宫里长了10几个肌瘤，手术后没多久，肌瘤又快速复发。追问家族史，发现他的妈妈和小姨都曾患多发性子宫肌瘤，
5: 来自于妈妈这个家庭家系，然后他的有一个舅舅就是因为肾癌，所以他这个家系是确定的，而且这个基因也是明确的。我们这个基因突变，这个会造成一种综合症，这个综合症的名字就叫做遗传性子宫肌瘤和肾癌综合症。
4: 找到了致病基因，医生把治疗和生育一起考虑，一方面控制他自身的疾病，另一方面通过辅助生殖和胚胎遗传学检测，尽可能避开致病基因，降低遗传给下一代的风险。像这样的遗传风险并不一定要等到怀孕以后才发现，尤其是家族中多人患有同一种疾病，有人患过遗传性疾病，或者曾经有过不明原因的不良孕产史，备孕前做一次系统评估，有机会提前发现问题。
5: 有过就是怀过孕，那么他孩子流产了，我们叫做不良孕产史，或者很大月份流产，或者就是因为比如说发现了一些异常啊，甚至羊水穿刺发现了一些基因或者染色体的问题，那这叫不良孕产史的这部分的家庭是一定要做一个我们叫孕前的一个评估和明确的诊断。
4: 专家提醒，婚前孕前检查并不是简单走个流程，而是给未来生育做一次风险排查，特别是有明确遗传病史或者既往出现过异常妊娠结局的夫妻，更应该在备孕前主动进行遗传咨询和评估，必要时进一步明确病因。
6: 其实对出生缺陷的预防，仅仅关注怀孕以后远远不够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老百姓所最容易忽视的。就强调两个关口，第一个婚前检查，第二个孕前检查。
2: 二级预防属于产前干预，贯穿整个妊娠期，就是要通过产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诊断，尽早检出存在严重出生缺陷的胎儿。
3: 那么一旦查出异常又该怎么办呢？
4: 孕妇小李在孕晚期小排畸检查中发现胎儿出现3.5间中重度反流，于是医院组织产科、超声、小儿心外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评估，不仅要判断目前问题严重不严重，还要根据孕周变化安排后续随访和出生后的处理，
7: 看一下他这个变化的趋势，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
4: 孕期检查是发现胎儿异常的重要关口，很多出生缺陷正是在一次次产检中被及时发现，给后续进一步检查和干预争取时间。
7: 大排畸肯定是要去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畸形的筛查，还有就是无创 DNA 筛查也是很重要的，包括 NT 检查，甚至90到95以上能阻断掉吧。我觉得
4: 需要注意的是，筛查发现高风险或者超声出现异常，并不等于孩子一定有问题，有些情况需要进一步检查，有些则要动态观察。对于部分明确的胎儿疾病，随着医学技术进步，甚至可以在出生前就进行干预。
8: 比如说我们复杂双胎有时候会有一种病叫做双胎输血综合症，像这种呢，我们也可以在宫内呢就干预，我们做胎儿镜手术，把它这个融合的这个血管可以给它截断，从而呢促进两个宝宝都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预后。

0: 出生缺陷并不意味着出生后就没有办法。对于孕期已经发现的先天性疾病，第三级预防就是把早发现继续向后延伸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防止疾病进展，避免或减轻残疾。
1: 在远程会诊中心，一场胎儿医学多学科会诊正在进行。这名来自河南的孕妇在怀孕五个月时就发现胎儿存在先天性心脏病，临近分娩，相关专家再次进行会诊，提前评估孩子出生后的病情和手术安排。
2: 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它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像刚才这个女士的话，她的宝宝我们是低的三级，她一般要求在分娩之后一周之内做手术。有些宝宝的症状会很严重，他当天可能就要做接诊手术，那当天就要转。
1: 为什么要把出生后的救治提前到孕期来安排？因为不同类型、不同严重程度的先心病对出生后的处理要求并不一样。有的孩子出生后病情稳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观察，再安排手术。有的孩子一出生就可能出现严重缺氧，需要第一时间转运救治。提前判断才能把转诊、接诊和手术环节衔接起来。
2: 以往这个产前诊断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很多人孕妇生孩子都不知道自己先天病，然后先天病生出这个宝宝出生之后，就发现这个孩子可能因为缺氧，严重缺氧，那个呼吸困难发紫，然后才发现这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他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机。
1: 如今针对已经明确的出生缺陷，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多学科会诊、院际绿色通道等方式提前做好分娩和转运方案。对于一些需要尽早手术的患儿，争取把救治时间窗口尽可能往前移，减少长期缺氧等情况对生长发育造成的影响。专家提醒，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出生缺陷并不等于无法治疗，越早发现、越早评估、越早干预，往往越有利于孩子获得更好的预后。
3: 那从整个预防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一级效果最好，二级次之，三级最不好。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有些疾病说老实话，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的一种医疗技术提升，它后面也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救治。
4: 再来看今天的反诈第一线，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你是否会动心呢？
0: 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却不慎沦为电诈工具人，被警察找上了门。
5: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6: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7: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6: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7: 比如说
6: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5: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8: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5: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9: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4: 而实际上呢，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再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
0: 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后，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9: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

0: 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的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1: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2: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1: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3: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1: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七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4: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七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5: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地拿到兼职的报酬。
6: 最近网络平台流传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认知，也给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带来困扰。
7: 作为青藏高原唯一大型综合性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承担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羚等高原濒危物种，多年来持续推进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网络谣言主要围绕救护雪豹林小哲的救助过程、留存饲养原因两大核心问题恶意编造，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8: 去年3月5号我们救护林小哲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就遇到了一则关于动物救护的谣言。当时是有人把另一段视频跟他的视频结合在了一起，那段视频的内容是藏獒驱逐一个母雪豹带着雪豹孩子的一个视频。当时有人在网上就造谣说，林小哲和他的妈妈就是被藏獒攻击的雪豹，他的这个重伤也是因为藏獒攻击导致的。其实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9: 除了拼接谣言，还有网友对救护中心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动物园故意圈养动物，借此博取流量。对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以雪豹林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8: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1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

0: 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它生活在这儿不是说是通过流量来为动物园获利，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会有这种经济效益的方面的考量。
1: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着一套科学、严谨、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
0: 从2010年救护中心挂牌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救护了60多种、2500多只的野生动物，其中具备野外放归条件的有将近800只，都被我们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因为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就是帮助他们重新回归野外。那当然还有一部分虽然救活了，但是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无法放归野外的，但并不是说救护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他们留在了园区。我们通过饲养展出和科普教育，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去了解、去关注这些野生动物，去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 当前，高原野生动物受到越来越多网友关注。网信部门表示，为减少公众误解，动物园等相关单位可常态化公开动物救护、管护、放归工作动态，从被动辟谣转向主动科普，
3: 以科普代替辟谣的方式，这样去澄清事实，既提升了公众的科学认知水平，又达到了辟谣的效果和教育的双重效果，有效阻断了谣言进一步扩散发酵，发现有问题可能出现引起误解的操作或者事件，提前向公众说明情况。很多网民都猜测你救的东西到哪去了，没有放生，是不是就在动物园？这些呢，我们就及时消除网民的误解，同时呢，鼓励引导广大网民对网络不实信息及时投诉，不断筑牢全民的辟谣网络防线。
4: 再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说，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5: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4: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之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刻展开了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
1: 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

0: 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十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海湾六国集团拟于下周同伊朗官员举行会晤，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市场预判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信号，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1: 11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时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573.29点，涨幅为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656.98点，涨幅为0.8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33.04点，涨幅为0.96%。11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39%，法国CAC40指数上涨0.7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82%。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
2: 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而7月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2.4%，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升至3.4%，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称，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则指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短缺程度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0: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
3: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11号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

0: 国债的抛售。
1: 当地时间11号，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以来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2: L'économie française croit moins que ce qui était prévu en début d'année et croit moins que ses partenaires, notamment européens. En moyenne cette année, nous estimons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à 0.5%。
3: 此外，莱斯屈尔还表示，预计法国2026年通胀率为2.1%，2027年将回落至1.8%。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年夏天的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大了法国财政整顿难度。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此前提出的2026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已无法实现，今年财政赤字率将超过5%。此前，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在10号已将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0.7%下调至0.4%。该机构指出，高温热浪导致公共工程减少，加上就业市场走弱，财政状况严峻，法国经济正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4: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恭迎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恭迎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6: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4: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眼下南北方天气是大相径庭。近两天，新一股冷空气来访，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一带会出现降温，凉意明显。

0: 而华北等地虽然午后是晴晒为主，但是白天回温越明显，早晚凉意越突出，多地昼夜温差会在15度左右，一早一晚外出长袖外套很有必要。北方的秋意是日渐浓厚，而南方多地秋意却开启了快闪模式。在感受了短暂的秋意后，今天江南到江汉，还有重庆、贵州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高温现身，防暑防晒工作不能懈怠。另外，眼下在海南，雨水集中又猛烈，这主要是受到冷空气南下形成的偏东风和热带扰动北侧的偏东风的共同影响。预计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多地会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我们以海口为例，常年九月也正是一年当中大雨及以上量级、雨水占比最多的时候，同时也是秋台风最活跃的时期。两者叠加，雨水会格外猛烈。前两天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一带还会有大暴雨出现，请大家多加注意防范。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4到26度；长春阴转多云，15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1到26度；西宁小雨，7到14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西安阴，15到24度。拉萨阴转小雨，9到20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重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5度；石家庄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合肥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19到30度；长沙晴，22到31度；南昌晴转多云，24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台北阴转多云，25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北京晴，17到28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躲，
5: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寸土寸金的外滩区域，这座独占整个街坊的回字形建筑格外抢眼，它就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座大楼是建于1914年，以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外形，还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显得庄重而典雅。它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机关楼，古称工部局大楼。因外墙以花岗石砌筑，又有石头房子之称。
1: 它是当时整个上海租界里面的最有权威的地方。这工部局是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小政府啊，但其实英文已经叫政府了，英文叫 Municipal Council。在世界上，在西方国家，城市的市政府都叫 Municipal Council。只有上海叫工部局，政府是要有权威性的，这个所以它要做成一个漂亮的建筑。
0: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再次成立。从那时起，曾经冰冷的石头房子在上海人的记忆里有了另外一个亲切的名字——老市府大楼。1956年，市政府迁出后，市民政、劳动、卫生等局机关又相继在此办公。
2: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刚进民政局的时候第一个部门，当时叫是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1984年年底的时候，我到老市府大楼去报到，太大了。后来我才从资料上知道，它一共有400个房间，10扇门，横跨了好几条马路。就像一个城堡。
0: 任赤月在这栋大楼里工作过近30年，见证了上海民政部门创下的多个全国第一。
2: 比如说，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实现了低保制度，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第一个颁布了老年人服务的地方法规。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成立了社团管理局，颁布了第一个涉外婚姻法。
0: 2012年，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老市府大楼内的机关单位全部撤离。几年后，老市府大楼保护性综合改造正式启动，成为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率先启动项目。陈立斌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大楼修缮和更新改造的设计方。
3: 就大家对这栋楼的感情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们给到我们政府就机构他们所得到的资料他们都提供。
0: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零敲碎打的翻修痕迹如同层层叠叠的岁月补丁，让这座建筑的容颜几度更迭，在上海人记忆深处投射出万千倒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幢自己的老市府大楼，面对修旧如故的修缮原则，哪一段故才是修复的蓝本呢？
2: 外墙就是黑乎乎的，
4: 我记得我的印象就是花岗岩，就是米黄色的为主。
0: 当岁月织就的斑驳肌理被层层拆解，陈立斌团队为外墙的修复找到了标准答案。
3: 外立面是金山石，内立面其实很有意思，当初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在1900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材料，它其实是混凝土砖。那个砖呢，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可能有些脏东西上面相对比较黑，可能是大家当初认为这个砖不是很好看，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它上了一层漆，我们把漆剥掉以后发掘了后面的那个混凝土砖。
0: 但是这次修缮最大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开放式命题。

0: 这里是河南路和福州路的转角。其实这栋楼刚才说到它三分之一是缺失的，也就我们站的这个角落原来其实是个停车场，这栋楼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建完以后，他们有一个心愿终于完成了，叫百年维和。
1: 根据历史设计图纸，大楼原先被设计为沿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和河南中路的维和建筑，但在1922年竣工时，福州路、河南中路一侧没有完成建设，留下了一个 L 型缺口。
2: 但后来因为工部局它毕竟是一个靠税收支撑的，这样的话呢，它的经济力量就不足以支撑他们想象要造的那样一种权威的建筑，所以呢，他宁愿一部分一部分造，也不愿意降低标准。
1: 要把尘封图纸上的抽象线条转化成具象的建筑实体，在实现百年维和的过程中，新增建筑与现存建筑如何才能达成视觉与气质上的共鸣呢？理念的碰撞与观点的交锋曾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在这场跨越百年的砖石对话中，设计团队以续写而非临摹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致敬。内院中新建的维和建筑立面上部采用了和老建筑色泽类似的新砖作为饰面，并在尺寸与砌法上略作区分。
0: 说到这个外立面，维和的外立面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应该用一种当代的语言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原来的金山石，金山石其实这个框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用了清水混凝土，但是呢多多少少跟它的颜色是非常统一的。其实我们延续的只是这个整个外立面的这个精神，它就是三段式的分割，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窗的序列感和它的材料的颜色。这栋楼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大家不应该去做一个假古董，这也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来说尊重历史但是并不去 copy 历史这样一个形式去把它完成的。
2: 这个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改造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后面的很多维修行为，很多的保护行为应该按照原来的原始的材料、原始的工艺去修，但是所有的增加的部分、今天造的部分应该跟那个时候区别开来，这个叫历史的真实性，要通过可读性、通过可识别性来体现，就是后面的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历史在这个当中，这个记录是完整的。所以又要统一协调，又要不能完全一样，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共识。
1: 修缮并不等于仿古，而维和也绝不意味着封闭。今天当这栋百年建筑以破茧之姿完成从市政办公用地到城市会客厅的蜕变，曾经肃穆的廊道正舒展成人们悠然穿行的人文纽带，斑驳的砖墙褪去厚重的历史尘埃，以鲜活的公共空间姿态书写着属于当代的崭新篇章。
3: 公共性的一个充分供给，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标志。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人口的一个迁移，原来城市这种形式的供给啊，就是空间的供给什么都不行，是需求实在推着它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供给。这种连续的这给市民用的这套公共系统的出现哈，在中国绝对是个先行的一个城市。
1: 虹口消防救援站承担着上海中心城区6.8平方公里的灭火救援任务，直到今天，这座百年建筑依然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作虹口救火会。从1917年起，不同时代的消防车辆曾数万次穿越这道大门，每一次疾驰而出，都是对生命与安全的守护。
4: 我们是虹口消防救援站，然后它的前身是虹口救火会。我们这个建筑的话，它是1917年竣工交付使用的。
5: 武松路、武金路路口这一侧的这个外立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历史风貌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门，为了适应现代消防车辆这个进出的一些需要，以及这个宽度啊、高度的尺寸的需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按钮来启停这个门。
1: 虹口救火会的前身

0: 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成立的沈家湾义勇救火队。这支民间救火队由外国侨民组建构成，因地处虹口沈家湾一带而得名。
1: 现在沈家湾的这个地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它的那个地址位置在现在上海的虹口区武进路吴淞路附近。
0: 1866年，上海第一救火车队和虹口第二救火车队先后成立。同年，工部局设立火政处，正式开启了属于近代市政的消防事业。
1: 消防这两个字大约是在光绪年间是从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的。那1843年上海开埠了以后，上海的城市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公共租界的还有法租界人口和建筑密度都非常大，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因为这个需求，所以又建造了这个救火站。
2: 这个瞭望塔是这个建筑最古老的部分，这个楼梯越到上面越陡，虽然瞭望塔90年代开始已经停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看一下。
0: 1888年，中国首座消防瞭望塔在虹口凌空而起，以34.2米的塔身刷新城市高度，消防员24小时坚守，时刻警惕着方圆5公里内的烟火异动，宛如一双敏锐的城市之眼，开启了近代消防预警的先河。1915年，工部局在消防瞭望塔所在地奠基兴建新楼，这座3层砖木建筑历时2年落成，主立面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外墙底层和阳台采用仿石性结构，其余部分则使用清水红砖贴面。随着救火车队迁入这座新式建筑，并改名为虹口救火会，近代消防事业的进程具象成为可触摸的砖石标本。
1: 救火会的建筑，它的空间的安排一定要保证，当发生火警的时候，这个救火队员要最快的时间从他所在的位置到达救火车库，通过这个滑杆滑到下面的这个空间，这样它比楼梯更快捷。救火的车还要最快的时间离开这个建筑，开到街道上。每一个车库都有单独的门，这样保证每一个车都能最快的开出去。这个大空间和消防瞭望塔的那个瘦高的空间，让这个救火站的建筑还是很有它的形体上的特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市政建筑。
0: 今天漫步深城，仍然能邂逅多处镌刻着岁月印记的老救火会建筑。虽然现代消防事业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但这些沉默的百年建筑依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无声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早上9点，晨光漫过四川路桥北侧，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准时敞开大门。这座1924年落成的建筑，每天迎接近1000名游客。20000余平方米的空间集博物馆、营业厅与办公区域一体，是我国仍在使用的建筑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邮政标志性建筑。
3: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呢，是在我们上海海关印制的，全套。
0: 上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摇篮。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首发大龙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1911年，大清邮政正式脱离海关独立运营。13年后，这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的邮政总局大楼落成，4层主体建筑呈 U 型布局，东南转角以圆形塔楼为轴心，通高3层的柯林斯巨柱撑起立面，转角处的中塔冠以意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穹顶。这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凝固了中国邮政专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靠在苏州河的边上，黄浦江就在我们前对面。原来我们邮政在外滩， 黄浦江专门有一个

0: 用码头，我们的往北方向就是上海原来的上海火车站，大概就1-2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集散的中心。大楼当时的一个生产车间的设计非常合理，像我们现在大楼里有很多滑槽，它当时就是二楼分拣好邮件以后，通过这个滑槽到一楼，一楼它有月台可以转运，直接装卡车就出去，然后它从一楼还有滑槽可以到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处理车间嘛，在邮政老大楼里面。功能这么全的几乎是没有。
1: 现在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部分空间改造成为博物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邮政史被直观地展陈其间。
0: 上海邮政在全国邮政当中呢，有些是走在前列的，可能是最早的之一。当时我们1911年上海邮政就一下子就购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于邮政的投递，包括后来购买了摩托车运输那些急件，这也是很早。然后呢，最早的用飞机运油，沪蓉航线在飞机上代运邮件。1914年，我们中国加入到万国邮政联盟的时候，就指定上海为国际交换局，我们中国所有的国际上的邮件来往就是从上海进和出。那从这个时候呢，逐步逐步把我们上海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邮政的这样一个大门打开了。
1: 作为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实体服务网络，邮政系统就像国家运转中精密咬合的无声齿轮，维系着社会脉络的畅通。从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一路走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钟楼指针已经划过百年，青铜雕像静静诉说着通信文明的变迁，也在风雨中渐渐褪去了光泽。
2: 这两组青铜的雕塑，朝南侧的这个雕塑的主神是罗马12主神之一赫尔墨斯，它代表了运输、速度和交通。北侧的同样的一组雕塑，仔细看还会有海陆空相对应的一些元素，所以是象征我们邮政事业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内容，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组雕塑，也很有价值。
1: 眼下，沉默的见证者迎来了一次与时间赛跑的岁修。
3: 有争议的是悬挑那一段
4: 混凝土结构的，我尽量是加在混凝土结构上面。
5: 到底它能不能起到你就是为你上面的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起到作用？
4: 如果说我不能加窗，那我这边在窗边再做一个就是顶层。
6: 3个月4个月开始实施，那个跟价格不一样的。
1: 维修保养项目一经启动，由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和勘察五方共同参与的工程例会每周都会举行。为了达成最佳的维修保养方案，这样的争论已是司空见惯。今天这场交锋的焦点是施工方提交的第6版脚手架搭建方案。
4: 百年的建筑承载力确实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承载力能够承载并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搭设的这个脚手架，这是一个核心的焦点。
7: 我公司肯定是要从成本投资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考虑，设计肯定是为了做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设计稿，施工单位肯定是想在他能力范围之内能尽量的节省他的一个成本的开支，所以尽量做到三方的一个平衡。
2: 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探讨，当然这个也是各方都彼此比较尊重。我们叫五方责任主体，你可以想象出是一辆汽车的4个轮子，我们的设计、施工、监理和勘察是车的4个轮子，那个驾驶员其实是建设方。
1: 在争论中磨合，也在碰撞中推进。会议散去，刚刚还争得不可开交的设计师和施工方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钟楼的外立面，比对新赶制出的水刷石材料小样。
2: 底色基本上认可，但是我们倾向于是这个底色，它的这个粒径比你的要均匀，整个立面上目之所及的都是这种浅灰色的这种水刷石的饰面。我们的品控要求其实是希望还是能看得出来新旧的一个区别的，就我们最想追求的就是凑近了看能看到哪块是修的，哪块是原物，离远了看呢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风貌。

这次维修保养工作的重点是要对钟楼的水刷石外立面进行整体修整。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施工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调试小样，

0: 邮政总局大楼已经经历过三次修缮，每次修缮都是对历史文脉的致敬，亦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2025年，上海邮政行业预计日均服务超过3000万人次，年支撑网络零售额预计超过6000亿元。庞大的数据背后是精密服务网络高效运转的见证。作为网络的中枢，每一处细节的打磨都让这座百年老建筑在岁月中坚守着自己的钢筋铁骨，以历久弥新的姿态继续书写着邮政事业的传奇。
1: 往下走，
0: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间布满高科技医学仪器的手术室，其实身处在一栋93岁高龄的老建筑之中。
2: 这一栋楼是1932年建造，至今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但这些年它一直是服务于我们的医疗功能，包括门诊，包括手术，包括我们的住院。据我了解，上海的近代的一些这个建筑里面，应该是仅此一家。
0: 仁济医院的历史比这座建筑本身更为悠久。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老城乡大东门外开设仁济医馆，成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此后的迁址和扩建历程，也正是中国近代医疗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3: 仁济医院1844年它刚刚建造的时候，就是直接用了民房改建，那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近代就上海医院的一个引入的阶段。那它在1870年代左右转换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这时候建造了这个一个医院，就是外廊式，殖民地外廊式。那在1920年代中期嘛，那它就进行了又一次大的改造，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集中式的医院。
0: 今天依然屹立在山东中路145号的仁济医院西院老楼，为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为7层。门诊、药房、病房、教学楼、手术室、研究院、医疗辅助室、宿舍一应俱全。
3: 他在这个住院的这个病房的这个设计上呢，也有一些尝试。就我们说医院建筑，它的病房是脱胎于一种叫病区单元制，一个巨型的平面啊，一个长条，那一端呢是什么卫生站啊、护士站的一个核心，然后这边是一个长的这个病床啊等等，我们把它叫南丁格尔式的这个病区。那在仁济医院呢，它也有，然后而且它做了一些变化。这个病房它是一个这个 U 型的，就相当于2个南丁格尔是共用1个卫生站，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的效率。
4: 绝大多数的病房外面是有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公共阳台，30年代没有那么好，特别是一些结核性的疾病要靠阳光要去辅助它的治疗，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在里面的。尽管它设置的病房只有250张，但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它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病房。我去查过这个资料，它的单人病房的价格是当时的这个你要住在和平饭店的一间房子的好几倍。
0: 当岁月随着病历一页页翻过，曾经引领医学潮流、开风气之先的老建筑，在尖端医疗设备与数字化诊疗的浪潮中，也渐渐显露出了与时代的隔阂。
2: 以前的手术室的设置相对是面积比较小啊，我们可能40，这属于比较标准的。但现在随着我们仪器设备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达芬奇手术室，我们一般来说最起码要达到大概是65到70，同时它这个机器本身就很重，那么我们对这个手术室这个下面的承重，我们就会有考量。然后呢，你一个机器，够空间。沉重可以，那么怎么进来？那我们也要考虑。
0: 面对医疗需求的迭代与建筑结构老化的矛盾，仁济医院院方联合多家建筑单位

0: 为力保中心对仁济医院西院老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造，历时两年的系统性大手术让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建筑重获新生，按照现代医疗工作的要求更新了功能布局，重新设计了医疗动线，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加装了中央空调，百年空间以更先进的技艺和材质托举起始终如一的医者仁心。
1: 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公共走道当中大概有1.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它是用了一种橡胶的材质的，我们叫橡胶地板，这样的话我们的运送病人的时候，这个轮子在上面滚的时候啊，声音就变得很小。在修缮的时候我在这当中选择了最好的。
0: 开放式大病房曾是仁济医院最具辨识度的医疗空间，挑高屋顶，落地钢窗，可收治20余名患者，凭借自然通风与采光优势成为近代公共卫生建筑的典范。但随着现代医疗对私密性与功能分区的需求，开阔通透的空间也曾被重新划分，
2: 把这个大病房就改成了这个四个人或者6个人的这种小病房。那么改完以后呢，你中间的这个走路的通道就比较狭窄，每一个病房都是要有厕所的，要有卫生间的。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实践以后，我们还是恢复了大病房。
0: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医疗空间里，让人文关怀的温度始终流淌，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依赖于制度创新的智慧赋能。在修缮一新的大病房，护士正为患者详细讲解术前术后注意事项。这个病房里的20多名患者大多数当天入住，当天就能出院。仁济医院率先开始探索这种日间手术的创新服务模式，让床位得以高效有序的运转。
3: 早上进来办住院，基本上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中间大约大概6-7个小时吧。
0: 当阳光依然洒进敞亮的病房，百年前广施仁术的初心与现代医疗的节奏交织成不变的温暖和希望。自仁济医院1844年发任到1949年间，上海曾诞生300家医院，形成教会、公立、私立医院三足鼎立局面。为数众多的近代医院建筑，从理念、材料、建造、管理，均多方参与广泛国际合作。多元文明在诊疗空间里碰撞，构筑起城市最坚实的健康基石。
4: 医院呢，它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医疗的技术和建筑的技术非常需要紧密融合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然后专业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空间。因为你公共卫生本身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院建筑里被列入保护的大概有30几个项目。
0: 坐落于黄浦区瑞金二路197号的瑞金医院，前身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广慈医院，筹建于1904年。9号楼曾作为广慈名片而享誉中外。这栋建于1905年的法式2层洋楼，原称九舍，是瑞金医院最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如今是瑞金医院院士陈列馆所在地。而正对面这栋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是建于1921年，建成后就用于开设产科病房。长长的回廊与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的是充盈其间的先进治疗理念。
2: 小婴儿用这个小床推到我们的回廊这里，这样呢就可以晒到我们南边过来的这个太阳，它是可以消除新生儿黄疸的，同时呢它也能促进我们小婴儿的这个新陈代谢，预防我们的佝偻病和贫血症。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0: 位于方协路419号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中国首

0: 家妇产专科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发展而来。这所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1884年6月创建的教会医院，因其屋顶呈红色，100多年来市民亲切地称其为红房子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发展的见证者，他至今仍在原址履行医疗使命。乌鲁木齐中路12号华山医院的红会老楼，这里曾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这栋古典主义风格的3层砖木建筑，坐北朝南，正中央的红十字标志熠熠生辉。从医院正式落成，诊病给药只收耗金，甚至贫者则免，到华山医院百年问诊4000万人群，红会老楼矗立为医院空间布局的圆心，也凝固成百年济世精神的见证。
1: 我庄严宣誓，
2: 我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佑生命，救死扶伤，平等仁爱，尊师重道，诚实守信，恪守医德，精益求精，慎思独行，以上誓言源于心，见于行。
0: 每个周二到周日的上午，这栋带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遗韵的建筑门口都会悄然排起长队。这里是很多人心中上海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上海气象博物馆。在国际气象界，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徐家汇观象台。
3: 这边其实票也很难抢，
4: 展览很丰富啊，然后就来了。
5: 我是从大连来的，
4: 看起来也是比较古老的吧，就感觉年代也挺久远的。
0: 徐家汇最低气温为4.8摄氏度，最高气温为16.9摄氏度。在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气象记录上，1872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最低和最高气温被记录在册。从这一天开始，上海的气象档案便以分秒不辍的精确展开跨越3个世纪的连续书写。
6: 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有一个传教的一个任务，选了上海这个徐家汇这块地方。他们就是除了其实宗教的那个传播以外，他们有个很大的就是江南科学计划。
7: 开埠以后，因为上海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商贸的中心，因为是海上航运，为了安全，所以迫切需要那个有一个提供气象数据的一个台站。徐家汇观象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航运业呢，所以呢，在1881年呢，首先它成立了一个叫航海事业部，然后呢，在1884年呢，在海关悬挂风球来给那个进出港口的船队呢提供海上的天气预报。因为徐家汇观象台150多年的长系列的那个气象观测资料，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0: 集气象、天文、地磁观测等于一体的徐家汇观象台，以远东气象第一台之名载入科学史册。作为中国唯一的百年气候站，它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记处，曾于1926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连同巴黎、旧金山成为世界3大测量基准点。
7: 在20世纪前后啊，上海往往会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当时在1879年，当时首任台长任恩施，利用手上很少的一些资料，准确的做出了那个台风的那个路径图，预报的台风路径图啊，也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最早那个对台风研究的那个先河。
0: 1873年，徐家汇观象台初建于赵家浜西岸，为2层5开间楼房。随着气象业务扩展，1900年在现址建成新楼，历经100余年连续运转。建筑本身随功能需求演变与设备更迭而多次调整，钟楼内主楼梯和大钟被拆除，内部结构也有所变化。随着徐家汇园地区整体改造序幕的拉开， 徐家汇观象台的修缮改造也

0: 提上了日程。
1: 1900年建造的时候，它是有一个40米高的塔楼的，就是因为本身上海的这个建筑的基础地基土是比较稀疏的，那么40米高的塔楼以后呢，建成以后呢，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建筑的不均匀的沉降，所以当时就马上在1908年到191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中间高的这个40米高的塔楼给它撤换掉了，变成了一个轻质的大约35米高的这个铸铁的一个铁塔，因为年久产生了很多的锈蚀，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铁塔也去掉了。
0: 修缮团队和专家经过多番认证，最终决定复现观象台1910年代的历史风貌，以当代技术定格这座百年科学地标的黄金时代。
2: 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历史的这个风貌样貌，就是说我们保护哪一段历史能够最好的记忆这个地方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为这个气象为城市服务的这段历史。各位专家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恢复到贝克莱风仪的那个风貌。
0: 图纸能重现建筑形制，但时光的质感还需要更多丰盈的细节。为了复原塔楼上的时钟，他们专程寻访老员工，从记忆碎片里拼凑出时光深处的报时声。
1: 西方的法国的一位女伯爵送给这个观象台，但是很遗憾，在97年大修的时候就把它拆除掉了。当时这个老的职工，给我们去讲这个时钟，它在不同的时间，它的叫法是不一样。它在3点、6点、9点和12点钟的时候，它是这个叮叮当的叫；那么它在其他时间段的时候呢，它是当当的单声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比较好的能够去把今天的这个时钟能够进行复原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拆除的一个遗憾嘛。
0: 当报时的钟声再次在徐家汇园上空响起，修缮后的观象台已经实现了从科研办公场所向博物馆的蜕变。它和徐家汇天主堂、徐汇公学、徐家汇藏书楼等近代建筑如星子散落，在这片梧桐掩映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里，勾勒出东方与西方最初相遇时的文明年轮。近代科学在这里生根抽芽，海派文化从这里开枝散叶。
3: 徐家汇它其实也是见证了国人最早看西方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开启了中国迈向全球的这样一个窗口，也是为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打下了第一块基石。那徐家汇园景区的话，将城市中心城区、商业城区作为一个4A景区来打造，在当时全国也是属于首例。去找到文化遗产它的一个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管理中间的最大的公约数，也去找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它们两者之间的共同语法。
0: 北外滩东长治路505号的公共绿地前，一栋巨轮般的建筑静静地停靠于此。在1楼的实践工坊，一场名为48小时未来生活硬件挑战的比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参加活动的选手们需要在48小时内加工完成自己的智能硬件原型，并登台展示产品创意和商业样例。
4: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些设计，就是一些投影风暴，包括在隔壁去进行3D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想到它这里在上个世纪也曾经是一个学堂，有一种古今呼应的感觉。
0: 90多年前，也是一群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才俊集聚于此，践行着全新的教育范式。这栋曾经承载着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的建筑被称为雷士德工学院，在2025年入选第10批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5: 雷士德工学院它是上海1934年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工科的学院，然后当时是上海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亨亨利雷士德，他去世以后留下的这个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然后基金会呢，它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学院。

0: 它里面设立了像建筑、土木工程、机械这样的学科，为我们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在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人才。
1: 这座成立之初便以为中国培养技术精英为志的工学院，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璀璨却短暂的一笔。落成仅八载便遭日军征用，1945年黯然停办。建筑先后作为航务学院、海员医院等使用过，多次功能更迭，内部结构已如叠压的考古地层。2021年，随着北外滩功能提升，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启动修缮工程，修缮团队面临的终极考验是如何在混凝土与管线织就的迷宫中剥离出建校时的教育初心。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上的装饰，上面的这个土尺规、烧瓶还有天平这些图案，和他当时设立的建筑学、机械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科，包括他设立的实验室也是相关的，体现了他装饰艺术派风格的一个元素。我们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在利博看到了展示的原物，然后在修缮的时候做了一个原物的复制品，重新安回在了这个大门上。
1: 正是这份对历史基因的执着守护，让百年建筑在岁月的淬炼中完成了一场极具张力的蜕变。
2: 雷士德工学院当年只有一部电梯，在最开始在功能规划的时候，在平面图当中发现了一些在灰空间当中的一些空腔，当时整个设计团队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增设一部电梯，于是呢，在墙上也开了一个观察窗来看里面是否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一经这个观察窗打开之后，却发现了背后的耐火砖，原来这里就是当年的这个烟囱的所在地，自然这个烟囱是必须要被保护的，我们也因此放弃了加设一个电梯的一个设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将这个观察窗给封上，而是将这里做成了一个建筑可阅读的一个窗口。
1: 当游客们驻足观察窗前，细细辨认供暖烟囱上的耐火砖纹时，由旧工作车间蜕变而成的创新工房内，创客们正熟练操作着前沿智能设备。昔日肃穆的雷士德工学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历史与现代的气息再次激烈碰撞，深度交融，孵化出无限可能。曾经，人们以砖石铸就城市理想，今天，历史建筑的新生续写人民至上的时代答卷，以开放姿态守护文脉，用共享理念重塑空间，让百年砖瓦托起百姓的美好生活。人民城市的初心，正是文明传承的全新密码与未来发展的庄严承诺。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条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条上面，起晾干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那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

0: 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做。哦，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千斤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

0: 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塔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见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
2: 对，那种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现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呢，就是学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里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
2: 哎。
1: 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2: 这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里面得了。又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个，原来就是个。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0: 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0: 就是我收了火家以后，就在八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哦、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0: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0: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0: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哦，没想叫啊，无房了。看无房，开跟我家。
2: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0: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车站。哦，
2: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做了这么多东西。
3: 鼓楼，
0: 谁家那个鼓楼？门楼门楼门楼楼呢？啊？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0: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
0: 哦。
4: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0: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的砖房哎。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0: 连这个哦。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0: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0: 哦，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0: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2: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2: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5: 你来一杯。
2: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0: 好玩的嘛。
1: 好玩。
2: 凌晨4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6: 又让大家我都听，最好玩老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1: 牛嘛，这没嘛点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幕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阳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U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U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啊，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旗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1: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U17橄榄球则以摘U17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1: 经过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荣誉。U17橄榄球是一项新兴的小众球类项目，王梦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0: 我最开始是装备橄榄球俱乐部的，不是腰旗，就是穿着头盔戴着甲啊。他们的训练很专业，我在那边训练了半年之后，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嗯，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1: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0: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两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
2: 橄榄球的消费那年呢，
0: 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五六万。
1: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0: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1: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3: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4: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1: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5: 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像内容的消费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1: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8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1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滨江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6: 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

0: 呢也是如火如荼。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0: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1: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2: 于是只是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1: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3: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4: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1: 马广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4: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有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你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那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1: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5: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6: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1: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露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6: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也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

0: 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1: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

0: 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吧，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2: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怎么样，您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0: 一位美国博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
1: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t's gonna make m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电动车备受青睐，凭借性价比的优势走进乡村，成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Because
2: of Uzbekistan is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farmers in Uzbekistan. They go to work every day in long distances, and other farmers. Should carry a lot of loads. So these tricycles are extremely helpful for their daily uses.
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 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3: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万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 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4: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3: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

0: Kazakhstan，
1: 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
0: Romania， Bulgaria，
1: Romania， 保加利亚，
0: Iran，
1: 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2: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1: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0: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Çok açık ara.
1: 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3: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2: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4: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你看它制动都是采用的是液压的，制动效果更好。这个产品呢在国外销售的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单款的话在欧洲的销量能达到1000多台。
2: 在欧盟的话能卖多少钱？
4: 据我们客户讲，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8000到20000人民币左右。
2: 啊，如果是同款车在国内卖呢，能卖到多少？
4: 在我们国家的话，这一款车大概在4500到5000块钱左右吧。
2: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这个价格能高出这么多呢？
4: 运费包括他们的关税，税收比较高，利润点也是比较高的。
3: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两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4: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2: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4: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2: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4: 哎，是的。
2: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4: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动力源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的轮胎，满足动力源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2: 悬浮的。
4: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3: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4: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2: 多拉快跑。
4: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2: 是。
4: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3: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4: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增长50%。
2: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4: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3: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美元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4: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3: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万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1: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5: 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

0: 我们这个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人也可以看。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一个月差不多800是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
1: 也不要一个月，两个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是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 因为他们当地的路况比较颠簸，所以说轮胎在使用过程当中，他们的磨损非常大。我们在这里给它设计了一个备胎的装置，同时呢，要么可以乘坐客人，要么就可以装载他们的一些行李箱，更方便。为了提高我们乘在座乘客的一个安全性，给它增加了4个扶手，还在这边增加了风扇以及音响，可以提高乘客的体验感。
2: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开。
3: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十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2: 10分钟吗？
3: 对。
2: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1: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2: 介绍的很明白，比较清晰。
3: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2: 开了人。
3: 这是谢谢使用您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啊，有点快呀，这样。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2: 对对对，看前面，不是前方。
3: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2: 紧张的忘了。
3: 可以加油门，持续加油门，一个愣一个愣的，我开的，
2: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2: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3: 加速，
2: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3: 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2: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
3: 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
2: 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
3: 对
2: 啊，它搭配的是多少马力的车？
3: 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侧面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轻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顶点。
2: 好，我们缓慢的刹车。它是不是因为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呀？
3: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2: 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3: 好的。
2: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
3: 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2: 对。
3: 前面堵车了。
2: 哦，果然是哈。
3: 我没有踩刹车。它就。 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2: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的扎在这儿。

0: 了哈。
1: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0: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1: 对，非常的贴心。
2: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0: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3: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0: 这是新的。
3: 对，这个是电动的。
0: 这车买成多少钱？
3: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挣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弄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4: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5: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
2: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6: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装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我们专门做了一些 DIY 的一些装饰点缀的心思。你比如说这个雷边的一个仪表，皮质的这种把套，定制化的这种座椅啊，这种座椅靠背，还有我们的地垫啊，包括我们的内饰的颜色。也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车门采用的汽车的一个冲压工艺，全絮膜车门，然后你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焊点或者是焊疤，啊，整体比较干净利索，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车身的结构采用龙式的这种结构，就比较安全，就是说安全的性能行驶过程是比较可靠的。仪表是5合1功能的。啊，有倒车影像的一个状态功能，啊，是高清倒车影像，啊，右边这个是有这个蓝牙的多媒体，有收音机，有总里程，左边这个是有电量的显示，有电压的显示，有高中低速的这个显示，这个显示信息比较丰富，出口车产品，一般是不具备的。
2: 丁浩告诉记者，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电动三轮车正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而海外用户更看重电动三轮车作为工具车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配有多牛呢？
7: 像三轮车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但是也是一块铁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3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到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了双翻转台。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

0: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1: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 王在峰一边埋头搞自主研发，一边跟高效联手，搞技术攻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2: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新的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给你搞定，图纸都出来了。
1: 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5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就这么快，总用时差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3: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虹，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
4: 转向供应体系，将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升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 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0: 想讲究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解。

0: 在香港，红底黄边铜锅可以理解成一碗生滚粥的重要保障。
1: 你看他用什么锅，你知道他到不到家。
0: 红铜坐底，导热快速均匀；黄铜坐边，坚固耐用。这种传说中的厨具，是为了生滚粥而专门打造的利器。
2: 生滚粥的意思就是用新鲜的材料放到粥嗰度煮熟佢。
1: 铜锅的传热的温度比较快一点，太熟里面会愣，这个科学的问题。
2: 对了，就是这样。
0: 而谈到一碗生滚粥最大的特点，
1: 愣，鲜。
3: 比较带咗啲鲜味多。
0: 东哥要想锁鲜，他要对抗的最大敌人就是时间。

0: 为了极致的鲜，东哥需要严格的规划行程和路线。
1: 朝早四点半啦，就起身，去五点钟就攞牛肉，咁五点半就翻到铺头，八点钟咧就要攞猪杂，七点钟就落去楼下攞鱼，七点钟攞一次，八点钟攞一次，九点钟攞一次，十点钟攞一次。新鲜嘅鱼咧系最好食噶嘛。
0: 祖籍广东顺德，让东哥对皖鱼有特殊的偏爱。
1: 系啊，顺德嘅皖鱼系好出名啦。
0: 皖鱼里面，东哥只选已经喂养了三年的大草棍。
1: 食嘅饲料唔会喺个底嗰度食，系啦，冇泥味咯。
0: 没有泥腥味，原来如此。解鱼三十秒，回程150米，一分钟后，这条被解构的鱼便开始在东哥手里搭建鲜味的底层根基。鱼骨煎至焦黄，搭配陈皮熬汤，米粒破碎，鱼汤充分包裹浸润。
1: 我哋用翻呢个鱼嘅味道去煮汤，你个粥嘅味道更加甜啊！
2: 嗰个系个煮粥嗰个人嘅艺术啊，艺术，
1: 艺术啊！什么是艺术啊？
0: 鱼骨胶棒，鱼腩接上。
1: 个过程咧就系要去冒火，将佢嘅鱼嘅肉汁锁住起嚟。
0: 火舌撩动，6秒钟，鱼腩表面焦化，迅速锁鲜。
3: 跟那个舌尖触碰到的时候，就感觉是就是融化在那个上面一样。
0: 与时间赛跑，这一口鲜是东哥和鱼共同为你写就。
1: 你净系卖嘢啫嘛，我叫你，好，阿梅你啊，我食嘢先，我食个蛋挞先。

0: 在香港，快节奏的生活习以为常，而东哥的生滚粥背后却藏着一个关于慢的故事。这里是被现代工业文明遗忘的角落，也是东哥用的铜锅出炉的地方。老陆以90岁的高龄串联了粥铺的三代。
1: 对，谢谢您跟他登这个同胞。
2: 老啊，你老
1: 哦，好老，年纪大了嘛。
2: 老嘴啊，
1: 老嘴，你帮我整翻佢啊。
0: 7天，是老陆现在做好一个铜锅的时间。老陆至今都不知道，网络购物平台早已有了更加快捷的铜锅可以选择。
1: 应该机器
2: 快一点吗？
1: 系呢啲啊，系啦，但系手工咧，艺术啊嘛。
0: 他只知道，他退休后无人接手，粥铺会面临无锅可用的尴尬境地。
1: 上一年订了100锅，但是有需要一个时间，
0: 所以老陆为了老友，无限的延长着自己的退休时间。
1: 香港啊，做铜啊，
2: 好，
1: 除了你之外，仲有冇人做啊？冇啦，已经。
0: 其实东哥也有更快的选择，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不选择老陆，老陆将会无锅可做。所以东哥为了老陆，放弃了网络购物平台的快捷。无论这个时间有多慢，东哥都愿意等。
1: 唔同嘅，系啦，有一种人情味啊。
0: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赶路的同时，也请记得偶尔停下脚步，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和动力迎接下一个天明。让我们暂时忘掉时间，一起来云南芒市赴一场自由放松之约。这里森林围绕，生灵悠闲，想吃就吃，想睡便睡。在芒市，自由有了具体的样子。一碗饵丝，带你深度体验一番这自由的快乐。太阳升起，蔡姐的店也不急不慢地开门迎客，而你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3: 10点起床，11点半吃早饭。
0: 毕竟蔡姐的早餐店供应到中午12点，等待你的这碗地道的云南饵丝，虽然原料单一，但口味却花样众多。当蔡姐把一碗煮熟的饵丝从窗口递出窗外的那一刻，随心所欲的创作便开始了。
4: 你看我们德宏20多个那个佐料，你会都不会放？
5: 我不知道是什么。
0: 显然这位小哥还没有理清思路，他的 CPU 烧了。

1: 面对着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瓶瓶罐罐，有的人去繁从简，目标精准，
0: 要放这个芹菜，要切点，没有放莲子过。有的人表现出成年人不做选择题的高冷与洒脱。
1: 当然，你可以选择加什么，你也可以选择不加什么，没有标准，也没有要求，全凭。

0: 心情。
1: 反正你们高兴就好。
0: 蔡姐的从容，一部分原因来自汤底。
2: 他的味道很好啊。
0: 而其中的酸汤，也是云南人味蕾从小的记忆，值得你细品。芒市四季如春，炎热潮湿的气候，这一口酸便是唤醒嗜睡的动力来源。在芒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酸性水果。九月是酸木瓜的时令。
1: 你大一点就可以，大一点皮子偏黄一点，它就可能已经熟透了，用在煮那个酸汤里面。

0: 自然的酸果子，在大骨汤中释放出了最劲爆的激情，让酸汤在不同季节自由奔放地变化出不同的味道。变化多端的酸加上亘古不变的辣，组成了云南饮食文化里的基本味。
1: 我要一个猪肉白面包。
0: 帽子不是蔡姐夫百态变换的帽子，而是饵丝出锅后的这一勺肉酱。头上的帽子自由奔放，手里的帽子可得处理得当。这些深色的粘稠物用来展现帽子立体而丰富的辣，是姐夫离不开的原料。
2: 每个酱都有每个酱的不同的香度，配的那个酱就有十几个酱。
3: 我超级喜欢吃辣，这边辣味我真的。
0: 无论是酸还是辣，在快乐的蔡姐手里，都能变成端上桌的一份甜。
2: 好像辣是串油。
0: 姐夫不善言辞，却在生活中与蔡姐默默配合，一起将这份快乐和爱，
2: 忠实粉丝，
0: 带给每一位食客。一份饵丝下肚，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回味这份美好。人生旅途做自己，无论是大西南还是大东北都成立。世界令你奔走，延边邀你停留。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一锅牛肉汤，一碗东北大米饭，就足以成为你来到这里的理由。
4: 把汤给切了，谢哟。
0: 这是玄光林，一个因汤饭回到家乡的美食家。
4: 我是2005年去的上海，我待了9年，然后就回来啊。
0: 回家乡做牛肉汤饭，光林认为，
4: 我觉得我选对了这个。
5: 来延边，肯定得吃一碗牛肉汤饭。
0: 肥瘦相间的黄牛肚皮肉，是光林做好牛肉汤的不二之选。
4: 肚皮肉做汤饭是最香的，口感非常好。
0: 在光林秘制香料的加持下，
4: 口感那个清爽。
0: 汁香在锅中慢慢释放，
4: 块儿先捞出来，一个一个。
6: 它是真的用肉熬出来的那种，就是它，你喝一口汤里面都能有回味，你知道吗？
2: 肉嫩，汤鲜。
0: 光临的信心来源，隐藏于60公里外的山间。

0: 充足的活动空间，以及高端的自助餐，造就了恰到好处的闲适，让黄牛获得了绝佳的肉质。虽然外面的纷繁世界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回到家乡，只做好一件事，或许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朝鲜族有一句话嘛，你挖的话就挖一口井，不要这个挖一米后没有看见那个水的话，就在旁边又挖这个挖那个的，一直往下挖。就是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0: 为了专注于做好牛肉汤饭，他下足了功夫。闭店后的厨房，成为光临的秘密基地。
1: 把味道做好了，你那个非常投入。有的时候你不营业的时候也是一直研究这个，一直想。
0: 日复一日的尝试，研究更加恰当的配比，为的是在下一个天明后呈现更加极致的味道。作为牛肉汤饭的经典搭档，牛肉辣酱将向你诠释最具象的延吉特色。
2: 挺香的，
0: 牛肉酱看着辣，吃着香，这个香气来源于
3: 有野苏子，有点那个苏子的那种清香。
0: 野苏子，天然的调料，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知道。花多的呢，就是味儿大一点，比较浓一点，完全不一样啊，都不一样。
0: 研磨成粉，坠于辣酱红海之中，去腥提鲜，成为点缀牛肉辣酱最传神的一抹清香。即便在辣酱中的占比很少，仅是一点点就足以为延吉牛肉辣酱加冕。
4: 不放的话就是缺少灵魂那种。
0: 追求完美的光临，配菜和主菜同等优待。跨越几十公里，只是为了细微的味觉差异。在光临眼中，乡下拥有天然且稳定的温度与湿度，
1: 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0: 这更有利于辣白菜的腌制。
1: 我是喜欢吃这样的。
5: 脆脆的，甜辣，可以当成一道菜吃。刚才还讨论说走的时候买点辣白菜走。
0: 每周，光临都游走在店里和乡下之间，只为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够品尝到最正宗的朝鲜族美食。
1: 哎，大大感谢了啊。
0: 生活是一首无字歌，每一天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它谱曲。就像回乡发展的光临，用心只做好一件事，就可以让生活沉淀出属于自己的味道。光临的店，永远欢迎你的光临。
1: 快点起来吃早餐。
0: 东哥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周都会抽时间去到老陆的店里，陪老陆聊聊天。结束早晨的营业，蔡姐和姐夫的烧烤派对，让他们快乐全部释放。偶尔放松的光临，在球场挥洒热血，为自己的专注补充能量。人生只要有方向，心就不会迷茫。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让我们一起守住

此身此时此地的本分，用心中无限的昂扬去拥抱下一个天明。

0: 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下班的时刻，亲爱的你是否已经饥肠辘辘了呢？让你我跟随着轻快的旋律驶向家的方向。
1: 没错，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竟然让生活的发条变得缓慢。为了这碗面，他们为何心甘情愿远程奔赴？当简单的面遇上丰富的料，出门饺子回家面，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群体记忆，家的想念。

北京，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也带来了口味的碰撞交流。草与河的演进与融合，形成了北方的中国。小麦自西域而来，幻化出各色面食。自古多民族杂居的北京，把面条幻化出干脆利落的形象，抛弃了远途的繁重汤料，也成了忙碌的现代人舍不掉的美食记忆。

0: 应该让你们走进来就对了，这开着这飞机。
1: 师傅，哎，看见宋叔没？
2: 哎，他刚才在这儿呢，不在这儿，他就反正在这附近溜达，你自己找找吧。
1: 您看见宋叔没？
3: 宋叔在前面那儿喝茶呢，您去瞅一眼去。
4: 宋老爷子，胡同里的炸酱面大王。提到炸酱面，街坊邻居一准儿给你指到他那儿。小店在深巷中，宋老爷子比较低调，得靠导航。最靠谱的，你得先找到他的老伴宋婶。这就得竖起耳朵听了。
5: 我不懂。来吧，往边上贴边站啊，咱们都小心车啊。
1: 导游怎么分开等茶呀？
4: 但凡光顾过小店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来这儿专治社交恐惧，眼疾手快，认准站位。

0: 耳听叫号，收起口水，才能在排排坐的小店中拥有一番专属天地，大快朵颐。别看顾客紧张，宋老爷子颇有一丝慵懒的惬意。一时兴起，遮掩不住摇摆的心。这儿主打一个随意。
1: 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边旅游的人多啊，在门口摆个小摊啊，准备就挣点零花钱。一开始是卖大碗茶，结果现在大碗茶不卖了，把炸酱面卖火了。像我们这种岁数，老北京的人基本上都会做炸酱面。
0: 做面条的小店就在不远处，提货立等可取。
2: 来几袋来来，
1: 拿四个吧。
2: 好嘞。
0: 反复挤压，面团快速成型，动作熟练，服务到位，雪花纷纷收入袋中。交接之后，一切交给宋婶。
3: 啊，来这儿呢，面啊，这儿呢，这儿呢。
4: 基本上像咱家里吃呢，都不吃这么粗的面，人家是家里吃的个薄点儿。窄一点儿，人像咱们店里如果要是吃那么细的面就不行了，吃着没有嚼头了就。您好，您好，您好。
5: 这家面太好吃了。哎
4: 呀，谢谢。早上起来别吃早点，到这儿就吃。
0: 面是形，酱是神，合在一起才叫形散而神不散。
1: 下一锅少放点，是有点烫。
0: 悠闲只是短暂，奋斗使人痴狂。宋老爷子一旦拿起了饭勺，那可就跟慵懒划清了界限。精选的干黄酱是最后的倔强。
4: 我们俩炸酱也应该味儿也不会特别一样，
1: 也不是100%的一样。
4: 有时候糖多点糖少点，但是咱们炸酱没有别的原料，除了大料就是葱姜，其他什么都没有。
0: 老北京炸酱面灵魂就在于顺滑的粗面条和面酱制成的肉炸酱，肉在锅中滋滋冒油的瞬间倒入带着些许豆瓣的干黄酱，肉进入深褐色的酱里，油渐渐从酱里泛出来，不断翻动，酱汁也逐渐变得粘稠而细腻。肥瘦相间的肉在热油中收紧了外表，和酱汁达成了和解。
4: 来，先给小姑娘，
6: 谢谢，
4: 再给小嫂子。
6: 谢谢奶奶。
4: 哎，我刀条好办啊。
0: 吃炸酱面，时令菜码不可少。能否快速而巧妙地将各种菜码搅匀，是检验一位老食客的终极暗号。海碗盛面，酱若云端，面码来袭，一顿乱翻，拌够了。吃一口面，味道嘛，倍儿香。
7: 又很油，就是吃下去就是跟那个面搭配的比较好。
8: 朴素点说好吃，多余的词汇真不太会，只能说是它这个面是
9: 真是跟家里做挺像，然后面条挺筋道的，
10: 然后比较粗，吃起来可能比较过瘾。
0: 不变的滋味是宋婶的坚持，也带着一丝宠溺的味道。
11: 评价一下阿姨，阿姨是
1: 啥样？评价一下，有点强迫症，不过实话实说，也可以说成就了我们家这面馆。
4: 利索点啊，咱们明天玩的啊，白天才回来呢啊。
12: 天凉
4: 啊，有的那街里街坊的排不上队，跑咱们这儿，那个给

0: 快点降。咱们这个也快，
1: 反正街里街坊跟咱们要的人也是瞧得起咱们。
2: 我说又把头发给弄了啊，
1: 弄完了，不是今天带我玩的吗？嗯，
2: 还把睫毛也弄了。
1: 那是，
2: 就这褶子下不去。
1: 没褶子。
3: 这些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快速推进，地缘相接，人员相亲。相似的喜好使得炸酱面渐渐走出胡同，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来打卡。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最好吃的炸酱面，今天的炸酱面还是那个价格，还是一样的味道，初心不改的真诚，一个微笑就能感觉到。看似简单而慵懒的小店，像是一缕春风，安抚着一个又一个挑剔的胃，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奔忙的人。夜深了，忙碌的小店外依旧人影满满。旅途遥远，不如再来一碗。如果说慵懒滋味带来家的气息，那海味一定是家族聚会的味道。面条经过海风的洗礼，幻化出鲜的滋味，强势跻身喜宴的餐桌。凌晨五点，强哥已经准备出发前往菜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喜宴做准备。强哥直奔海鲜摊位，他要为喜宴上独特的主食喜面准备食材。
4: 这个不匀溜，你给我再捞一点新鲜的。
1: 这样可以。先放在你这儿，我再去买别的。
3: 喜面其实就是三鲜大卤面，讨个彩头，添个喜庆。天津靠近渤海，加上首都经济圈的便利，海陆空畅通无阻，天南海北的山珍海味全都聚集于此，也决定了天津喜宴浓浓的山珍海味特色。
4: 说是三鲜，其实它不均匀，这个三种原料，它是说好的这种原料在里面，像主打的五花肉、虾仁、香干木耳、花花菜、香菇，就经过烹制吧，达到是口味比较咸鲜。适合大众的口味儿。
5: 多少斤？
6: 51斤。啊，
5: 太多了。不是太多了，你用不完它黄了。
6: 这个现在可不酿的黄，还黄不了啊！看你黄猪棒，老棒了。
5: 我问便宜的。
6: 我敢跟你要贵了吗？
5: 走。怎么还没给你钱呢？给钱。
6: 什么钱？不要钱。你要当网红啊？
5: 不是。
6: 当网红。
5: 我不是。
3: 民以食为天。人们常把家中结婚称为加一双筷子。
5: 好了，
3: 新人吃了面，也就意味着正式成为了一家人。当然，喜事也不仅仅指结婚，乔迁之喜、升职加薪、大病初愈等等，都是喜庆事儿，都有喜庆劲儿，都要吃上一碗热热闹闹的喜面，这也是天津人特有的仪式感。
7: 您知道的关于这个天津吃喜面这个？
8: 知道老铁的位置哪能不知道去？天津有句老话叫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
7: 对，
8: 我们走的时候包饺子吃，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吃面。
7: 对，
3: 一道正经的喜面不仅仅是只有打卤面，还得预备八样应季的食蔬当菜码。除此之外，再加上四碟既定的炒菜，亮晶晶的红粉皮，这就意味着四平八稳，连绵流长。
4: 那我们面筋师做的也是还算是不错的，酥脆酸甜适口，一句一热也是圆圆满满。
3: 一碗活色鲜香的面，时刻提醒着饥肠辘辘的众人，喜事儿已经来临。今天可忙坏了

0: 慧女士，主办方是她闺蜜，她女儿今天出嫁，中午要在洗面馆摆上几桌招待娘家人。
1: 94年还在家呢，那阵儿后头这十来年都星都在外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干干净净，就不愿意再去下厨房忙活嘛的，看就索性都去饭馆。

0: 管理里面一点东西。茄子。
1: 饭饱之际是新生活的开始，饱含着顺顺利利的祝愿，这也是洗面简约不简单的一丝深情。
2: 虾仁独面筋，这个要不你要素的烧茄子，煎粉烧茄子也行。
3: 在家庭来讲呢，他负责的比我多啊，料理家务啊，为我们洗涮呢，就在这一点来讲呢，我非常感谢他。
4: 我原来有单位，我一直在单位上班，然后他自己干，可是总是不稳定，就是觉得，帮衬一下他，他自己怕忙不过来，过来帮着，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走到这。
1: 小小洗面馆，尝尽人生百态，有的出生就集万千宠爱，有的老友相聚，苦乐言欢，有的热热闹闹，合家团圆。在这里，仿佛能够看尽一生，在喧嚣中体味人间清欢。
5: 看好了啊，把东西拿齐了，
6: 来，摆饭去，
5: 带到餐具。
1: 一个人的坚持叫孤勇，两个人的坚持就是相守。
2: 吃洗面有喜事儿啊！
1: 就像每一碗洗面都要有糖醋面筋来画龙点睛。这是老天津人的乐天精神，同甘共苦的岁月享受，正像这一碗碗火红的洗面，在形式和味道上达成了共识。这可能就是喜庆的魅力。离开海，换火车。一个半点后，不远处就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石家庄也叫 Rock Hometown， 这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如果你不熟悉，那一定要领略一下黄金周的京津冀。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无论你想去天安门看升旗，还是去天南海北感受人潮拥挤，这里都会给买不上票的你一个同站换乘的机遇。长舒一口气，四海八荒的小幸运，石家庄欢迎您。不同于大天津的乐天，石家庄主打一个混搭的次意。
7: 知道石家庄有个特产的美食是什么吗？
8: 安徽牛肉板面。
9: 对，安徽板面
10: 必须是板面。
11: 安徽牛肉板面，
12: 安徽板面，
8: 每天都吃的差不多，我一天吃两遍，
13: 确实挺好吃的，
12: 挺辣的，反正是加上豆皮和鸡蛋是绝绝子。
13: 对，
1: 石家庄特产安徽板面，这个摇滚词条充满了这种意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批安徽阜阳人北上打工，把板面带到了这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石家庄人对板面其实并非一见钟情。板面来到石家庄后，经历过一个磨合期，最终它改变了自己。原本板面羊肉是它的特色名片，然而石家庄人对羊肉不太感冒，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终在众口难调中，板面妥协了，另寻新欢，和牛肉结成新的伴侣。石家庄的摇滚精神足以把牛肉板面改变成石家庄人自己的味道。提到板面，也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舒淇。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他家店铺的另一个名字似乎正中痛点，五七路板面。
6: 一开始在这个马路边上，咱们这个名字也不是说自己起的，开始在这个五七路口，然后都叫五七路板面，就慢慢的就让

0: 叫起来了，搬到店里以后就慢慢的改司机的名字。
1: 在庄里，五七路，一个似乎可以检验板面是否正宗的地名，对于王书奇来说带着一缕心酸的意味。从形态上来说，板面与陕西特产的裤带面颇有一丝相似，似乎保留了形成之初的肆意状态，携带着古往今来的一丝随性，也正好应和了当代人挑剔的胃口。
0: 这第三个店儿，一开始是在路边摊儿，干了将近十几年。不管任何一个地方，油也好，材料也好，香料也好，不管任何一个东西，我都是要最好的。
1: 板面好赖，第一步先看面。冷水沟通之下，面块显得格外内敛。可不要被它蒙蔽了双眼。左手直头，右手掐尾，轻轻举起，狠狠地摔在案板上，接二连三，噼里啪啦，边摔边拉，面块忙使出浑身解数，左右逢源，重落之处，面条已由粗变细，粗细均匀，手起面落，似一道瀑布，板面也由此而得名。光有了面，就像侠士缺了把剑，汤料走起。挑选上等牛腱肉，切成适当大小，花椒、大料、肉桂在飞流直下的浓汤滚滚中蒸腾起微微的香味。当然不能少的还有辣椒，它自明代传入中国，现今成了板面的独门秘诀。大锅牛油，烩着香叶、草果、孜然、豆蔻，加上满满的椒，文火再来絮叨絮叨，经历六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翻炒，精心呵护的辣椒慷慨地释放了迷人的辛香，吸饱了汤汁，汤勺撅起的瞬间便是一片腥风血雨。
0: 每一个人跟每个人口味，你要是就你自个儿，我不会为你改变去。
1: 上面菜出，红料开吃，臊子辣，面条酥，香喷喷，面条金丝丝，粒撒撒，这便是对一碗好板面的终极评价。
2: 它里边这个辣椒还是比较香的。为了板面，什么颜色的衣服脏了再洗吧。
1: 作为忙碌了一天的庄里人，没有什么比灯火辉映时的一碗热汤面更贴心了，犒劳了自己的胃，也舒展着自己的心，更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历史大队。
3: 从这个河北保定，然后这位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
4: 你们这个河北人真的很热情，这个面啊味道很好，我吃很多了，我还要吃。
1: 石家庄不大，却迎着天南海北的客，慰藉着奔忙的心。人生如同一碗丰盈汤面，无论浇头多么华丽，都需要面条来挑起大梁。
0: 面来喽！
1: 亲人在，家就在，温暖就在。繁忙褪去，灯火亮起，以热爱敬热爱，满腹自在。毋庸置疑，最好吃的永远是家中的那碗面，不仅是因为熟悉的味道，更是一份难舍的记忆。在京津冀越来越近的今天，回家变成了一件越来越简单的事。面条作为最容易被复刻的味道，陪伴着远行的人，将足迹标记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城市中生根发芽，肆意生长。
5: 吃面，
6: 吃面，
7: 吃面，
8: 吃面面。

能吃辣吗？能不能吃辣，其实不重要。繁华市井，辣椒的香气如同向导，引领过客踏入风味的世界。或小汗微出，或大汗淋漓，只要辣椒入口，生活怎会平淡无奇？在吃辣的道路上，有多少人，他们一路狂飙，痛，并畅快着。

0: 500年前，伴随着哥伦布大交换这艘巨轮，辣椒从美洲传入欧洲。200年后，它在中国落脚。在车马不畅的年代，辣椒代替盐参与中国人的生活。如今，它跟随人们迁徙的脚步，和着时代发展的节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走向全国人的餐桌，成为普通人的烟火日常。这是天津，这也是天津，这还是天津。
1: 盐也还倍儿好吃。
0: 没错，你看到的都是天津。天津因河而生，因海而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的碰撞流转。试吃知味，享有味嘴子之称的天津人不仅口才了得，
2: 那行不行，乐乐得了，
0: 还好吃会吃。对吃，他们不以贵贱论高低，只要口味独到，做法正宗，就会大加追捧。
3: 我很享受赚钱的过程。
4: 上一下炭。
0: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申丽丽，一个嫁到贵州的河北姑娘，决定把贵州的特色火锅店开到天津。
3: 天津人也很会吃，也爱吃。
5: 天津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从美食上就很包容。天津人可以吃国内所有的美食，而且在国内的美食在天津都能找得到。
0: 辣椒从南美洲来到中国，一路辗转绕了地球半圈。申丽丽把特色火锅从贵州带到天津，千里迢迢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不过火锅店刚开张的时候，那场面有点太过火辣。
3: 我刚开业的那半天，我看到最多就是擦汗，连吐槽我老板呢，你这是微辣吗，就问我。我说是微辣，是微辣，这受不了啊，这您在哪，您贵州人行，我们天津人不行啊，这。
4: 这个怎么弄呀，你自己扶好正常的位置，我帮你去。
0: 在中国人吃辣的历史上，贵州人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作为一个河北邯郸姑娘，对贵州生活的认识也是从辣开始。
3: 我发现这个辣椒

0: 哦，那是真辣。你见过吃冰淇淋撒辣椒面的吗？我见过，我老公就这样。
1: 对申丽丽来说，辣不是初次邂逅，而是重新发现。
0: 我妈妈也爱做饭的时候也爱放辣椒，像我老家是邯郸，我就记得很清楚，她每次买辣椒都会买老家鸡泽的辣椒，她告诉我鸡泽辣椒好吃。
1: 鸡泽最早见于史书《春秋经》，因百鸟栖息、水草丰美而得名。辣椒之乡的千年底蕴装点着他的童年，这份火辣也成为他的人生底色。
0: 骨子里是挺泼辣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别人觉得一个小姑娘不敢做的，我就敢做，没有什么。
2: 真的是挺要我命的，这就是当地他们的一种土路，而且非常窄，太刺激了。那个山路
0: 去到贵州考察，我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北方姑娘，从来没有开过山路，可以一个人去贵州开那个山路，很险峻的山路，旁边的那个悬崖是连一个石墩子都没有的。
1: 去石家庄上大学，到贵州闯荡，如今辣椒又牵引着他在天津开启了创业之路。天津既有河海两鲜的大菜，又有各类特色小吃，要想让挑剔的天津食客接受辣，申丽丽动了不少脑筋。
0: 好多南方人他是很爱吃，咱们天津人有的人吃不惯，但是我发现好像
1: 在火锅界，麻辣已成红海，酸辣竞争激烈，只有这臭辣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蓝海，所以豆豉火锅就成了火锅店的头牌。
0: 烫我。
1: 作为贵州的一大特色，它是闻着臭吃着香。在申丽丽的店里，为了照顾食客的不同口味，豆豉火锅的锅底都是现点现炒，先将肥肉入锅炸至金黄，煸出荤油，再加入姜末、蒜末、花椒，最后加入贵州特有的糍粑辣椒，反复煸炒，将辣椒炒香。
0: 你见过那糍粑辣椒吗？它还不是辣椒酱，它就是一种做法，它的口感比较丰富。
1: 接着浓墨重彩的臭味食材豆豉闪亮登场。
0: 黄豆发酵而成的豆豉有独特的味道，这个是一定要从贵州去进的。
1: 豆豉这种原本用于延长食材保存期限的发酵工艺，如今成了老饕们眷恋的美妙风味。它独特的臭味和糍粑辣椒的香味在猪油的作用下相互碰撞交融，催生出奇妙的臭香味。最后再往锅里注入骨汤，放入配菜，咕噜噜沸腾声响起，就可以开饭了。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有的只是时间酝酿出的绵长美味。
3: 你看我在遵义跟去家里吃的时候，人家里自己做，也是用辣椒炒，然后也是很臭，但人每一天都吃这种炒出来的，
4: 它有那种发酵的味道，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香，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的。
1: 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吃辣产生的痛感会让大脑误以为有痛苦来袭，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能让人产生愉悦感受的物质。明明吃辣让人难受，但总有人喜欢冒险，这种挑战反而让食客的肾上腺素飙升，产生快感，越吃越爽。
5: 就是他俩属于那种爱吃辣，然后一到吃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一块吃，哪怕出了汗啊，吃到冒汗，就跟他们一块先过过瘾。
2: 我经常看到的客人
6: 非常喜欢，
2: 哎不行，再吃我就要吐了。
6: 老家
2: 没过几分钟，要不再来半碗吧。
0: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好幸福啊。
7: 贵州的小料跟我们北方不一样，北方是以麻酱为主，贵州是以贵州当地独特的一

0: 叫胡辣椒为主，
1: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辣椒不仅与申丽丽的家紧密相连，更与她的性格遥相呼应。曾经为照顾孩子回归家庭，如今孩子长大，她重新踏上征程。毕竟对自我的那份火辣追求终难舍弃。
0: 我最早在开饭店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看好，他不是那种我看不上你的看好，他们都觉得我是在玩儿，哎，有时间开个饭店玩一玩。但是我刚开始开店到现在哈，从无到有，从不会到慢慢的学，很执着。
1: 夜幕降临，火锅沸腾，辣椒翻滚，各种食材在下锅的瞬间就沾染上辣滋滋的味道。我们以辣之名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辣味入口的那刻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
0: 我真的是很喜欢围着一个炭火，用砂锅慢慢吃饭，慢慢聊天。我是希望打造一个烟火气息很足的一个这样的店。
1: 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无论去哪儿吃都是融入一座城市最快乐的方式。如果说又臭又辣的豆豉火锅为天津的餐桌带来了一丝狂野，那酱香麻辣的沧州火锅鸡让食客感受到的就是一份豪爽。
2: 膀子吃火锅鸡，喝着凉啤酒，那咱是最爽的。
1: 火锅鸡热辣欢腾，代表了沧州美食的江湖气，一如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城市。沧州东临渤海，北依京津，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哪里有功夫，哪里就有江湖，而沧州美食江湖的霸主地位，非他莫属。鸡只是食材，没有辣椒与酱的加持，它还远不是沧州味道。将新鲜鸡肉切块，过水去沫，再把辣椒、麻椒、姜片、豆瓣酱一起炒香，三番三炒，直到辣椒炒成金黄色，香味溢出。接着放入骨汤，再把提前制好的鸡肉倒入锅中，放入由30多种香辛料秘制而成的调料，不停翻炒，直至味道满意，汤汁入味。再焖上一段时间，待鸡肉入味，就可以出锅上桌了。
3: 像北方人普遍喜欢吃这个酱香口味，沧州火锅鸡把这个酱味儿和这个四川的这种麻辣味儿结合到一起，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可以说叫麻辣酱香。
1: 火锅鸡虽是麻辣底色，却辣的克制，麻的矜持，它们和酱的香味儿打成一片，成就了味道独特的沧州火锅鸡。
4: 今天是我老妹儿的领结婚证的一个日子，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沧州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比较有纪念性，咱来这尝一尝，再吃一吃，
5: 挺好吃的，对，挺香的，还是沧州的最正宗。
6: 家乡人最爱家乡的美食，肯定是我觉得心中火锅鸡是最好的。
1: 吃完鸡块，加点汤，再放进蔬菜涮着吃，对酒当歌的洒脱。大快朵颐的豪情，将沧州人的豪爽个性展现无遗。
5: 比较适合这个沧州人吃，也是象征着我们本地的热情。
2: 麻辣，就跟沧州人一样，痛快。
1: 老袁精心挑选每一个辣椒，炒制每一碗豆瓣酱，把最具特色的麻辣酱香发挥得淋漓尽致。刺激醇厚的酱辣味，不仅是食客的饕餮盛宴，

0: 是伴随他青春的记忆味道。30年前，在水月四街，一位川菜馆老板把重庆火锅进行改良创新，推出火锅鸡。深谙功夫之道的沧州人不拘传统，敢于创新，将麻辣的重庆特色和豪放的沧州风味结合，成就了这款地道的荠菜美味。
1: 麻辣鲜香，色香味俱全。
2: 这个火锅鸡我觉得还是能够排在我这个食品榜里的前5名。
0: 探索并未停止，袁一宽为了迎合沧州人的口味，在麻辣酱香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不追求一味的辣，而是辣的丰富，辣出层次。
3: 咱们这个都有比例，都有量化的，像有的其他店选用1种、2种辣椒，他就感觉出来那个体现出那个辣度，跟咱们这个多种辣椒合味到一起，它是口味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最为标准的了。
0: 从青春到不惑，辣味和老袁如影随形。在外闯荡多年，吃遍天下美食，辣成了连接他和家乡的情感纽带。最终他选择回乡创业，将火锅鸡传承创新，烹制他心目中的沧州味道。
3: 你看人家客户那么冷的天在这排队不走，说实话这就是我最骄傲的时刻，也有一种压力和责任在，我们要把这个事一定要做好。
0: 义字当头的沧州人不害怕别人的发展壮大，豪迈的性格和桌上的火锅鸡一样火辣，比起个人的眼前利益，老袁更希望这味道能传遍大江南北。火锅鸡这道江湖美食不讲究漂亮的摆盘，精细的刀工，不分章法，没有谱系，全靠沧州人的生活智慧摸索出来。酱香麻辣，热气腾腾，一块爽弹的鸡肉下肚，顿时豪气渐生，普通的日子也变得不再平凡。携着沧州人的豪爽出发北上，坐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首都北京，不足一顿饭功夫。沧州火锅鸡的香味还未散去，北京的水煮鱼已经沸腾。北京底蕴厚重的六朝古都，极具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美食的天堂。除了宫廷名菜和烟火气的精味小吃，在这儿你可以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多样美食。辣早就融入了北京人的胃和日常生活，在北京门派林立的辣味江湖里，有个来自石家庄的川菜干得风生水起，辣味独到。李进飞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不仅喜欢做川菜，还在高手林立的北京川菜界闯出一番名堂。
4: 开饭馆开了22年，而且呢把饭店还开到了咱们的首都北京。当年在部队干过炊事班班长，大铲大锅挺当干。
0: 川菜分为蓉派和鱼派，当时李进飞选择鱼派川菜，不仅因其大方粗犷，用料大胆，花样翻新迅速，更在于这和他本人的性格极度吻合。这就是他做了20年的菜，水煮鱼。10斤的鱼切成片儿，刀工讲究，薄厚均匀，然后按照比例投料，轻柔腌制。烧开水，先把鱼片过水，然后起锅倒油，烧热后先下麻椒停留3秒，后下辣椒

0: 待辣椒变色，将热油浇在鱼肉上，丰润晶亮的红油慢慢向下浸润，麻椒的刺激，辣椒的香，激发出最鲜美的水煮鱼味道。
1: 这个辣椒主要是香辣，就这辣椒香味特别浓郁，然后配上这个麻椒，这味道还是挺特殊的，挺好吃的。
0: 这道菜能出圈，辣椒和麻椒这对搭档功不可没，为一盆水煮鱼赋予了热情奔放的气质。辣椒的不同品种影响着菜品的最终口味。
2: 因为我们每年一个是采购这个望都的辣椒，我们讲的是什么呀，叫肉厚七香，就是这个肉它比较厚，这个厚了以后它一过油一炸呀，它不会不容易这个炸糊，味道呢还特别香。
0: 李进飞把鱼派川菜带到河北，经过20年发展沉淀，自成一派，成了河北川菜的头牌。如今这盘汇聚了四川与河北地道食材的水煮鱼，又成了京城挑剔食客们的心头好。
2: 那上来以后红红彤彤的一大盆的水煮鱼，这个让人看了以后就愉悦身心啊，就觉得这叫红红火火。
0: 随着京津冀核心区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李进飞常常穿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座城市之间。与北京餐饮业的碰撞切磋，让他的格局和视野更加开阔。
3: 基本的要素。
2: 各位老铁，我在重庆机场刚刚降落，应邀参加世界川菜大会。到了重庆不能白来，我们现在要去探访一下水煮鱼的发源地。
0: 重庆八地魔都，起起伏伏的山路里藏着辣的万千滋味，在这儿没有一个味蕾能躲过辣，鱼派川菜是这儿的绝对主力。
2: 原来我记得不是这样做的，原来多少年前来的是把它剁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不是这样的片儿。这做了多少年了？
4: 现在这个年得有26年了。
2: 26年了。
4: 对。
2: 但是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灯笼椒呢？
4: 它我们用的贵州的灯笼椒，它是香不辣。
2: 贵州的。
4: 哎，我们的鱼，哎，我们的鱼就是突出的香味和麻味。
2: 哦。
5: 其实摆在我面前的，给我今天一个思考，就是你做的越久，其实你更应该去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现在这个人的需求啊去链接，去做一些调整和提升。
0: 百菜百味的川菜背后，是海纳百川的烹饪技艺和接纳五湖四海食客的胸怀。李进飞寻找的不仅是风味上的传承，更是对这种包容创新的深刻理解。
2: 你们这辣椒从哪来的？
6: 都我们供货上游供下来的。
2: 子弹头辣椒最好的在河北望都，就是肉厚其香，煮的时间长了以后越煮越香。
0: 辣看似火爆热烈，一味销魂，实则细腻委婉，气象万千。人无分南北，食不分东西。京津冀协同发展第10年，仅从3地的嗜辣程度就能看出一体化的紧密以及人们的进取心。辣作为美食中最刺激的元素，从来都在味蕾上化平淡为挑战，在心理上变平庸为进取，从口味上改变着这片土地从前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酒酣耳热，辣味暖心，我们无辣不欢，我们无所不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运，
1: 我是郭若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0: 全新的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具体又怎么操作呢？继续来了解。
2: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被纳入登记机构目录，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2: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4: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

0: 涉及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2026外滩大会正在上海举行，5场创投主题活动接力展开，超过120家初创企业展示了前沿 AI 创新成果，吸引了全球500余名投资人到场。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外滩大会的创投路演现场。那与传统路演方式不同的是呢，这里采取了 AI 集市搭配上极限路演的一个双轨的模式。那观众呢，可以在这个集市上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不同企业推出的最新的 AI 技术的产品。另一边呢，在路演的现场也是通过快问快答的环节，可以让初创的企业团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展示自己的技术亮点和发展潜力。
7: 我现在拿着是一个情感互动的机器人，然后第一眼看到他觉得是非常的可爱，头上有那个摄像头，然后呢也有语音的这个互动，是一个很好的陪伴的小玩意儿。
8: 可以通过这次路演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的融资现在已经融完了这个种子轮，那目前我们在做这个天使轮的融资。
6: 活动现场超过120家初创企业展示了前沿的 AI 创新成果，项目覆盖 AI 基础设施、具身智能、医疗健康和能源新材料等多个方向，并围绕中国 AI 企业如何更好走向海外市场展开深度探讨。
9: 我们的首款产品 OpenBand 呢，主要是聚焦于像这个北美啊、欧洲等等，除了产品之外的话，未来会有全方位的这个出海的一个过程。
6: 面对 AI 新技术和新应用，不少投资人表示，当下 AI 投资除了关注技术是否领先，更多会青睐落地场景清晰以及拥有可持续商业化路径的 AI 项目。
10: 这些公司要能够达到他们的这个经营目标啊，一定能够通过 AI 这个技术切实的转化出真实的收入和利润。
11: 过去一期的主基金我们70%都要投在 AI 相关上，包括说 AI 芯片、 AI 加不同的行业，未来可能会有90%以上的资本要投入到 AI 领域，跟 AI 的相关性会越来越强。
5: 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表现亮眼，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中国大市场持续向世界敞开，与全球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12: 在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的同时，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
7: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13: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7: 我觉得一定可以，
13: 那我
7: 们去看看。
13: 可以，好。
14: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15: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
14: 嗯，
15: 我们没有问题，
14: 嗯，
15: 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到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
14: 嗯，
15: 都能够提供。
12: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16: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零下15度

0: 或者更低的情况下，蓄冷气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气的出口旺季，十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2: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四五种，那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1: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3: 这里是亚马逊七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30分钟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1: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舱，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四月，深圳枢纽舱率先投用，七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舱也正式投入运营。
4: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舱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那与沪永双舱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1: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舱，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5: 在江苏苏州，从企业单打独斗到产业链抱团出海，越来越多医疗器械企业依托不断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把更多中国产品带向全球市场。
6: 走进江苏苏州的这个医疗器械产业园，洁净车间内一根根高精度医用管材经过复杂精密的打磨组装，被加工成血管介入导管等各类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再经过检测封装，这些产品将从这里发往全球各地。眼下产业园的不少医疗器械企业正忙着为今年新研发的产品申请欧美市场注册资质。
7: 这也是个创新产品，我们为这个起搏器的电极的植入啊建立一个通路，那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在我们也在启动 FDI CE 的注册当中，应该在明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可以拿到证书了。
6: 已经拿到出口资质的产品获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认可，订单也随之增长。今年上半年，这家血管介入医疗器械企业海外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年以前，他们只有一款产品获得海外注册，如今海外注册证书已经突破60张，企业正加快把成熟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7: 很快会注册100张，下半年可能还会提速，应该说增长应该会在100%以上。
6: 国产产品在海外市场密集上新的背后，是家门口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就在这个产业园里，从上游医用管材到手术中使用的药物球囊、血管缝合器等产品，都能找到相应的供应商，产品越来越丰富，企业出海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于亚川是一家血管缝合器企业的海外销售总监，下周他将赴丹麦参加行业展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将与产业链伙伴共享展台、销售人员和海外客户，因为各自产品都是用在一台手术的不同环节，这样的抱团组合最大限度发挥了各自优势。
8: 我们的零

0: 床的评价也是一起进行的。我们很希望客户能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对中国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去提升了这个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尊重的程度。
1: 从一款产品到一组产品再到一条产业链，江苏苏州的医疗器械企业正在形成更强的协同效应。为了帮助企业解决海外认证、渠道拓展和风险防控等问题，当地还成立医疗器械产业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苏州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66.9亿元，同比增长10.4%。
2: 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隐形的门槛给它拆解开来，把孤立的环节串联起来，尽量让企业少走弯路，降低成本，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得更紧，走得更远。我们将持续完善出海服务体系，将更多的产业名片传递出去。
3: 多家国际媒体和机构近期关注到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供应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4: 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依托技术创新，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供链体系。过去十多年，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并通过新能源产品和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能源转型。美国《全球贸易》杂志指出，中国制造业下一个核心竞争力在于稳定交付、高效响应带来的确定性。价格是合作的敲门砖，可靠履约才是赢得长期订单的关键。美国《欧亚评论》刊文称，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抵御物流受阻和供应链断裂风险。金融时报援引机构测算称，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正以产业链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5: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6: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7: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8: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6: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五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9: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完整展示企业20多年数字产业发展路径与产业生态布局。
10: I think like some of the technology that Tencent has been showing here has been very impressive. I think in the applications, whether is it for your entertainment, for businesses, for like sustainability, corporations, users, right? I think it's very comprehensive.
11: I'm very impressed by how much the technology goes beyond just serving consumers, but how it helps.Not just people, but also nature, and it helps with accessibility as well.
6: 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12: Go to order a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3: 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制造，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脉动。近日，一支来自瑞士的高

0: 小参观团队就专程到广东深圳走访多家科技企业。
1: 一大早，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走进深圳硬件加 AI 创业加速平台，大家近距离参观青年创业者工作空间，体验各类 AI 创新产品，全程热情高涨。
2: So I think t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create physically all these kind of ideas and innovative plans is something really valuable and important for us.
3: And like I touched the fingers, and you could even tell like they had bones inside, so very realistic.
1: 据了解，该平台依托深圳完善的硬件供应链体系和产业配套优势，助力海内外团队落地智能机器人等前沿产品研发。负责人介绍，今年平台海外访客接待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4: 去年我们大概是有2000多这种海外的这个团队，他们刚开始是考察，然后如果觉得可以，他们就会留下来这个创业啊。今年我们统计大概有5000人来到这边，大概有30多个国外的项目在这边那个创业。
1: 在另外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的企业，瑞士师生们全程观摩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3: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5: 整个海外团体来参观的这种倍数大约增长了3到4倍，然后他们有来自于像欧洲这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士这类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等等的这些客户。
1: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6: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1: 除智能机器人、新能源产业外，瑞士师生团队还深入走访了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戴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7: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We are looking for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at's what our students should look for, and that's what I see over here.
8: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天津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就加入了一些暖心又时尚的功能。
9: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10: 微更新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整洁，更是功能的丰富与多元。大厨现做，天天换新。菜市场2楼新设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11: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12: 我吃完早点可以顺便在楼下逛一逛，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上班族的人群来说特别方便。
10: 这里有的不仅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还有休闲时光的松弛感。同样在2楼走进特别打造的咖啡区，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歇歇脚，聊聊天，喝杯咖啡，逛菜场也能很惬意。
13: 我觉得很有生活，很有烟火气。不光是说上班的人，也可能住在附近，说我想去散个步，休息一下，然后来这里享受一下，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14: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10: 丰富的业态实打实地让菜市场整体的生意好了起来。二楼食堂能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进一步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5: 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3千人的这个客流量。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

0: 去尝一尝。
1: 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集齐吃喝玩乐多种体验。跟随记者去逛逛。
2: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三个版本的任务卡，

0: 大概猜坨肉的重量。
1: 感觉大概7两左右。
0: 0.68。
1: 猜一下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按月的，
3: 剪刀石头布。
1: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4: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5: 味道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6: 午后的骄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7: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会儿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喝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1: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8: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9: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10: 今天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直播。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的60家标有明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11: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明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夹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12: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13: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12: 对的，是的。
13: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12: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11: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明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14: 一些明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其中一家经营了6年的无堂食外卖店，月销量达1000份以上。
11: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

0: 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1: 进来吃，
2: 他媳妇儿现在刚生下来的孕妇，他都敢吃。
3: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4: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对你店里进行检查。
5: 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
6: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5: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在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6: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
7: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5: 行。
7: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
3: 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8: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启动过程中，机组振动、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风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10: 昨天2026翼装飞行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在张家界天门山举行，一起去看看这场空中 F1。
11: 比赛中经过预赛进入竞速赛决赛的8名选手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上起跳，俯冲加速贴着山体和峡谷呼啸而过，惊心动魄。此次竞速路线垂直落差990米，直线距离约1.3公里。选手需沿峡谷走向贴近山体飞行，以穿过横亘在峡谷中的索道索缆作为终点线，用时最短者获得冠军。经过两轮的激烈角逐，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塔西保罗门罗以

0: 24.051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竞速赛冠军。来自挪威的若阿基姆·利尔豪根以24.292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中国选手张树鹏以24.663秒的成绩斩获季军。
1: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0: 紧张激烈的比赛令现场游客和观众大饱眼福，目睹了一场难得一见的空中 F1 翼装竞速。
2: 我觉得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就肉眼看已经是这么的吓人，但是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之间，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5: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左右，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当地时间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了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北京时间昨晚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也是伊朗与阿曼多轮磋商的最新进展。
3: 9月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160万桶降幅扩大。
4: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

0: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八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
0: 数据显示，美国八月 CPI 环比涨幅从七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而七月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2.4%，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八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升至3.4%。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称，美国八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九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则指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短缺程度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2: 美国财政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的2026财年前11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1.97万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之一。
3: 本财年的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约为1.97万亿美元，已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1.775万亿美元。八月份单月赤字为1668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52%，但这并非财政状况好转，主要是因为今年8月1号是星期六，意味着通常在每月1号支付的社会保障等款项提前至7月。美国财政部指出，若剔除这些因日历安排导致的支付时间波动，八月经调整后的实际赤字为24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反而增加了70亿美元。这表明，在排除技术性因素后，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持续。九月作为本财年最后一个月，通常因企业所得税缴纳截止日期等因素录得盈余，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年走势。与此同时，利率上升推动政府债务净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美元，超过国防及其他大多数主要联邦支出类别，仅低于社会保障和负责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由于大量低息时期发行的国债陆续到期，需以更高成本再融资，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债务负担正朝着未来几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的方向发展。
1: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
4: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11号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

0: 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4%， 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收于 4.969%， 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6%， 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1: 当地时间11号，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0.7% 下调至 0.5%，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以来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2: L'économie française croit moins que ce qui était prévu en début d'année et croit moins que ses partenaires, notamment européens. En moyenne cette année, nous estimons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à 0.5%。
3: 此外，莱斯屈尔还表示，预计法国2026年通胀率为 2.1%， 2027年将回落至 1.8%。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年夏天的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大了法国财政整顿难度。莱斯屈尔表示，法国政府此前提出的2026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已无法实现，今年财政赤字率将超过 5%。 此前，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在10号已将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0.7% 下调至 0.4%。该机构指出，高温热浪导致公共工程减少，加上就业市场走弱，财政状况严峻，法国经济正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1: 据 CNBC 报道，美国云服务巨头甲骨文本周四盘后披露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业绩强劲增长，公司股价在当天盘后时段一度大涨。不过，激增的资本开支能否转化为足够的利润，引发市场担忧。周五，公司股价震荡下行，最终收跌 1.74%。
3: 甲骨文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的第一财季，公司营收达到 19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净利润47亿美元，同比增长 60%。 其中云基础设施收入74亿美元，同比激增 121%， 成为拉动整体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财报公布后，甲骨文股价在周四美股盘后一度涨近 10%。不过，分析人士称，虽然这份财报一度提振了股价，但到了第二天，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财报的另一面。为了维持业务高速增长，甲骨文当季资本开支同比增长超过两倍，自由现金流为负54亿美元。市场认为，未来数据中心业务能否转化为足够的利润和自由现金流，仍需进一步验证。这一担忧对周五股价造成影响。
4: 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当天证实，旗下 AI 智能体在今年5月对一个编程服务平台发起了网络攻击，这比该公司入侵抱抱脸公司的时间还早了两个月。
3: 据报道， OpenAI 公司研究人员当天证实，其正在测试的 AI 智能体于今年5月在执行训练任务时，为绕过受限的网络环境，将编程服务平台 RubyGems 作为访问互联网的中转通道，以获取公开信息。他们高频创建账号，并上传了数百个恶意软件包。此次攻击导致该平台被迫暂停新用户注册长达4天。OpenAI 公司发言人11号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近期 OpenAI 接连爆出智能体自主网络攻击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业界对高级 AI 工具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担忧，也凸显了当前 AI 安全与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瑞士格劳宾登州警方11号表示，一辆荷兰旅游巴士前一天在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生侧翻，已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这辆巴士10号下午行驶至一处施工路段时撞上护栏，随后侧翻。瑞士方面表示将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1例埃博拉病例，成为本轮疫情波及的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近日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向核心疫区以外加速扩散。作为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近期有所下降，但北基伍省和尚维莱省的新增病例及死亡人数明显上升。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100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鼠宝的父母乐宝和爱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鼠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为171克，这是韩国国内第3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为期3天，期间将安排展演、徒步、烟花秀等多项内容，每日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也将亮相。
0: 继续来关注2026福茂会，今天福茂会进入首个公众开放日，今明两天观众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2: 一大早就有不少观众在体育服务专题展体验运动项目的新玩法。

0: 这里是2026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今天是首个公众开放日。那我身后呢，就是在这个展区当中最火爆的激光射击比赛体验。那大家可以看到，一大早就有很多的观众来到这里开始排队了。
1: 之前没体验过这类似的东西，打出十环，你心里那个成就感还是有的。
2: 对，也是带孩子体验一下。
0: 啊，
2: 他平时也爱射箭什么的。
3: 我觉得挺好玩的。对，以后可能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在日常过程中跟朋友一块也可以去玩这种竞技类的，包括团建类的，我觉得玩这种还比较好。
4: 无论是重量、重心，还是精准度，还是这个扳机后坐力的反馈，它的专业程度跟我们的专业的气步枪、气手枪非常的接近，所以选手的话通过这个来练习之后，他进入专业队之后，他可以无缝衔接。现在目前全国已经有2000多所学校把这个激光射击引入到校园里边，可以让这个射击运动完全普及起来。线下的巡回赛我们已经办了26场。
5: 在另一个展位上，一个能实时监测运动员运动数据的乒乓球专业智能训练系统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体验。通过现场的10个高速相机，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场上的球速、发球高度、发球角度等各项信息，并依据赛事规则做出专业判断。记者在现场体验了几轮乒乓球后，系统随即对记者刚才的发球是否违规进行了判断。
1: 从一个现实的一个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然后转到了一个3D 三维的一个计算，我们也是捕捉到您发球的一个那个轨迹，然后进行了一个发球角度的测算。专业乒乓球比赛的规则呢，我们发球角度必须要小于等于30度，所以说这个发球就是角度偏大了，所以这是一个发球违例。
0: 看完了刚才挑战系统对我的这个犯规的动作的这个判罚，那我刚才就又发了一个球，你看像这一次判罚系统对我的这个球，它的这个判断就是14.34度，小于30度，所以这个球就合规了。
1: 乒乓系统目前在25年和26年运用到了 WTT 的所有大满贯赛事和总决赛赛事。我们训练系统也有一些趣味挑战项目，比如说发球的精准度，我们可以指定发球的区域。这次我们也是全球首次把这套系统，架设到服贸会，也是为。

0: 为了大家能够体验一下平时感受不到的一个乐趣吧。
1: 今年服贸会首次推出了金融加科创的联展模式，也就是让金融机构联合他们所赋能的科创企业同台参展。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从各种信贷产品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综合服务，金融资源对科技领域的供给持续优化。在展会现场，金融机构展台上陈列的不只是一些金融产品，还有一些他们支持科创企业进行研发生产的，比如说像智能机械臂、运载火箭模型，还有人形机器人等等。在这些硬科技的背后，是算力贷、算力宝、投贷联动这样一些新型金融工具的支持。
1: 针对 AI 企业的算力资源贷，自八月落地后，正加速向全国推广。服贸会上，多家银行发布相关产品。
3: 算力基建贷支持算力机房建设、GPU 服务器集群采购等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研发贷解决企业研发投入大、转化周期长的痛点。
2: 在服贸会上，金融加科技的联展让我们看到金融新工具正在为硬科技护航。那么在服贸会之外呢，科创产业的金融需求也正在蓬勃发展。
4: 我们新一代的模型呢，它整个成本呢差不多需要投入2到3亿的采集成本，那之后训练这些百万小时数据呢，还需要超过10亿以上的算力成本。
1: 银行系 AIC， 也就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不仅以耐心资本的形式成为企业股东，更提供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我们帮助企业撮合了多个分拣、转运等物流类场景，让企业的产品触达了更多的产业一线需求。
6: 今年3月份正式成立后，已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投资了10几个项目，总投资金额已超50亿元。
1: 从各种信贷产品到 AIC 综合服务，金融资源对科技领域的供给持续优化。数据显示，7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26.9万亿元，同比增长17.9%。今年前7个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7.2万亿元，同比增长55.8%。
7: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若天，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座城总有一个味道，那么合肥是什么味道？是梧桐树在空气里阵阵飘香，是劲雨动的激情碰撞，还是乡村画卷里的一碗鸡汤？

三国时期，曹操行军至国逍遥境，留下一道药膳名菜曹操鸡，又称逍遥鸡，自此拉开了当地百姓吃鸡的序幕。合肥人的食谱上也多了一味吃鸡的风味。巢湖是合肥的内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湖泊，自然环境优越，气候适宜，为养鸡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农户王进恒的养鸡场就在合肥巢湖市汪桥村，每年约有10000只土鸡从这里远销省内外。

0: 王敬恒来说，养鸡是头等大事，养鸡的食料是重中之重。走地鸡之所以彪形匀称，离不开玉米。
1: 它的软种，你看，
2: 它玉米软种好，玉米粉也好，纯玉色的。
0: 玉米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富含较多的糖分，以及氨基酸和蛋白质。玉米作为食物中的黄金，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物。走地鸡是特别敏感的家禽，开门的微微响动让四处游走的鸡快速集结。玉米慢慢落地，群鸡为了饱腹疯狂开抢。吃饱后的走地鸡喜欢树荫下打盹儿。这一只只走地鸡寄托了王敬恒对生活美好的希望。

王明胜，巢湖市汪桥村村民，对于鸡的做法有自己的心得。每逢年节或者重要的日子，他都要抓上一只鸡。倔强的鸡在王明胜手里没了脾气。鸡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作为家禽，其驯化历史至少约4000年。想要保证鸡肉的新鲜，必须快速处理鸡毛，使用75到80摄氏度热水浸烫鸡身，高温下的鸡毛在王明胜手里快速脱落，等待羽毛软化，加入凉水，确保鸡肉的毛孔收缩。夫妻二人快速配合，清水冲洗，得到一只干净鲜润的母鸡。家庭里分工明确，清理鸡肉的细活落在了王岩的手上。沿着鸡肚缓缓下刀，鸡胸肉展露眼前，清水冲洗鸡的内壁，得到一只鲜嫩的土鸡。正宗土鸡鸡肉白色至浅黄，呈现出透亮的光泽，皮肤光滑滋润，鸡的背部和尾部脂肪分布均匀，鸡肉丰满富有弹性，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蛋白质，其营养价值较高。夏日的小院格外耀眼，王大哥快速下刀，鸡肉正被慢慢分解。鸡肉的肉质鲜活，富有弹性。农家土灶可以还原食材的原始状态。柴草在锅底燃烧，铁锅加入少许清水，将鸡块下锅，轻轻翻动，鲜嫩的鸡肉急速在热水中窜烫。鸡肉经过焯水，更大限度锁住鸡肉中的营养。把控时间将鸡肉快速捞出，沥干水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年古井水是鸡汤风味的真正主角。井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甘露纯清甘甜，为鸡汤的鲜美添了一味风土气息。陶土砂锅作为炖汤的容器，具有更强的导热功能。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使用砂锅作为容器，砂锅熬制出的鸡肉更加鲜香软烂。调入井水，简单的配料比保证鸡汤的原汁原味。煤球炉更好地让砂锅持续锁住温度。生活有时候跟炖鸡汤一样，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只有达到一

0: 一定的沸点，才能释放出营养与香味。两个小时的熬制，鸡肉正在生化，鸡肉脆软香糯，很有韧劲儿。
1: 鸡汤来了，鸡汤啊！
0: 一碗鸡汤，温情传递，化作家人间团聚不变的风味。中国有漫长的稻谷历史，成熟的稻谷饱满金黄，每根枝条上都挂满稻穗。如今稻谷成为生活里的主要食物，也是养鸡的重要食料。上午八点，郭本源提着一桶稻谷，慰劳他的财富密码山林鸡。这里的山林鸡羽毛黄黑发亮，眼睛灵巧活跃，鸡冠通红饱满，姿态健硕活泼。山林鸡像精灵般穿插游走山林之间。想要抓一只山林鸡不是一件易事，郭本源拿起捕鸡网，大步往树林深处走去，锁定一只鸡，身体自然放低，脚步放慢，头略向前倾，找准时机快速一扑。鸡成功入网，便插翅难逃了。解锁鸡肉风味密码的钥匙就藏在大厨袁松手里。鸡肉的处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宰杀的鸡肉必须经过低温冷藏，低温下的鸡肉可以快速释放酸，让鸡肉更加富裕浓香。鸡快速放入70度的热水，释放鸡肉表皮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将鸡放入砂锅中，两个半小时的炖煮，此时的鸡汤早已完全浓郁，油花轻浮，鸡汤沸滚。熬制后的鸡肉弹爽，肉质细嫩，浓缩了合肥人对风味的积累。在安徽，鸡汤的吃法丰富，搭配上炒米更有风味。炒米与鸡汤的鲜美完美融合，带来口感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2: 经过了鸡汤的浸泡，炒米非常的入味。
3: 鸡蛋泡炒米味道特别鲜美。
0: 夜幕降临，在漫长的岁月里，鸡肉充满想象力的风味转化，完全融入到合肥人的情感里，成就了合肥老母鸡汤大道至简、内有玄妙的经典。

0: 千沟万壑的表层，恰如奶油般的柔滑细腻，散发着淡淡的鲜香。这是源于羊骨中的胶原蛋白，被高温融化后凝结成胶状。复杂的加工孕育出一种独特的风味。12月，安徽萧县本地山羊又迎来紧俏的时候。今天又将有一只山羊离开这里，杨大爷有些不舍。每隔一周，朱连营就会来到这里完成一件重要的事，寻觅上好的山羊，是他熬好一碗羊汤的开端。
1: 我们家的羊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上山，吃山上的野草，喝山羊水。这儿的羊，三种羊肉，不要鲜，不要嫩，猪肉汤比较浓，比较白。

0: 江蟹羊肉汤作为中国传统名汤，因其醇而不膻，肥而不腻，盛名超300多年。吃羊肉，喝羊汤，更是当地人一日三餐里念念不忘的香味。然而，一碗地道的萧县羊肉汤，对食材的风味转换需要精准把控。上午10点，朱莲迎将山羊运回店里，接下来便是风味的酝酿时刻。切割羊骨，讲究蕴藏分寸之间。
1: 羊腿的完整剔除方法，要保持羊拐这个筋的完整性，还有这个羊骨头上面要带一点肉。
0: 作为萧县羊肉汤的核心食材，朱莲营的熬汤工艺自有秘诀。
2: 我的羊肉汤用3种骨头，一个是前腿骨、后腿骨，还有一个是羊蝎子。
0: 羊骨含有磷酸钙、碳酸钙、骨胶原等成分。羊骨清理完毕，加入适量清水，接下来便是长达8个多小时的熬制时间。高温沸水下，汤汁激发成乳白色，出锅的羊汤如奶汁般浓醇，鲜香四溢。羊肉打底，加入羊汤，香菜提味，一碗地道的萧县羊肉汤盛装登场。也正是这一碗集结着香、醇、鲜、辣多重口感的羊肉汤，征服着人们的味蕾。
3: 这块它是用的北京小山羊，
4: 就是吃起来很难不腻。
5: 我常年在外地，每一次回小县的时候就想着喝小县的羊肉汤，外地是做不出这个味儿的。
4: 这个羊肉汤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喝，就是冬天的时候喝完浑身暖洋的，特别好。
6: 一个面来，一个汤来，哎，慢慢的看。
0: 安徽人在饮食上的差异，南北各不相同。在徽菜系中，杂粮与肉类的碰撞，酿造出一道粉汤绝配的徽派小吃，浓醇而美味。从合肥出发，一路向北130公里，抵达淮北平原。每天，师傅们要在半小时内对一头牛完成所有部位的分解。也正是这种生长在淮河流域的黄牛，成为了淮南牛肉汤的原生食材。在淮南，除了传统的早餐，很多当地人的清晨是被一碗醇香的牛肉汤唤醒。人声鼎沸，映照出淮南人的热情和豪爽。千百年的传承，成为了一道安徽的代表风味。李华锦做牛肉汤已经有20多年，他清楚地知道，汤才是征服食客味蕾的灵魂。选取焯水的牛肉、牛骨和秘制料，慢火熬煮6个多小时，才能熬出一锅原汁原味的牛肉汤。
7: 我们那汤料是我们自己亲手熬的，肉质纯正，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0: 牛油汤锅热辣滚烫，红薯粉丝和千张快速下锅，用时不到3分钟，粉丝爽滑软糯，汤底清亮鲜美，撒上香菜葱花，一碗汤味醇厚、鲜香爽辣的牛肉汤由此诞生。

0: 在淮南，喝牛肉汤必配一份酥油烧饼，一口汤一口饼的绝佳 CP， 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凝结着淮南人的浓浓家乡情。民以食为天，食以汤为先。在合肥，另一种用猪头熬制而成的汤，久经岁月的沉淀和工艺的传承，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风味标签。
1: 老板，来份土豆汤。
2: 要整的，要碎的？
1: 我要整的。
2: 好的。
0: 猪头汤在这里已经开了40余年，每到饭点时间，食客们闻香而来，一口汤一口饭，无疑是市井生活中最温暖的味道。猪头汤的味道灵魂全掌握在王梅香手里。王梅香熬制猪头汤的手艺传承于她的公公。一碗鲜美醇厚的猪头汤需要新手合一的塑造，洗净的猪头在熬制前需要反复刷洗，去掉表层的污垢和血迹。猪头脸朝上放入锅中，久经熬制的汤水是一锅猪头汤美味的基础。
2: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文火炖2个小时就行了。
0: 猪头汤的熬制讲求汤底鲜美，回味醇厚。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炖煮，使猪头肉软烂又不失嚼劲。为达到极致的口感，煮好的猪头肉还需要心灵手巧的快速分解。
2: 像这个一定要趁热搞，要不趁热的话，冷了以后它就搞不下来了。
0: 骨肉分离后进一步处理，根据肉部位的差异得到2种口感的风味。整肉源于猪脸颊肉，入口顺滑，富有弹性。碎肉则因经手相见而嚼劲十足。品尝一道正宗的猪头汤，离不开店家自制的下饭小菜，虽不见丰盛，却赋予舌尖别样的滋味。一道猪头汤用传统的烹饪方式，将肉香留于唇齿，鲜美落于腹内，吸引着远近食客的眷顾，也在合肥的大街小巷中留下独有的风味。
1: 我付过了一个打包。
0: 无论是岁末天寒，春去秋来，安徽人的餐桌上都离不开一碗汤的慰藉。在萧县，吃羊肉喝羊汤早已成为当地一种饮食文化。在淮南，牛肉汤加上酥软的烧饼，开启人们一天的味蕾。在合肥，猪头汤的滋味仍在穿肠撩胃。

技艺，一双巧手，饱含淳朴匠心，传承人间滋味，造就了一道道独具一格的徽州风味。

0: 安徽黄山屯溪老街被称为流动的青银上河图。在这里最让人称道的是传承了600年的徽州名小吃黄山烧饼。
1: 天高物燥，小心火烛。
2: 买皇上最好吃的烧饼来尝一下，买不买不要紧，来吃一个。
0: 黄山烧饼也被称为救驾烧饼，金黄四蟹的外壳包裹着梅干菜扣肉的鲜香，酥脆爽口，回味无穷。看似简单的方寸小吃，却需要炉火纯青的工艺手法。90后阿俊，黄山烧饼的新生代传承人，6年经验，作品早已谙熟于心。开水泡面，需快速搅动和面，待面絮成型，以凉水调和温度，反复揉面几十次。
3: 揉面是个体力活，但揉出的面啊，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有劲道，做出的黄山烧饼呢，酥又脆。
0: 从面到成品，黄山烧饼的风味灵魂在于用料。起酥油，选用当地菜籽油，确保烧饼层次分明，留有回香。土猪肉，肉质细嫩，肥而不腻。当地盛产的梅干菜，富含氨基酸和肥肉丁相遇，组成最佳 CP。制作200个烧饼，阿俊需要3个多小时的身心投入，10几道工序，只为了每一个坯子的味觉构建。制皮、裹馅、刷移，简单的手上功夫，需要确保每一个烧饼在烘烤后饱满不烂。木桶加炭火，高温下，烧饼在梅干菜和猪肉的风味交织中，逐渐塑造成黄山人离不开的徽州美食。
4: 我都不要你钱了！
5: 哎呦呦呦呦呦！哇，这闹的，闹的！
0: 食物的风味不仅随着时光而变换，不同地域的人也懂得从食材中提取精华，并赋予它另一种神奇的口感。安徽合肥长丰县的下塘烧饼，因其香脆酥软，让人们的饱腹变成一种享受。
6: 啊，这个四方烧饼哪里好？上却问下呢，火。
0: 葛德贵的烧饼在当地名声响当当，这得益于舅爷爷杨九聪的真传。干葱老姜陈猪油，牛头锅制反手炉，这是下塘烧饼传承至今的口诀。但要掌握烧饼的风味密码并不容易。葱、姜、猪肉，这是下塘烧饼的经典馅料组合，辣椒、酱油、菜籽油缺一不可。搅拌均匀后，馅料需静置3小时以上。做下塘烧饼，当地人叫打烧饼。上等的面粉与水融合后，在葛德贵的手中凝结成精华。葛德贵打烧饼易如反掌，

0: 三小时后，面团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形成气孔，保证了烧饼的松软可口。裹馅儿、打饼，葛德贵的手上功夫炉火纯青。撒上芝麻，将成型烧饼反手打在穹形吊炉上，伴随文火均匀慢烤，温度悄无声息沁入饼皮空隙。三分钟的炉火激发出面粉与馅料的美味。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嫩，也正是这种天锅地灶的独特方式，让下塘烧饼成为当地最具烟火气的一道主食。在安徽，有一种小吃，同样是谷物小吃中的佼佼者，形如月牙，状似元宝，咬上一口，口感酥脆，馅味鲜美。这种靠油炸塑形的特色小吃，在安徽被命名为三合米饺。三合米饺的制作以三合古镇最为地道。在当地，丁师傅的米饺店能受捧20余年，靠的正是对美食的热爱和看家的手艺。三合米饺形似饺子，却是用当地盛产的鲜米粉熬制而成，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再加上独具地方特色的馅料，造就了这道过齿留香的传统美食。对于米饺的工艺，丁师傅有自己的风味钥匙。油锅烧热，姜蒜末率先下锅提鲜，肉丁、米虾和豆干相继加入，任凭美味翻滚交融，再加适量清水，文火煮，锁定馅料的鲜美口感。一碗调稠的淀粉淋入，不停搅动，沸腾欢悦之间，米饺的馅料便制作完成了。然而，米饺的风味转换才刚刚开始。
1: 这个面必须要趁热，就像这个大小均匀的五十个左右一个小剂子。
0: 中约50克的面剂做皮，填入馅料，粘合面皮，保证饺子成型，坚固细微的颗粒感。大火热油，下入饺子生坯，待米饺浑身色泽金黄，再炸5分钟便可出锅。外皮酥脆鲜美，口感软糯顺滑。米饺不仅是当地人的早餐必备，更吸引着远近游客前来品尝这一口地道风味。
2: 吃起来比我们那边好像是正宗一点。
3: 大哥，他这个米饺里面的馅子很实在。
0: 食，在中国人心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寻常家庭的寻常百姓，塑造不寻常的味道，将情感倾注食物，为食材赋予灵魂。这大抵就是民以食为天的意义了。

0: 淮河两岸，独特的气候环境，塑造独特的风味。同一种食材，万千般变化。仍靠手艺传承文化，用心守护风味的转化，付出勤劳与时间，获得食物敬意信仰，滋养万物，这是朴实无华的佳肴。时光荏苒，风味不变，烟火点亮四季温暖。竹塘村，中国三大挂面村之一。75岁的范家祥，几十年一直坚持传统工艺。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城市如何发展，对于做挂面，范师傅一直有自己的追求，将和好的面用被子盖好醒面。手工挂面的制作可谓是十分繁琐，遵循其规律，范师傅将醒好的面摊开，用擀面杖反复压实，制成一块大面皮，撒上面粉，将面切成大小均匀的面条，操作行云流水。为了保证面的韧度，将面条搓揉上劲，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范师傅夫妻默契配合，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技艺，才能将制面的工艺做到如此的纯熟和精湛。经过两次盘条揉搓，搓面条变得细长均匀，面慢慢盘入陶盆，等待面的将是风味的窖变。天色渐黑，夫妻二人开始忙碌起来。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着挂面的品质。这个步骤叫做上竹。在这个过程中，手的触感非常关键，凭借经验来掌握力道和速度，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过程。范师傅则借助陶缸弧度，左右均匀发力拉伸面条。拉条是一个既需要技艺又需要体力的过程。拉长的面条放入木箱，箱内慢慢形成密集的网状。第二天，手工挂面的晾晒，气温和湿度必须恰到好处。一排排面条如同丝绸，从范师傅手中划过，反复均匀拉扯，挂面跟随节奏不断拉长变细，直至挂面细如长发。阳光透过面条的缝隙微微颤动，挂面包含绵长的情感，坚守着本心，让传统风味走向生活。在合肥本地，有一道挂面做的美食——泥鳅挂面。王运祥作为当地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忙碌于基层。今天，他要去李道满家做一道挂面美食。冬季的乡村略显安静。王玉祥和李道满来到池塘边，李道满拉住网线，慢慢往岸边拖拽，快速提起网兜。
1: 不能做他的，
2: 只要甩着抛着。
3: 今晚子就长着真肥，
2: 我看见了。是的，那不行。
0: 泥鳅身体柔软而有弹性，有细长的尾巴和小鳍。泥鳅中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丰富，口感鲜。

0: 常被用来做成各种菜肴。农家小院显得那么质朴，王玉祥做事干净利落，将泥鳅都倒入盆中，夹起泥鳅，去除多余内脏。泥鳅再次用井水清洗干净，将采摘的新鲜青蒜放入盆中，蔬菜表面的泥土和污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清洗后，青蒜生姜切断，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冲洗干净备用。将姜片、葱、蒜、辣椒倒入热油中翻炒煸香，待香味激发。
1: 这个炒调料也很关键，大火烧就把调料烧糊来的就不香。
0: 加入适量清水，冷水倒入泥鳅慢煮，适量料酒激发味道，香味四溢。揪出一把挂面，一碗泥鳅挂面，汤汁的醇厚，挂面的嚼劲，满足了人们的食欲，更是香邻的美味佳肴。面食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有着特殊意义。秦岭淮河以北，皖北地区的面食有着不一样的风味。一根面串联一种文化。徐浩广，15年板面经验的专业师傅，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板面的尊重和热爱。太和板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面食，制作过程繁琐，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根据经验掌握好水粉比例，将面揉成絮状，
2: 把这个面搓成絮状，然后再一块和成面团。
0: 双手按压面团，沿一个方向挥、压、揉，反复数次，直到面团柔软有弹性。揉好的面还需20到30分钟醒发。醒好的面按压成块，用刀将其切成宽度约为2厘米的面条。擀面是一个技术活，用手掌向外推动面条，保持力度均匀，面条逐渐变宽。将擀好的面条提起，让面条自由悬挂，用力摔打，反复多次。这一步可以让面条更有弹性和嚼劲。太和板面通常以羊肉为主料，羊肉的肉质比较细腻，加上20多种香料调料熬制而成，其味道独特，十分美味。选取新鲜的羊油下锅煸炒，使肉表面形成焦香，留下醇香味美的羊油。辅料下锅煸出香味，捞出新鲜的辣椒，反复爆炒，直到炸至香脆，散发出浓郁的辣味。这时候加入切块羊肉，辣味充分释放，增加羊肉的口感层次，同时让肉质吸收足够的味道。宽面下锅，面条煮熟，沥干水分捞出，面条淋上浓郁的汤汁，鲜香汤汁与爽弹的面条交织出独特的美味风情，令人回味无穷。面是生活中寻常食物，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在喧嚣的都市中，简单的一碗面可以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无论是小巷中的拉面摊，还是高档餐厅的精致面食，面条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南向北，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到达进京前最后一站廊坊香河。香河境内的运河属北运河，清代曾被称玉河，是大运河晚经通海、东接南连的水运要道，古代白河漕运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这里饮食文化的融合，人们依河而居，在大运河的滋养下，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独具魅力的北运河风味美食。

江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皮薄肉厚焦香鲜嫩，堪称北方面食一绝。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源于游牧民族的烤制肉饼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由烤制变成烙制，馅料也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

0: 传承人。今天他把仙河肉饼的工艺培训活动安排在了运河码头店。
1: 学习，今天咱们学习做仙河肉饼啊，这个大葱和这个肉馅来给它拌匀。
0: 马红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着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他说话时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是他非常欣慰的事儿。
2: 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0: 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擎面约20分钟。精选优质肉品，三肥七瘦，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由10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是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再辅以香油、姜末、豆豉等其他调料，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肉馅儿扣在面饼上，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一边转一边拖，三拖四转，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儿逐渐包起来。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成败在此一举，用力要匀，动作要快，力道要稳。比起普通馅饼，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直径足有1尺半开外。烙饼讲究3翻6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烙熟的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3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仙河肉饼。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尚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幡、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5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而运河卤水豆腐、 臭豆腐，搁着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十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老两口不声不语，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儿，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儿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常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一粒粒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变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简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四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河水、香河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的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1年4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2天后，菌丝长成，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江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

0: 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熟浆鸽子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浆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的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9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谢谢。今天又麻烦你做的。
2: 哎，没事。
1: 老爷子，这最近生意怎么样？
2: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1: 你说这么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
1: 所以呢，
0: 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鸽子做菜。糖醋鸽子、软溜鸽子、炸鸽子盒、鸽子汤，鸽子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
1: 好，咱们老爷子啥岁数了？
0: 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鸽子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北运河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8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

0: 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1: 这有鱼，赶紧的，
2: 对啊，
1: 左边。
0: 大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
1: 这绝对鱼过来的。
0: 掌舵人一稳舵板，打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两丈方圆的水面，然后款款收网。第一网下去，董洪波喜上眉梢，把网住的鱼扔进船舱里。夏季天黑的晚，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白天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夜晚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董洪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董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3: 唐姐又来了，
4: 可能了，
5: 来过来了呢。
3: 不是今天逮的鱼怎么样？
5: 哟呵，还真没少打呢。运河东西真是很多哦。
3: 这小鱼呢，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必须得是老咸菜的。
5: 可以，这是一档传统菜。
0: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日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 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继续造福百味人间。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11: 这个芦苇的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
10: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11: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1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那我们

0: 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壶袋，内嵌一枚正阳玉的翡翠小葫芦，愿它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0: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2: 这对大瓶高68厘米，鎏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入。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0: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真品。
5: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珍品。
6: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7: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8: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是假。
9: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得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0: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纹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10: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得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得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

0: 特点，同志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青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青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品质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那么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青同志时期的爆款狮耳大屏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9,000,89,000,50,000,50,000,18,000,50,000。三号是给出了500,000元的价格，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文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1: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儿的，所以很难得。
2: 对，
1: 嗯，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3: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1: 官窑，
3: 同志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1: 堆塑
3: 这个螭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1: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4: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1: 您从这6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4: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1: 哦，10几万到20万，那
4: 对
1: 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5号给出的18万元了。
4: 对，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屏，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曾老师，
0: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狮耳呀、螭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5: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你好。
6: 专家好，夺宝人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6: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1: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6: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1: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6: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1: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6: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1: 吴牛喘月啊，这吴牛喘月的寓意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6: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因为这个整个溪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

0: 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1: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

0: 那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的。
1: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而且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那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
2: 嗯，
3: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十三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晚明时期的金饰。
2: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3: 我感觉是晚明的。
2: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2: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4: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5: 啊，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它的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2: 嗯，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6: 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2: 父母的心意也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7: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吴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它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它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镶。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鸽血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2: 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刚才写的50万。
2: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他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50万是吗？
0: 对啊，我
2: 当时买的时候是50万买的吗？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2: 哦，这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哦，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0: 希望它是这个价
2: 格。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8: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一很远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2: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50万？
8: 对，我觉得还是，我就觉得是值得的，
2: 值得到50万。你看，我们三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50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9: 啊，
1: 因为这点东西

0: 弓形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1: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为什么？
2: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猜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1: 又加一价。
2: 对，加一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
1: 哦，都是加分项哈。
2: 对，
1: 他们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3: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了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1万啊？你看。它是一个钗头，
4: 没拆，
0: 缺一点，
4: 缺一棍儿，
3: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钗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啊，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5: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得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尾子不是尾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6: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种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1: 那目前我们看到藏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呢，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来，请听题。
7: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 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荷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1: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0: 清代的。
1: 清代，确定？
0: 确定。
1: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继续拿到了这2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3: 而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十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垂叠工艺，垂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前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只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1: 说到这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7: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悬眉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瑟，近景高士童子踏雪悬眉。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5: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7: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奖？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4: 喂，你好，
8: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4: 树不躲，
8: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三位看真，三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0: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一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13: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 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启沛的真迹。
14: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1: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14: 对对对对，
15: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1: 指肚就能画这么尖这么细吗？
15: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2: 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纸幅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 好，
16: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1: 哦，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16: 因为我感觉他留唇式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1: 就是少。好，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17: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脖子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1: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17: 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
1: 哦，偏向绝对是真品。
17: 对对。
1: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启沛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一二三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5: 大家可能对高启沛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启沛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启沛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段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启沛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启沛，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启沛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启沛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启沛。
1: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启沛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15: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18: 对不起，又按少按了一个。
1: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18: 对。
2: 在刚开始录之前，就是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18: 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1: 最高的是我们四号和六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四号，为什么是35万元？
2: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他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启沛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

0: 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个8万稍微低点，10万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0: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4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之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你好，
2: 大老师好，主管人好。
3: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之。
0: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3: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度自然。
0: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它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3: 不是买的，
0: 不是买的，是啊，
3: 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0: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3: 也不算彩礼嘛。啊，
0: 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5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你好，夺宝人。
4: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0: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4: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0: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3: 我们刚结婚的吧，8几年。
0: 哦，8几年啊，那确实。
4: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0: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4: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哦，
0: 这婆婆送的。
4: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5: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子。
6: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0: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好。
7: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她就感觉白肉跟她的皮这个地方过度很自然，她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她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8: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透闪是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0: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9: 感觉它的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了它这个故事啊。
0: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3: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
0: 就因为是一个心意嘛。
3: 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0: 对，
3: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0: 所以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和田玉的籽料。
3: 对，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金香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香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10: 啊，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5.5。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6.5，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
0: 嗯，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1: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0: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一块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11: 真正的割釉，它是胎根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染的色。那么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0: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11: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0: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12: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0: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0: 啊，应该是有立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1: 是四种啊，
0: 四种，对。
1: 你觉得是四种？
0: 对，
1: 青金石、珊瑚，还有
0: 玛瑙、绿松。
1: 玛瑙和绿松
0: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5种，那就是5种，那还有珍珠呢。
1: 5种，
0: 对，
1: 确定是5种。
0: 对对对。
1: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2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1分。
2: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2: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1: 那到底是不是5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5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3: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6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4: 准确答案是6种。对不起，你扣了1分。
5: 给你挖了坑。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1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5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您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6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6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1位看真，5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6: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7: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嗯，好。
0: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8: 2号夺宝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2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1: 粗大明，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8: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1: 3号夺宝人看真。
9: 其实人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1: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9: 对，
1: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9: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莲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曾老师，
10: 啊，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莲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6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3: 一副对联包含2个典故， 上联是

0: 金在汉初无世解，一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形，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氏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氏的真迹吗？
1: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2: 好，这个赵氏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氏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山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1: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
1: 嗯，
3: 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1: 嗯，
4: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1: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4: 对。
5: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6: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7: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这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颜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颜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赵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山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2: 对，不多。
1: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万、2万、8万、3万、8万、3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8万，那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3万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3万元？
4: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1万。
1: 纯是稀有才多估了1万，您看我五号都给8万呢，为什么是8万元？
6: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

0: 我觉得8万值，反正给我要。
1: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3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1号、4号、6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的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尼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山木的老师，3万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1号和2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3: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子。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胄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4: 就眼前这个吧。
1: 眼前这个，
4: 好。
1: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4: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1: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4: 对，
1: 好，
4: 对。
1: 佳琪呢？
5: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1: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6: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一步。
6: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1: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的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汝佳。
6: 开，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

0: 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儒家学的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儒家给出的是40000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儒家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2: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儒家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儒家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再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13: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瓶子。
12: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14: 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15: 不要否定你。
12: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16: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12: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

0: 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这路江边的时间啊，就是好像多少多年，咱还是年龄啊，要是从江边后头吃不饱饭嘛。
3: 跟不老咱是不成量嘛，比我大是个三四十斤嘛，吃的是完全嘛，给愿意哈。
4: 哪里家长愿意掏几十块钱去买校服？有的孩子就因为那个书本费都辍学了。
5: 王老师，你看咱们不能老看眼前这些，
6: 把这个三胎给做好，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代才能享福呢。
7: 黄河水流经了千家万户，滋润了咱们过去那干涸的心田。
6: 就是奔着这个宝宝岁月，说他是太有翻新了。
8: 我们西海固人太不服输，坚韧不拔。他的精神感染着我们，我们看到一代人一代人他想把这个地方改变。
9: 爷爷，咱们家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呀？

0: 咱们今儿回到咱们老家了。
1: 这个原来你知道，70年才栽下的树。
2: 我们的故事要从刘家的兄弟们重归故地讲起。
0: 这是。
2: 就在故园的大山深处，有他们曾经世代居住的老家，如今只可见残存的痕迹。
0: 原来咱们的水很困难，在这儿搭了一个水井嘛。这里面还有水吗？我看有水吗？这是几个石头。哎，水早干了。
2: 刘家兄弟们的老家地处西海固地区，曾经是宁夏南部山区西极、海原、固原的合称。在中国，西海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地图上找不到，却一直是贫困的代名词。而在世界范围内，西海固曾因气候恶劣、极度干旱，被联合国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这里浓缩了人类与贫困的抗争史，也见证过宁夏一段百万人迁徙的移民史。
3: 我说大哥，别说这走，我还是个娃娃嘛，才10岁嘛。
4: 这个地是我大哥的地嘛，就给我让给我打10多个地方，各个种的洋芋嘛。
1: 10多地方各个走了嘛？
4: 走了，人走了，地还种了。
1: 自固原的移民政策开始以后，他是第一批搬家的嘛，40年了。

0: 六兄弟中的大哥是最先从老家搬走的人，因为年事已高，他已经干不动地里的农活了，但还是时常想起曾经的日子。在老家，刘克勤是麦田的守望者，他最大的渴望就是庄稼能长势喜人。
1: 我有些没说这没啥，都长得学得很，长还这么行啊，这是个梦啊。

0: 那会儿是玉米吊着，两头好啊，老家也种着呢，这啥也种着呢。翻到这个，做你这个大战场。我再来时候，这个摊也是一个黄摊货，这个摊也参谋大成。
1: 你来参谋开发吗？这个？
0: 哦，还没到这干起啥，就是还没有什么，
1: 还没做呢。
0: 哦，还没做。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开拓新家园，很多大战场镇的吊庄移民都曾有过修渠引水的经历。
1: 我是从1983年从西海部嘛搬到这大战场，总是奔着这个黄河水来，说它是可以算希望嘛。慢慢是随着你们的开发，这都是参加人家的开发队伍当中。小区也去过，大区也去过，田也平过，自己地套的这个小毛区也去过。哎呀，当时把这个水灌在地里面，这都咱们没见过水掉，觉着这个水啊，就两个宝贝。水灌起来，这都看起就两个太阳呀，平平的，确实好看，心也觉着高兴。有这个水，它这样就长开了，富一点。累一点，以后的日子嘛，人觉得有也有了盼头了，人也有了干劲了。
2: 渐渐，
1: 我这
2: 生活嘛，条件当时来说还算可以。
1: 退了。嗯。好，谢谢了。
3: 慢走啊。
1: 嗯，好的。
0: 日子刚见起色，老天却给敖志强开了个残忍的玩笑。他儿子意外离世了。
1: 这个娃娃在自己的这个修车店上，出了车祸了。当时娃娃走的时间，确实觉着解散了，咱们这心就落了泪了，心酸，就没法说了，始终就好像闷闷不乐，没有活的这种希望了。

0: 在哥嫂的介绍下，敖志强夫妇走进了大战场农民合唱团。
1: 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么我们从生活中去找诀窍，一样空瓶子就用气去唱。备得开心吧，
2: 开心。
1: 哎，来，咱们再学。男生，
3: 没有。到十七的时候呢，应该对这个音乐还不太感兴趣。
1: 来，咱们试一下吧。啊，你来一下，找老鼠感觉的吗？哎，走。
3: 这时间长了，学着咱们唱的，就心情舒畅了，烦恼就偏弄后了。
1: 预备，走。

0: 音乐成了敖志强夫妇新的避风港和情感寄托。他们歌声中蕴含的强韧精神力量，能带他们走出祖国的深山，也能走出人生的逆境。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听你们说，我介绍个导拍照了。
2: 哎，再提再
3: 提。哎呀，这再提。
0: 孙女的生日到了，这是敖志强一年当中的重要日子，迎来了家人，也释怀了愁绪。他依然满怀希望，勇对前路。
2: 两个孙女子，这都是家里的希望嘛。
4: 好听吗？
5: 好听。
2: 想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两个孩子供给成社会的应用资产，也就心满意足了。

0: 是1995年调到扶贫养工工程增值汇拨待了11年，我写的这个材料吧，就一张一张摞起来，比我个头还高，哎呀，几百万字一点不夸张。办了一份报纸，就叫《新绿》，这含义什么？就是我们罗山脚下红四部灌区的一抹新绿，因为过去是荒无人烟的地方，让它要长出一抹新绿来，让这个新绿无限的扩大，最后让红四部变成生态绿洲。
1: 实现荒漠变绿洲的愿景，建设新家园谈何容易？在人迹罕至的根。

0: 休，每次相聚重逢，都会追忆起他们共同度过的那段岁月。
1: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那你非得要解决这些问题。
2: 哎，房太难对。
1: 当时咱们现场勘察的时候，这是风餐露宿呀，一个暖水瓶，
2: 对，
1: 几包方便面，建的第一顶帐篷。
2: 对对，你看我这还有个帐篷，方便照一张照片。
3: 对，我看。
1: 哎呀，
3: 说起这个帐篷啊。哎，实事求是的讲，有心酸泪的。
2: 嗯，
3: 婚事不宜装疯，处处把着多。装疯呢，
1: 晚上一刮风，早上起来被子一抖漏，就一层沙子。
3: 两个眼睛都看得
4: 到。因为当时红寺普是无人区嘛，又没树，最多就长点那个这个骆驼草之类的，天天在沙子里面，就跟挖出来出土文物一样。没有干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摸这个头发，天天都色，全是沙子。
0: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建造四级扬水提灌成为工程的重中之重。它让黄河水好比乘坐着四阶电梯，扬高300米，相当于翻过了100层楼的高度，再顺沿着管道流送至红寺堡腹地。
4: 虽然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这个场面历历在目。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是最值得怀念的、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在扶贫养老工程建设期间那段光辉岁月。
0: 随着扶贫养老工程建设者增多，总指挥部从早期的帐篷变成了砖房。1998年5月，为了能够让红寺堡早日具备搬迁条件，人们正是在这里开启了百日会战的最后冲刺。
4: 在那一住一般都是最少2周才能回一次家，最长的我记得是40天没回过家。
0: 建设者们的忘我牺牲，换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落成，如长龙盘踞般屹立在红寺堡罗山脚下，人们终于迎来了翘首以盼的盛典。
4: 我们总指挥部的人虽然心情是欣喜若狂，但是大家很平静，总算这个松了一口气，咱们的任务完成了。
0: 巨大的气流声伴随着水泵的轰鸣，唤醒了沉睡的蛟客大地。来自母亲河黄河的水流如万马奔腾，第一次冲向千年旱源。
4: 我当时我记着好像当地老百姓在那个出水口在那等着，等着那个水滴冒出来以后，喝完以后说，哎呀，我们总算喝到了第一口甜水。黄河水流进了千家万户，滋润了这个咱们宁南山区广大老百姓过去那干涸的心田，滋润了咱们红寺堡这片灌区。
0: 此后每年都有数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工程管道输送到红寺堡腹地。宁夏扶贫养老工程自1998年正式开工建设至2015年竣工决算，前后历经近20年，开发出4片洋黄灌区，共70万亩，累计安置移民23万人。如今，红寺堡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条条水渠通村庄，在红寺堡的洪德村。刘家的两兄弟自从搬到这里，就时常享受到母亲河的恩泽。
5: 现在少别村了，
6: 这一整个都是出来了。
0: 兄弟俩感到幸运，因为黄河水距村庄仅100步之遥，他们开上用水直通车，就可以抵达自家小果园。
7: 打开了吗？
8: 打开了，水来了。
9: 天下黄河富，你想嘛，有这个黄河，有这么大水啊，咱们在这个红寺堡是不错。
0: 刚搬来红寺堡时，

0: 两兄弟住进了经过规划已经建好的新家，他们的房子前后相连，既齐整统一又方便走动。
1: 这次落家就落桌子了吗？
2: 落桌还在呢吗？
1: 还在桌子。
3: 哦，这个房子
1: 在陆家那时间啊，一句话说多少多年，
4: 日子过得咱们说很苦叫，苦日子也熬得确实慢。
1: 咱孩子年代啊，也就是每家每户都吃不饱饭嘛。
4: 哎呀，我们老家那个水啊，说这里也特别困难。我们那老家呢，大河那个水吊着呢，就是你遇到下雨天或下雪天啊，我那吊呢才水呢，就说日常把水吃上，沉淀给你们一半个月。才喝的那水，我们沟子里那个泉水，都要经过几里路才能挑起，甚至都是拿着那个小磨圆往里拖啊，取水特别不方便。
0: 老家的困境，总是像极了那片土地上贫穷的痼疾。
5: 这把冰草干不死，你看，干得很。
0: 搬到红四伯，让兄弟俩有机会亲手铲除困扰了几代人的穷根。现在刘克瑞经常值守在公益岗位，负责看管村里的公共设施和卫生。作为村里的副书记，刘克银则把很多时间放在合作社的牛场。为了让新家园的日子越来越好，兄弟俩每天都在忙碌着。
4: 过到这儿的时候，给人感觉就是这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好像就是你就一不注意就是一年下来了。为啥呢？到我们这儿的白老百姓都特别特别的勤快，特别特别的忙，每个人都在赚钱的这个思维中这个行动着呢。好像一下从这个苦叫的那个老百姓，一下就是感觉到我们到了城里头了。
0: 平日里，刘家的六个兄弟难得一聚，虽然都曾生在同一个地方，但现在却在不同地方安家。六兄弟用不同的方式搬离了老家，他们是昔日移民搬迁的受益者，也是今天幸福生活的见证人。
6: 朱老文化上给你干啥？给人挺好的
7: 哦，这日子也过得好。
8: 如果你刚是不愁吃不愁穿，刚想睡一天转转浪上，敞开嘴，哎，晚年就这好。

0: 年过七旬的谢兴昌有辆爱车，无论春秋冬夏，他总不忘给车做检查和保养，好像拭去浮尘就能找到光阴流转中久违的从前。
1: 82年没多少，要么一个第三名是工具嘛，就靠这个自行车子。我这个车子到现在行呢，还是给哄的，因为他跟随我一直走了这么40多年，我更不舍不得丢，我擦得静静的。
0: 谢兴昌是电视剧《山海情》中村支部书记的原型之一。他在老家做搬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正是这样每天骑车往返在崎岖山路上。1997年，谢兴昌下定决心带领村民们搬出那苦瘠之地。他先和5个村民到闽宁镇进行了一番考察。
1: 当时我把他们一直站在一起看，哎呀，那个戈壁滩空中无飞鸟，地面不长草，沙滩无人烟，风吹沙一头的戈壁滩，他们不愿意来，说这伙老家你有啥分别呢？还比老家你苦叫。我说你看，咱们不能老看眼前利益，我说你黄河的水景，只有黄河水上来，肯定是个好地方。
0: 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有12个乡亲愿意跟随谢兴昌搬家。他们携家带口，行进了几天几夜，

0: 就在快抵达时，却突然遭遇到拦路虎。
1: 这，你看来了，告诉这来了。
2: 整个是全吹的那个黄土嘛，你看
1: 这沙尘暴。我就喊，我说沙尘暴来了，沙尘暴来了，咱们是停不下来了。人就围着起来，在这个，在这一转转的，
2: 围着圈子。
3: 这个风起来，大雨来，看风了。
1: 这个沙尘暴一过，有80%到90%的人就不愿意做了，就直接又跑着回去。
3: 你老爸说是不敢回去。
1: 我说咱们就不回去。我说你想着早说再说。晚上乘凉，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又把这个沙滩改造好，最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能享福呢。
0: 改造亘古荒滩的人，如同戈壁中的骆驼刺，顽强而充满张力。
4: 把这里老百姓建房子，全部建那个土坯房。那么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哪个店的话，你步行的走去。费时间疼，之后用这个自行车子去来，那沙子土路，走起还不好走。车子其实虽然重，但是它的精度速度又快一点。
0: 昔日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走门串户，让谢兴昌和老家的乡亲们一同在这里安居乐业，也一同见证了山海情深。
1: 刚搬这来的那一二年，福建给我们派这来的这个跨职的领导干部，还有这个专家教授这些，保持闽宁这的移民这二年那个建的那个蘑菇棚起的作用特别大。那么紧接着刚搬这来时候呢，有附近的这个农场打工，黄河水能灌上那个大地呢，种那个玉米的，还有种葡萄的，有些老百姓还能养了牛，还有清源经济的这些。我感觉在那个时候，老百姓在这里，重建家园的那些个信心特别大，都能扎根下来。
0: 物换星移，20几年过去，曾经的闽宁村变成了闽宁镇。当初戈壁上十几户的小村庄，已经发展成60000多人的新型城镇。谢兴昌的邻里乡亲们，如今依然安享着山海相连结下的累累硕果。
5: 我是来自厦门市的妇产科医生。
6: 今天老师想用扇子带同学们领略福建厦门大海的美丽。
0: 尽管宁夏与福建相隔2000多公里，看似有些遥远，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与梦想的距离却变得更近了。
7: 回来了，今天老师给你布置作业了吗？
8: 布置了日记。
7: 啥名字啊？
8: 写一篇关于梦想的日记。
7: 那你想好了没有啊？
8: 还没有。
7: 你想不想亲妈妈有一个梦想？
8: 你有什么梦想？
7: 妈妈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穿一套校服，是不是梦想很简单？
8: 你们学校没有地吗？
7: 哪里有家长愿意掏几十块钱去买校服？有的孩子就因为那个书本费就辍学了。我看到人家上的那个校服，我特别羡慕，胸前还有学校的名字。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啥时候我有一套我喜欢的校服呢？
0: 王文娟在老家的求学路是艰苦的，也是幸运的。她一直读到高中，这在同龄人中算是高学历，而且她还遇到了一位来自福建的支教老师。
7: 高老师你好。你好，最近你还好吗？身体还怎样？
9: 还好啊。
7: 还好。福建支教的我的郭老师应该是我的命运的转折点的启蒙人吧。他就说，你们女孩子到15、16岁结婚之后生孩子，生了孩子又跟你们一样，他说你们这种思想为啥不改变，你们为啥不出去走走。他的这样一句话让我就有了一种想出去转一转的心。福建跟宁夏有个对口扶贫的那种劳务输出，然后我去报名了。我们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那样的工厂，我们那时候的县长就会说，你要加油，这样的手速这个流水线是容纳不了你的。可能维持了2、3个月吧，我们的手才上去了。
0: 利用打工的闲暇时光，王文娟

0: 和姐妹们在福建第一次看到大海。
1: 宿舍里面一起去了八个姐妹嘛，跑到那个沙滩上跑着跑着，我觉得我掉眼泪了，我哭了。老家的那种生活让我想起来，我就觉得太寒酸了。姐妹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出来说，让她打工挣钱，说什么旅游看大海，没有。我就觉得大海的旁边我会走一圈，我没有想过。
2: 大海是什么样子的？
3: 大海是无边无际的，海水来了之后，它会一波一波的高起来。
4: 妈，你去那里多久呀？
3: 三天啊。
4: 跳家呀？
3: 但是外面吃，你要挣钱，要学一点东西，要改变生活。我坚持了三天。
0: 20岁那年，虽然王文娟回到了宁夏，但看过了外面的世界，身心就不会再困于深山。
1: 我说去闽宁镇吧，因为闽宁镇离银川比较近，说不定去闽宁镇那边还会有福建的老板。我说再跟福建的厂子里面去打工吧。刚开始我的想法就这样，最后就落根于闽宁镇了。
0: 来到闽宁镇，王文娟如愿以偿。他看到一家福建的服装厂招工，便立刻去面试报名。
5: 老板好。
0: 在这里，王文娟很快凭借着福建打工的经历成为了车间主管。更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学生时代的校服梦也有机会在闽宁镇孩子们的身上实现。
1: 我们先拿到半套，去把那个条子套了，给闽宁镇所有的学生。闽宁镇就是中学、小学都是有捐赠，捐赠下来的名额是10000多套。那10000多个套校服上面的扣子，是我一个一个的系上去的。我就看着孩子穿着那衣服走得整齐的，然后穿得统一，就是觉得自己也有很有成就感。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的时候的生活真的天壤之别吧。
2: 你觉得校服好看吗？
6: 好看。
0: 闽宁协作汇集了王文娟和儿女两代人的生活，
1: 你哥就好看了，你姐就好看，
0: 成就了许多像他这样家庭的欢喜时刻。
6: 我吃饭，
4: 吃面。
0: 也因于此延续梦想才更有希望。
7: 妈妈亲手做的校服穿在了我的身上，她的梦想实现了，而我的梦想在更加广阔的天地。
0: 距离闽宁镇近400公里的西吉县是王文娟的老家，如今这里也在闽宁协作的合力中脱胎换骨。龙王坝村曾在福建的帮扶下建设了1500亩生态林，生态的修复使环境逐渐好转，一些西海固的原住民又重新把视线投向大山里的家乡。考上大学后，焦建鹏曾经走出过大山，原本他已经在城里开了公司，却毅然做出返乡回家的决定。
8: 从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们看到一代人一代人他想把这个地方给变，我就想着能不能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儿。
0: 焦建鹏对龙王坝的改造正是从自家开始的。
8: 我从我们家开始动员发展民宿，其实我们就在还原一个家的感觉。我们要把我小时候住的我们给的这种大瓦房呀，这种家，帮我们这些生活这种感觉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让我们每个走在外面的人来了以后，感觉到他是没有走远，没在景区，而是在家里面，在村里面。这就是我们龙王坝打造的一个初衷。
9: 快点，
10: 这
9: 什么呀？
10: 这小
11: 肠。
8: 你来我们村，你吃美食呀，各种杂粮呀，这个很好吃。你小时候的是工作的对日。
0: 在焦建鹏的带动下，村里陆续开办起来多家窗明几净的民宿，一座座绿树成

0: 成荫的现代庭院让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曾是世代贫困的山村。
1: 过去的我们的龙王坝，是一个既缺水又缺绿的地方，黄土漫天啊，生态很恶劣。我们西岐县，特别我们这个村儿，200多个村儿里面，应该说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吃饱肚子都很难。姐，你看，咱们以前都摔的话，就知道有臭似的嘛。这个就是代表是生活水平，有给摔生活。
2: 我给他舅舅摔，他去摔，不寻找。我以前更不吃不上好吃的。
1: 妈做的特别小，
3: 摔又破的嘛，又破成小的嘛。
2: 之前住
3: 那外，人家粮食地儿，人家家子爸爸都做成他。
1: 那因为是你他摔，摔就飞了嘛，飞了嘛。
4: 他嘴的大多的厚。
0: 苦日子的转机是与生态移民搬迁的到来，包括龙王坝村在内的整个西海固地区，因为人口的迁出，让曾经过度开垦放牧所导致的土地退化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1: 豆豆，今儿你们还逮着豆豆记得干活儿呢。
0: 农田休养生息，让龙王坝村的邻里乡亲都成为了受益者。
5: 而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己家乡发展能够致富的一个新的一个希望，正是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我们有了乡村振兴。
0: 依托生态发展旅游，成为龙王坝冲破困境的锦囊。曾经的老农具，离开耕作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家乡旅游的特色道具。守护着更多资源，焦建鹏和乡亲们逐渐掌握了致富密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依偎在六盘山的怀抱中，领悟到如何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的长荫去扶助世代贫困的苍龙。山川幻岩，改变的不只是重生的大地，还有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
1: 可能没去之前，你对西海固呀特别稀奇，就是干旱少雨，
6: 是有固有印象。
1: 对，
6: 但是你去了以后发现它真的很好看。
1: 对，我们的大学生走进这个村儿，帮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多的文创产品。一个主题系列就是我们的本土的生活。
7: 我的主题是最美大地指纹，王坝这边的梯田的一个俯瞰景。
6: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大山的守护》，就是意味着这一座大山是永远都会有着家的那个归属感。
8: 啊，就这样一个印章。
9: 哇，这个印章，
1: 我能体验一下，
9: 给人感觉叫深深的就把我的从我的家刻在心里边，印在心里边。
1: 哇，
0: 龙王坝荒原变风景，不过是西海固地区变迁的一个缩影。2024年10月27日，固原市成功入选联合国自然城市名单，成为中国西北唯一入选城市。从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到全球自然城市，生态移民与生态修复让西海固实现了华丽转身。在迁出区，人口的合理疏解与有序流动增加了可以支配的土地资源，也拓宽了留守者的生存空间。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诗缓缓铺开，123万人走出西海固的故事，合奏出悲欢离合的交响曲，百万移民的命运也迎来了奇迹般的转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2: 真好。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

0: 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逍遥。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1: 来暂时就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2: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1: 对，
2: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1: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和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上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0: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2: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1: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1: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是拿枪那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2: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1: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0: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他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3: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羊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4: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得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5: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0: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京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京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5: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
4: 真的鼓起来了，
5: 变薄。
2: 学了多少年？
6: 学了8年。
2: 8年？
6: 对。
2: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5: 可以呀，给你个鼓励。
6: 哎呀，对，
5: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6: 对，
5: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2: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哎，
6: 咱翻过来，
2: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5: 可以展示。哎呀，
2: 像个大蘑菇一样！
5: 点赞，点赞！
2: 面气球上要切黄瓜。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5: 对呀、
2: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5: 是吗？
2: 哎，成功了呀。哎，
5: 做一个小造型
2: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0: 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1: 担个面。
2: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1: 把碗落起来。
2: 还要落起来。
1: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0: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1: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2: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1: 你看师傅在拌料，
3: 这个步骤叫打耙。
2: 师傅能试试不？
3: 可以，从你怀里中
1: 放出去，
3: 然后捅到底。
2: 捅到底，
3: 然后拉。
2: 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1: 翻起来，
3: 里边稠的，捞起来，
2: 捞起来，
3: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2: 表扬一下他，
4: 表扬一下他的反应，
2: 你可真喜人呐！
4: 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
2: 你还别说，跟他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5: 这就是山西老陈醋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2: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老师傅。
4: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5: 5点多就了。
4: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2: 是。
4: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2: 您身体怎么样？
5: 挺好。
2: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师傅醋做得好。
5: 好。
2: 您先忙着。
0: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1: 这是我们
2: 你好你好
6: 的醋，可以看一看，
2: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4: 干杯！
2: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4: 是不是感觉
2: 好想吃口饺子？
0: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7: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2: 这是20年的。
4: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2: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
4: 对对对，
1: 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2: 咱尝尝，
1: 难得，你尝尝，
7: 可以尝一尝。
2: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1: 不腻，
2: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7: 对，
4: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0: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7: 老醋冰激凌，
2: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来，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4: 芝麻蘸。
2: 再撒一点。
4: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7: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2: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
7: 味道
2: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7: 对，
2: 这个醋是解腻的。
7: 对，解腻消食。
0: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2: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
8: 你
2: 好，
8: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2: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好？
8: 好的，我们里面看一下。
2: 来，

0: 里边看一下。
1: 哇，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0: 是的，
2: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0: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1: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0: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1: 他把油放哪儿呢？
0: 他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
1: 哦，
0: 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1: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居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往前走，是吧？
0: 是的。
2: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0: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15连枝灯，也叫树干灯。
1: 哦，
0: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15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
1: 哦，
2: 战国时期的15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15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0: 它呢有15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1: 哦，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0: 很漂亮。
1: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0: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有智慧的含义，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1: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0: 是的是的，
1: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0: 对，
1: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0: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1: 咱们做个试验。
0: 可以啊，
1: 看看。好，
0: 我们可以试一下。
2: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0: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1: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0: 能聊聊心里话。
1: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1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0: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1至1之，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了。
0: 一次就可以了。
1: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2: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3: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显得它的贵气。
2: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0: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1: 特别生动的，
0: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1: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0: 对，感觉像在经商。
1: 哦，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心意的。小罗，
4: 哎呀，过来了，
1: 过来了。
0: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然后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1: 吃喝玩乐全在里面呢。
0: 对。
2: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风。

0: 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1: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
2: 啊，
1: 可以试一下。
2: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3: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2: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0: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3: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2: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3: 对，
2: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3: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2: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3: 咱们一起
2: 走。
0: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葬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4: 首先，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0: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4: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挺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2: 是的，很俏丽，
4: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2: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4: 对，
2: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4: 对对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0: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晋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2: 啊，这物件真不少。
4: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2: 这还少呀。
4: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2: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5: 这个是

0: 应该是明代。
1: 嗯、明代的，对不？
2: 嗯，差不多。
1: 明代的，嗯，
2: 对，明代的三彩。
1: 明三彩、嗯，
2: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1: 有点可惜。
2: 这个不是很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0: 有一件好，给掏一件，看一下。
1: 有件好的。哎
0: 有个宝贝，
2: 有啥好？
1: 有宝贝吗？看一下，
0: 这儿。哇，
1: 莲花宝碗吗？这是
0: 莲花洗，洗子。
1: 嗯、哦，洗子，这个是泛华彩的吗？
0: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1: 孔雀蓝的哈，嗯，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0: 因为有一种省的，有一种浅的。
1: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2: 怎么卖呢？
1: 行行价。哦，要这个样子，捏捏价格，来，
2: 真的捏，
1: 这样捏价格、啊，不能让您看到哈。
0: 这边就是这样啊，哦，对，
1: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嗯，咱回价格，
0: 捏价格，
1: 这个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0: 这个小的啊，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0: 哦，是这样，
1: 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
1: 说这手艺轻点，捏有点疼。
0: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哦，
2: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
0: 那就那样，
1: 那就那样吧。
2: 那样吧，哎呀，
1: 说爽气。
3: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3: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五六。

0: 晨晨，
1: 你好，老师，啊、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艾轩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吃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家具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不错，这就是
1: 对号。雕立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器，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提
2: 提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弱、哦。
1: 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2: 试一下，没问题。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1: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0: 来
1: 来，
0: 五六七，走。
2: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的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3: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4: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0: 给人眼前一亮。
5: 我王琼，明朝重臣。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阅千年。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天八天的看的那个戏，它里面就有包含着仁义礼智信吧。所以呢，我们潮汕人的传承就是说，做人就要有情有义，对吧？对长辈一定要有尊卑，不要。
1: 简单的交谈便能让人感受到西秦戏对海丰民众的深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树立起当地人崇德向善的道德观念，也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文娱生活中。

0: 啷啷啷
1: 哦，这是调子，是吧？
2: 李团长，李如一平团长嘛，他很厉害的，对不对？很刻苦。
3: 去情绪这一块是我去辅导的。
4: 学了有五六年、七八年了，从不会一点都不会教到会啦。
5: 以前啊，会敲击这些乐器吗？
1: 不会，
5: 不会，
1: 零基础开始。
4: 那些你记得调很好听的，
1: 很好听的，
4: 对对啊。我说孙子他两岁，他听我在家里，他也学着我，
6: 河西琴戏打了41年交道的吕维平，在海丰县家喻户晓。跟他学戏的既有西琴戏的民间爱好者，也有跟随他同台演绎的门下爱徒。
7: 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的，夺冠了，很开心。然后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就请大戏。
8: 那这一晚大概要花多少钱？
7: 26000。
9: 今天头一出呢，是我们的传统剧目。叫郭子仪扮兽，卸甲封王。我是演郭子仪的儿子，叫郭艾。
5: 就每一个演员都要自己去化妆是吗？
9: 是的，这个是演员的入门必学必会。一般普通的妆面我们叫俊扮。
5: 俊扮？
9: 对，俊扮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
5: 咱们这个西琴戏里的行当都有哪些呀？
9: 西琴戏设置10个行当。有小生。就是文生、武生、花旦、青衣、老旦，还有活绝，丑，
5: 还有丑，
9: 对，还有红镜、乌镜，还有公墨。
10: 李维平老师他养的老孙陈佳明、余卓峰这些小孙，还有他们现在一些新的演员刚从学校回来的，都很出色。
11: 我演的第二个戏《凤鸣寻香》，老生戏，在戏里面摸爬滚都有，还有一些西宫的表演。
5: 听说今天要演4个小时。
11: 啊，对。
5: 您演过最长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1: 我们刚开始入行80几年的时候是演到天亮的，7点半演到6点钟。
5: 演那么长时间？
11: 对啊，因为以前演的上半夜可能会演武戏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会演文戏。有的喜欢看武戏的观众，有的喜欢看文戏的观众。
5: 都要照顾到。
11: 对。
5: 哎呀，真不容易啊。
6: 西琴戏虽然是个古老的戏种，但在后台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年轻面孔。
5: 是在说戏吗？
12: 对，有前辈在，我们就会请教一下前辈。
5: 这种时候多吗？
12: 经常。
5: 经常。
12: 对，经常。就是我们现在还年轻，然后刚刚接上，有一些不懂的就可以问一下这前辈们。
5: 他们愿意教您吗？
12: 愿意。
5: 愿意。
12: 愿意了。
13: 我是从13岁开始学，然后今年快过生日，22了。
5: 哎呀，学了那么长时间了。
13: 我是陆河的，距离这里有30-40公里。
5: 那从小啊就到这边来学戏吗？
13: 对。
5: 那么远就到这边
13: 来？对，搭公交，每天搭公交。
14: 演一个难民，第一场就要出来。
5: 第一场就要出来。
14: 啊，所以现在这个装扮就是比较朴素简陋一点。
5: 这还朴素简陋？
14: 这已经很朴素简陋了。那个很富贵的在那里。
5: 这平民之后还要扮演什么角色呀？
14: 小兵，马上换男生。
5: 感觉好忙啊。
14: 对，下乡大概每一天都这样。
5: 您觉得累不累呀？
13: 不累，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像以前的环境的话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当天来还可以晚上演完之后回家住，以前都是在这演几天就在这里住几天，搭个帐篷就在这里睡觉了。现在已经很好了。
6: 虽然是乡村戏台，但妆造、行头、演出阵势却没有半点含糊，这也正是海丰人钟爱西琴戏的根源所在。
11: 西琴戏嘛，跟陕西的秦腔有渊源，我们是源自于西北的西秦腔来的。
6: 西琴戏源自西北地区，明代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

0: 海风落地生根，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西秦腔唱法，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有力，招式凌厉，文戏则藏有婉转柔美的古朴韵律，刚柔并济间造就了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级非遗戏曲。
1: 现在树五立吧，就三个月就是当立了，要到七八九，就算从现在起那就比较好，
2: 就多了，
1: 唱戏又多一点。
3: 老家就住在桃园，老师班我家乡啊，以前啊我就有跟那个老师傅学过，经常坐下去也跟自己家乡的人啊就说到戏，以前什么戏，给哪位老师傅讲，养活那问我那这个太好了。我们西城戏以前听老师傅说了要一腔多出啊，比如说那个轰神本啊，轰神头唱到那个轰神尾，那就一个多月。
0: 作为海丰县唯一一支西秦戏专业演出团体，面对每一场演出，老一辈演员凭深厚功底站稳脚跟，正值事业巅峰的名角则尽显西秦风采，新生代演员则会全心投入，做好多个角色转换，师徒同台，默契十足，动人画面尽收眼底。
4: 像他们师徒演这种对手戏的这个机会多吗？
5: 挺多的，刚才那个仿西秦那场嘛，情感带入的很可以，有时候看的都快哭了，
1: 还是很默契的。之前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呢，这些动作都是我和我师傅严丝合缝的，我师傅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而且我表现给他，他回馈给我的，我又能接得住他的戏，所以这个就是默契。特别是这一场反西奇呢，都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都有泪点，
4: 感染力是非常非常到位
1: 的。是的是的，因为是表现父和子之间的一个父子的一个情感，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更加有父子的感觉。
4: 您跟您师傅大概学了多少年戏？
1: 从2007年开始，已经有小20年的时间。
0: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涌现，西秦戏也有了贴合当下的线上传播途径。
1: 我每天在直播的在线的人数是在700-800，最高的时候会到3000多。现在基本年轻的演员都在做直播，因为直播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上手的，
4: 最直接。
1: 对，最直接。现在如果是把我们全团的这些视频的浏览量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是在3000万左右。工程里面演出都是4个晚上，而且一个晚上是4个小时。
4: 像这样演出多吗？
1: 非常多，我们一年有160场的演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其他剧种的话，4个小时算是2场了。
4: 这个订单的话，需要提前来进行签吗？
1: 必须得提前。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了，2027年现在已经有70场的演出。
0: 不难看出，西秦戏不论是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还是舞台演绎的生命力，都做到了有声有色。而身为负责人的陈家明，他是如何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重任，又是怎样走出自己追求的戏曲之路的呢？
6: 4-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戏曲，刚好在我15岁的时候，文化局要给当地的2个剧种西秦戏和白字戏招收一批学员，那时候我是奔着这个去的，经过2轮的面试都通过了，然后学习期间慢慢的去接触西秦戏，慢慢的去接触我师父。
7: 西彩江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不是一样西北风那彩线，是不是这种风格？你说西秦戏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6: 这个也有快小10年的时间了。
4: 就是你来这边，他们就在。
6: 都在。他说有时候这个扬琴还是我负责买的，以前。现在也老了，现在也想买一个。
7: 家明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小生的料子。
4: 天生的。
7: 对，他的嗓音的调降特别的好。就是我带他这么多年来，因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经过变嗓期，高音无障碍。
4: 家明，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6: 好，那我就唱一段西皮的一个导板。

0: 我们西芹系的小生演员不单是要把唱念做打五四功五法打好很好的基础，你站在舞台上你立起来的人物，你儒雅中你要带有一种英气，潇洒中必须带有一种敬意，还有一个虽然演的是文人带有诗匠气，但是这个诗匠气里面要有文人的风骨，很多也涉及到精忠报国家国情怀，你不能把它演得太娘演得太软。
1: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
0: 没想到考上去了，当时真的心里面很忐忑，就飞出去的小鸟能不能再飞回来。
2: 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芹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芹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些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东西。

0: 秦佳明就是让我们保持在学校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说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不要回来的时候不要松，
1: 不要松，
0: 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拿出来演出。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天不练，
1: 嗯，
0: 自己是知道的，
1: 嗯，
0: 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是观众们都知道的。
1: 嗯，
2: 会练基本功，然后是胆子功，
1: 嗯，
2: 胆子功、身段还有颤念。
1: 哎呀，这练的气喘吁吁的，
3: 有点那个，那就有点累，
1: 有点累是吗？那每天都要这么练吗？
2: 啊，对，每天都要这么练。
3: 对，这样现在时候我们的团长会让我们哎，在这个情节上加一套靶子，
1: 哦，
3: 我们就会马上的去上
1: 现场加。
3: 对。
1: Oh,
2: 就考验我们的现场能力，
1: 哦，
3: 我们就临时会拿出来，每部戏都能记得住顶得上。
4: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
1: 嗯，
4: 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
1: 嗯，
4: 了解这个剧情，
1: 嗯，
4: 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
1: 哦，
4: 对，
1: 哦，
4: 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5: 新人新面貌，陈佳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芹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6: 刘熙殉子，
1: 哦，刘熙殉子，
6: 对，老生戏里面的耍叫以发，也叫以之功，
1: 哦，
6: 这个要求是要达到人以合一的。他跟儿子把距离拉近一点，
1: 哦，
6: 还叫一句沉香，再叫一句我，
1: 哦，
6: 跟儿子要离别了，所以他会这样下去跌跪，
1: 哦，跌跪，
6: 还有慢慢的腾起来，这样就开唱了。我是披星戴月，哇，怎么从华山过，很热闹，
1: 嗯，
6: 这个是单脚旋转，这两个是左右盘旋，
1: 左右盘旋，
6: 左右盘旋，这个是把香盘顶起来。其实在表演之中还得有虚功，
1: 虚功，
6: 还对，应该还戴着乌纱帽，有帽翅，
1: 哦，
6: 还得有帽翅的震动，还得水袖得配合，
1: 它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6: 对，一个综合的表现，
1: 角色是不离开椅子的，
6: 对，不离开椅子，
1: 嗯，
6: 不离开剧情，不离开人物。
5: 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芹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0: 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敬行的脸谱。
1: 殷郊殷太子
2: 属于是特种面，
1: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记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3: 鹰眼，
1: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3: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
1: 脸谱里面去了。西秦记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3: 两年的时间。
1: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3: 剧情都有，
1: 剧情我都有了。
0: 西秦戏脸谱虽风格粗犷豪放，但纹路勾画细腻精巧，这一独属于戏台的视觉印记，有人却借助不同的文化载体别样呈现。
4: 钟离川四大丑女之一鹅蛋木，它是一个鹅蛋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图案火焰纹，
5: 有戏曲的出现，脸谱绘制就跟随着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我们小时候也有用那个指尖做的胡蛋、对，然后戴在脸上就可以装扮这个角色。这个是我父亲练习的张飞的一个脸谱，都是我父亲他拉着我去舞台下面去看戏，然后又跟我在聊海陆丰的折子戏的人物的性格，他的颜色表现，慢慢的就接触上了舞台上面的一个人物，他整个脸是活的。做这个脸谱绘制的时候，我们这个批的话，你看他的眼、眉弓、鼻子、嘴巴，它是都是固定的，所以说我们要呈现出脸部的一个表现，就通过提高它的法令纹，它会显得它的脸部的表情会更狰狞，如果放窄一些，脸部就会显得慈祥一些。其实我们脸谱的一个产品的表现有很多，我们做的鹰钩舞，对啊，像泥塑的吉布马，像小的我们有小的脸谱摆件，我们卖到100多，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1米高塑挂瓶，我们能卖到10多万，他们对我们海陆丰脸谱还是有情有独钟的。
0: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工作的陈家明，总会走入他熟悉的市井生活中，在热情洋溢的品清湖边，同一众戏迷合唱一折西秦戏，最能卸下一身的疲惫。
6: 我们唱西秦戏，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7: 戏一半的话呢，我也会上去唱几首。跟他们玩在一块儿很开心。
6: 今天就是有两个小孩唱得特别好，在今年的我们广东省的戏剧小梅花的一个展演拿到了奖，看到他们非常的欣慰。我感觉西秦戏也是越来越有希望。

现在啊是清晨的5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

0: 青椒。
1: 青椒一根，葱两块。
0: 葱两块，青椒。青椒一个，大葱两块。
1: 青椒一个。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悔有一块样子哈，来做屋在楼上给去西湖咱们拍两下嘿，菜拍一下嘿哈，设置楼你做吧。
1: 不你要房管的你去送我，送我一个走，不是咱们再走哈。你自己回来了？
0: 半地得拍两屋就回来了。那吃饭了我还没去吃了。
2: 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给我弄吧，这也弄。点住吧。哎呀，吴老师，哎，念不弄，吴老师念坏的。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吧？打开武术册吧。他是在味道比较好的，
3: 这个好吧，啥事儿
0: 都对对对对对对。
4: 赵老师啊，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排练。
0: 对对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
0: 面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
0: 哎，对对对对，哎，
4: 那我们这些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了，
5: 正好讲两下哈，正好讲。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是什么音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
5: 是吧？对对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2: 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4: 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0: 是
4: 咱们碗碗腔的。
0: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4: 这就是核心乐器。
0: 对，
4: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0: 是。
2: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0: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碗碗腔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

0: 爱到骨子里了。
1: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
2: 几股古黄风几层层啊，
1: 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晚晚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3: 好精彩，
0: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4: 能烘托老百姓的生活吗？
0: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4: 对，
0: 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5: 我们是太原的。
0: 太原专门过来的。
5: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晚晚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0: 等于闻声而进。
5: 对，
0: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6: 对，特别的有这种，
5: 这种
6: 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我们山西人越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1: 晚晚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在山西省孝义市就藏着一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孝义皮影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侯建川是这项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最近这段时间，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皮影戏。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每个人物故事都要细细打磨，幕布上的每一寸光影都要靠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才能最终成型。对于皮影艺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
7: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咋，你看这一块就又平整，它又是牛背上羊背羊面的，用这个刻这个沙和尚的头就挺美的。
5: 啊，
7: 这脚下它吧，砸得两坨。
1: 孝义皮影里都是选用当地上好的牛皮为原料进行制作，从选皮、泡皮、刮皮的原料加工，到打磨、描样、雕刻、着色的精细创作，整个制作过程有着10几道严格的传统工艺。这一整套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工艺，也造就了孝义皮影独有的风格与质感。一件精湛的皮影作品，不仅需要艺人们具备出色的绘画设计能力，以刀代笔的高超雕镂技艺，还要能做到色彩艳丽却不艳俗，同时兼具优美的韵律节奏感与极高的观赏价值，最后经过细心组装，才算真正完成一件皮影作品。
7: 哇，就完成了这个，
0: 这就可以完成了。
7: 哎，对，你看，
0: 谢谢我们的侯老师。平时啊，我们看这个皮影戏啊，都是在幕布后边看。
7: 对，
0: 这次呢，我们终于是在这个幕布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了。像我们完整的做完一个孝义的皮影戏，要雕刻多少刀？您计算过？
7: 这个是根据这个你刻的这个人物造型。你像这一个沙和尚吧，就是一个

0: 700到800刀。
1: 700到800刀、哦，要是复杂的人形哦，
0: 复杂的那就多了，复杂的你就得上千刀了。
1: 上千刀、哦，平时真的是在幕布后边看啊，根本就看不见。哦、这次看得更加的清晰。哦、为什么这上面有三根杆呢？
0: 你看，它这个是主杆，我们
1: 这是主杆
0: 啊，就是顶这个幕布、哦，把这个人顶起来，
1: 哎、
0: 这就顶紧就能看清，不是？
1: 哦，
0: 你看这两个是等于是副杆，也是手杆，
1: 哦、
0: 它的两个手。受的这个，你看这看
1: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这个人物可多了去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些人影，咱们要做多少个呀？
0: 哎呀，这个要整体下来就是9981难，这个整部下来，我看这个人物得上千个。
1: 上千个
0: 啊、哦，上千个。
1: 那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0: 哇，这个工程很大。哦，来，喂，可以把刀打开吧，喂，你抬着刀啊，这。
2: 一部皮影戏从最初的创作打磨到最终正式登台演出，中间要经历无数次反复排练，而演出前排不好所有皮影的出场顺序，是后台所有准备工作里最关键的一项。
0: 哦，我明白。对了，咱们准备开吧，
3: 灭火一回，哦，
4: 龙家前程好。龙戏却从长，张娘如上殿，张口放好光。
2: 皮影戏是一门集光影、绘画、雕刻、曲艺于一体的古老表演形式。艺人们在幕布后手脚嘴并用，一边操纵皮影完成动作，一边伴奏演唱，在有限的空间内依靠这些传统技艺，就能为观众呈现出飞天入地、隐身变形等真人表演难以实现的奇幻效果。
4: 哦，八部龙君敖光饰演
1: 侯老师你好，
0: 你好，
1: 这边这么多人呢。
0: 啊，
1: 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1: 红孩儿。
0: 啊，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盾。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1: 哎。找他来借水来了。
0: 哎，对，借水。
1: 哎呀，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几个这个这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0: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
1: 嗯，
0: 要正儿八经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1: 全都在后边，
0: 左边右边都有。
1: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0: 哦，来看看这个就是龙王。
1: 哎，龙王
0: 啊，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哈？
1: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
0: 啊，
1: 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0: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1: 嗯，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0: 啊。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
1: 哦，
0: 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1: 哦，还可以转身
0: 啊，看是不是？
1: 刚才我在外边看，跟我们原来那种传统的还不一样，传统的好像是纸的，是吗？
0: 对对对，咱们是与时俱进嘛。以前这个麻纸糊窗子就没有这个大景。连这个座椅板凳也不敢放，因为一下就把麻子就捅烂了，
1: 怕捅漏。
0: 因为它的台子才一米见方嘛，
1: 嗯，
0: 所以说没有这些大景，亭台楼阁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呢更很少。哦，它
1: 有了幕布，我们就可以上大景。
0: 哎，对了，
1: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力道。
0: 对对对，
1: 不错。
0: 哎，对。
2: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孝义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它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1: 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是咱们孝义碗碗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
1: 哦，
0: 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1: 哦，团长。
0: 碗碗腔啊，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 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们写的80来集那个西游记嘛，啊，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啊，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啊。
1: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0: 虽然看到他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再努力一把。
2: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孝义皮影戏也渐渐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1991年大学毕业的侯建川带着导师的嘱托回到孝义，踏遍了周边的村镇，寻访老艺人，挖掘整理濒临流失的孝义皮影技艺。
0: 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在我们孝义寻找那个当年的那些有名的这些有技术的老艺人啊，其中有一位呢是也是我未来的师傅，他们家有乐器，有皮人的啊，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再看看那个东西啊，都烂的烂，这都坏的坏，也不想弄了。我说这样，咱们哈，你把你的手艺，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啊，把皮腔也交给我啊，然后呢，咱们共同培养一批这传承人啊，给往后啊，把这个延续下去。
2: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10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1: 刚才我看啊，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啊，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咱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一天有多少场？
0: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1: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0: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啊，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1: 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0: 对，
1: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0: 对。
2: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1000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今天要带大家解锁的是盐葱菜系，您听过吗？哎呦，我上去一看，在网上竟然这个视频播放量高达2亿，而且我去搜了一下各大电商平台，竟然有电商平台设立一个盐葱菜系专区。其实我一想啊，它不就是个料理包吗？为什么它现在特别火？
1: 盐葱菜系收获2亿话题热度，不单口味出彩，更是当下饮食审美的新变化。用简单配料便调出咸香油润还清爽的口感，不用堆砌复杂酱料和繁琐步骤，几分钟搞定一餐，对上班族格外友好。色泽清新，风味在线，还轻负担，一碗酱汁煎炒焖皆宜，让我们在快节奏生活缝隙里用松弛的方式接住属于自己的烟火味界。
0: 它做起来的确是有一些门槛和门道的，怎么在家做能够简单易学不翻车呢？今天我请来了两位对于它研究颇深的朋友，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2: Hello。好，我们现在第一道菜呢，就是做这个牛肉。它最开始来源于烧烤店，然后这个牛肉呢，其实任何部位都可以，但是最好是很薄的片，然后也就是让它更好的挂住酱，提前腌制一下。嗯，然后，那我先把它放到一个大碗里了。嗯。
0: 肥瘦相间的牛肉是最好的啊！
2: 对对对，它要有些油脂，它可以就是让牛肉更嫩。那要2勺盐，
0: 两勺盐，
2: 然后要一些黑胡椒，那就多一点嘛。
0: 好，嗯。
2: 先把它抓拌均匀一下，嗯，入味之后可以放一点香油，把它的香气锁住，然后就可以腌一下了。
0: 香油来锁住它，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放色拉油，选择香油其实还能再额外增香。
2: 对对对，
0: 是你喜欢吃香油呢，还是这个菜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呢？
2: 我喜欢吃香油，哦，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在，所以也不怕出错。嗯，然后就可以把它静置，然后放一会儿了。
0: 行，
2: 那就。先把它放到这儿，接下来呢，主要就是我们的盐葱酱了。嗯，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是葱，然后是蒜，这两个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它的味道比较像贴近于烧烤店。
0: 来，我们现在开始加，你看要加什么？
2: 对，先要加一点点葱。
0: 这是香葱。
2: 对对对，可能对于牛肉的话，可能我们需要这小葱，因为牛肉我们是想要激发它的鲜味，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盖过它的腥气即可。多加一点葱，如果葱多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蒜，葱和蒜都可以多加，然后大家就是适量看自己的口味。然后再把它就是稍微搅拌均匀一些的时候，可以加上2勺盐和1勺糖。哦，那就这么多盐可以了。
0: 我们理解的勺不一样，我这是一满勺。
2: 哦，那
0: 你说的是一平勺，你看是吧？
2: 对，
0: 对啊，
2: 那就可以了。
0: 行，来点糖。
2: 然后来点糖。
0: 多少？
2: 那1大勺糖。
0: 这样的。
2: 对。
0: 好。
2: 然后再加点芝麻。嗯。
0: 白芝麻。
2: 对，
0: 那我们加了芝麻的作用是什么？
2: 就是让在嚼牛肉的时候有一些芝麻粒的存在，其实有一些香气在。
0: 让芝麻说你礼貌吗？你说我只是个点缀，你却加了我这么多，还让我保持香味。其实它是有它的作用的，
2: 所以就小人物大作用。所以我们就需要加一些香油，然后把它的香味锁住。
0: 好的，
2: 也可以多加，
0: 因为你喜欢吃香油。
2: 对，
0: 其实芝麻刚才说加一点点，实际上量也非常大，包括还有大量的芝麻香油在里面。
2: 对，加到这些的原因是我们可以做一大碗放到冰箱保存。
0: 因为香油本身对于这种比如说蒜还有这个葱本身封口，它也不容易出现那种不愉悦的气味。
2: 对，这个酱就已经完成了，
0: 非常简单。
2: 对，是的。然后可能这是牛肉的部分，如果是黄瓜片的部分，我可能会再加一些柠檬。哦，对，因为这样更清新一些。
0: 我现在给您把锅烧上了啊。哎呀，
2: 谢谢。
0: 行，咱们准备煎牛肉。您是决定用香油煎的还是用色拉油？哎，
2: 色拉油吧，不也不能太香了。
0: 我帮你把这个润好啊。既然说它这个盐葱牛肉饭，那我是不是得打饭呀？
2: 嗯，对。然后我们可能油烧开了，牛肉下进去就可以关成小火，然后就慢慢的煎，因为其实打工人很怕

0: 把它煎糊了就不好吃了，再加上它是薄片，
1: 怕糊这件事情是不是打工人都害怕？
2: 我也害怕。
1: 这米饭这么多，
0: 可以，
1: 我盖在上面了啊。
0: 完美。在差不多它冒气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酱大量的放在牛肉上。
1: 这种颜色突然间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治愈。你是不是平时上班的时候中午就可以自己带这个热一下？
0: 是，然后基本上现在公司都有微波炉嘛，然后就可以放到。
1: 那你的同事是不是都很愿意跟你来交换食物？
0: 我们同事都不做饭呢，
1: 就靠着吃你一个人的。我就想说，姑娘，你饭量这么大吗？你一顿要吃一锅牛肉吗？
0: 这就是午餐社交。哇，可以拿个盖子焖一下。
1: 焖一下吗？
0: 对。
1: 好，
0: 然后还是以中小火为主，因为它焖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肉更好的吸收刚才这个酱料。我的判断就是肉熟了就行了，我会时不时的大概两三分钟就检查一次。
1: 你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0: 就是肉变成熟的颜色，
1: 通常就是尝一口。
0: 对，现在就可以处理一下这个黄瓜片。
1: 行，我帮您在这盯着哈。
0: 其实它这个就可以多撒点盐了。
1: 我可以偷看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1: 哇，还没熟，但是好香啊！就是那个葱和蒜，还有香油太，我忽然间口水出来了。
0: 对，是不是就有点类似烤肉店的味道了？
1: 哦，哎，这个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叫水油焖菜，是吧？
0: 这个、你也可以加这个酱去煮一煮，也可以去蘸这个酱。
1: 我们加了盐，加了糖，现在给黄瓜里面，谢谢，
0: 就快速的抓拌一下，然后让它有汁水，这个就可以把它放一边了。再来做一个酱，然后这个酱唯一的区别呢，可能是我们先要准备一个柠檬，我就是横向来一刀，然后把它的籽儿最好剔除掉，因为它籽儿会有点苦。
1: 我再偷看一下啊，哇，它熟了吗？
0: 对，已经熟了，可以把这个
1: 关了，那我就盖上它。
0: 这个黄瓜它是比较清新的，如果我们用小葱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让它跟大葱的这种就是冲的这种味道有结合，所以我们选择了更辛辣的这个大葱来处理。先可以划几刀，这样就可以，其实切的就直接是碎末了。
1: 你不是说你不太会做饭吗？怎么这么多的技巧？
0: 然后把它切成碎末。因为我们可能黄瓜比较多，所以要多切一点。
1: 我就觉得这姑娘啊，一定不是只为自己在做饭，她一定是为全公司同事做。刚才牛肉的量那么大，然后现在黄瓜光葱都要切一整根儿。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可以把它冻冰箱反复热。哦，
1: 你把本周的都准备好了。
0: 对。哦。然后放到碗里。然后
1: 是不是除了换了大葱以外，其他的方法和刚才我们调的这个是一样的？
0: 对，但是会多加一些柠檬。
1: 你捏得动吗？
0: 可以，就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看我常做饭吧。
1: 我应该从哪里看出来？
0: 就是能捏得动柠檬。
1: 捏得动柠檬就只能证明你捏得动。
0: 然后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就是加一满勺的盐。
1: 我觉得我形象不够，我突然反应过来，这时候应该赞美一下。哇，你好厉害，这么轻易就把柠檬的汁儿挤出来，你是不是经常做饭呀？哎呀，
0: 是呀。因为它凉拌菜，我建议是多加一点糖。
1: 好，因为黄瓜加多糖是好吃的。
0: 是，拌一下，然后就可以再加一些芝麻和香油了。
1: 我们先说这盐葱口味，凉菜、热菜，是吧？煎菜、炒菜，我觉得都能用。
0: 是的，所以就它就为什么一个酱可以随时的存在冰箱里，然后随时的用。然后其实这个就可以把部分的水倒出来，在倒的同时使劲的挤压一下，压榨一下它，然后就可以把它的酱倒进去。
1: 这就是在全网特别火爆的有两亿点击率的一个味型做出来的黄瓜，
0: 然后就把它拌一下，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1: 这就成了。
0: 对，所以非常快，你看就是牛肉稍微晾的凉一点，这个时间就已经把它完成。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牛肉饭旁边放一些这个当凉菜？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正经的午餐。
0: 是是是。
1: 咱们呢先这样哈。哇，这个太香了。
2: 对，葱姜
1: 往里面夹啊。
0: 好，我们来一个美丽的摆盘，打工人也要取悦自己。
1: 我觉得就是

0: 无论生活多忙，无论工作多累，
1: 是的，
0: 但你如果能好好吃一顿饭，能够用一个好的摆盘来取悦自己，你一定不会太累，
1: 是的，
0: 你一定不会不快乐，因为至少还有一顿饭在等着我要去好好吃，
1: 对，
0: 对吧？这道菜就是主要吃肉，这个汁水呢，大家不要浪费掉。
1: 对，
0: 我待会儿把它
1: 浇到米饭上，
0: 对，我浇一些汁水上去哈。您瞅瞅这感觉，来，我们往上面搁点那个黄瓜啊，
1: 对，
0: 就行了，
2: 就完成了，
1: 可以就完成啦，
2: 确实快。

0: 各位回家吃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的美食。作为我一个有十年资质饭小二的小米，今天要叛逆一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啊，极具这个反差感。您想一想啊，江浙沪地区那是充满了这种清新温婉，但是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啊，完全跟以前想象的江浙沪都不一样。听线索啊，第一个地方身处在浙江，却并不是清新温软，辣到你怀疑人生，反差感是拉满。第二个地方它是江苏的，但是这个地方做出来的菜就像北方菜一样，充满了这种豪迈，而且还非常的浓郁。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儿？今天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大厨和达人。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0: 嘿，大厨跟达人都上了，那究竟这两座城市是哪里呢？来，
1: 身在江苏却有北方人的豪情，我来自江苏徐州。大家好，我是大厨谢腾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呢，是我们徐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徐州地锅鸡。
0: 嘿，地锅鸡好吃极了，大家都围坐在那里，还有那个碳水也给足给够，对吧？那您肯定就是那个辣到让别人怀疑人生的地方。
3: 我们那里号称江南辣王子，
0: 江南辣王。
3: 对，我们那里呢烧的菜，你吃一口就你忘不掉。
0: 那是什么地方？您揭晓一下。
3: 我是来自于浙江衢州的民间美食爱好者叶佳明。
0: 来，我们边做边说。来，
1: 衢州地锅鸡。
0: 地锅鸡。
1: 其实我们衢州地锅鸡啊，是衢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0: 这选用的是小公鸡还是母鸡啊？
1: 这选用的是一年左右的小公鸡。
0: 小公鸡，
1: 对，肉质更加的浓香，一会儿说出来的汤汁呢也更加的浓郁。
0: 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江苏啊，人家都是做文思豆腐，拿刀工切的，悄无声息。今天来了一个江苏徐州，刀法凌厉，而且是震天响。太好了，小公鸡已经剁好块了。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
1: 起锅烧油。
0: 好，这徐州菜有没有什么特点？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介绍。
1: 徐州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哎，
0: 总结一下就是四乎。看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徐州菜的四乎。
1: 在江苏啊，清县雅致的餐饮地图里啊，徐州菜因为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的特点，在包邮区啊还腻得不行。为啥徐州菜这么特别啊？还不是因为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嘛，南北口味交融了这么多年，鲁菜的厚重酱香加上豫皖的鲜鲜辛辣，最后就成了咱徐州菜鲜鲜浓郁、大开大合的那个独特味儿。和淮扬菜的清雅克制不一样，我们徐州菜更像不拘小姐的江湖侠客，火掉西装，大口吃肉。你问徐州菜为啥这么火，还不是因为它在江苏十三太保里面独立独行不一样吗？在精致的包邮区里，徐州菜就是这么硬。 第一步啊，你看我们这个下这个油啊，它就是比正常炒菜放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一会儿这个油乎乎的关键。

0: 第一个油乎乎，我看您除了搁上了我们的色拉油之后，还要搁上了一半的这个猪油。
1: 这个猪油放的目的啊，就是给这个鸡肉增香，这个荤油的香味和鸡肉的这个油香啊，一会儿一结合，它会有特别的香味。哎，先放入姜块。
0: 那我看您这姜还是拍了一下，
1: 我拍一下更容易出味的。嗯，
0: 这个油温有要求吗？
1: 180度左右。
0: 好嘞，180度左右的油温释放出这个姜的香气。好。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下到锅里面，不放生菜就好。哟，
0: 油这么宽，放进去之后啊，有点这个半煎炸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鸡一会儿把它充分的把它炒香炒干，把它的水分全部煸出来之后再下料，这个鸡呢会更好吃，因为它里面有水分的话，这个鸡它就吃起来没那么香。
2: 谢大厨，这里我要请教个问题。嗯，它焯水
1: 不焯水？
2: 直接生炒。
1: 对，我们在做之前是要先把它处理干净。
2: 对，
1: 因为这个我们徐州人做这个地锅鸡啊，都是当天现杀。一会儿在炖的时候啊，它这个骨血啊充分的出来之后，它是很香的。我们要一会儿要炖20分钟，它这个骨香一出来，融入到这个鸡肉里面，它这个鸡肉才会更好吃，更
2: 入味。对了，我看懂了，我学了。
1: 把这个汤放进去，就是炒上这个汤色。
0: 这个炒糖色的方法跟我们平时北方炒糖色还不一样，我们是单独炒。
1: 正常在酒店也单独炒。哦，因为咱在家里面就做这一份地锅鸡的话，你没必要单独炒。嗯，在煸鸡的过程中，这个糖和油它炒的过程中，它色是自然能出来的。嗯，
0: 这是一个家庭版的炒糖色的方法，等于在炒制过程中加入白糖。
1: 对，它也是能起到提色提鲜。
0: 现在锅边啊，这个糖分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色变，
2: 有点了。
0: 鸡肉的香味、鸡油的香味，还有刚才加上的猪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非常的香。
2: 对，
0: 这个油乎乎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让香气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合。
1: 对，花椒和小茴香，还有几颗八角。哦，有的人呢，他下这个香料的时候，他会提前下，他在油温热的时候就会下下去，但有的时候火候把控不好的话，他这个香料的味道就焦掉了。
2: 对，
0: 火候就在最恰当的时候下最恰当的东西。
1: 对，你看现在这个鸡的水分基本上都煸出来了啊，对，干辣椒就开始下来了。
0: 老抽放进去了，又加了一点蚝油，又放了一点
1: 生抽。提鲜，
0: 又加入了一点这个
1: 料酒，
0: 酒香味也出来了，
1: 也起到一定的去腥作用。这个时候就是黑乎乎的诞生。
0: 这黑乎乎这个词儿是好词儿还是坏词儿啊？
1: 好词儿，因为徐州菜的代表地锅鸡是最能充分发挥的。它让你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0: 是
1: 对吧？色香味形气，你肯定这个颜色必须要好。
0: 对，
1: 因为刚才加了糖，它这个糖色一出来，和老抽的颜色一结合，黑里透着亮，
0: 而这种油亮里泛着那种香气，
1: 是的，
0: 汁香。有这种香料香，还有鸡香、猪油香，甚至还能够闻到刚才放的所有的佐料的香，太棒了。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它的复合香味已经出来了，
0: 真的是油亮油亮的。好，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现在我们就加水。
0: 好，加入开水。这开水要加多少量啊？
1: 因为咱选用的是这个小公鸡啊，这个水的量要大概是鸡的3倍的量。
0: 3倍的量。
1: 这样的话一会儿收出来汤汁更加的浓郁。所谓的这个一会儿会出现这个黏糊糊啊，就是因为咱这个鸡啊炖到位了，皮的脂肪一炖出来之后，它这个胶原蛋白就会很好。
0: 我看出来了，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2: 对，
0: 油多油乎乎是为了黑乎乎，水多火候到了它才能出黏糊糊。
1: 对，炖20分钟之后我再加入2种辣椒，让你吃出来辣乎乎的感觉。
0: 你看，这似乎都看到了，
2: 全部呈现出来了，
0: 全部呈现啊。
1: 咱那个鸡20分钟炖好了
0: 啊，20分钟到喽。哇，香味出来了。
1: 目前这个黏糊糊啊还差一点火候。这个火候呢就是在贴饼的环节中就出现了。
0: 还要给主食，还要贴饼呢，是这样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先下第二辣，就是在贴饼之前下的辣。
0: 哟，还有第一辣和第二辣，您总共几辣？
1: 结合起来应该是3辣。
0: 3辣。
1: 第一步的干辣椒是香辣，第二辣呢就是起到的作用是让它这个辣和鸡肉先融合一下。最后一步在贴完饼之后那个辣，这属于增香的一个鲜辣。现在我们开始贴饼。
0: 哎，您这贴饼的感觉，您这是泡的汤圆一样是吧？
2: 是的，
1: 我们这个面呢也是提前和好之后要醒发个15分钟左右，然后泡到水里面大概5到10分钟。
0: 为什么泡水里？
1: 泡完之后呢，这个面它就柔软度会很好， 它在和鸡肉充分吸收的时候啊，它能吸足这个鸡里面那个汤汁的味道。嗯，一会儿它这个饼呢更好吃。
0: 更好吃。哎，我能上手试一个吗？
1: 你可以试一下。来，
0: 用水醒过的面，我们来。

0: 叫贴饼子，
1: 叫喝饼子。
0: 喝饼子？
1: 对呀、啊，
0: 就是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为什么叫喝饼子？
1: 因为这个饼啊，像人喝水一样，人大口大口的喝水，这个饼子呢，它就吸收这个汤汁
2: 啊，在喝汤，
1: 在喝汤。啊，一会儿，所以说这个饼呢，它借着肉汁的香味儿，一半是酥脆，一半呢就是吸收汤汁的。它一会儿你在吃的过程中，它这个层次感是不一样的。
0: 嗯，碳水和肉类的硬核组合，就在您这一锅鲜里了。
1: 对。哦，贴完这个喝饼子，让它充分的喝五分钟，喝五分钟就好了。嗯，五分钟到了啊。
0: 好，五分钟到了。哇，
1: 咱现在放到最后一辣。好，
0: 最后一辣放入。这最后一辣它带着一些鲜辣的香气。
1: 再把盖子盖上。哎呦，
0: 还要盖盖。
1: 捂一下。哦、oh, 啊，让它的这个鲜辣鲜香呢融合进去。
0: 叶大厨，您看了吗？这个放入辣椒，人家也有讲究，尤其在火候上，还要让这个辣味慢慢的充斥在锅里。
2: 我学到了。
1: 来，一分钟到了啊，出锅。哇、
0: 香香，
2: 特别的香。
0: 这个汤现在已经收得很好了，黏黏糊糊也出来了。这个可以看一看，
1: 这个黏糊糊就出来了。
0: 哎，这是真黏糊糊，汤汁啊已经形成了一条线，这就表明黏糊糊也有了。好嘞，出锅了，
2: 刷一下你看。来，
0: 真的、啊、
2: 好吃，
0: 一口鸡肉下去啊，带着满满的扎实感，整个汤汁啊浓郁，里面带着回甜，还有这种辣，确实有干香的辣，有鲜香的辣，还有最后啊飘在表面上的那种辣椒的香气，
1: 清香。
0: 这个时候要吃口饼子了，饼子有弹性，哎，很柔韧，最上面那一小角啊带着这种脆香，底下的部分喝饱了汤汁的那种鲜香，鸡汤香都融合在一起，特别的好吃。
2: 对，它这个整个里面还是很有弹性，
0: 很有弹性。
2: 对，它不是光光辣，它那个整个鲜香都呈现出来了。
0: 对呀、
1: 两个嘴巴上下是不是有一种黏在一起的感觉？
2: 对，有。
0: 现在这个黏糊糊不仅仅是汤汁的黏糊糊，是我上下嘴唇的黏糊糊，油乎乎是这种油香肉香融合在一起，黑乎乎是充满了食欲，而这种黏糊糊是胶原蛋白通过火候的释放，最后这个辣乎乎是刺激你的口味，让你再吃第二勺。那我们下面就要尝一尝叶师傅做的江南辣王该呈现的味道。
2: 好，开始。
0: 鸭头、鸭掌、鸭翅，
2: 对，
0: 这就叫鸭三件。
2: 对，
0: 我早就听说这个衢州的鸭头特别好。
2: 这个是我们衢州鸭头的升级版。鸭头呢一般是卤的多，我们今天烧的这个鸭三件呢是以红烧为主，焖炖为主的，是这样子的。先冷水下锅，
0: 就是焯一下水。
2: 鸭掌，鸭翅，生姜片加一点。
0: 我看您这鸭头没放到里头焯水啊？
2: 先把它这个焯好，然后鸭头呢另外焯水。
0: 明白了。
2: 这个鸭三件呢，它既下酒又下饭，特别这个适合我们这个大家朋友聚在一起啊，配着酒聊着天。
0: 对，尤其是像这个鸭掌啊、鸭翅啊，它都是连骨头带肉，还有这种软组织，所以很有各种各样的口感。
2: 对，这种口感呢，它既有物理的，也有化学的。它物理的就是这个在这个动作啊，咬、撕、扯这种过程当中，化学就是味蕾嘛，好吃鲜嘛。
0: 对，
2: 好了，焯水已经好了，捞出来，锅入水。好，
0: 好，现在是鸭掌和鸭翅都已经焯好水了。
2: 对，
0: 但是您那个鸭头说您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到现在还没出现呢。
2: 我的鸭头呢，前面就处理好了。哟，
0: 但是您这可不光是焯水了。
1: 油炸了，
0: 对呀、肯定油炸过呀。
2: 对，高人。鸭头比这两个腥味更重，所以油炸以后呢，去腥效果会更好。哎，还有一个就是皮呢，它这个炸过以后呢，它这个紧实，然后更容易吸那个酱油的
0: 颜色。
1: 对，
0: 为了它更好的着色入味，所以经过了焯水跟油炸。
1: 油炸。
2: 这个卤鸭头呢是整个的，它烧这道菜把它破开了，
0: 要中间给它破开。
1: 破开。
0: 好，鸭脑鲜乎

0: 像那个诱人
1: 啊。起锅烧油
2: 就是红烧类的，基本上用菜油比较多，加点猪油。
3: 菜油，
2: 菜籽油我们南方用的比较多。
3: 对，
1: 是的，
2: 因为菜籽油呢也是去腥增香的。哎，先加生姜，
1: 加一点姜片爆香，
2: 八角，
1: 桂皮
2: 一点点，香叶一点点。好，这个烧这道菜呢，我们衢州的烧法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衢州的衢橘皮。这种皮呢，是我们衢州原生种的一种橘子上面的皮，这个呢有独特的香气。炒制过程上就先下几片，让它爆香。
1: 刚才叶师傅在撕它的时候，橘皮里边独有的那种油脂的香气，随着您撕破它，立刻激发出来，
2: 闻到了，
1: 闻着非常的香。
2: 下了哈，
1: 先架这个鸭掌和鸭翅。
2: 对，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煮那个烧法差不多。先把它水分煸干了，把它里面的油脂激发出来，让它香味呈现出来，然后再下酱油。现在这个一定要大火。
1: 确实是，这个高油温啊，很容易把这个鸭肉里面的这个脂肪的香气激发出来。
2: 对。
1: 那这道菜它整体味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这个辣是鲜辣。比较平和的一种辣，只会辣你嘴巴，不会辣你心和喉。
1: 鲜辣味型，
3: 鲜辣味型啊，
1: 辣口不辣喉。好，现在煸出了水分，鸭翅跟鸭掌啊都往里嗦嗦了。
2: 对。
1: 好，下入生抽，香味出来了。
2: 对。
1: 但是颜色没上来啊。
2: 对，再加老抽。
1: 嘿，漂亮。枣红色出来了，而且我看您加这个生抽老抽的时候都没有关小一点火。
2: 对，
1: 利用这个热油温啊不断的这种烹制，香味出来了，颜色也着得很匀，
2: 就让它那个吃香味散发出来。然后鸭头下去，
1: 焯水炸制过的鸭头也跟这鸭翅跟鸭掌第一次汇合了。
2: 对，
1: 哇，太香了，现在香味已经有了，辣味还没有呢。
2: 好，现在加干辣椒。哦，
1: 这时候加干辣椒了。
2: 再加米酒，
1: 烹煮米酒，
2: 然后加开水。好，十瓶就够了。
1: 好，
2: 水下了以后，我们再请出我们衢州的白辣椒。
1: 白辣椒，
2: 对，你尝一个，
1: 你全吃了，我吃一半，
3: 你试试。
1: 哇，鲜香无比，辣味并不是那么冲。
4: 对对对，
3: 还带一点甜的感觉。
2: 对了嘛，这个白辣椒呢是这样子，我们衢州的道地食材。它这辣椒比普通辣椒的这个纤维氨基酸会高出1.5倍。好
3: 了，
2: 此处我们再加白辣椒，简单一点，就一圈圈，一圈圈就行了。就是我们衢州人烧鸭头一定要用上这个白辣椒。然后第二次加去，
1: 还要分二次加。这一次加跟二次加的区别是什么？
2: 开始是去腥，后面是增香。
1: 对，好嘞，白辣椒不会也加两次吧？
2: 啊，两次，最后一次起锅的时候，也要让它颜色好看。
1: 你看到没有？我说您为什么留下三根白辣椒不让我们
2: 带走？
1: 您后边还有后手。
2: 对，我们再调个味，加盐，
1: 加盐，
2: 加点味精，加点白糖提鲜。最后加黄豆酱，提高它的酱香味。好，转了砂锅，刚好哎，
1: 刚刚好。
2: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转小火焖40分钟，然后收汁。
1: 好，我相信啊，很多饭团朋友们跟我一样啊，有这么一个问号，就是衢州菜啊这种独特的风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2: 大家一提浙江菜，清鲜淡雅，但是我们衢州却是凭着江南辣娃的味道火出了圈。为啥？我们这北临安徽，西挨江西，南挨福建，自古以来山里往来，互相交融，所以赣菜的劲辣，浙闽菜的鲜咸，徽菜的醇厚，融合出衢州菜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是鲜辣。江南都爱咸，但衢州偏爱高辣。可是我们的辣是鲜辣这一挂的，秘诀就是我们本地氨基酸含量丰富的辣椒。

0: 它辣的温和还有层次，再配上一点橘皮香，哎呀，辣不压子鲜，辣嘴不辣心。就这味道，他不当江南辣王还有谁呀、啊？
1: 好，大家看完了小片啊，一下子就了解了衢州当地的这些风土风味到底是怎样汇聚而来的。我们看一看锅里现在怎么样。
0: 别着急，我再准备一点辣椒。
1: 说到这个白辣椒要加两次，我看您这个刀工也发生了变化，这改成斜切了。
0: 对，前面加的白辣椒呢、嗯、是为了它的这个辣味和鲜味进入到主菜里面去，
1: 是、嗯、
0: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上菜让它好看，
2: 颜色搭配、嗯、
0: 对，这个四十分钟到了。
1: 哇、哦，
0: 然后
2: 香味出来了，
1: 香气出来了，
2: 辣味也出来了。
0: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是把这个摆盘，对，就上菜让它好看，
2: 颜色搭配、嗯、
0: 对，
1: 好，青蒜要来一点，
0: 对，胡椒粉加上去，
1: 最后溜着这个锅边放入胡椒粉。哇，您这胡椒粉真够窜的，这个味儿。
0: 盖上盖子，跟现打手前面一样，焖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吧。
2: 啊，好，嗯。
0: 到了，
1: 两分钟好了，
0: 打开盖子。哇，怎么样？
1: 最后白辣椒清香一下就冒出来了，带着蒜香跟胡椒粉的味道。
0: 对，
1: 关键是这个鸭子的香气啊，太诱人了。

0: 先是尝到的鲜辣，就是最后撒上去的白辣椒的这种清鲜味儿，但是后边会有一股暗劲儿，这个暗劲儿就是一开始您放里放的干辣椒和鲜辣椒中和出来的辣。
1: 其实叶师傅里面还有一个辣，就是这个胡椒的辣，特别香。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辣和我们徐州的辣还不一样，徐州的是香辣，而这个叶师傅的呢，它是鲜辣，最后又配了这个胡椒的辣，属于一种融合的辣味，
0: 所以它是复合的，有旋律的，带着不同节奏的辣，
1: 是这样的。
0: 同时尝到的这个鸭三件，每一块肉都有它独特的口感，有的地儿带筋，有的地儿带皮，
1: 是
0: 有的地儿又带着这种软组织特有的这种弹性。这里边加入的衢州独有的白辣椒和衢州的橘子皮，这种香气啊，包括这种辣度啊，都是我们在别的菜里头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

之家，金牌深溶进酒，十五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进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1: 而且是连战连败。
2: 但是根不能丢掉。
3: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Boss, we are.
2: Malaysia?
1: Malaysia, sagi. Okay, very good.
2: Very good.
3: 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你煮的你觉得很正宗，但是呢，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能坚持多久？
4: 湘菜以火热的魅力走出湖湘大地，邂逅越来越多的湘外人。他们天生不具备湘菜基因。却给湘菜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马来西亚美食天堂，这里混居着不同族群。十七年前，这里还找不到湘菜的踪影。
5: 来了，来尝一下你们头。
1: 我们多久没吃过了？
6: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1: 一回来了，马上过来吃。
7: 可能是我也是幸福啊。
4: 2006年，他在中国的一次偶遇，让湘菜有了远渡重洋、登陆马来西亚的机会。
7: 也不是很辣，为什么？我一开始在厦门的时候啊，那朋友就介绍我吃那个剁椒鱼头，我一吃了，哇，好像上瘾啊。为了吃这个鱼头，就开了这个饭店。
4: 就这样，湘菜头牌剁椒鱼头，跟着胡庆龙登陆了马来西亚。一同回来的还有湖南厨师朱师傅，以及他制作湖南剁辣椒的手艺。但湖南的活鱼并不能一同登陆，只能找本地货。
1: 马来西亚本地的鱼头跟湖南的咸鱼头差不多，大家有点泥土味。这个我们在鱼的老板的加根呢，教他们养殖的方法，就没得什么泥土味的。
4: 松鱼，在湖南有个更亲切的名字，胖头鱼。湖南人喜欢吃鱼头。而本地人更偏爱鱼肉。红剁椒直接覆盖白嫩的鱼头，火辣酸爽的滋味恰到好处地渗入鱼肉当中，一秒入魂。

0: 保留了半个鱼身的剁椒鱼头，只是造型上略加改变，骨子里依然刻着湖南基因。淡水鱼肉质细嫩，但刺多，吃起来需要耐心。对于不太接受淡水鱼的食客，还有另一种选择，鲮鱼。这种鲮鱼并不是被中国人熟知的淡水鲮鱼，它产自北大西洋深海，骨大刺少，肉质脂肪相对较多，经过蒸汽的催发，汤汁鲜美浓郁。
1: 它这个鲮鱼头啊，它有在那种好像一种
2: 膏一样，
1: 膏这样，在煮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味道特香。
3: 最开始也不是单单鲮鱼头，我们也试了很多不同鱼头，
2: 鳕鱼头、红枣鱼头，红枣鱼头也不好吃。
3: 三文鱼你知道吗？
2: 也不好吃。
3: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经过还蛮多个月，就是一直在试，是最后定下来，哎，鲮鱼头好吃，就把它定下来鲮鱼头。
0: 胡庆龙将后厨的一切都交给了朱师傅打理。而餐厅的经营则由胡庆龙的小女儿胡优诗来负责。
4: Chili steamed fish head is one of the best sellers here.
0: 起初，他对于香菜并不看好。
3: 第一次吃香菜就觉得我爸有点在烧钱。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
2: 在我们讲不是很大啦。
5: Very spicy.
3: 我们店的香菜严格上来讲已经不算是很正宗的香菜，因为正不正宗这件事情我们也吵过。
2: 是，
3: 我想把它改成没那么辣或是没那么油，这个不正宗。但是呢，如果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做的多正宗没有用，没有人知道，你去迎合他们的口味。
2: 对，
0: 马来西亚因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迁徙频繁，多元的族群创造了多样的饮食文化。开放多元的生活态度让胡优师和朱师傅在正宗与否的争论之外找到了第三种选择。
3: 我们一样菜，比如说鱼头，剁椒鱼头，我们可能给你两个选择，就不同鱼头。我们红烧肉也一样，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0: 作为湘菜的经典名肴，毛家红烧肉块大，色亮，红润，味儿浓，深受湖南人的喜爱。但在马来西亚，这些相对肥腻的大肉块并非所有的食客都能接受。陈振顺祖籍广东，曾是粤菜厨师。加入湘菜馆后，朱师傅负责保持正宗，他负责本土改良。五花肉取瘦去肥，切成小块，

红色是红烧肉的标签，毛家红烧肉一般靠糖色上色，而陈师傅则借助于红曲米，搭配其余十几种香料，可以去腥、增香、提色，最后再加入梅干菜，为这道菜注入灵魂。在水与火的加持下，

0: 五花肉的红色逐渐加深，肉香溶解于汤汁中，交融着各色香料的香气，共同汇聚成了一道新的菜品。美食成就于传统、水土、风物，也成就于不断的迁徙、碰撞和交流。在分歧的产生和和解中，湘菜不再拘泥于正宗与否的条条框框，而胡优师与朱师傅的情谊也变得愈发深厚。
1: 它是辣的，
2: 小朱，你要不要试一下我的？
1: 我这个辣椒辣不辣？
3: 一点点。
1: 朱师傅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吧。我人生的一半时间你都在
3: 跟着17年了，
1: 17年了，就是一半呢，
3: 是
1: 占了我人生的50%。
3: 对，
0: 四年没有回国的朱师傅即将开启回国休假的行程，
1: 期待你从湖南带回来一本 menu。 你再去想想，我们这间店哦， menu 已经很 fix 了，带回来一本新的 menu，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另外一间店。
3: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1: 如果湖南突然之间每一间餐厅少了一本 menu， 就是朱师傅偷的，然后他回来就拿你的一本 menu。
3: 来，干杯
1: 干杯干杯，是吧？
4: 干杯干杯干杯，
3: 回来再见了。
0: 靠着人与人的缘分，湘菜在南阳扎稳了脚跟。如果我们将视线北移，回到大陆上的中原腹地，湘菜在这里遇到一位他乡的灵魂知己。
5: 美女，需要代驾吗？
6: 不好吃，你要对我负责。
7: 值7-8万。
8: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我的饭，我的饭。
5: 一天不吃辣椒，浑身难受。
0: 95后的朱静文是河南郑州一位小有名气的视频博主。
5: 来，这样太累，不辣吧？
9: 一点都不辣，
5: 再来一口吧。
9: 算了算了算了。
5: 湖南还不这样吃辣椒，那坐着还有啥意思啊？
0: 作为一个地道的河南人，朱静文却对湘菜情有独钟。
5: 我是一个真正的谨慎湖南人。
0: 说起他与湘菜的结缘，得从这道肉汤泡饭说起。这道菜原是湘潭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全靠它来打牙祭。所谓肉汤，其实就是辣椒炒猪肉的汤汁。要想汤汁浓郁，需要五花肉和猪肥膘的完美搭配。猪五花淋上老抽一抓，腌渍上色后倒入锅中翻炒。此时猪肉、猪油和豆豉在高温下互相渗透，浓郁的汤汁味道咸香带辣，十分爽口。汤汁缓缓渗入米粒间，肉香和油香逐渐扩散开来，软糯的米粒被咸香的肉汤充分浸润。
5: 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就直接被圈粉了。
0: 一口肉汤泡饭，让朱静文这个非湖南人一猛子扎进了湘菜的世界里。
5: 叔，今儿香米椒咋卖了？
10: 3.20，3.30。
5: 给我2.90，多便宜的。
10: 好好。
0: 不过，在他的世界里，湘菜没有正宗与否的抉择，因为正宗是他唯一的追求。
5: 好，走了啊，叔。
10: 好，
5: 拜拜，生意兴隆。
0: 为了正宗，朱静文不仅要亲自采购食材，每年还要去湖南考察，

0: 上一次的湖南之行，他带回来一道新菜。地道的湖南山茶油是这道菜正宗的关键。茶油是中国特有的天然木本植物油，富含维生素 E， 角鲨烯、茶多酚、山茶皂苷等多种天然活性物质。
1: 茶油炒出来的鸡，香气浓郁，色清味美，加上一块鲜香辣在舌尖交融。好，谢谢，必须得放辣椒，还可以再放两勺。
2: 三样，放不了，就是不落完了。每次吃都要放辣椒，河南人很少像我这样吃辣椒的，我都怀疑自己的身世了。做湘菜的时候是误打误撞进去的，即兴的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其实郑州人这么喜欢湘菜。河南，地处中原，饮食口味更加平和。
3: 而湘菜性格泼辣，在这片稍显平淡的口味江湖中，显得尤为突出。有点辣，感觉。我喜欢吃辣的菜，
4: 湘菜至少辣度能提高5个级别吧，我觉得比起河南菜。
5: 年轻人大部分还挺能吃辣的。
6: 天天吃也行，吃多了也上火。
3: 我觉得河南的女的能吃辣，男的可能不中。
0: 辣不是湘菜的全部。 但对于正在突破湖南圈层的湘菜来说，辣却是它最诱人的魅力。朱静雯对湘菜的辣进行了更直接的魅力开发。<笑>

追求肉质的鲜嫩，湘菜厨师要在18秒内将黄牛肉定格在最鲜嫩的瞬间，猛火爆炒，小米辣被瞬间激发，肉香与辣香瞬间扑鼻，火热诱人。

0: 追求正宗是朱景文的目标，但在食材的处理上，他还是做了小小的妥协。
1: 河南人非常讲究排面，所以我们就会提高了分量，肉会比湖南那边切的大一点。
2: 这边都是肉。
0: 不需过多改变，湘菜也能在中原大地上维持着正宗的湖湘味道。
3: 我现在也是一个创业阶段，还不算很成功。我什么时候能把我的品牌做到郑州人人尽皆知了，那个时候才算成功。现在只是在刚刚起步，打算把自己的店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0: 湘菜泼辣，但绝不只有泼辣。在百年梦想的道路上，湘菜还有更多可能等着朱静文去开发。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有这么一个飞狐男人，没学过烹饪，
1: 这个是叫什么鱼？
2: 闽南话叫做汪鱼，
0: 甚至没有去过湖南。
1: 老板，买点杂鱼。
0: 在一个不怎么吃辣的城市里，却做着湘菜生意。
1: 哎，这拉格怎么卖啊？
3: 咱们一个
1: 啊，
3: 咱们一个，
1: 听不懂。
3: 12块。
1: 12块啊。
0: 无论怎么看，都有那么一些不对劲儿。董小辉，这个看似跟湘菜不沾边的人，他正在研发自己的新菜。
4: 哎，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组装错了。
0: 他还特地召集了自己的本地朋友，一起见证新菜的诞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道湘闽融合菜。在闽南有一招用酱油水煮菜的方法，可用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小杂鱼，就是闽南有名的家常菜可杂鱼。
5: 佟掌柜，杂鱼好了，
4: 给你试试看。
6: 非常香甜
4: 啊。杂鱼这样的就是小商贩啊，出海打鱼过来，跑的鱼大的都被卖走了，然后剩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鱼，
6: 是
4: 然后就把它用了闽南的做法，
6: 叫杂鱼，
4: 杂鱼酱油水，哎，就把它给煮了。
6: 是
4: 我是来了福建吃的第一道，而且最爱的菜就是蚵杂鱼，然后我就想用湖南的这种湘菜的做法，看能不能把杂鱼的一个另外一种风味展示出来。
0: 这一锅鱼，被董小辉稍加改动，虽有湖南风味，依然是闽菜范畴，但湘式杂鱼。光听他说，还真的无从想象。变化在于，它湖南剁椒的力量，生剁椒发酵后，酸辣爽口，在热油高温的刺激下，五味尽收，幻化出浓郁醇厚的香味。清理干净的杂鱼，铺上预先炒好的剁椒。即可上锅蒸。

0: 15分钟后，一道全新的香菜诞生了。
1: 剁椒炸鱼，
2: 哇哇，这个有被惊艳到。
3: 我们这个炸鱼是里边有好多种，是不是？好多感觉。
1: 对对，这个东西叫做，哎，香什么？哇，忘记了。
0: 不管是湖南的厨子，还是湖南老饕，或者只是路过的看客，看到这道菜，估计都要问：香菜还能这么搞？对董小辉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1: 地道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误区。你非常地道的香菜，你可能离开了相应的区域，你没办法那么的大火，要与当地菜去融合。
0: 从湖乡走到大海，香菜遇见了新的食材，也被赋予了新的创造和解读。
4: 喂，你好。
0: 从未去过湖南，也并非湖南人，董小辉是如何与湘菜相遇的呢？
1: 但是我读大学的女朋友她在泉州工作着，我偶尔来出差，然后她就带我来这儿吃过，说他们家的酸萝卜很好吃。
4: 老板，你们有整袋的萝卜吗？
5: 还有那总共啊。
1: 那一吃确实好吃，就经常一起来这吃了。后面老板娘要回老家发展，于是我就把它盘了下来。盘下来的时候，就有做给她吃，但是做不到那个味道，总觉得差点意思。

0: 酸萝卜可以逼退肉类身上的腥味，也赋予了它们发酵后的酸爽风味。而萝卜在齿间断开的脆爽，有一种独特的味觉魔力。
1: 这个很入味啊。
2: 对，很入味。
0: 一道在湖南再寻常不过的小菜，让董小辉踏入了湘菜行业。这间曾经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如今也被他经营的小有名气。董小辉与湘菜的缘分始于爱情，历经风雨。然而湘菜的陪伴相较爱情更为长久。
3: 那时候想法实在太天真了。对，我当时眼前的事情就是刚好盘了那个店，可能倾其我所有，忽略了很多东西的感受。
0: 董小辉对湘菜的想象并没有因爱情失意而停止，他的下一道新菜似乎更出乎意料。鱼胶乃海八珍之一，是由鱼鳔经过干制而成的食材。由于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沿海地区备受追捧。鱼胶的身价因鱼种不同而差异巨大，有些被奉为海中奇珍，而有些则是普通食材。当他遇见非主流湘菜厨师，必然要用非主流的手法来对待。鱼胶本身色白无味，要出好菜必须借力于其他配角。五花肉切片，丰富的油脂提供肉香，芹菜红辣椒切断，在付出清脆的口感和辣味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抹亮色。鱼胶和木耳黑白搭配，预先过水加工成半熟品，在高温的促发下，所有食材通力合作，口感和香气瞬间形成。泡发后的鱼胶色白而鱼，配上青红食材点缀，不仅亮了颜色，含蓄的外表下多了些泼辣。
3: 湘式炒花椒，哇，
4: 看起来就很
3: 对，哇哦，
5: Q Q 的，他对你的豆浆比较有兴趣，
3: 送你，
5: 就等你这一句，
3: 不要特地去假装路过，好吧？来，干杯，干杯，干杯！
0: 湘菜自有万般滋味，也许是痛彻心扉的辣，也许是透骨酸心的酸。对董小辉来说，湘菜没有一成不变的滋味，让一座从不吃辣的城市接受自己的菜，才是最开心的事情。湘菜出湘，前路很长，没人知道湘菜会遇见什么样的异乡人，更没人能预料湘菜能与他们演绎出多少风味和故事。
6: 一人一半，感情不散。
7: 干杯！
8: 来来来，都唱上，我今儿做了鱼片儿。
9: 来，大家以鱼代酒来冲冲冲！
0: 也许持守正宗，也许突破想象，种种意料之外的故事，都是湘菜出湘过程中的美好奇遇。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3: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辣椒中的辣椒素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痛感会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
1: 辣着它就刺激我们这个神经嘛，就很开心啊。
2: 看上去过瘾，吃上去更过瘾。
3: 看不到辣椒我就吃不下饭。
0: 在人类五味杂陈的味蕾探索之旅中，辣这一独特而复杂的感受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挑战着我们的感官极限。
4: 辣得汗水八颗八颗的
5: 弹，好吃，
0: 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中国的辣大多来自于辣椒，它原产于美洲，16世纪随着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最初辣椒只是作为观赏植物，直到17世纪末它才正

0: 贵州遵义，凭借醇厚美酒声名远扬，香飘全国。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是中国较早吃辣的城市。遵义山高路险，缺油少盐，当地人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用辣椒替代盐，开始了吃辣的征途。如今辣椒在遵义这片土地上经过300多年的驯化，早已被遵义人狠狠拿捏。遵义虾子镇，中国辣椒城，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
1: 全中国辣椒都在这里转一圈了，那是几千
2: 万。平均每一天有5万把斤。
0: 辣椒每天平均交易量600吨，撑起全国吃辣格局。

0: 太吃饶为海，扎根餐饮界30余载，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辣椒城立足，必然有自己的绝技。
1: 孜然土辣椒、燕椒、满天星、八条子，真辣人好，
0: 闻香识辣，不用看，只需一闻，辣椒的信息便了然心中。
1: 长期来和辣椒打交道，慢慢的养成了习惯，就对辣椒的这个味道的敏感度都很强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辣椒啊是世界的一张名片。那么我们今天大家就以辣椒来做一个我辣不欢的比赛。那么比赛它是不是一个目的？然后我们是以菜促进我们大家的厨艺的进步。啊，大家就开始比赛。
0: 对辣椒了然于心还不行，定期斗厨。饶伟海要求所有的厨师对辣椒的使用必须得心应手。辣椒粉、泡辣椒、干辣椒、遵义特色的糍粑辣椒，在大厨手中都变换成一道道辣味美食。

0: 那个海椒香，
1: 炒洋芋啊，炒粉啊，些啊，炒米皮啊，些都是都是海椒。
2: 早餐的羊肉粉，集市的辣子鸡，夜市的烧烤，都是辣椒的高光时刻。辣椒早已成了遵义人生活里的铁哥们儿。还有一种辣椒，家家户户都有珍藏。
0: 什么形容呢？叫酸辣，爽口脆。
2: 贵州地区气候潮湿，天无三日晴。为了解决辣椒的保存问题，贵州人想到了发酵。
0: 咱原来哈都是自己种点儿的吃。
3: 我们就是种点儿吃。
0: 你说原来在找一些都是秋天了才摘，现在都是海椒一红就开始摘了。
4: 剁椒呢，它是盐比较弱，把剁了以后加盐抹起来，它都可以用的。
0: 糟辣椒一般发酵时间最少都是20天。
2: 辣椒剁碎，加盐、酒、蜜蜂。遵义溶洞常年恒温15到20摄氏度，湿度高，为发酵提供理想环境。

0: 经过数周的闭关修炼，洞内微生物群落与辣椒中的菌群相互作用，赋予糟辣椒独特的酵香。
1: 糟辣椒已经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调味品，它包容万象，可以煮火锅，可以炒菜，可以拌凉菜啊之类的。
0: 遵义的年夜饭桌，用糟辣椒做鱼那可是必不可少的。鲤鱼是做糟辣鱼的天选之子，肉质紧实鲜嫩，葱、姜、白酒腌制。
1: 白酒它是一个杀菌、提鲜、提腥、增香不可缺少的一个。
0: 再入油锅炸至金黄，只待与糟辣椒完美邂逅。糟辣椒酸辣被完全激发，小火慢炖，糟辣椒中有益的乳酸菌析出，蛋白质水解生成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鲜味物质大大提升，鱼肉饱吸糟辣椒的酸辣，颜色也变得红亮。一口下去，鱼肉在舌尖疯狂跳舞，味蕾被狠狠拿捏。
2: 我们才是讲究的糟辣鱼那个味啊，始终吃的舒服。
3: 糟辣鱼确实味道不错啊，那
2: 就是又下饭，它又下劲儿，还啷个都可以。
0: 要想深度拿捏辣椒，光靠自己闷头苦学可不行，还得多和师傅交流，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一路通关。
1: 做菜呀，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客人的认可。所以说自己就在这个里更加的刻苦的学习，让更多的人吃上我们贵州的这种生态的食材和传统的这种味道。

0: 吃辣版图的扩张从遵义开启，一路火力全开，红遍大江南北。而在众多失辣之地中，有一座城市堪称辣界顶流，它就是萍乡。在这里，新鲜辣椒摇身一变成为日常零食，零食加辣也是正常操作，就连熬粥都要添上一把辣椒，更有辣椒炒辣椒这种辣度爆表的奇妙组合。街头甚至还设有辣度专线公交。凭借着这份对吃辣的执着，萍乡成功出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勇敢挑战当地独特的吃辣文化，在舌尖上感受一场热辣狂欢。
1: 辣的欲罢不能，一直想吃。
2: 这里的辣比较纯粹，湖南是香辣，江西纯辣。
0: 萍乡人吃辣那叫一个野，什么红线椒、小米椒、青椒、干辣椒，通通收入家常菜的麾下。这种吃辣偏好延续了明清矿工辣椒驱寒传统，矿洞内阴冷潮湿，辣椒既能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暖身，还能开胃健脾。传闻在萍乡有一位时尚大厨，每天奔走于田间地头，只是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辣味。
2: 嗨，
0: 大厨曾维每天驱车30公里，亲自把关辣味源头，确保每一道菜都辣得新鲜。
3: 嗯，要辣这瓶真讲好我会。
4: 哎，
3: 今天我有点辣，有点。
4: 嗯，有这来有这天。
5: 我这边的辣椒跟别的辣椒不一样，比较带甜味，咸甜味。

地青线椒虽然辣度不高，但是善于做辣的大厨们有他们的办法。物理增辣，将辣椒切碎，增大接触面积，释放更多辣椒素，辣度直线飙升。

0: 把辣椒放到楼里，放到饭楼里一，把辣椒一起掐开去。
1: 萍乡的辣，碎辣椒炒肉只是前菜，另外一道菜才是辣味巅峰。本地散养的麻鸭，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是这巅峰辣味的基础食材。
0: 腾这一块哈，做两百块个鸭子啊，一般做的现在是一年到几个，进到两斤几个，不过三样个，整体个多鸭。这种鸭子不没啥饲料个，肚里下给田里个些鸭草啊、小虫啊、虾子啊，这些昆虫之类个，运腾量比较大，牛质也比较鲜，比较精致。
1: 鸭肉准备妥当，距离巅峰还差一点点辣椒。
0: 做一批鲜椒，小米椒一起剁碎了，包的放包进去上个那粉辣椒。
1: 本地茶籽油爆炒辣椒鸭肉，鲜辣直冲鼻腔，辣味醇厚，辣椒素有效中和鸭肉腥味，化解鸭肉油腻，口感清爽。
0: 做一批鲜椒带甜味提鲜，小米辣味就带辣，六个辣椒整个炒一起，这形成一个是独具一格的口味，又辣又甜又鲜。
1: 出锅前，鸭血搭配着米酒登场。酒精溶解辣椒素，辣味随鸭血均匀包裹每块鸭肉，辣味直击骨髓，连鸭骨都透出灼烧感。
0: 前两把分啊，还用不光去放饭吃，还用不多的吃辣椒楼的放按钮，一股股的吃，一包和你平常的差多的外手外到窝里放饭吃。
1: 原来在萍乡，辣椒不是点缀，而是与鸭肉平分秋色的主角呀。
2: 它就是一种鲜辣，就是辣椒本身的那种鲜味。
3: 萍乡它属于纯辣，就是辣椒本身的味道。
4: 萍乡有一句话，辣椒不倒萍乡不辣。
1: 萍乡以其鲜辣的美誉闻名遐迩，而干辣椒同样不甘人后。萍乡的干辣椒不只是调味剂，更是塑造独特风味的魔法粉末。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家的辣椒粉配比秘方，这是他们在热辣江湖中立足的秘密武器。
0: 这是印度椒吗？哪个？
3: 是个，这是臭的。
0: 啊，啥那个？咋子？哎呀，啥那个？啥那个？这辣椒搞得蛮辣。这是搞得臭的，这搞得蛮好。以前就是炖下的，是冒着台风熟成，可是把这粉辣椒炸好。炸到以后就晒干了，等下你没得新鲜辣椒的时候就下干辣椒。
1: 鲜鸡爪便是干辣椒的灵魂搭档，同时叠加湘赣两地吃辣基因，五椒联动，朝天椒增辣，美人椒回甜微辣，湖南黄贡椒甜辣，干辣椒激发香味，辣椒面增色，营造出立体多元的辣感，让每一只鸡爪都均匀地裹上这热辣的外衣，爽滑软糯的口感伴随着热辣的冲击，瞬间点燃味蕾。
0: 普通的辣椒按个辣度层次感不一哦，把它剥开切了以后啊，更有风味些。
5: 萍乡的辣度吧，就感觉它能在嘴唇中留有余香，就在口腔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6: 非常好吃，色香味俱全，然后够辣，就喜欢这么辣。
0: 加不个比赛，就是把这鸡爪来几次，几多个时间慢敲喂，不给敲虚，预备，开始。
1: 为了让萍乡吃辣文化火速出圈，大厨曾维放大招，不定期组织吃辣。

0: 辣挑战赛，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萍乡辣文化。
1: 没得，那就是压枪都没得反应下的。
2: 他们拿我拿死的。
3: 快加快加，加油加油，快吃快吃。
0: 萍乡人吃辣怕不辣，在挑战最能吃辣的路上越走越远，辣文化也在一声声太辣了的嘶呼声中名扬四海。
4: 就呀，
5: 三位呀，
4: 三位是吧，来给你请。
6: 那萍乡里有个基本上都是某面的家庭乡个辣，我只能把自己个菜做出自己个特色。我希望我的萍乡个辣味饭、山药味饭，从萍乡走出去，让更多个人、更多个地方来品尝到萍乡个辣。
7: 萍乡的辣 ，Number One。
0: 萍乡将最能吃辣的头衔拿下，隔壁的湖南老表也不落后。人均年耗辣椒100斤的数据背后，是一片极为豪迈的吃辣江湖。
8: 湖南人肯定能吃辣的啦，
9: 辣的受不了，浑身冒汗。
10: 湖南的辣是比较上头，它属于越吃就是越想吃的那种。
0: 湖南不相信微辣，在炒锅都被辣椒腌入味的三湘大地，你只能痛并快乐着。
11: 这一口我看。
0: 而在湖南岳阳，有一种辣与姜紧密相连。大片老姜与干辣椒的双重辛辣叠加为基底，通过高压锅渗透，使姜辣味渗入食材纤维，姜香冲辣，焦香回甘，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风味，开创出新的食辣风尚。
10: 岳阳的姜辣是比较出名的辣，
12: 绝对是一流的。岳阳最出名的就是姜辣菜，
10: 吃的就是这个口味。
0: 这位神似光头强的大哥，他来乡下不是砍树，
1: 杨哥自烧宅不砍树。
0: 他所到之处，菜都被他薅秃了。
1: 我把个脚抓下来长的，
0: 野菜也不放过。
1: 这样的野菜，吸着对人的身体金刚，都是。
0: 别人的收获也得拿下。
12: 哎，哥，你要卖吗？来，过来，你们给收。
1: 你有好几天，好吧，我卖了，你有好几天。
10: 我卖好几年也值了，
1: 一百五。好两本，两本，我这不两本，能挣钱。回去。
0: 还有一些食材也是强哥一定不会放过的。
1: 阿姨，这个生姜是这个屋里的吧？
13: 是的。
1: 哎呦，这姜哥也，这姜都已经进丝当中了。姜进丝就是好姜。全部给你买过好吧？
13: 可以，
1: 全部给你买过啊！
13: 谢谢，请大家的去坐一下。
1: 好。
0: 姜在岳阳还有一个巧用，用雷姜钵子内的螺纹将带皮生姜擦出姜汁，与豆子、芝麻、盐及少许茶叶同泡，姜辣味十足。
1: 我就是屋的味道，家乡味道。看到你门口啊，撒了这么多好姜、老姜跟的辣椒，说我又喜欢这个东西。这里东西好，东西实在。我要好多，你帮我蒸好多，蒸好之后我不直接过来给你收。这个姜走姜了，这非常好。把它上。
0: 传统姜辣菜，强哥已经炉火纯青。他想要挑战创新姜辣菜，强哥首先想做的就是鱼。
1: 我的老家是生在湖边上，从小是鱼大小的，从小也是喜欢加这个鱼。你看我年年加鱼，还能加鱼，我都喜欢。

0: 我。
1: 洞庭湖被誉为长江鱼库，这里的鱼肉嫩味美，没有土腥味。但是用什么鱼，这让强哥犯难。鱼肉进入高压锅容易变烂，影响口感。
0: 我的包裹呢？鱼还跟我的。哦哦哦！啊，这个真漂亮啊！这个，你看跑的了，你看你，还搞点回的鱼，还搞点夹的回个鸡给大家。哎，你还能胡乱呢？就给掉。耶，你还能掉？哎哎哎，这个真说的哈，兄弟。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强哥发现回头鱼进高压锅煮不烂，它肉厚刺少，质地肥鱼，是做姜辣鱼的不二之选。苏东坡曾写诗赞它曰：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要人。本地老姜经过长时间生长，积累了更多的姜辣素，味道辛辣。
0: 老姜的水分少，姜味浓，姜丝长，所以说它做姜辣菜是最好的。
1: 子弹头辣椒，形似弹丸，辣而不燥，搭配印度椒，辣度适中，香味浓郁。两种辣椒在强哥的无情大手下被剪成小段，辣味得到彻底释放。老姜遇到干辣椒就像春娇与志明，老姜的辣温和醇厚，中和干辣椒的猛烈。
0: 两斤的回头鱼啊，我们打的是一斤半的老姜，四两的辣椒锅，搅在一起。
1: 在高压的作用下，姜的分类化合物得到完整的释放，姜辣素渗入鱼肉中，肉质 Q 弹拉丝。
2: 姜辣鱼也是有特色，比如说这个味道它也很鲜，它吃起来也很嫩，
3: 重色重油，姜味比较重，很香很辣，
4: 因为它入口除了辣味还有那种姜的腥味吧，辛辣味，如果能接受姜味的话应该会喜欢吃这个。
1: 姜辣回头鱼在岳阳已崭露头角，可强哥并未就此满足，有时间就到码头寻找食材。
0: 这个鱼可以啊，这个鱼蛮好啊，吃油就像圣诞鱼啊。
1: 收到好的食材，强哥特别兴奋。开启了一场食材混搭的奇妙之旅。
0: 这种姜辣的混搭菜啊，其实我是受到老一辈的厨师的启发之后，通过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新，然后再演变成一道属于我自己的独家的姜辣混搭系列。
1: 牛骨头与小龙虾碰撞出别样风味，鳝鱼和田鸡携手演绎独特口感。只要是能实现的食材组合，强哥都积极尝试，只为将岳阳姜辣美食的独特魅力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1: 恰逢伙伴生日，组合出新姜辣口味，强哥迫不及待拉着店员分享。
0: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天南地北的食材在辛辣中碰撞出火花，此刻的美味早已超越舌尖，

加之后真的能让人有积淀，那是说的。

0: 来之后，我们都在这里搞点码子啊，就吃完之后就上班呢。
1: 湖南的辣是创新的挑战，姜辣在强哥一次次的食材混搭中生出新意。
2: 快快快！
1: 江西的辣是对吃辣极限的勇敢探索，永争辣都称号。曾维坚守着对辣味极致的追求。
3: 还有辣做的菜都配齐了噻，
4: 动作快一点嘛，不要说慢吞慢吞的。
1: 贵州的辣是应对生存挑战的智慧结晶，是对生活的积极适应。饶维海爱辣，更痴迷于辣。辣从不温柔待人，就像生活总爱给咱挖坑，唯有吞下火辣，才能淬炼出滚烫的灵魂。

0: 麻可以是一种感受，
1: 从这样的个感觉一样。
2: 哎，你那个方向麻得很厉害，
3: 哎，他们是挑战了。
2: 哎，对对对对，感觉能够传统的。
4: 哎，太麻了，你方向麻，长肉长肉长。
0: 当然也是种味道。
2: 73岁了，哎，夸张很
1: 多。你老说呀？
0: 但它更是一种懂得都懂的精神状态。
5: 我们四川人就是这样子的，
6: 嘿嘿，见笑了哈。
0: 花椒种类繁多，青花椒、红花椒和藤椒，它们的麻感众人皆知，但是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川渝人。
1: 兴奋的感受。
0: 不同于其他味道，麻的死忠粉鲜明地聚焦在川渝地区。你要问川渝人喜欢啥子口味？
7: 麻辣鲜香。
0: 哎，麻在第一位，可见它的重要程度。这么说吧，对川渝大厨来说，得花椒者得天下。

麻本质上并非味觉，而是一种触觉。这种独特感受源自一种能感知震动的特殊神经纤维，吃花椒时产生的麻感恰似受到50赫兹的震动刺激，如同坐在轻轨列车中穿行于高楼之间的震感，又似迪斯科灯球中的频闪，更像10000个迷你青蛙在你舌头上蹦迪。

0: 而在所有花椒类别里，青花椒的挥发油成分与麻味物质形成协同作用，麻感更直接且后劲十足。青花椒堪称麻界扛把子。重庆小面在重庆几乎是有着和火锅一样地位的美食，在种类繁多的佐料中，青花椒的麻香味总能脱颖而出，首先被识别。在重庆，麻跟辣一样有程度之分，地道的老重庆肯定要
1: 加麻加辣。
2: 要的。
0: 哎，陈宏宇，你咋个在这儿？
1: 吃完小面还开工噻。

0: 陈宏宇经营着这家防空洞火锅店。你没听错，这在战争期间还真是防空洞。除了火锅店，你还能看到防空洞里的菜市场、咖啡馆、书店、酒窖等。为啥在防空洞开火锅店呢？
1: 防空洞也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既能感受重庆的那种防空洞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吃到那种正宗的重庆火锅。

0: 重庆火锅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麻辣。大部分人对这种整颗的花椒还是颇为忌惮，竭尽全力要避开那粘在菜上的小地雷。若是一个不留神把花椒粒和肉一起送入口中，嘎嘣一嚼，那必然像被电打了一样，一个机灵连忙给吐出来。
1: 花椒能接受吗？
2: 能接受一口。
3: 能接受一点啊。
4: 我们这个很麻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吃麻很厉害的人然后吃的。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吗？
0: 但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挑战，这道锤子牛肉你根本不用去避地雷，因为陈老板会把一个个小地雷都给你嵌进肉里，满满当当，无处可逃。锤子的冲击力使青花椒中的山椒素等麻味物质直接渗入肉质内部，这比普通腌制更加彻底。这还不够，嵌满青花椒的牛肉片还要进入青花椒汁中，麻上加麻，烫入火锅再加一麻。哇，你瞧瞧这花椒多坚挺，这一口下去
5: 兴奋的感受，我一口吃的，它那个麻椒在我的嘴里面炸开，特别爽，
6: 有一点像鸡蛋卡的感觉，嘴里非常麻的跳一样，
7: 太爽了，太麻了，真的。
0: 牛，在下佩服。
4: 重庆火锅最早起源于江边的码头文化，码头聚集到纤夫和那种搬运工。把那些流下水捡起来，用辣椒花椒一锅炖，就形成了最早重庆火锅的一个雏形。再到后来呢，小商贩他嗅到了商机，就挑起一根棒棒，一头就挑锅，另一头就挑那些调料，开始在江边做起了火锅生意。
0: 现在棒棒在重庆已经快消失了，但火锅已经成为重庆人的美食标签。
4: 说到重庆的码头文化，那都不得不说重庆的另一大菜鱼，弄个麻麻鱼，晚上邀请几个朋友过来整一顿。
0: 高温呛油会使青花椒释放更多油溶性麻味物质，让麻感更持久。青花椒的麻香均匀包裹在鱼肉表面，形成外麻内嫩的口感。
4: 来来来，今天起来要吃一个我弄的。

0: 麻麻鱼。哎呦，
1: 好大的吗？
2: 你那个麻麻鱼简直绝了，
3: 好麻呀！我那会儿感觉我的嘴巴已经那么厚了。好麻呀，但是好香哦。
4: 我觉得一个菜没得花椒是哈，它都没灵魂的，必须要有花椒才叫一个菜。
2: 哎哎，对头。
3: 我上睡着了，我听到客厅咔嚓咔嚓。
2: 因为是猴子在吃。
3: 好像吃了虫子啊。
5: 上次喝麻辣跑到床上去。
6: 陈宏宇看起来随意，实际上有自己的做事逻辑。防空洞中，红汤翻滚间，洞内蒸汽如雾都旧梦，洞外山城早已高楼林立。重庆人惯用麻辣驯服岁月，火锅沸腾的烟雾中正藏着八月儿女骨子里的豁达。青花椒以上头的麻感征服了追求麻辣的重庆人，而婉约派的成都人对花椒有着另一层理解。汉源花椒经过了上百代椒农的选种繁育，唐代列为贡品，称为贡椒。能成为贡椒，除了恰到好处的麻感，更诱人的是它的椒香。以贡椒为代表的红花椒香味浓郁，在众多花椒中脱颖而出。主厨王正金就非常注重气味在用餐体验中的运用。
7: 闻到啥子味道了？
8: 这个香气确实的
7: 啊啊，看起颗粒不大，但是它的颜色比较深红，清香味道、果香味道比较足。尝一下它的味道啊，清香，它这个麻是属于慢慢慢慢的带一点在舌头上，慢慢慢慢的刺激，香气比较特别。
9: 川菜香是永远排在前面，哪怕它就是食材的香、调味的香、气味的香，它都离不开一个香字。
6: 早在十年前，王正金就把目光聚焦在花椒的香味。乳鸽在花椒水中浸泡12小时后，还要经过卤制、油炸。花椒在高油温下释放脂溶性芳香物质，附着于乳鸽表皮，表皮酥脆，里面却滑嫩多汁。点燃花椒，收集烟雾，在揭盖的瞬间，焦香扑鼻而来，鸽肉里里外外都被焦香填满。有麻而不燥、香中带醉的独特风味。王正金为了准备今年的椒香宴席，特地来到汉源采风。
9: 第一个，我讲的贡椒香麻味，这个菜品它的内涵、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是最核心的一个点。
6: 在汉源花椒的核心产区，人们供奉着椒神。传说当年三藏法师途经此地，其禅杖落地生根，幻化成了一棵棵花椒树，自此便有了椒神的传说。跟椒神相伴的还有风神。每年农历3月3，当地人有祭祀风神的传统。花椒怕雨怕晒，风能降温，还带走了多余的水汽，
10: 保佑全县的五谷丰登。哦，就为了这个事情。哦，为了这一面呢，就健康生息。
11: 大家都好，
12: 今天我们祭拜风神的吴德叔，那大家都好啊。
11: 大家都好，哎。
6: 花椒的香气主要来源于其表皮与油囊。一颗小小的红花椒富含挥发性油，蕴藏着橙香、柠檬香、花香、草香等几十种迷人香味。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植物它也相对也一样，因为你只有来讲的话，深入到产区，这个食材究竟是怎么长期出来的。
6: 清明前后，海拔略低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椒苔，少有人知道椒苔也是可以吃的。
13: 这个声音好脆，
9: 听到有清脆的声音，
13: 清脆的。

0: 清朝的时候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脆嫩清爽的、
1: 看到这样子交台上面的这个，你看这个椒芽非常漂亮啊，像那个蒙顶山的这个甘露一样，椒蕊是很小的这个小珠珠啊，试一下，
2: 可以，真的是可以，
1: 真的可以啊，比较清香，比较脆嫩，
2: 它有点味道嘛，
1: 清香味嘛，这就是属于椒台。
2: 一般我们在平时那个时候，我们椒农哈，一般这个是不要的。但是有个时候我们看到它比较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拿就回去，我们就要拿凉拌吃。
0: 这个吃到非常清脆，嫩的比较爽口。嘴唇呐，这微麻微麻的，来一大口，
2: 巴适。
0: 非常幸运，上一秒从树上摘下来。下一秒就煮出来吃，这个清香清甜，回味一点麻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我们很好的把它研究一下，让食客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得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它的香味，它的这个清香味道、清新味道还有不一样。这四川人的春天的味道，就是一粒花椒，甘一粒很，
2: 甘一粒很。

0: 制作咖啡的虹吸壶可以利用热胀冷缩产生的压力差实现液体循环，通过精准控温提取食材细胞内的风味物质。王正金用它萃取焦蕊汤汁，完整保留了焦蕊的挥发性气味，这绝对能与田间那口清香微麻相媲美。花椒酒、花椒醋、花椒窖藏海鲜，都是王正金对花椒使用方式的深入研究。为了最大化地保留住贡椒的独特香气，他还探索出了更多的玩法。从新鲜的花椒中提取精油，是王正金对椒香味最极致的运用。雪花鸡闹是道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川菜，以吃鸡不见鸡的工艺著称。王正金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吃麻不见麻的巧思，只需几滴白色迅速被浸染了翠绿，山椒素与鸡肉中的卵磷脂融合，入口先是触到云朵般的绵绕，转瞬便有山岚般的麻意自味蕾深处漫卷而来。
1: 先闻一下，然后再用手把它揉一下，再闻一下。
2: 这个相当于是这个香水的这个品鉴方式。
1: 对，
3: 它就是有种特殊的香。
4: 总体是当然就是，
2: 你要是
4: 善滋味，好清香，就追求一个味道，一个香。
0: 嗅觉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会在两个关键时间点发挥作用，一是在美食进嘴之前，鼻子就已经闻到了气味，给你提供了对这口食物初步的想象；二是在咀嚼时，食物的味道会从口内传到鼻腔，与鼻端闻到的气味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感受。当我们由衷地发出也太好吃了吧的感慨时，正是味觉和嗅觉一起努力带给我们的欢愉体验。
1: 你看里头那么多贡椒，吃一下这个花椒的感觉是啥子？
3: 吃了满腹清香，回味还有层次感，
2: 就感觉就是青春少女走出来了。
5: 浇花出蕊人未识，鲜嫩温柔熟似金。我从喝这个开始，哇，我就觉得别是不凡。
1: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在花椒江湖中，王正金宛如一位执剑破局的拓荒者，他另辟蹊径，让花椒不仅是麻的载体，也成为芳香的使者，让麻与香在舌尖共舞。
1: 我们会用椒芽、椒蕊、椒苔，还有花椒刚刚成型，从青转到红，最后才是红花椒。我们不同的阶段来呈现它不同的花椒菜式，这就是属于我对花椒和花椒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0: 新朋友藤椒以出油率多而出名，说它新是因为跟贡椒的地位相比，但因为新就有更多可能性可以挖掘。最近几年藤椒最出名的菜品当属钵钵鸡。
2: 钵钵鸡，
3: 钵钵鸡，
4: 阿婆养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2: 钵钵钵钵鸡。
0: 四川人对待美食不教条，所以主厨也可以更大胆地玩创新。
2: 美食对我个人来讲啊，是它是一个打破一个常规的，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惊喜。最主要的一定是一个字，一个肠，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这种状态，若隐若现的这种感觉。好吃的菜它是会说话的。
0: 这位就是那个敢于打破规则的年轻人。
5: 还有那个大包儿的馒头，像啥样吗？
0: 吴承松从业15年，擅长不走寻常路，追求惊喜感。最近他想寻找一些新的灵感，放到藤椒菜品当中。液氮一般负196摄氏度，极低温可以瞬间冻结藤椒中的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住藤椒的细胞结构和营养成分。
2: 藤椒的麻味来自于这个藤椒的外表的一层油包。苦味来自于花椒的籽，把藤椒的这个籽去掉过后，它的麻味就很纯粹。
0: 去苦留麻，是吴承松惊喜感的一部分。但现在看来，好像和冰淇淋的丝滑质地还不大一样。
2: 我感觉现在这个做出来，我就是还差点火候那种感觉。
6: 哎，过来调，过来选，你要啥子？
7: 买点啥子？
3: 你要啥子哦？
8: 你要啥子？
9: 要啥子？
8: 要啥子？
7: 买点啥子？
8: 要啥子？
2: 棉花心菜这方面的，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就像一团棉花一样揉在一起，打不开那种感觉。
0: 灵感是稀缺品，卡壳才是常态。
10: 很久没到那种茶馆来过了，嘎？
2: 很久了。
10: 平时来坐一下的话。
2: 心静下来，
10: 对对对，很舒服的，大家都很放松，就是短暂的忘掉了工作。
0: 每当有新的想法但又捋不出思路的时候，吴承松就会寻求师哥的帮忙。灵光乍现往往就在这日常生活中。
10: 干杯嘛，当酒壶。
2: 当酒壶。要不我给你泡杯茶。
10: 你把打到我身上。
2: 哎，是有点东西，
10: 可以。他为什么管子有这么长？
11: 一个是缓解这个我们在冲泡茶的时候的一个水温，另外呢是因为你们在谈事情，就是为了不打扰你们，所以我选择用长嘴壶给你调茶，这样可以吗？
2: 啊，
11: 你吃的比较好一些。
10: 这样，有时候再高一点。哦，对了嘛。
2: 我感觉一下有点茅塞顿开那种感觉。

0: 哎，他这个还有点意思哈。哟，来，谁呀？来，这接住，好好，小朋友，小朋友，好。来，这位先生，帮我一个忙。
1: 我帮你拿着。
0: 帮我拿着它。现在我手上这条绳子在你那边，对不对？
1: 嗯。
0: 你觉得这样拉能不能拉到我这边？
1: 肯定不可能噻。
0: 大家觉得能不能拉过来？
1: 好，帮我倒计时3秒钟，好不好？1、2、3，好，过来了。咋过去的？
2: 不知道啊。
1: 我觉得还有点感觉。
2: 准备做个心态。
1: 嗯，
0: 可以。
1: 体验生活是一回事，如何把生活中的灵感运用到菜品中，又是另一回事。
2: 肯定嘛，醋有点用高，它的这个麻，我觉得很纯粹。 既然它又非常的鲜，刚好是和人家的麻味给诗歌带来更好的一种体验感。第一次看到创意菜的话，很漂亮，很梦幻，像魔法一样，让我有智慧不如的感觉。但是也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我一定把它学会。做创意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我们这种条条框框束缚，把你的质疑的这种思想打破。打破过后再重组，然后我们就得到另外一个东西。
3: 我觉得惊喜可能是应该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冰淇淋大家知道是甜的嘛，
4: 对不对？你明明是咬到冰淇淋，结果你放嘴里的时候就是满口的那种糖浆的那个清香，意外之喜的那种感觉。
3: 回看人们一路以来的用餐习惯，从果腹到好吃再到有趣，有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有时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4: 哇，小伟挺好的，这种呈现很巴适嘛。

0: 啥子味道的呢？这个果冻
1: 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
2: 茶叶师
1: 对，把你的这个茶叶炫一下。对，
3: 惊喜感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游戏，主厨打定你无法从食物外观预设口味，当你以为是果冻的家伙被温热的鸡汤冲化，一幅春日百花图跃然汤面，这是第一层惊喜。
2: 太美了，很感动了。我们以为他茶叶师了，把我们倒背本头噻，那个茶，把鸡吃了，然后再喝口茶。结果哪晓得他是掺了菜头的呢？
1: 这个菜品呢，是我最近我回老家哈，然后我们山上呢，就是前段时间下雪，在画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把这种就是带进我们的一个菜品。
4: 是果冻椒麻味的，
2: 吃藤椒不叫藤椒。
3: 当你入口后发现，竟然有浓郁的藤椒麻感。瞬间浸满整个口腔，这是第二层惊喜。
1: 在吃的时候带点汤匙，它就一下就那个清香的藤椒味就迎面而来，每一分钟每一秒你都能感受到，哇，这就是春天，这不瞬间感觉心花怒放，春光乍现，
2: 我的阳光明媚。又来了，
0: 又来了，这个啥子来？
1: 海上生明月，明月照我心。
2: 冰凉的感觉，爆破的感觉，
1: 变个魔术
2: 哦！
1: 你看，没有吧？需要来个点火仪式。
2: 哇，这个火啊！哇，
1: 看到没有？
0: 哦，开启！
1: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揭盖子！
5: 3、2、1，
1: 上！
3: 在打破常规的用餐体验之外，口感的惊喜才是核心。
0: 还有惊喜了，那个
6: 下面它就是冰淇淋的味道，然后又有点那个藤椒的味道。
2: 下面家的话就很舒服了。现在年轻厨师做的那个菜好有创意，又做得漂亮。
3: 对吴成松来说，看到食客露出惊喜的表情，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 比如今天早上你不开心对吧，你吃了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惊喜，通过这个惊喜感给你带来的这种快感也好，瞬间你就把自己就释放了。我看到的那一瞬间过后就是欣慰，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感谢大家带来的惊喜，
1: 感谢感谢，
4: 期待下一次精彩的表演。
1: 好。

0: 是川菜的灵魂，川渝人离不开马。
1: 马的那个嘴皮都带跳了，炸粽是最爽的。
0: 它不仅是味觉经络里奔涌的震颤感，更是从容不迫的入世心态。
2: 红军今天是在江北了，精神饱暖。
0: 陈鸿宇的红油汤锅里，翻涌着山城人的生存哲学，是重庆人时代经历下乐观主义的缩影。
3: 这重庆人的湿气都很重，
4: 重，所以重庆人都很潮，是吧？
3: 这个笑话有点冷。
5: 再慢一点，
6: 好，
5: 慢点。
6: 野生花椒树跟我们认证种植的花椒树不一样，从石头缝里面长起出来，很多的这种枝干。
0: 王正金一头扎进食材的世界，将贡椒香气凝于一柱之间，化作舌尖之物。吴承松以惊喜为饵，吊起食客舌尖的惊雷。
7: 还有惊喜感，可以可以。
0: 当然，惊喜也不仅是给食客。
8: 我计划是在年底的时候买一辆车，给我媳妇买辆车。
0: 麻，就像静谧湖面上忽然溅起的涟漪，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冲破生活的庸常，咽下人生的滚烫，笑着叹一句：“
9: 打死你们！”
10: 八哥。

0: 喜欢玩华容道的朋友们，欢迎来我家体验现实版。太矮，每次吃饭都要向他90度鞠躬致敬的餐桌，整体高度更适合跪着洗漱的洗漱台。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完蛋了！
3: 利用阳台的空间，我给你做一个踏出来，还把你的秋千也放在这儿了。
0: 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是有不一样的。
3: 一旦沉淀出来，其实是非常美观的，只不过在方案阶段，这种表达力还是受限制。
0: 姐回复说，她觉得最少还是1.5米。哇！朋友们，在上一次包饺子视频发布之后，我们饺家军在评论区对饺子馅边界的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我叫程向娜，别名哈奶皮，地道的山东大妞。毕业后流经北漂，如今在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运营新媒体账号。
4: 一年之期，到下一年的8月6号，我们三个有没有谁养活自己？
5: 没有。啊！哎
0: 呦！镜头前的我大大咧咧，声音粗犷。为了创造出更好的视频，工作时我火力全开。
4: 直接开窗。
6: 好。
7: 不行啊！
0: 但一收工就精疲力尽，只想摊着放空。然而作为一名苦哈哈的北漂，辛苦的挤在朋友工作室工作完以后，每天回到家还要跟这个不到40平方米转身都困难的出租屋狭路相逢，斗智斗勇，想想都头疼。

0: 演现实版。在这里每走一步就要挪开一样东西，虽然让我非常放松，但成为了巨大路障的简易秋千。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因为太矮，每次吃饭都要向它90度鞠躬致敬的餐桌，永远都敞开心扉关不上门的衣柜，只要盖上盖子就会沉默，哎呦，
1: 冲不出水的马桶。
0: 整体高度更适合跪着洗漱的洗漱台，似乎在告诉我每天清醒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低头。而且这个房间充满了时代的包浆，每一代租客都留下了自己的专属印记，像风韵犹存的壁纸，风格打架的家具。总之，这里就是我的家，一个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无限挑战的全能型大仓库。所以我现在非常希望能有一位设计师出现，拯救我于水火之中。求求了，求求了，快点出现。

0: 好。
1: 你好，你好，我叫王熙媛。
0: 您好，叫我向娜就可以。
1: 幸会，幸会，来坐坐坐。
0: 终于见到您了，真的很期待您能拯救一下我的房子。
1: 我挺期待见到你的，刷过你的短视频，特别好玩。哦，
0: 对，我现在应该没有尴尬的感觉。
1: 你的房子我还没去过，但是之前从你的那个视频里可能会甩到一些角落，大概能感觉一点你的生活呀、工作那种局促。
0: 我现在这个房子其实也是租的，它不是我自己的。
1: 租的啊？
0: 对，但是现在我做自媒体，现在本身就在我那个房子里做，所以导致我那个住的地方已经成一个工作的地方了，连自己生活的空间都已经没有了，这也是我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计划在这里长租下去，所以报名参加了节目，希望您到时候抗压能力强一点，因为我的房子会给您比较大的压力。
1: 这个问题不大，我就喜欢有挑战的。
0: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出发。
1: 好的，好的。
0: 老师，就是这一栋楼。
1: 几楼啊？
0: 六楼。开爬。
1: 来吧。
0: 请进，请进。一览无余的客厅。这边就是我整个的客厅，然后也是我吃饭的地方。这边是拍摄，还有之前剪辑都是在这边。像这边是对我比较重要的一面墙，上面放了很多朋友送我的礼物啊，对我有意义的照片之类的。在这个房间里有很多我和朋友的回忆，比如说朋友送过我的很多礼物、手办，还有很多封他们自己手写的信。朋友的那些手写信对我来讲是很多感情和很多美好时刻的具象化体现，会感知到他们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专属于给我的，专心地坐在那里想一笔一画地表达出他们的心意给我，所以在很多个不开心的时刻，那些信也能给我很多的力量。
1: 吃饭是在这儿是吧？
0: 对，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桌子太不舒适，已经就是哪个地方方便再挪个地儿吃了。因为太费劲了这个地方。这边是我平常拍摄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因为这基本上是我整个房间里唯一一个能看的地方了。这两个灯是我平常拍摄用的，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用的频次比较高，所以我也没办法收起来，只能哼哈二将在这替我站岗。
1: 哼哈二将，这两个东西在这好像确实是显得有点这房间更挤了。里边是我看别有洞天啊。
0: 是的，单车、瑜伽垫、拳击、筋膜枪，还有做俯卧撑的。
1: 平时用吗这些东西？
0: 一周运动3到4次是我预想中自己运动的频次。
1: 实际呢？
0: 一年3到4次了。
1: 也不少了，可以。
0: 那边我一般用来放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鱼，那也是朋友给我做的鱼灯，我可以拿过来给您看一眼。
1: 哇，这很好，这个。
0: 它其实还可以亮灯的。
1: 那你的朋友还是挺手巧的。
0: 它是一个会闪的灯，其实拿出去很漂亮。这边还有个秋千，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个物品，你可以尝试坐一下。这个高度低，摔了也不会摔太狠的。
1: 还可以，
0: 是吧？

0: 我自己在这上班上得很烦，或者想东西的时候，我就在这秋千上晃一会儿。所以我很希望改造的时候，这家里还能再留一个秋千。这个犹豫应该只是犹豫加一个还是两个，不是有没有吧？
1: 我现在不敢答应你，我尽力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完蛋了！
1: 把电脑给弄翻了。
0: 没事没事，别担心，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的房子从没有来过这么多人，今天突然来那么多人，他可能生气了，惹怒他了。对不起啊，小房子，对不起，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来那么多人了。安抚情绪，没事没事。这边就是厨房的空间，像空气炸锅、豆浆机、砂锅，还有电磁炉、高压锅什么的都有，所以这边我就按照我的解决方法买了个架子收纳它们，导致这个过道就更窄了。在这做饭一大问题就是没有切菜的地儿，没有操作台，我们现在就得把这个微波炉挪走之后再把这个案板放在上面才能用
1: 啊。这个要现挪啊。
0: 嗯，是的，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有插座。
1: 行，那咱们看看别地儿。
0: 好的。这个柜子它就只能放在这里，因为外面就没有位置放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就导致我去卫生间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步骤了。
1: 啊，你这还是外开门。
0: 对，
1: 哇，这很麻烦。
0: 对，我从卧室上卫生间只能走过来开门才能再进来。老师可以来一下我们的卫生间看一眼。这个就是整个卫生间大小，这边是洗澡，这边是马桶洗漱，就全在这一小片。这个马桶它已经是坏中之坏了，这个地方盖子盖上就没办法冲水，把手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去冲水，而且冲完水之后还要再摁一下这个浮屏，要不然它就不上水
1: 啊。纯手动。
0: 对，我感觉我在照顾一个年久的老马桶。这个洗漱台的高度你也可以看到，它非常奇怪，
1: 很累腰的。
0: 对，我这还是洗手，我如果要洗脸我就得这样，然后每次一抬这个水还会这样灌下来。
1: 这个水箱够用吗？
0: 我正常洗澡够用，但我泡澡不够。我平时用一个折叠泡澡桶泡澡，我每次接的水到后面就凉了，
1: 放不满。
0: 对。那我们再往里就是卧室的空间，
1: 感觉这个房间还稍微宽敞一点啊。
0: 是的，它这里不像客厅承担那么多功能，这里基本上只承担睡觉、吃饭、工作、化妆的功能。
1: 哎，这柜子好像有点活动，嗯，有点关不上。
0: 这个关不上，我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它都在这个柜子里，现在是合不上的状态。
1: 对，东西很多。
0: 嗯，还有被子什么的全都在里面。这边是我化妆的地方，因为这边没有光，这又没有镜子，我就只能这样化妆，就是这样镜子照过来，然后所有化妆品拿到手里。
1: 你每天都要化妆，对不对？
0: 如果是要出镜或者什么，化妆频次还是挺高的。
1: 这个重点解决的问题。
0: 像这边就是我日常睡觉的区域了，这有个风扇，为什么冬天这里会有个风扇呢？因为我没地儿摆，这个风扇一年四季在这儿。
1: 你还玩这个？
0: 这个其实是我做自媒体之后第一个联系我送过他们的产品，我觉得对我做自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吧，一个时间点。而且它还是《武林外传》的，我觉得跟我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情境很像。这个同福客栈就一直留到了现在。
1: 啊，我看到了，里边佟掌柜。
0: 对对对，我现在到北京工作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而且来到北京，大多数人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工作，而并非是生活。所以朋友就像是自己繁忙工作中唯一的一抹亮色，陪伴在自己身边，给自己精神力量和支撑。我在北京几乎每一个困难的时刻都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的。像我们工作其实很忙，每一次熬夜加班几乎都是相互陪伴在身边，察觉到你情绪不对啊，我给你点一点你爱吃的东西，然后拍拍你的背说加油，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时间。
1: 今天看完你的房子以后，我觉得感触还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呢，还得听听你对于这个房子将来，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想法啊、需求啊，我们就一并都给它解决了吗？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工作跟生活的空间区分得很不明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外面这个空间，我不想每天

0: 挪它了，我能直接固定一个拍摄场景，
1: 这是一个大痛点。
0: 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地方能有一个空间让我跟朋友们能在这吃吃饭什么的，然后邀请朋友过来看一看，
1: 这也是一个刚需。
0: 第四个最好就是能。

0: 很堵，而且衣服尤其是一到冬天衣服也厚，然后又有鞋子，这个地方像一堵墙一样。
1: 对，其实刚才你看咱们讲了那么多点哈，应该整个收纳就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共性问题。嗯，
0: 但其实关于收纳我自己尝试过很多次解决，虽然我只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收不下了我就买个架子，收不下了我就买个架子。
1: 你这叫针灸式的布局。
0: 我什么叫针灸？
1: 针灸式看到有个点就扎一个。哦，
0: 这可能还是需要您专业来解决一下，
1: 需要整体去给它规划一下。还有我觉得你一些展示这些东西现在好像是找地方有地方就堆。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它留出来。
0: 是的，如果能把这些全展示出来邀请朋友过来，他们应该会很开心，期待我能在老师的帮助之下住上一个房子而不是一个仓库。
1: 行，我这看着你拳击手套面子我也得做好。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对您呢？
1: 努力吧。
0: 好，
1: 一起期待。来，陈向娜他家这个房子哈，我觉得问题比想象中要多。锁扣型房型，中间段完全没有采光。第二呢，所有的进深都非常窄，各种家具摆下来都很凌乱。最关键一个问题，家里需要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空间，因为他杂物非常多，他有很多自己的收藏品。最关键的是家庭呢，是他一个拍摄的一个场地，经常家里还有一些拍摄的需求，所以在正常的家居的这种问题的基础上，难度增加了一个维度。所以我是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2: 啊，王老师，哎，终于见到您了。
3: 我也终于见到你了。
0: 天哪，我这几天一直很期待见到您，但是听到您都有鼻音了，又有点愧疚，好像这个房子改造给您的压力太大了。
3: 我是希望就让你尽快就摆脱这个拥挤嘛。
0: 要不您先发我一份完整的方案，我也给房东发一份，然后他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对，然后他也能看一下有
3: 什么疑问。我转给你微信，你转给他吧。
0: 好的好的。
3: 已经转过去了。
0: 好，我转发给房东一份。好的，那我们正式开始。
3: 咱们开始。直接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改造，这是我现在一个设想啊。客厅的这个部分增加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0: 还有衣帽间，
3: 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地方我们是做了一个卡座加储物收纳柜的一个结合体，
0: 还有卡座
3: 啊，一个沙发卡座。
0: 我现在在家只会被卡住，根本就不可能有卡座。
3: 有一个卡座，然后呢，把一部分的咱们这种叫陈列柜，包括小的这种明信片啊、照片啊。也做一部分的展示，变成你的拍摄背景之一。
0: 是的，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3: 我觉得这就很好玩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很希望能把这个融入到我的视频中。
3: 这是你的特点啊，对吧？哇，
0: 天哪！
3: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鞋柜，是把柜子的尖角给它消失掉了，可以放大小不一的物件。然后这就是狭长通道，你的这个小摆件柜，在这儿集中解决了一个储物收纳。床，知道你现在基本上也会坐在床上去拍一些东西，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点。最后一个点就是阳台，利用阳台的空间，我给你做一个踏出来，还把你的秋千也放在这儿了。没事，你要有什么不满意，你直接说啊。
0: 哦，房东姐姐她正好打电话过来了，然后我们先沟通一下。
1: 好好
0: 好 ，Hello Hello 姐，
4: 嗨，小娜，我看了这个设计图啊，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卧室的那个床啊，我是觉得有一点小，因为这个房间呢主要还是以出租为主嘛，万一以后向那不租了，这个床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双人床更实用一些。
1: 了解。
4: 再有一个问题，卧室和客厅的走廊之间我看了很一排的这个小柜子啊，我觉得它不太美观，这么一个空间对年轻人打理来说太难了，太招灰了这块儿，所以我的意见是不是能改一下这个设计？
0: 好，记下来了，姐。
1: 收到，收到。
3: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这个格子里面真正摆上娃娃，呈现出这个陈列效果。一旦陈列出来，其实是非常美观的，只不过在方案阶段，这种表达力还是受限制。
0: 我自己对这个房子的需求其实是比较个性化的，比如我有很多的礼物和手办想要展示，包括想要一个秋千以及那个床，我自己住的话一张小小的床其实就够了。但对于房东来说，他的需求是比较通用的，因为要考虑到后续所有租客的想法，比如说要求简单一点，好打理一点，保留基础的功能就可以。所以我们两个的需求在很多时候几乎是相悖的，我很难想象王老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0: 王老师，这个房子已经被拆成这样了吗？
1: 拆完了，
2: 我带你转一圈，带你
0: 转。好。
3: 厨房这个区域，先是冰箱在这儿，然后灶台这边是备菜区，那边是洗菜。这就是你的客厅，这边是你的单人沙发，然后这边是一组背景墙加地柜，然后这边是一组组合柜。这个区域是咱们现在做的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然后这边就是玄关带着一个卡座的一个区域。注意看这道线啊，这道线是在咱们这个通道保持咱们这个通道宽度不受限的情况下做的一个保柜。然后这个柜子上面这个空间，就是那天跟姐姐沟通以后我的一个调整。原来想的是我都打上你的这个玩具哥，但姐姐考虑将来如果别的租户来住的话受影响，所以这次就把这些玩具哥做成活动的保柜，以后搬家的话可以整个搬走。这就是咱们的卧室，这边一排墙柜梳妆台，这边就是休息区，咱们的床，床这次改过来了，改成了一个双人床，
0: 宽了一点，它现在的宽度是
3: 1.4米，
0: 一米四感觉两个人睡确实够了，但是一般那个床的宽度是不是1.5、1.8这样的？
3: 这个床我们需要定做了。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床呢还有一点的延展空间，我还是舍不得改，主要是兼顾一下
0: 有那个 U 型柜是吗？
3: 因为你还是东西多嘛，
0: 确实放在床头边的东西也多，
3: 闹钟、水杯是吧，你的花啊，看的书，
0: 对，我床头会放一点那个绿植什么的，
3: 对，哪怕拍摄的时候需要有个手机支架也得能放得下。
0: 那现在相当于桌子放在这里面是一直贴着墙，全包了一个桌子，
3: 全包了一桌子贴着墙，只不过到床脚的位置会有一个放腿的位置。
0: 其实床这个我主要是在宽度上可能要跟房东看一下1.4米
3: 他
0: 能不能接受。对对对，因为1.4米对于起码我现在自己来住是非常非常充裕了，我觉得可能看他之后要再考虑租房需求的话可能会担心这个窄。那我先给房东姐姐发个消息跟她确认一下1.4米的宽度她能不能接受。
3: 好啊好，对，你问问她。
0: 好，
3: 1.4米
0: 姐，我们这边正在看房子放线，然后床的宽度现在王老师帮忙给调整到了1.4米，你看这个宽度你能不能接受呀？哦，姐回复说她觉得最少还是1.5米。那如果是跟那个柜子就冲突了，那肯定还是以姐姐她的需求为主。
3: 行，没事，我想想办法。因为房间太小了，做不了太大的床，一旦做的话很可能通道就不够了。但向大说以房东意见为主，我也很能理解房东的出发点，毕竟床的大小这些条件，这是不管哪一任租户谁来住这个房子都需要的共情问题，先把共情问题解决掉，那么最后我们留下来20%-30%个性化东西啊，通过色彩，通过软装搭配，包括一部分的这种巧妙的功能使用这种单元去解读或者去表现城乡大众个人属性，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两者都能兼顾的一个解决办法。行，没事，我想想办法，我再改改。

0: 这瓷砖都贴的差不多了呀。嗯，我今天还特地带来一些宝贝，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验收一下。这是用来敲那个瓷砖有没有空的，这两个，一个勺，一个小锤，然后还有一个，当当，
1: 这也能用来验。
0: 这个是用来看卫生间的那个地漏是不是往下走的。
1: 专业的都是这样吗？
0: 嗯，不知道，反正这是我在网上看的，自己学的。当当，这个是用来看那个瓷砖平不平的，一张卡，这个到时候可以用来看墙角的那个垂直，这个是用来看。

0: 面或者是墙面的垂直的。这就是今天的工具，趁着设计师不在，我们悄悄地做一个不专业的测试。那我们先从卧室的地板砖开始吧。
1: 好。
0: 打击乐。
1: 怎么是平？怎么是不平呢？
0: 它有空响，如果有空的。
1: 好像都没有空响。
0: 我感觉也是，那就证明没啥问题。一套打击乐。再用这个量一下它的水平吧。
1: 好看。好像没啥问题。
0: 感觉都没啥问题。再拿这个硬币看一下瓷砖的接缝吧。你试试。哎，好顺滑呀。很平。
1: 它如果是有问题是会
0: 卡顿啊。那咱再去卫生间看看。那咱们丢一下弹珠看看这个下水会不会有问题，水是不是都能往下走。
1: 好呀。哎，
0: 行，那洗澡就没问题了。再拿这个卡片咱们看一下墙角吧。嗯，
1: 嘿，颜色合吗？
0: 哎，确实。那感觉这边验收都没啥问题。Hello 王老师。
2: 哎，香娜你好。
0: 哎，你好。
2: 现在根据现场情况呢，对上次我给你看的那个方案哈，肯定局部有些调整。
0: 那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我觉得会更清晰一点，您觉着呢？
2: 哎，可以啊，那样更好。
0: 好呀，好呀，那太好了。王老师，
3: 哎，香娜，
0: 这是我的朋友陈宇。
1: 王老师好，
3: 幸会幸会幸会。
1: 好，你好。我觉得您特专业。
3: 专业不敢当，分内的事吧。
0: 那就麻烦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进度和情况好不好？
3: 好好。现在改动比较大就是这面墙。原来我设想哈，这面墙连过来以后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柜，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这个墙立完以后我觉得宽度还是没有预想的那么宽敞啊，所以这次把方案调整成还是一个直的一个柜子到这儿。那么这一部分我会在软装上做一些文章。
0: 行。
3: 原来冰箱我想放到厨房的，但是因为厨房有一根燃气的立管，这个立管我们是轻易不敢动的，因为燃气管的位置正好在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它就影响了咱们烟机灶具它的摆放位置。那么烟机灶具又挤到了冰箱，所以这次考虑把冰箱放回来。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3: 看看卧室。
0: 好呀。咱们卧室是做了哪些调整呀、啊、王老师？
3: 原来这个地方想的是一个半固定的这么一个收纳空间啊，它有一个柜体的厚度。那我当时设想这个柜体厚度索性一直连过去，连到这边以后呢会连出一个立柜出来，然后呢再直接从柜体里头去延展出一个梳妆台。这我原来的设想。
0: 哎，我记得这个。
3: 但因为这次把这面墙的这个固定收纳功能取消掉了，所以这个立柜呢显得也比较多余。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单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梳妆台，那么上面保留的是吊柜。
0: 那这边相当于储物空间其实也在减少了一些嘛。
3: 梳妆台这一部分减少了一部分储物空间。但是我现在上面这个吊柜又增加了一部分储物收纳的面积。好，这个地方是有足大的衣柜。
0: 正常像家里一到两个人租这样的房子，我觉得对以后的租客来说也是够用的。
3: 其实对你够用，大多数就够用。你的东西多，
0: 一语中的。
3: 好吧，香娜，基本上问题咱也算解决了。
0: 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撤。
1: 行，
3: 好，我也撤，
0: 走吧。
3: 因为对于小户型改造来讲，我们可能不是像对于构建大尺度这种设计，这种判断力，啊，有可能我们要在以毫米、厘米为单位去细抠。那么现场有一些不可预见因素，都可能因为两三厘米的一个误差，会导致可能你一个整体一个想法，啊，都会失败，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及时看到现场的这种工程进度，包括拆除进度，啊，立墙那种进度，可能要随时调整我的思路，啊，但是好在目标现在是确定的。小户型收纳如何越住越大？玄关设分隔鞋柜，墙面加挂钩和开放格，衣柜优先悬挂，抽屉用分隔盒预留大件的储物格，卫生间镜柜藏物，台下柜囤货，过道墙面可以用洞洞板、薄柜和置物架作为展示收纳。三招偷空间秘籍：墙面不躺平，20厘米薄柜也能收纳零食和杂志，隔断墙微挪，两边都可以做柜子，用大书柜代替隔墙，一墙两用。

0: 老师，
1: 迈着矫健的步伐，
0: 终于到收房的这一天了，好激动啊！
1: 收房了，期待不？
0: 期待，期待，超级期待。
1: 行吧，那今天就是你先上去啊！我现在呢，正式把你开启新生活的钥匙就交给你。哇，事事如意，
0: 还是一个柿子，好事成双。那我就先上去开盲盒了，
1: 去吧。
0: 一会儿见，王老师。
1: 啊，一会儿见。
2: 开门。
0: 哇，

0: 天哪！啊，这边我自己的杯子还全都放上去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这个收纳架凸出来会不会有点不好看，但是怎么融合的这么好？厨房加了好多的柜子，之前这边几乎完全没有收纳的功能。以后我所有的厨具还有杯子都可以放在这边了。这里是王老师之前给我讲那个桌子，哇，原来这个桌子是这样推拉的，这么方便。天哪，王老师真的给我做了好多收纳功能啊，我能看到的所有地方都可以收纳。昨天躺在这脑子里已经完全回想不起来我原来的房子是什么样了，以前在这里受过的苦都已经在这一刻被抚平了。已经，天哪，这从哪儿搞的空间，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地方感觉可以挂好多东西啊。这还是我之前那个阴暗过道吗？我的天哪，我的，这是王老师自己画的吗？这张图就是我特别喜欢才会发朋友圈的，当时去旅游然后就拍这张照片，非常开心，跟我今天收房的心情也太贴合了。这个墙真的是让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很多朋友在陪着我，这真的是我现在走进来让我最开心的一个地方了。我现在还是很难相信我用了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智能马桶。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收纳的地方，真是太好了。这个地方这个本来是手工做的，现在更像是在外面买的了。我的天哪，我以为它像之前一样是一个装饰放在这儿了，现在是真的做成一个灯，这个也太漂亮了。哇，现在这个床怎么这么漂亮？这个床现在真的很像我小时候梦想中我能住上那种像城堡一样旁边都围着东西特别有安全感的那种床。秋千，我的秋千，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秋千，而不是一个引体向上杆加一个吊篮。我真的不敢想王老师为装这个房子花了多少心思，我真的现在太喜欢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之前房子是什么样子。天哪
1: ！Hello， 新家拆盲盒感觉怎么样？
0: 你这个盲盒属于隐藏款那一种，都不是常规款。进来之后每走一个地方说哇，然后一直到卧室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感觉。
1: 行，我看这表情我就放心了。喜欢就好，喜欢就好。然后这样，我带你这几个空间啊，我大概给你讲一讲。先从玄关开始。
0: 好，没问题。
1: 转一转。进门以后呢，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玄关柜，咱们可以把这个外衣先脱下来，可以感觉一下，这个尺寸肯定是够大的。
0: 这就是我以后回家的常规步骤了。
1: 对，这是每次进家的第一件事儿。啊，这就没有那么杂乱了。然后下边呢是留的一个鞋柜。这次咱们是把这个所有的空间，咱们是以厘米为单位。
0: 啊，对，我发现了，
1: 能偷多少偷多少。
0: 有这么大的柜子，还有这么小的柜子，我说真是所有的都给我做起来了，收纳
1: 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

0: 那你进门右手边的区域吧，也就是厨房。咱们现在是把这个厨房啊，整个收纳重新规整了一下。前面这一部分，因为离门很近，所以你有时候去拆的一些快递，你可以先堆放到这里。
1: 哦，可以，就可以塞到这个地方了。
0: 对。然后这一组呢，是咱们现在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个流程了。
1: 嗯，
0: 洗菜、切菜、炒菜，是吧？一气呵成了啊！而且现在好在哪儿呢？切菜、备菜的这个区域也够宽敞。
1: 嗯。
0: 然后这面墙是给你留的餐具架，这个地方抹了个圆角。
1: 嗯，
0: 这主要是什么呢？它是直接对着门口通道，咱们很窄嘛，
1: 防撞，
0: 对，怕磕到嘛。嗯，
1: 太细心了，老师。
0: 然后你看这个位置，就是咱们原来暖气的位置。
1: 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之前每次要买柜子，我都得考虑这个暖气要避开。
0: 对，咱们就躲开暖气，所以加了百叶嘛。
1: 嗯，
0: 塞上。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进门左手边的区域，也就是餐厅。咱们现在对于这个空间利用是按照咱们储物收纳这个进深尺度，
1: 嗯，
0: 啊，我们把能利用空间都利用起来，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吊柜以下的部分，我们尽量保留原墙的这个宽度，啊，
1: 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很惊喜，
0: 就这一面墙呢，其实就算是你的一个迎宾的一个功能墙，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把比较代表你的一些性格上特质，比如快板是吧，你的拳击手套放在那吧。
1: 我觉得这个区域真的很喜欢，然后就做得很精致，然后朋友来了之后就可以，现在这里就可以参观了都。
0: 对。底下呢，我们这次是利用空间哈，一定是要有一个偷面积的一个概念，小户型要贼，一定要会偷。
1: 嗯。
0: 这是一个箱柜。
1: 嗯。
0: 啊，比如说冬季的鞋子可以放在这儿。
1: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集中收纳鞋子的一个柜子。
1: 嗯。
0: 啊，留了七组柜格。
1: 哎，可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放。
0: 所以你的鞋子应该够用了。
1: 够。这些空间而且都很实用，
0: 都能利用起来。
1: 对，
0: 就这个桌子其实咱们平时啊就收起来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常态。
1: 嗯，
0: 然后当然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办公啊有需要或者来客人会客，4到5个人一起吃个饭也是没问题的。
1: 是的，我刚刚体验了，我觉得它挺充裕的，而且其实比我想象中收纳要方便。
0: 很方便。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呢也是你日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这次呢我是给你设计了3到4个常用拍摄的一个背景点，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现在你面对的位置正好是客厅，这个进深是最长的，这个小环境是给你打造的第二个拍摄的一个背景点。
1: 嗯，
0: 像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放松一点啊，像个女主人一样，然后有一个客厅的环境。
1: 是，我还在想说可以让我朋友们大家都在这里拍拍坐，大家一起可以在这里聊聊天，都可以放松一下呢。
0: 对，可以的。这面墙其实也算是一个创作背景墙，
1: 嗯，
0: 也可以当一个手写板。
1: 哦，这个还可以手写啊？
0: 对，你可以用一些那个油性笔在上面写一些字，
1: 哇，
0: 包括你的拍摄计划啊，这个很实用。
1: 嗯，我觉得很方便。
0: 对。来，进去看看。
1: 好。
0: 这是你的穿衣镜，你可以试一下。
1: 哎呀，
0: 距离合适吗？
1: 合适，正好能照到全身。
0: 这个柜子呢加了一些灯带其实也很必要的，这些灯带在你试衣服的时候其实也有面光。
1: 嗯，哎，我真的很喜欢柜子里这些灯，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视角没有关那个门看到，好大呀这个房子。
0: 咱们这次是把这通道啊按最大的一个极限拓宽了。
1: 哦，好宽敞。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您太了解我了，然后这些信一直我收着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只能每次收拾东西啊，然后拿出来看一看。刚刚在这里看到信都展开了，就好像我的朋友们对我说的那些话就浮现在眼前了，
0: 是个记忆墙。
1: 然后这里还新增加了一个记忆，王老师我看这是您自己画的是吗？
0: 对，这我画的。前一段时间呢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出去旅行的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符合他，就是我印象中的丞相那种人物的这种性格特点啊，所以我想以这张照片为原型啊，看看能不能给它设计一个 Q 版的形象。找一个就是最能代表你的一个形象，然后呢给它设计成一个卡通版形象。
1: 太了解我了，王老师。
0: 看卫生间吧。
1: 好。浴缸。
0: 浴缸。
1: 大浴缸。
0: 心心念念，其实这个卫生间我是按照你的想法来设计的，
1: 所以我那天看到设计图里竟然真的有个浴缸的时候，我有一种哦，原来提什么离谱要求都可以被王老师满足一下。
0: 这 这有两个地方我给你大概说一下。
1: 好，
0: 一个就

0: 就是现在咱们这淋浴房门，这个当时选的这个门呢，我当时考虑你看有个特点哈，
1: 三折叠，
0: 三折叠，但这扇宽，这两扇小，嗯，就可以保证咱们打开的时候啊，它的开启宽度能达到40%以上。
1: 哎，踩进去，嗯，嘿
0: 嘿，怎么样，尺度舒服吗？
1: 哦，我觉得很好，还可以再伸伸腿呢。
0: 对，
1: 这个区域我觉得幸福感也太高了。
0: 马桶呢是一个半智能的，有加热，嗯，有加热坐垫了。
1: 喜欢喜欢。
0: 这个镜柜呢，你看这个灯它是感应的，你像晚上过来上洗手间呢，它自己是灭，哦，你过它就亮。
1: 它还可以当小夜灯。
0: 当夜灯。
1: 哦，真好。

0: 于登满意吗？给他放了个 C 位。
1: 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而且这个红球就真的太增色了。
0: 你要参与了，你注意啊，他这个鱼嘴，我们也勾了一轮廓线嘛。但是其实我最开始的设想呢，这个鱼嘴不是这个型的，它是这种，撅嘴的。
1: 这还能撅嘴？
0: 应该是撅嘴的，所以就留两个球是留给你了。
1: 啊，我可以自己粘上吗？
0: 放在这个位置。对，要的就是这种形态，我觉得这一下子就可爱起来。
1: 看这个鱼好神气啊，现在。
0: 看看你的床。
1: 好，这个床它的位置变化也太大了，我觉得跟我完全之前的床都不是一个概念。
0: 对，一开始床边柜设计的是20厘米，现在我们缩减了10厘米，就把床做成了1.5米。
1: 对呀，收纳也解决了，床的宽度也可以达到后面的租房需求，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很像城堡那种。所有东西围起来很有那种安全感，
0: 感觉应该挺好。这个地方算是你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嗯，这地方应该挺出片的哈。嗯，
1: 而这个氛围灯也很漂亮
0: 啊。你喜欢这氛围灯吗？
1: 我喜欢啊，跟这个床啊什么都很搭，我觉得。
0: 对，让它律动起来，而且这会让人静下来。床底下咱也给它利用起来，
1: 这被子也可以收在这儿。
0: 对，整个床垫掀开后边还有一组柜子是上翻的。
1: 哦，里边还有柜子，收纳空间真的是好极致。
0: 然后后边是衣柜，上面一圈的这个吊柜也可以做一个固定的一个储物收纳。
1: 是的是的、嗯、好漂亮，特别温馨。
0: 来看看这边梳妆台，这边
1: 满意满意，这个地方的光也很漂亮，很清楚，而且
0: 然后这个色温是可以调的，你看到时候不同的妆你可以不同的色温来调的，
1: 好方便。哇、哦、对这个地方好满意。
0: 这把椅子喜欢吗？
1: 喜欢，我特别喜欢绿色。
0: 嗯，它有一个小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你看旁边有一个卡口，
1: 哦，这也是可以开的啊！
0: 你把它打开，
1: 这么细节吗？我们的设计。
0: 然后你推这个靠背，
1: 这样
0: 靠背，对，再继续。啊
1: 啊啊啊！梯子，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梯子？
0: 试一下。
1: 哎，可以，我这基本上上一下就够用了。
0: 对，哇，你个儿也够。哇。
1: 哇，我更喜欢这个椅子了啊！
0: 一椅多用，
1: 这也太实用了，又漂亮又实用。
0: 然后再看看这个台子，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实用性就更强了。
1: 是啊，
0: 台面加宽以后呢，首先就可以变成你的一个对床这边拍摄的一个拍摄台。嗯，然后同福客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品。嗯，要给它配一个灯的，但这个灯的选择其实我们当时下了一些功夫、哦、这样一个感觉。但你注意这灯上细节没有？
1: 啊，有一个图案，
0: 有个图案。你记不记得当时你在新疆你拍了两个照片，有一个被我画成 Q 版形象了、啊、还有这样一个照片。哦，看到没有？
2: 我也是在厦门。
0: 哦，对，我就说嘛，你在厦门了当时。对吧，
1: 那张照片我记得。
0: 对，当时我觉得你这个姿势啊摆的也很有个性，
1: 很活力，
0: 手搭凉棚，对吧，很有活力。所以当时我想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个形态哈、啊、变成一个中国国画的一个女侠的一个形象。嗯，所以一手提扇一手拿剑，
1: 我喜欢这个形象。
0: 来看看阳台。
1: 好，
0: 阳台做了榻榻米还有秋千。
1: 哇，那我直接上秋千了。秋千
0: 怎么样，试试高度？
1: 高度特别合适。
0: 对，
1: 而且比我之前那个秋千要大多了。
0: 大了。哎，
1: 我就现在这个房子装完之后给我带来一些问题呢，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休息了。我觉得每个地方休息都好满意啊。就是在客厅也很开心，在这坐着也很开心。
0: 这算你又一个拍摄地吧。
1: 是的，感觉每个地方都可以给大家展示呢。
0: 咱们现在这个榻榻米呢也是一个储物格，这个里边每一个踏板都可以拆起来。哎，
1: 确实。
0: 然后下边是咱们的这个收纳柜，但是这个收纳柜呢其实在阳台做收纳最重要一点就是通风防潮、哦、所以你看底下都有通风口。哦，
1: 底下没做到底儿，
0: 留了一部分的通气。

0: 那感觉也不会担心衣服放在这会潮，
1: 哎，就不会受潮了。对。
2: 然后这个位置是咱们暗藏的升降投影幕布，是在这里面，你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了。
0: 我只有躺在床上，然后又能看到景色，又能在这里看电影，真的是要幸福晕了。
3: 有画面了，这是。嗯。
2: 怎么样？最喜欢哪个区域？
0: 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卧室和卫生间的浴缸的区域，我觉得那两个给人的生活感提升实在是太高了。嗯，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整体的改造，我觉得简直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2: 嗯，感谢你的认可。
0: 王老师真的太专业太厉害了。
2: 遇到你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哦，因为任何一个房子它使用者的这个个人的性格呀、职业呀、包括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共性的靠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要做改造呢，对于房来讲，给你当好这个舞台，用房子给你当好这个配角，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一个成功的要素。
0: 感觉到很多很用心的细节的地方，
2: 当好主角。
0: 那最后在这个新房子里，我非常想感谢一下这改造20多天以来对我所有有过那么多帮助的朋友们。首先就是我的朋友帮我搬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帮我一起做了那么多功课。再有就是王老师给了我一个那么超出我预料的房子效果呈现。对于北漂一族，有一个这样的小窝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让我对家的这个概念甚至都有了重新的认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王老师。

0: 水果，大自然慷慨的赠礼。从最初的野生植物，逐步驯化，成为日常相伴的美味。在全球每年产出的11亿多吨水果中，约30%由中国消费者享用。从山野到果园，这是一场人类味觉的奇妙旅程。每年春节后，海南香蕉进入长达半年的丰收季。香蕉是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中国每年要吃掉1400万吨香蕉，这相当于人均吃掉10公斤。在海南，有一个我国最大的香蕉种植资源谱，汇集了从国内外收集引进的200多份种植资源。香蕉层层开花，层层结果，不同的资源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1: 这颗是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评价这颗。啊。
3: 叶宽，76.9。
4: 76.9。
1: 叶距，叶柄长。
3: 叶柄长度48.0。
0: 备受星团队正在对香蕉资源进行综合评价，详细记录每个品种的各项指标。
5: 表现上的
0: 资源谱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重要的研究基地，依托丰富的品种资源，科研团队开展香蕉的病害防治、品种选育的研究。几十公里外，一个香蕉园感染了枯萎病，园主蔡冠仁一筹莫展，他请来专家魏守兴，希望能得到解决方案。
1: 对，砍下来看一下。哎，这个就很典型了，最典型的看是不是枯萎病，就是看这些。哎，这整条整条这维管束的坏完了。维管束呢，它是香蕉输送营养一个很重要一个器官，这个是已经坏死了。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嘛。
0: 在上世纪90年代，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这是由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也就是说，土壤中一旦携带病菌，就不再适合种植香蕉。
1: 为什么人家把它说是香蕉的癌症，就是很可怕。我们香蕉的面积，萎缩，就是这个病引起的。
0: 海南的香蕉种植面积原本接近100万亩，2018年萎缩到了20万亩。香蕉枯萎病的爆发，迫使香蕉种植业变成了游牧式的产业。
1: 广东发病了，移到海南；海南发病很严重了，就移到广西；广西又很严重了，又移到云南；后云南又很严重了，就跑到东南亚去了。
0: 在香蕉枯萎病传入我国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香蕉团队就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1: 你要出一个新品种，它必须有资源，哎，所以就是说一个品种可能会拯救一个产业，哎，就像一个芯片一样。
0: 这些原本生长在野生世界中的香蕉资源，隐藏着能够抵抗病害的强大基因。专家们通过多年的数据积累，选择抗病性强的优秀资源，把这些基因转移到栽培品种中，就可以赋予它们抵抗病害的能力。
1: 筛选出了有20多份资源，就是比较抗病。这个20多份抗病资源呢，我们就进行主培，主培完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试种再评价。
0: 新品种的选育历程漫长，充满挑战。一次次的选育优化，整整17年，终于培育出了能抵抗香蕉枯萎病的优良品种。专家们充满感情地把它命名为宝岛蕉。
1: 2021年通过了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这样我们这个品种就变成我们国家第一个通过国审的香芽蕉品种。
0: 八月下旬，宝岛礁收获进入尾声。如今，海南香蕉的种植面积已经从最低谷的20万亩恢复到50多万亩。枯萎病不再肆虐，这让宝岛礁受到众多种植区的青睐。它走出海南，走向了国际市场。
1: 从最早的60、70年代，从国外引进品种、引进技术，这个局面彻底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向这个国外“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既输出品种，又输出这个栽培技术。现在在东南亚，比如说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现在都有这种宝岛礁，也有用我们这个技术。
0: 大众喜爱的热带水果，往往具有浓郁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热带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典型热带水果，它们对气候环境的要求更加苛刻。榴莲，甘甜柔软的果肉，香臭难分的气息，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顶级水果。近年来，榴莲一直是中国进口金额排名第一的水果。
3: 这个好像还是就是有点生了。嗯，这个也可以。
2: 对啊，那可以
3: 摘了。哎，像剪下来，一房、两房、三房、四房、五房肉。
2: 摘的话，对。
3: 哇，这个颜色很漂亮。嗯，这个就是干扰。在这边引进驯化了的一个新品种，在这边已经驯化了20多年的了，非常适合这边发展的了。那么它这个品种的果肉金红色，很不错的一个品种。
0: 作为纯热带果树，榴莲必须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生长。海南虽然地处热带，但地理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比，偶尔会受到来自北方的寒流影响以及台风的威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
3: 目前呢，世界主流的那个品种我们都引进来，在这边驯化，也选出了一些新的优株。我们选种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抗寒性好的一个品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矮化密植的方式来抗防栽培。
0: 热带水果丰富多样。

0: 仍有很多品种没有被广泛普及。在海南的优溪果树种植资源谱，汇集了各种新奇的热带水果。
1: 这里面和东南亚、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收集了大概有36个科、76个属，有150多份的资源。目前我们也筛选出来一些在产业上初步应用的品种。
0: 这些新奇的优溪品种将带给我们更丰富的味蕾体验。在科学家的精心选育下，未来一个更庞大的热带水果家族将走向我们。

0: 和大众的普遍印象不同，很多热带水果并不都是来自海南。凯特芒，芒果里的晚熟品种，在攀枝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70%。本不产芒果的攀枝花，干热河谷的地理优势，让20多种芒果在这里落地，成为芒果黄金产区，与海南三亚广西百色齐名。云南孟连，2007年牛油果被引种到这个边陲小城，如今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80%的国产牛油果来自这里，被誉为中国的牛油果之乡。为了改善进口水果的品种依赖问题，中国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他们要培育适合本土种植的优良品种。这里是海南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谱，王甲水团队正在为选育新品种收集果实。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种牛油果种植资源，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牛油果种植资源。资源的多样性为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资源多样性多，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形状出来。品种的选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口感来说，糯性的或者偏甜性的，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在育种方面提供丰富的这个资源基础、遗传基础。
0: 离开温暖的南部，中国北方一场赛桃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的451个参赛样品同台竞技，争夺金奖。浓郁的桃香弥漫整个比赛大厅，这是桃的世界。中国人吃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古代神话中更是有蟠桃盛会这样的描写。这种果实不仅美味，还能延年益寿，似乎只有神仙才能享用这样的美食盛宴。眼前的桃子个个果实饱满，在每个桃子的顶部挖下一块果肉，挤出汁液，测糖仪就能准确读出每个桃子的含糖量。糖度筛查是第一道门槛，糖度低于12的桃子在第一轮选拔中被淘汰。
2: 多少？
3: 46.7。
0: 甜是水果的标签，人类对甜味的向往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经过几轮淘汰，胜出的100多个样品将要接受最终的评判。江泉，农业农村部桃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将带领专家评审组以实际品尝的方式决出优胜者。
4: 这桃的老祖宗啊，就是中国，因为世界各地的桃都起源于中国，外国没有，所以你看这些桃实际上就是它老根就在咱们中国，所以中国的桃的花样也是最多的。
0: 中国人爱吃桃，桃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果园里是一群职业的嫁接女工，科研院所的新品种要靠她们嫁接到老桃树上，把新品

0: 种的嫩芽切下，然后在老桃树的枝条上切开一个接口，把嫩芽贴在老桃树上，两端用塑料袋系紧，留出芽头，很快伤口愈合，芽头就能长出新枝，第二年就能结出新果。新品种如果受欢迎，桃农就会扩大规模，不成功就在来年继续尝试不同的品种。科研育种和市场需求就这样被快速嫁接在一起。桃是水果中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树种。桃李满天下，各地几乎都有桃的栽培，中国人早已实现了吃桃自由。无锡阳山亿万年前火山的慷慨馈赠，为水蜜桃的生长输送富足的养分，轻轻一按，丰沛的汁水喷涌而出。北京平谷中国桃乡，平谷大酒堡果形硕大，肉质紧实，常被人赋予寿桃的吉祥寓意。东北大地之上，黄桃罐头是儿时治愈感冒的暖心妙方。黄桃不易储存，赏味期短，罐头成了它的完美变身，香甜的滋味被封存在时光的罐头里。蟠桃形似一只被压扁的桃，油桃桃中硬汉，咬一口嘎嘣脆。鹰嘴蜜桃，桃顶尖尖的，宛若鹰嘴，果肉香甜。在过去，大多数地区只能在夏天吃到桃子，而今天，在五代育种家的努力下，600多个新品种被推向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产出1700多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每年春夏秋三季，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桃。水果的生长需要适宜的热量和水土，在每个低温带都生长着不同的水果大家庭。北纬35度到40度地处温带，这是国民水果苹果的黄金纬度。这里光照充足，降水适宜，有利于苹果的着色和糖分的累积。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人均产量达到30多公斤。东部沿海山东栖霞每年生产约20亿公斤苹果，甜脆可口，闻名全国。关中平原陕西苹果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4，洛川苹果成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路向西，来到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天水，山多川少，富含有机质的黄棉土让这里的天水苹果格外出圈。小蛮腰造型独特，色泽鲜艳，粉糯软滑。天山脚下新疆阿克苏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给这里的苹果嵌上了半透明的冰糖心。在北纬16度到37度之间，还生长着一个柑橘类水果大家族。每年11月，赣南脐橙开始进入收获季。经过几个月的糖分积累，此时的脐橙口感最佳。赣州被誉为世界橙乡，脐橙种植面积近200万亩，年产量达到185万吨，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脐橙产区。每年这个时候，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果园调研。
1: 这个树本来是总体来说营养的话是还是可以的哈，就等于没有出现什么趋势的。
0: 姚峰先是栽培与土肥技术的专家，他连续8年对果园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可以，

0: 来给大家尝一下。嗯，这个蛮甜的，这个风味更浓一点。嗯，
1: 脐橙的品质与土壤环境息息相关。南方土地以红壤为主，土质偏酸。专家们把土壤叶片和鲜果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数据，做出明年的土壤改良方案。
0: 一个就是土壤酸度，现在我们的红壤啊，用人类总体来说是偏酸，但是脐橙，它最理想化的一个土壤 pH 值范围是在 5.5 到 6.5，但现在目前只要它如果低于 4.8 的话，就属于一个，应该说强酸的一个环境。
1: 脐橙是一种对土壤酸度非常敏感的水果。采集回来的样本被放到试管内，先进的仪器可以检测出土壤的成分含量，
2: 主要测定它的一些pH 啊、有机质啊，还有就是它里面的一些养分的含量。像我们甘南地区常见的比较缺的几个东西啊，一个钙，还有镁，包括我们硼这个元素的话，我们也特别关注。
1: 脐橙营养价值丰富，在100克果汁中就含有50毫克的维生素 C。专家们早已不再一味地追求果品产量，更多是在提升品质上下功夫。
3: 它的果皮的色泽呀，它的大小啊，我们测到的糖啊、酸啊，还有 VC， 还有一个叫做感官品质，它的风味，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它的整齐度、一致性。
1: 经过科学的分析，专家们会给果农提供来年的水肥管理方案，让土壤环境更适宜脐橙的生长。多年的土壤改良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产出的脐橙也有了更好的风味。脐橙属于庞大的柑橘家族，这是中国第一大类水果。
4: 杆子好啊，高兴啊。
1: 秭归脐橙依靠得天独厚的三峡水乡山地资源优势和气候，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小小砂糖橘炫到停不下来，广西营养丰富的黄泥土和山地小气候给小橘子注入了砂糖味，亲民的价格让它成为最具年味的水果，平添几分喜乐。以丑出名却甜到心间的丑橘，凭借其晚熟的特性，在柑橘市场的淡季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清甜脆爽，听着像阳明字的沃柑。家族里的大个头，皮厚肉多，清甜多汁的柚子。庞大的柑橘家族用它的酸甜密码，把维生素 C 融入中国人的日常滋养。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3。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正在让水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甜美。经过45天的精心看护，大棚里的西瓜陆续成熟了。中国是吃瓜大国，也是产瓜大国，世界上每2个西瓜中国就吃掉一个。最近几年，小型瓜成为西瓜育种的一个趋势，4-5斤重的小西瓜既方便食用也方便运输，而且利用设施大棚的栽培技术还可以反季节种植。
5: 这个果心也不错，这是个好瓜，将来熟了之后。
1: 赵平是昌乐县西瓜研究所的所长，大棚里的305个

0: 品种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科研院所最新培育的品种。
1: 等这个西瓜成熟之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集中采摘，然后测定它的单瓜重、糖度、皮厚各项指标。同时呢，我们也邀请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呢，对它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然后从这里边呢，就是推荐出本季表现优秀的这种具有市场潜力的这种新品种。
0: 这是一个几百万年前的古火山口，在昌乐全县境内有84座古火山，肥沃的火山土壤非常适宜西瓜的生长。昌乐还有悠久的西瓜种植历史，是国内最早推广棚栽西瓜的地区之一。国内培育的很多新品种都在昌乐试种推广。通过陆地栽培和大棚栽培，中国的西瓜产地遍布全国。冬天吃海南西瓜，春天吃昌乐西瓜，夏天吃东北西瓜，一年四季从南吃到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很多过去依赖进口的精品水果，如今都成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水果。在黑龙江抚远，红色的蔓越莓成熟了，这种喜冷的异国水果在东北扎下根，迎来丰收。十年间，抚远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浆果之王蓝莓，从吉林到湖北，从贵州到云南，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贵州麻江县种植8.72万亩蓝莓，是中国最大的蓝莓基地之一。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温差，让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20多年前，曾经的西洋水果西梅被引进到新疆加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西梅产销基地，每年70%的产量来自这里。西梅学名欧洲李，口味香甜，营养丰富。1996年，加施引进了10几种优秀的欧洲李品种，经过10几年的选育，最终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优秀品种，并命名为新梅一号。8月，新梅即将成熟。杨森是林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的专家，他带领团队来到果园调研。
2: 哎，老师，这边有一个如果的。
3: 这就是实心虫蛀果，最后这有蛀孔，完了以后的话呢，果实里面的胶就从这个表面的话呢渗出来了。它这有好几个洞，你看，这你不管它长得多好看，完了以后这个有这个蛀孔或者是果胶溢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失去经济价值了。
0: 食心虫无法抵抗果实的诱惑，特别是果树成熟期，病害更加严重。有2年时间，食心虫病害连续大爆发。
3: 当时像这种果子的话呢，在这个果园里边的话呢，是我们调查的85%以上基本上都被蛀了，很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基本上就等于是全员都毁灭了。2017-18年那2年一爆发了以后，整个这个产业就毁了。尽量靠主干近一点，尽量高一点。
0: 人工合成的雌虫性信息素就在这根塑料管内，它会慢慢挥发，在果林中弥漫。
3: 我们防治的原理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面到处都弥散的是雌虫的这个性信息素，雄虫来了以后呢，它就晕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找到雌虫了。雄虫跟雌虫不能碰面，不能完成交配，雌虫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产生有效的卵，我用我们民间的话叫什么，把它绝育了。

0: 弥向性信息素可以持续释放6个月，覆盖果实的整个生长时期。
1: 它只是散发出来这个气味，不在果实上面附着，所以

0: 地的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每一颗丰盈的果实都是对未来的祝福，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欢聚的时刻。中国曾经是一个水果匮乏的国家，如今中国人的果盘伴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改变。为美好生活加点甜，水果以甜味的魔法征服我们，再用更多的滋味激发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what China has to offer so that we can advertise and promote this region to both Portuguese and Brazilian travelers.
1: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在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2: 电影里的奇幻景致不仅看得见，还能带得走。来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文创店，就可以把镜头美学装进行囊，这也是很多影迷的仪式感。
3: Remember Avatar? Black and another for JJJ, around 190.
4: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3: Yeah, I think so. Yes.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4: Yes.
5: And these mountains are typical of this.And we love it very much.
6: 电影的取景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打卡。我们境外游客的购票已经占比达到了26.18%，也就是每四个游客之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跟着电影到张家界游中国，再到现场中国购的旅游消费场景成为新风尚。我们创新推出了本土文创产品，消费同比增长208%。
2: 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七月，体制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三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7: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的。
8: Yeah, it's amazing, guys. Almost every day, every afternoon, every evening, I will be here. Every day has new things to see here.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9: 现在来张家界的这种主流的客群的话，白天可能就是泉山水，但我们希望体验到很多跟影视相关的 IP 的一些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从7月10号开园到现在，总体的人流量突破了150万人次，营收的话也是突破了1600万。
2: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取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以来，张家界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961亿美元，同比增长40%。
10: 六张网建设是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15-5时期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
11: 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延伸到了天尖地头。
12: 我现在是在位于广东广州的一处智算中心内，那身旁这些智算服务器呢，单个机柜的耗电量算下来要比传统的通用计算机柜高出差不多一倍。那如何让算力与电力之间更加高效协同，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13: 今年五月，广东省内三处大型数据中心集群首次完成了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实现算随电动。
14: 那建的这个资源池呢也越来越大，预计到年底，我们所有的智算的电力的消耗啊，会达到7亿度啊，比去年会增长3%。电价的低谷的时候多用一点啊，电价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少用一点，降低我们综合的这个用电的成本。
13: 电网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自研的 AI 模型会对第二天的现货电价进行预测。数据中心参考预测曲线给出的峰谷时段，将部分用电负荷转移后，电费成本可以省下10%到20%。
15: 度电收益也可以达到这个1.3毛的这么一个水平。如果能调到一定的规模，那整个的这个降费的成本是非常可观的。在电网供需紧张的时候，对于压减电网的负荷是比较有帮助的。
13: 据了解，未来伴随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试点有望逐步推广至更大范围。此外，多站合一、跨区域调度等算电协同新探索也在同步落地。除了算电外，六张网当中，新一代通信网也在加快建设。 在河南兰考，当地将万兆光网接入高标准农田，支撑高清监控、数据分析等智慧农业应用，让农户足不出户即可查看田间长势。
16: 我这千亩地吧，我之前人工巡田的话可能得五个人得一天，但现在我一千亩地我一个人就能够去完成巡田。有了这个万兆光网之后呢，它的看的这个效果呢，基本上说实话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13: 架设在约四米高处的田间摄像头可以360度旋转并进行20倍变焦，依托万兆光网的大带宽低时延能力，高清画面能够实时稳定传送。
17: 万兆光网项目主要服务于高清直播带货和高清苗情检测、智慧喷灌等项目，然后 5G 呢主要服务于农业轨迹的一个侦测和低空经济。通过双网的一个结合呢，我们也助力于传统农业到数字农业的转型。
13: 据了解，目前河南全省乡镇和农村已实现千兆光网全覆盖，未来还将进一步推进向万兆光网升级。
18: 在住宅、农业、工业三大领域形成了一批万兆应用样板。下一步呢，我们将提升重点区域、产业园区的万兆覆盖能力。
10: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11: 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9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19: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13: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20: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13: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20: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13: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21: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2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3: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我喜。

0: 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首个公众开放日，展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发现，从展馆前的迎宾机器人到 AI 形成助手，一系列科技办展服务让广服贸会更加便捷。
2: 是首钢园的一号馆，今天上午9点，服贸会首个公众开放日正式开启。那以前大家逛展是不是手里都拿张地图，要么拿张导览图？但是今年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服贸会有它。小豹，小豹，
3: 你好呀，
2: 带我去挪威国家馆。除了能快速带观众找到展台之外，迎宾机器人小豹还能介绍展馆和展台的主要内容，帮助观众精准定位想打卡的目的地。
3: 很方便，如果我问他我想去哪个馆的话，他可以直接告诉我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
2: 除了迎宾机器人，服贸会官方小程序小服则可以根据观众的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智能推荐展区和配套活动，并规划专属参观路线。
4: 我用的这个小服，我想让他给我推荐一些热门的展馆，他就给我回复了，非常的方便，很智能。
2: 本届服贸会一大批硬核科技集中亮相，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数字生活、智慧文旅、绿色服务等创新应用轮番登场，大家可以上手操作，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新技术成果。
5: 看了展区有什么类型的机器人？
6: 也都有。踢球类型的，
7: 我看有体育方面的，有教育方面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文旅方面的，还是蛮丰富的这个场景。
8: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的当中呢，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文旅服务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贸会上备受关注的内容。今年服贸会上，沉浸式数字化的体验成为文旅展区的最大亮点，科技和文旅的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了新体验。
9: 这里是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公众开放日之后最先火起来的就是这个展区，有不少观众在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队，而进来了之后我们也看到各个展台随处可见这样排起来的长长的队伍。
10: 前面这个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成一个自己的京剧的这么一个戏曲角色，我
9: 还是给宝宝拍了一张这个照片、
10: okay.
9: 是吗？好玩吗？觉得
11: 好玩。
12: 对，然后我二宝也拍了一张那个。
9: 你也拍了一张这个戏服的是不是？
12: 对，
9: 漂亮吗？
12: 漂亮。
13: 刷完这二维码就可以保存在手机里自己留着、主要是文旅嘛，我觉得可能孩子喜欢的比较多，所以大家进来看看。
9: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是齐白石画作的一个数字展，把这个静态的水墨画通过数字技术变成了立体的动态的画作。刚才墨点炸开的一瞬间和这个花儿从地上开放的那一瞬间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14: 沉浸式数字式和智能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国审美文化，非常多的人来现场体验，除了我们的普通观众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旅行业的从业者，他们也希望从这个过程当中寻求一些合作。
15: 文旅服务展没有局限在展馆内，在首钢园内随处可见充满地方特色的展位，在逛展途中就可以感受地方特色美食，购买地方特色艺术品。专家介绍，这就是当前文旅消费的一个缩影，旅游的边界已经逐渐模糊，各个业态都和旅游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16: 那过去我们说哪些是旅游行业啊？酒店、旅行社、景区、度假区。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哪些不是旅游呢？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

0: 部分旅游天然的就具有走出去的这个动力，也具有走出去的条件。
1: 福茂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携手多家机构共同发布《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总结出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十大特点。报告指出，未来旅游的竞争力是叙事能力的较量，游客买的是情绪、意义和身份认同，这为整个中国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型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
2: 这个体验在入境游客身上体现得格外的明显，老外们来中国现在赶早市、逛夜市、打太极、喝中药、跳广场舞，玩得比我们本地人还要松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旅游十五五规划当中，我们要更多以人的逻辑而不是资源的逻辑来思考问题，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旅游场景极大的拓展和丰富。
3: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5: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1: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6: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1: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7: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8: 今天上午，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的第二届天山对话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
1: 本届天山对话活动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低空经济、数字治理、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就新疆产业转型升级、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内容，以主旨演讲、主题报告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入交流对接。活动现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信部、水利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专家还就新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专业化意见和建议。据了解，天山对话系列活动自202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2届，为新疆凝聚创新资源、推动产业落地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一起来看。
9: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六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10: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 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9: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11: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9: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12: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13: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啊，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8: 目前机器人皮肤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过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高性能的电子皮肤目前成本依然偏高，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善吗？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9: 在浙江嘉善的一家机器人皮肤生产企业，传感膜片、印刷等基础环节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但传感器贴合、模组组装等精细工序目前仍需要人工完成。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整机的外形、功能需求不一样，因此使用的电子皮肤也要定制开发。
12: 现在我们提供的是有两类产品，一种是标准款，提供比较基础的触觉感知的功能，那现在基本上这一套是百元级别，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高性能版，是给比如说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它的覆盖面更广，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个大概一套是1000元级别。
9: 记者了解到，采用纺织制作的机器人皮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销量增长明显，但具备感知能力的电子皮肤成本压力依旧突出。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想要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3根手指安装电子皮肤，因此整台机器人往往需要配备6至8套电子皮肤，总价超过5000元，这也推高了电子皮肤在机器人整机中的成本占比。
11: 所以随着规模体量上来以后，我的判断是未来机器人电子皮肤它的趋势是这个量会往上走，然后价格会往下走。
9: 部分企业还研发数据采集手套作为机器人电子皮肤的开发工具，工作人员佩戴手套在真实工况下抓取物件，采集的手部运动与触觉数据供给厂商的具身智能模型学习，帮助企业减少电子皮肤后续适配成本，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14: 这个数据采集手套就包括了可以采集人的手部的这个运动的轨迹，以及他在接触物体的时候整个手掌的一个接触的这种触觉信息，包括压强、压力、剪切力或者是滑动的一个形态，就会让这个数据的这个转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以及更加容易的应用。
9: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放量，订单规模持续上涨，带动材料、工艺、产线不断迭代，未来机器人皮肤成本有望迎来明显下移。中长期来看，行业竞争格局也将伴随产业成熟发生变化。
13: 我们结合下游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节奏呢，预计2030年 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会达到152.5万平方米，约274亿元人民币。短期由于这个竞争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啊，所以竞争会加剧啊。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绑定头部机器人厂的这种企业大概率会胜出。
3: 近期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补充学生住宿，让缺口与存量精准对接。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的走访。
1: 记者来到徐州市云龙桂花园小区内，4号楼、8号楼的单元口已经挂上了欢迎2026级新生入住的横幅，空调、家具以及基础的生活用品已经全部到位。这里原本是商品住宅楼，如今被徐州医科大学整体购置，改造为学生宿舍，项目共288套房，总建筑面积约3.24万平方米，可提供1427个标准化床位，实行硕士两人一间、博士一人一间的配置标准。小区距学校主校区仅1.7公里，学校还在宿舍楼下设置了用餐点，学生入住即可享受便利的生活条件。
15: 从价格成本上来说，我们单方购置的价格是5600块钱一个平方。我们前面也进行了测算，如果是学校买地，这个来新建的话，大概单方造价呢要在6500块钱，总体造价呢要节省了3000万。从时间成本的这个核算上面呢，就是从项目的立项到整个的建设投入使用至少要2年的时间，这样呢我们通过购置的方式，总共从立项到整个的投入使用我们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
1: 徐州医科大学的财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成功争取到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学校的资金负担大大减轻。记者从该小区的地产开发公司了解到，该小区2021年就已经竣工，18栋楼、2484套商品房长期处于空置中，期间他们尝试销售、出租等多形式来进行盘活，效果都不太理想。直到徐州医科大学的项目落地，有效帮助该小区从空置房向人才公寓进行转变。
16: 2栋楼，然后有1000多个孩子入住，为我这个整个小区还有周边呢都带来了活力，而且呢，我们还要推出5栋的这个。青年人才社区，应该说这样的话，就是把我这个小区的，我能盘活了1/3多的这个房产。
1: 与徐州医科大学的购置改造不同，同在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选择了整体租赁的轻资产模式。学校整体租赁文庭雅苑小区1256套住房，经统一装修改造后，可提供约6500个床位，一次性补上了大批学生的住宿缺口。今年，江苏省财政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补助方案，覆盖全省75所省属高校，并根据不同模式设置差异化补贴。对租用存量房项目，按2000元每床位每年给予补助；对购买项目，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较低地区购置存量房，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8: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集齐了吃喝玩乐多种体验。那接下来跟随记者去逛一下。
17: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18: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19: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20: 感觉大概7两左右。
19: 您的6.8？
20: 猜一下是吧？
21: 对，
20: 这个是安岳的。
22: 剪刀石头布。
17: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一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23: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24: 为了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18: 午后的交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0: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点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喝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17: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2: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4: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3: 中秋将至，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山东淄博、浙江杭州的商家用家常食材入馅，让非遗技艺换新，为中秋消费市场带来新体验。
1: 以往，山东淄博的月饼多以甜口为主，今年一些企业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月饼馅料，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咸香口味月饼全新亮相。
21: 豆角它其实就是咱们山东人夏季餐桌里的家常食材，那么我们呢就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22: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1: 在杭州市临平区的这家非遗工坊，刚出炉的土灶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品尝。今年工坊在保留传统热销品类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桑叶土灶月饼，新鲜桑叶榨汁揉入面皮，搭配11种本土馅料，经土灶烘烤，清新翠绿的桑叶月饼新鲜出炉。
25: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好吃，味道很好，我还买了呢，那么多礼包，明天送人。
1: 当地还有糕点老店在传承中创新，推出清香百合、五仁等多款低糖月饼，单日销量可达3-4万个。西湖景区集市上，融入桂花元素的玉兔揽月杯等中秋文创产品同样收获游客青睐。
26: 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然后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映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27: 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这种又可以用的杯子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8: 8月至11月是海外市场新年消费旺季之前的备货窗口期。广州狮岭镇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年产皮具箱包超过7亿只。这里眼下迎来了大批海外的采购商，当地以企业聚集度高、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做到72小时出样、7天出货，外贸效率不断提升。
28: 在广州狮岭镇，不少海外客商正穿梭于各大工厂与专业市场，看样选款，洽谈下单。
29: So I've come here to Shilling for 3 days, and I've come here to buy luggage and backpacks. And they make prototype samples. We come back, we see the final sample, and once the sample is good, we finalize the price and then we ship it to India. So it's a very, very smooth process, and we are very happy working with the vendors in Shilling.
28: 来自中东的客商赫沙姆阿萨尔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到访狮岭3-4次采购女包，此番前来是为海外年底消费旺季提前备货。他表示，如今狮岭箱包款式迭代更快，产品设计也更加贴合中东市场的审美。
30: I staying here around 1 week. I choose it around 60 to 80 design.Quantity around 60,000 to 70,000 pieces. This one very, very nice design.
28: 海外客商提出定制化需求后，狮岭企业可以快速完成设计、打板、原辅料调配，72小时内就能拿出样包供客户确认。这样高效的柔性生产响应，得益于当地高度聚合的产业生态。全镇聚集1.3万家企业，6.3万家个体工商户。汇聚大批设计师、打板师傅等专业人才，皮革、五金等200多万种原辅料，在几公里范围内便可一站式配齐。
31: 一个包差不多有20到50种材料，主要有，面料、辅料、拉链、五金之类。 在我们厂不到1000米之内的皮革层可以找齐，平均每一天要出12到15个样包，基本上在48到72小时之内我们就能完成样包给到客人确认。如果是几百个包的话，我们差不多是7到10天就可以完成。
28: 凭借产业配套优势，狮岭镇已经成72小时出样

0: 天出货的生产模式，年薪开发设计皮具箱包超100万款。今年1至7月，石岭镇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共出口箱包及类似容器55.9亿元，同比增长17.3%。
1: 正值皮具箱包出口生产旺季，根据近期海外客商备货小单快返的需求，石岭箱包产业链配套响应速度持续提升。继续来看，
0: 在广州花都区石岭镇一家皮具箱包企业，多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生产不同款式的运动包。工厂负责人吴晓芬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市场对运动包的功能性要求更高，海外客户采购模式也更倾向小单快返的模式，也就是先小批量投放市场进行测试，卖得好再立刻追加订单以销定产。
2: 像这一款我们正在生产的出口美国的包，那么它这个就可以手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背带是可以双肩背的，然后它这个还是防水的，客单价就更高了，比如说有10几美金的，有20多美金。
0: 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周边产业链的响应速度也在同步跟上。
3: 我们现在一共有200多种的现货面料供给客户，工厂过来之后，基本上他需要打样的面料，我们当天就可以给到他了。
0: 以往石岭镇的皮具箱包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当地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偏好开发适配产品，更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为海外客户提供门店陈列设计、选品策略等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4: 这些包比较好卖，到了非洲很快卖，我来这里买2万个。这些包颜色很鲜艳，适合我们国家。
5: 非洲女生她们非常喜欢大一点的包，撞色的包包。现在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呢，占我们企业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40%了。帮他们做门店的管理、门店零售的促进，一系列的这么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都提供给到我们的客户。
0: 小批量快速交付、定制化设计、全链条配套服务，正在成为石岭皮具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目前当地生产的皮具箱包产品60%以上销往海外，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南美地区和中亚地区非常明显的增长。有原来的卖商品，现在提升到做设计和做服务，现在新兴市场的出口比例占50%以上。
7: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紧张的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控制了大片土地。分析人士表示，由于胡塞武装连续夺取了红海战略要地，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面临新变局。
8: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伊拉克政府此后表示谴责袭击事件，并已启动调查。
1: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红海航运生变，沙特原油经红海出口的通道遇阻，或将对全球能源市场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1: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全球重要航运通道，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可用于出口，为全球石油供应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曼德海峡因此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同期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 8%。 此外，全球大约 12% 的海运贸易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这条航线。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唯一出海门户，一旦曼德海峡航运受到干扰，大量船舶将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这将使原本相对直接的航程增加数周，并显著推高运输成本。
2: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根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会议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以及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
1: 截至发稿，美国汽车协会网站的数据再次被刷新，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2号已突破每加仑6.16美元。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也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仅为3.7053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加大通胀压力、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眼下正值美国大豆和玉米收获季，燃料涨价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3: The machine behind me uses 200 gallons a day, so we'll harvest for about 30 days, so
4: every day.
3: So bottom line is it cuts into our bottom line. Things are already tight with input prices on the front end when we plant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way up. Chemical fertilizer.
1: 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卡车司机和农民为半挂卡车和拖拉机加油的费用已经同比上涨了约63%。除了影响农作物收割，柴油价格上涨还将对作物和倾注饲料的运输产生影响。
0: 美国财政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的2026财年前11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1.97万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之一。
5: 本财年的前十一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约为$1.97万亿，已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1.775万亿。美国财政部指出，若剔除因日历安排导致的支付时间波动，八月经调整后的实际赤字为$2480亿，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0亿。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利率上升推动政府债务净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超过国防及其他大多数主要联邦支出类别，仅低于社会保障和负责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由于大量低息时期发行的国债陆续到期，需以更高成本再融资，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债务负担正朝着未来几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的方向发展。
2: 受到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
1: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11号一度升至 3%， 月内再度触及 3% 关口。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4%， 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收于 4.969%， 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6%， 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2: 根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 OpenAI 公司当天证实，旗下的 AI 智能体早在今年5月就对一个编程服务平台发起了网络攻击，这比该公司入侵抱抱脸公司的时间还早了两个月。
5: 据报道， OpenAI 公司研究人员当天证实，其正在测试的 AI 智能体于今年5月在执行训练任务时，未绕过受限的网络环境，将编程服务平台 RubyGems 作为访问互联网的中转通道，以获取公开信息。他们高频创建账号，并上传了数百个恶意软件包。此次攻击导致该平台被迫暂停新用户注册长达4天。OpenAI 公司发言人11号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近期 OpenAI 接连爆出智能体自主网络攻击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业界对高级 AI 工具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担忧，也凸显了当前 AI 安全与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今天2026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到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11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他仍与美国方面保持联系。 加拿大与美国贸易争端近期持续升级，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八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等额关税。美方同一天公布针对加拿大新贸易措施，包括调整对

0: 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的。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100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3天的活动期间，每天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纷纷亮相。
1: 2026年服贸会上，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邀请深耕出海服务的央企、民企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一起探展，带来详细解读。
2: 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
3: 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4: 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啊，这样的时间，因为观测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
5: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6: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见。

0: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三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
5: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2: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6: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4: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7: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8: stable and prosperous.
9: In just worl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10: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1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0: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新型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1: 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1: 是的。
0: 您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1: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0: 智力的智。
1: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0: 哦、
1: 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
0: 啊、
1: 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1: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0: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1: 是的，有这个意思、
0: 这个寓意太深切了。您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1: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0: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1: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服务的痛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4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

0: 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1: 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都要梯队建设了。
0: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0: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拔、评价、录用过程中的基础的规范的服务环节，这样呢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大大提升。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1: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0: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1: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0: 谢谢，
1: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0: 好啊，谢谢，
1: 欢迎您，
0: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2: 哎，金老师您好。
1: AI 眼镜，哎，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1: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2: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戴上。
1: 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2: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1: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2: 对，
1: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2: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1: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2: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1: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2: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1: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2: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1: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2: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1: 哎呦，您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手。
2: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1: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2: 是的，
1: 还有哪些手？
2: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1: 好。
2: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地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
1: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2: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1: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2: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7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我们各 BGP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1: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2: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 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

0: 的这种首发。
1: 嗯，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秀、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0: 是的。
1: 您看过其他展上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0: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嗯，
1: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0: 有的，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嗯，我们有好多波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燃眉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
1: 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0: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的。
1: 哎，这儿还碰一熟人，大海总。
2: 哎，
1: 远远看的就是你。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还在这儿碰见了。
2: 太巧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哦，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
1: 哦，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2: 对对对，冬奥会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亮相了。
1: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2: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集成到一个车上，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1: 那还挺有用的。
2: 对对对对。
1: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2: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
1: 哦，
2: 对，就是面壁智能。对对对，
1: 啊，
2: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
1: 啊，
2: 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首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2: 有，您来着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2: 至少两个。
1: 至少两个。
2: 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福贸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
1: 啊，
2: 面壁端侧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1: 这是第一个手。
2: 对，
1: 首次
2: 我们在福贸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3: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长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1: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2: 对，
3: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2: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3: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2: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1: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2: 没错没错。
1: 哎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首字头的项目。
2: 谢谢。
1: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2: 好，谢谢。
1: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2: 好，那一会儿过来。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2: 拜拜。

0: 很多企业的不断上新。今天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也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欢迎三位。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1: 好，一二三，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有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0: 好，
1: 可以吗？
0: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2: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太普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0: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3: 好嘞，好嘞。大家好，咩咩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 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0: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1: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嗯，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3: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视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你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1: 谢谢。
3: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1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4: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大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他的采购效率 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呢，在于说我们在规则上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跟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0: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4: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
1: 近两年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做深做透之后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地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1: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的50%以上了。像我们 AI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
0: 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4: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4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巴西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0: 大海总呢？
3: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年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国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地。刚才王总提的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 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

0: 团队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啊。
1: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2: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0: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不用出域，不用出端，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任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3: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我们在当地会布很多仓网，能解决他们不管是应急采购还是周期性采购，也就2到3天的这样的履约交付的能力。
1: 不同的领域对客户需求最大的变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需求，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的参展商都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4: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5: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6: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
7: 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1: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2: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1: 王总很有底气，
2: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1: 大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0: 高效、便捷、智能、
1: 绿色，
0: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

0: 耗更低，它就更绿色。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用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哦，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
1: 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2: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1: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
2: 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嗯，大海总呢？<笑>
3: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 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 下午打烊，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4: 产品的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5: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快了一倍。在10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5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级交付。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啊。
2: 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一两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 CAD 上，客户只需要把它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

0: 合适的结构，帮它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1: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侧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
0: 啊，
1: 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
0: 啊
1: 这样的时间。因为端侧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支持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两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2: 嗯嗯。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3: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2: 嗯，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了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以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
2: 嗯，
1: 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
2: 嗯，
1: 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2: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4: 5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5: 复合型的人才数据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6: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2: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啊，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3: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入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2: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 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3: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0: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加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那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1: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2: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三位都能实现你们刚刚提到的目标。在今天谈话的一开始，我们用了30秒的时间让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3: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0: 明年的上新计划，第一个呢，我们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1: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上机器狗，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地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在此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星交连在一起，

盖在礁石表面。他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但是这座看似岿然不动的王国正在悄悄呼吸，他们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掠夺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暖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造就中国境内唯一一片会在冬季凝结的海洋。海冰覆盖面积最广时能达到数万平方公里。海面之上，海风在呼吸之间吹皱了冰块。海面之下，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斑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海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它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但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比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他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用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他不断练习呼吸。

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妈妈在水下关注着它，耐心地等待着它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潜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都是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显然，这不是恰当的时机。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雄性座头鲸会不断用歌声吸引配偶，拍动着前鳍，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北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憩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不是一天，他已经精疲力尽，需要一块地盘好好休息。裸露的礁石早已被经验丰富的成年海豹占领，小海豹只能换地。还好，成功登陆。

气温逐渐升高，为黄渤海带来了新的生机。海带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藻体上的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十八种成员之一，它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斑海豹。但它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生活在加州的海狮却恰好相反，体毛长而稀疏，承担的保暖功能有限，长达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但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蓬松的雄性海豹担任首领。他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当，他在贪婪地学习。

旦发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荒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

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火山喷薄而出，成为地球内部和地表系统连接的纽带。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将所到之处的生命毁灭。然而，始于41年前的火山活动也是地球形成原始大气圈层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火山爆发促成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礁石间奔涌的气泡，富含铁锡的黑色沙地，这一切都是水与火碰撞的产物。海洋生物落地生根，不断适应着环境。经过数亿年的沧桑之变，依然活跃在这个星球上的，成为了人类研究的生物活化石。中国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中国火山岛较少，总数不过百十个左右。其中，在茫茫北部湾的碧波之中，有着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海岛——涠洲岛。距今约250万年到7000年间，它经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对于地球上一些其他生命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北部湾的泥沙地是中国后主要的栖身之地，虽然没有天敌，但它喜欢藏在泥沙底部，轻易不会暴露身体，唯有尾巴偶尔会出卖它的行踪。春季，洋流为这片海洋带来了访客，水母。它们形态各异，看上去美丽温顺，其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伙伴，在剧毒的触须之间，一些小小的身影穿行其中。这是双鳍鲳，水母的搭档。它们有的选乘豪华专车，有的则坐着公共交通，在水母的巨伞下寻求庇护。作为回报，他们负责清理水母身上栖息的寄生虫。

随着水温上升，海底不再单调，层层叠叠的火山石上长满了马尾藻，形成一片森林迷宫。中国后缓慢地爬出舒适的暖窝，露出了全貌。马蹄形的头胸甲，六角形两侧带棘刺的腹部和一根长尾剑，三个部分构成了数亿年不曾改变的铠甲。

这只13岁的公后已经长到60厘米，它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满怀着喜悦，它在马尾藻林全速前进，正要开始一场奔赴爱情的旅途。

但他显然没有做好路线规划。复杂的地貌是火山留给海岛的印记。火山岩经过波浪冲击，海水侵蚀，又变换出了各种形态，形成海蚀地貌、海蚀洞、海蚀天窗等地质奇观，点缀在光影和明暗间，为中国后的出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离开海蚀洞，中国后终于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不断沉积叠加的火山岩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板层构造，这里看起来热闹很多，

开阔的板层顶部为石珊瑚提供了牢固的底座，错落的层级缝隙成为小型生物天然的庇护所。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盘。恭候目睹了这里最常见的一幕，掠地攻城。

螃蟹出师不利，但也找到了满意的新居，可要成为固定居所还为时尚早。

这是和中国后一样古生代的生物，海蛇尾。它舞动手臂，向螃蟹发出警告。看似柔弱的身躯，很快把螃蟹缠绕起来。螃蟹无力招架，只能奋力挣脱。他不得不放弃了住所。海蛇尾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断臂可以再生，这算不上什么。他在新的住所休整，可是太早放松了警惕。螃蟹快速出击，钳住海蛇尾的躯干。肢解了触手，他再次夺回了居所。中国后无意参与这场领地之争，火山板层起伏不平，断崖高低错落，让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中国后手足无措。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找对了方法，依靠头胸部的腹肢在板层爬行。再用腹部的腹肢在空中游泳。就这样，中国后结束了他在火山板层的旅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拥有反复试错的机会。随着水流飘然而至的水母被岩石割裂，失去了悠游自得的风姿。奔赴爱情道路上的中国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相比那些不能脱困的伙伴，他是幸运的。中国台湾省的东部，有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岛屿——兰屿岛。它的形成早于涠洲岛大约200万年以上。火山爆发后，这里的生物有更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那些没有喷发而出的岩浆被留在了海底地层的深处，地壳分裂留下了硫磺巨地的断层，成为岩浆热能的宣泄口。这里对有些生物来说是天然的温床，比如这只变温动物海蛇。温热的海水可以帮助它加快食物消化，保持体温稳定，这是祖先传授的生存智慧。饱餐之后，它选择去泡个舒适的温泉浴。将身体蜷缩在热泉口休息，直到它不得不离开。

而此时的涠洲岛，薄刺叶珊瑚竞相绽放，组成一片花海，水下弥漫着浪漫的味道。有些海鳗翘首以盼，等待家人。有些海鳗迅速展开行动，外出寻找，用漂亮的石头来装点婚房。勤劳和真诚，也许真的能收获爱情。试一试，万一实现了呢？浅海缤纷的珊瑚礁，是中国后寻爱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珊瑚礁群，珊瑚礁面积约占中国珊瑚礁总面积的10%。

中国后的坚持也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一只母后出现了，公后紧紧地尾随着母后，爬到母后的背部，头部凹陷的结构正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让它可以紧紧贴合在母后拱形的背部。他用腹肢抱住了母后，开始结伴而行。健壮的母后身形丰满，驮着公后在珊瑚礁翩翩起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期。但这里不是爱情的终点，他们穿过浅海的沙地，借着月光和潮汐的指引，爬上沙滩。广西北部湾沿海泥沙质的海滩，是中国后天然的优质产卵场。这对夫妻爬到了潮间带高潮线附近，这里水位较低，沙地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没有干涸的枯扰，刚刚好。母后挖出6至11厘米深的沙穴当产房，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淡黄色的卵从左右两个生殖孔排出，公后紧随其上，将精液撒到卵堆上。随着潮水上涨，浪潮裹挟着泥沙将受精卵覆盖，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潮起潮落。这对夫妻必须随着退去的潮水回到大海，虽然他们留下了大约10000颗卵，但最终能够长大的还不到10颗，这是后夫妻无法预料的结局。潮水退去的清晨，日出为这座年轻的火山海岛开启了新的一天。

沙蟹接管了这片海滩，翻沙、钻洞、滚沙球，甚至毫无征兆的打斗。后来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一颗又一颗后卵从沙地里被翻了出来。虽然不是沙蟹的食物，但是为了滤食沙子中的微生物，后卵被他们暴露在烈日下。幸运保存下来的后卵慢慢变得透明，像一个小小的星球，里面装着大海。小后们在自己的星球中努力汲取着营养，直到它们相继破卵而出。新的旅途即将开始。蜕壳，这是他们成长道路的必修课。中国后一生需要经历数十次蜕壳，每一次蜕壳，体型增大

就这样，他们在潮间带守候着一个个潮涨潮落，直到慢慢长大。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同父辈一样，奔赴更加广阔的海洋。去体验火山海岛这个神奇的世界。

年轻的火山海岛和远古的生物相互守望，一起见证着中国海域的生命体。他们缔造了刚与柔的处事风格，用坚强面对历练，用温暖迎接幸福。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让我们一同走进未来医疗。
14: 我坚信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弱势者去适应世界，而是让技术弯下腰去适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15: 让放疗如同拍 CT 一样简单，让大家无惧放疗。
16: 科技的温度不在于代码的厚度，而在于免去患者的痛苦的广度。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我们已经进入了科技驱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科技除了讲究解析宇宙奥秘的精度之外，也在追求着改变人生的温度。让我们共同见证 AI 为何能够为健康中国注入智能动力，为亿万生命筑起数字防线。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进未来医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2: 时间就是生命，急诊是先进技术最能发力的战场， AI 加入让抢救最快一秒就能多救一个生命。
3: 我希望用 AI 把看不见的病灶变成看得见控得准的治疗方案。
4: 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拿起手术刀，并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有人还在等着光。
5: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注定要在杭州生根发芽的你。
6: 正好有幸赶上这么一个创业的伟大时代，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时代当中来，投资出更多伟大的企业。
7: 如今面对 AI 浪潮，我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穿越周期创造价值。
8: 期待在医疗健康和 TMT 领域找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好项目。
9: 我们用225亿的生物药母基金构建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
10: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1: 我们用 AI 重塑绿色算力生态，环境不受伤，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拥抱 AI。
0: 欢迎你们。我们现场呢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全国各地的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赛事的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科技行善，慈念为一，让 AI 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我是 AI 创想者马琛明。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一位让 AI 融入一身工作流的心脏外科医生。圣德医疗是一家专注于心脏疾病领域，通过 AI 加器械的医工交叉，为患者提供智能化诊疗解决方案的中国原创科技企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打造了2款核心产品。一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心脏术前规划系统 CD Pilot， 二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经导管的瓣膜产品 X-Core， 两个产品都已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通过。这两款产品软硬结合，让我们构建起了 AI 加数据加器械的完美闭环。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以临床痛点为驱动，用 AI 做疾病的天气预报，用自主器械做治疗的雨伞。 CV Pilot 系统就像一位拥有千万级临床经验的 AI 助手，只需患者拍一张普通的 CT， 几分钟内就能精准地计算出心脏内的结构，为医生提供最合适的手术方案信息，并直接衔接我们的器械进行治疗，形成了从诊断到治疗的完整商业链路。目前我们历史融资超过2亿人民币，在手订单超过3000万人民币， AI 系统已经部署在国内4家顶级的心血管医院，并且两个产品都在准备进行出海。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做这件事情？这要从一根插不进去的管子说起。心脏有四个瓣膜负责心脏血流的单向流动，一旦瓣膜出现了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就会严重影响全身供血，甚至会危及生命。我国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患有心脏瓣膜疾病，每年有超过100万人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并且绝大部分都是60-70岁的老人。但是传统上判断他们能否接受手术，必须进行一项极为痛苦的检查，在全麻的情况下，将一根大拇指这么粗的管子从他的食道里面伸到胃里面。对于食道狭窄或者有食道疾病的患者来讲，甚至有捅破食道危及生命的风险，并且受尽这样折磨的老人中，最后只有1/10能够成功的做上手术。难道科技的发展就不能够给这些虚弱的生命

0: 些尊严吧。正是带着这样的痛点，我们这群懂算法的科学家、懂器械的工程师和懂手术的医生走到了一起。现在有了我们的系统，患者不需要插管，不需要全麻，免受长途奔波之苦，就能在门口得到明确的治疗方案，并且还能够把大医生从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科技的温度不在于代码的厚度，而在于免去患者的痛苦的广度。圣德医疗将始终致力于让 AI 融入医生的工作流，用中国的原创给生命与尊严。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先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静态的咱们的这个图像，对吧？你能不能现场演示一下？哎，你怎么辅助大家在最后的手术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0: 对于像心脏瓣膜的这个手术，术前临床指导的原则都是按照红绿黄灯，也就是说绿灯的病人呢相对来讲好做一些，红灯的病人呢就可能难做，甚至就别碰了。那么这样的这种方案的话呢，基于30多个这样的参数和结构，既不能够智能化，也不精准化，更不个体化。那么既然术前一定要做 CT 的检查，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 CT 图像进行了三维分割重建，进行了测量。那么在这个手术前的话呢，就把刚才说的30多个结构的指标一次性全部都展现出来。对于高年资的医生来讲，他可以有更精准的不需要脑补来判断手术的风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2: 好，我想请问一下马总哈，就是您开发的这个产品对于零经验的年轻医生来说，缩短学习曲线的这种帮助能有多大？例如一个完全没有手术经验的人用您的产品，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熟练掌握？
0: 这正是我们既在做我们说天气预报的这个软件类的产品，用智能化的系统来帮助到更加年轻的医生去快速理解手术术前心脏的结构，来判断明天这个手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目前能够缩短的很多医院的中心做2到3台之后，它就能够独立能够操作这样的这种手术。
3: 马博士好，向您致敬哈！这个从一名临床医生做这样一个产品的研发哈，这非常不容易。那我的问题是，您使用的这个 AI 的辅助的这个系统，它的数据的来源只是一个影像数据，还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国内在做 TAVI 的这个赛道上，其实包括瓣膜的产品和 AI 的系统也有一些，相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什么优势？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一套系统的优势有没有得到过临床的对照的研究验证？
0: 其实这个三个问题在我看起来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们圣德来做这件事情。正是因为我们既是临床的医生，同时我们自己做算法的开发有超过了6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既有器械加算法加数据的闭环。我们这些数据的话呢，既有属于我们自己产品在临床当中使用回馈回来的这些临床的数据，也包括我们和国内的几家医院委托我来做 AI 算法的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持续不停地在迭代。您说的最初的时候，确实我们只有单独的 CT 的数据，现在的话呢，我们目前正在进入到多模态的数据领域里面。
4: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技术上面，现在用的是有传统的仿真的技术加大模型，还是说纯是大模型统计这个路线？第二个问题是商业模式上，因为你们有这个瓣膜，也有这个术前规划，所以说从道理上讲，是不是术前规划只推荐自己的产品，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产品软件直接销售啊？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觉得我其实只为我的瓣膜产品来服务的，所以其实只要医生需要，我们都愿意开源，我们下一步也会有我们的智能产品智能体的形态来开源给更多的厂家，来服务到更多的患者，毕竟患者是百万级别的人群摆在这里的。
1: 第二个问题，
0: 我们现在用的肯定是有包括大语言的模型，以及包括我们内部自己通过我们数据的沉淀然后形成的一些算法。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持续在关注的，我们不是一个理论上讲 AI 的算法的开发公司，而是一个应用在这个领域里面垂直赛道里面去给医生赋能，去帮助到患者的这么一家公司。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现场的投资团呢来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0: 智库团的平均分是88.0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7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你最终的得分是87.3分。好，谢谢，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1: 解码脑信号，听懂大脑的每一次低语。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潘金，我将带来脑疾病风险智能 AI 筛查系统。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枢脑科技的创始人潘金，我们做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加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我在脑电脑磁领域研究近20年，先后在英国的脑磁图实验室和国内的北大信研院脑部智能影像实验室开展产学研的转化。依托技术和临床积累，我们团队研发出了脑疾病风险 AI 智能筛查评估系统，设备仅需要7分钟即可完成奥兹海默症、抑郁症、情绪风险、认知风险的筛查和风险评估，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目前已经在多家医疗机构当中落地。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元，时时刻刻都会释放微弱的电信号，并且伴有磁信号的产生。脑电图 EEG、 脑磁图 MEG 是在头皮层面捕捉解读这类信号的核心技术，也是主流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之一。那目前大脑的磁信号强度仅为地球磁场的10亿分之1，精准捕捉对于设备和技术的要求都极高。我们知道 CT 和核磁共振是常见的脑部检查，主要观察大脑的形态结构，但是不少的脑部问题源于功能性运转异常，并非仅仅是形态学发生改变。这类疾病仅靠传统的影像学是无法做精准判断的，必须结合脑电、脑磁等功能性成像才能实现全面的精准诊疗。当下老龄化加剧，生活压力巨大，脑部功能性疾病已经覆盖全年龄段，国内奥兹海默症的患者人群超过了1300万，抑郁症患者突破了9800万人群，青少年的注意力缺陷人群，也就是多动症，可以达到2300万人群，患病人数还在持续的增多，高效的检测和干预的需求十分迫切。目前脑电图 EEG 已经应用十分广泛，但是精度更高的脑磁图 MEG 核心设备和算法被国外少数机构掌握，使用成本非常高昂，难以普及。我们联合医疗机构整合多模态融合的大数据，搭建起 EEG 与 MEG 双模态融合的多病种垂直大模型，它可以分析脑部信号，搭建算法平台，输出标准化的诊断报告和方案，为医疗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提供技术支撑。简而言之，我们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上形成了底层的科研赋能、中层的方案定制和顶层的临床落地的完整闭环，希望用严谨且有温度的技术赋能脑部的精准诊疗。我们团队采用科研实验室和产业化公司一体的运营模式，主体为北大信研院脑部智能影像实验室，产业化落地载体为枢脑科技。项目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核心产品正在开启市场化销售，希望未来能够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越做越好，谢谢大家。
0: 你好，
1: 杨老师好。
0: 哎，你创业要么不创，一创就扎根在咱们浙江，为什么选择浙江？
1: 浙江的政策特别的好，落地速度非常的快，同时我们有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做产学研的融合，把实验室和公司做一个连接，可以做一体化运营。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
2: 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形态。
0: 我也很好奇，产品的形态是什么？
1: 我们实现了目前为止这样的产品形态，通过 EEG 动态的获取脑电信号，然后快速的进行反馈，通过算法7分钟之内完成奥兹海默症、抑郁症、情绪风险、抑郁风险的筛查。
2: 这相当于是一个检查仪是吗？
1: 筛查设备，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套设备，它还有便携式的，可以去义诊啊，或者是乡村都使用。
0: 现场就可以测，
1: 现场可以测。
0: 但我们达成一个协定哈， 如果不可告人的东西，你就耳朵跟我讲一讲，好吧？
1: 我们今天先做情绪筛查，这个比较温柔，情绪风险。我们可以在6分钟之内完成筛查检测。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作为一个诊断的软件作为产品呢，还是说作为一个诊机的？那如果是作为诊断这个功能的软件的话，其实也应该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电和磁基本同源，为什么你的组合选择的是老电和老磁？
1: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的长项在于软件和算法，但是我们形成的产品形

0: 那么同时我们是拿到了2类医疗器械许可证的。第二个问题，脑电和脑磁目前对于脑电的获取设备是 EEG， 但是脑磁的获取设备是 MEG。MEG 的时间精度和它的空间精度要有成千倍的精度高于脑电现在的技术，所以事实上脑磁很昂贵。我们把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性价比高的脑电和相对来说比较昂贵但是精度很高的脑磁进行融合，那在我们的这个垂直大模型上，我基本上可以帮你完成脑部数据的一个分析，再次我还可以直接提供相应的诊断筛查或者是个性化干预的报告。
1: 你这个筛查设备通过数据辅助现有的医院的这些脑神经的这些筛查，可能提高准确度，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同时我看你还有很多 2C 的，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真正有效果的？
0: 我们的这个算法本身是基于现在所收集到的大约有1200多例的临床数据，我们的算法精度可以保证在98%在实验室数据上。为什么我们会用 2C 端的产品？这个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考量啊。病人走出诊间之后，在家里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形成和病人之间的互动和抓手？所以说，我们大约打造了一个前额叶端这样一个简单产品，可以简短的获取一个定性的一个状态的监测。病人在家大约可以每天用15到20分钟时间去做这样的延岁游戏，同时用这个头环来进行相应的数字监测。其实他拿着设备回到医院以后，医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升或者是一个追溯。
2: 我看我们材料里写到 MEG 算法我们主要还是在软件研发层面，
0: 对，
2: 不涉及那个硬件的生产，那么后续您怎么看待和硬件厂商的合作和竞争呢？
0: 是这样的， MEG 的硬件生产商在国内和国外都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希望可以和这些生产商之间达成一个软性的轻度绑定。那我只做软件和算法，那我软件和算法可以给他们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赋能，那他们可以更好的去 focus 他们硬件的生产。
1: 好，来，接下来我的结果有了吗？
0: 有了，已经看到了这边。
1: 哎，你们不要特写啊，镜头别特写啊，您先看一下。
0: 哦，我先看一下。嗯，
1: 好，先告诉我情绪。
0: 蒋老师，您的情绪风险是中风险。事实上呢，我们的建议是您需要多睡点觉，然后多休息，因为显示您现在的这个大脑疲劳程度很高，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现在的这个情绪，以及
1: 认知。
0: 认知会影响到，睡眠也会影响到。那我们今天只披露这块信息。
1: 我比较积极的指标讲一下。
0: 比较积极的指标应该是反应能力。
1: 反应能力。
0: 执行能力。
1: 他刚才讲的我的情绪甚至包括认知风险我都同意。为什么呢？我的确是睡眠有问题。另外呢，我的确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有点大。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好，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平均分，85.1分。那我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3分。我们来看一下你最终的得分是85.1分。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来。
3: 哦，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医疗器械证，他已经拿到了2类，另外就是他说的这个临床数据，他的回答也是足够。另外就是第三个，他提到的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场景，我觉得整体是能够去进行这个闭环的，所以我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1: 好，谢谢，谢谢坎金，谢谢。
0: 杭州算是创业者的天堂，对于创业者的政策是非常友好的，无论是从杭州市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各区的角度，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店小二市的服务，落地速度非常的快。
4: 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

0: 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给影像设备装上 AI 增强芯片，让检查快一倍，辐射少九成。我是 AI 创想者潘博洋。
1: 三分钟计时开始。
2: 各位专家老师好，我是影龙医疗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潘博洋。大家先想象一个场景，如果你要去做一次磁共振检查，你需要提前2到3周进行一个预约。终于到了检查那一天，你需要在一个幽闭的磁共振设备里面一动不动地躺30分钟到1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中间不小心咳嗽了一下或者动了一下，那不好意思，你就需要再重新扫描一次。这就是医学影像检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设备的效率瓶颈和患者体验欠佳。但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远不止如此。基层医院因为设备老旧，诊断能力严重受限，而对孕妇、儿童和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辐射和造影剂的风险更是一道不敢逾越的门槛。影龙医疗用 AI 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我们专注于一个被很多人忽视但非常重要的环节，医学影像的重建和增强。这就像给医院已有的一个影像设备装上了一颗 AI 增强芯片，不换设备，不改变医生现有的工作流程，直接让影像设备脱胎换骨。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直接效果对比。对磁共振成像，我们的算法实现了2倍到4倍的一个加速，能将半小时的磁共振检查缩短到10分钟左右，同时保持图像质量不变。同时我们还能够做超高分辨率的成像，让普通 3T 的一个影像设备实现 7T 类似的一个影像效果，让微小的病灶无处遁形。同时我们能够在运动围已经发生的情况之下，对磁共振图像进行后期矫正，恢复生理组织和病灶的一些结构细节，让老年人和无法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的一个患者体验更优质的磁共振检查。我们还能够大幅度减少造影剂的使用，甚至做到零造影剂的一个成像，让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孕妇、儿童也能做安全的磁共振的一个增强造影。在 SPAC 设备上，我们实现全球唯一的7倍加速成像，原来20分钟的 SPAC 检查我们缩短到3分钟，并且诊断能效保持不变。目前我们产品已经拿到了5张医疗器械作业证，也落地了全国将近150家的顶级三甲医院，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覆盖所有大型医学影像模态的人工智能企业。我们计划融资3000万，用于技术迭代、全球市场扩展和海外布局。我们相信 AI 会让医学影像更高效、更优质、更安全，让临床效益真实可见。谢谢大家。
1: 你刚才讲了半天，我在旁边在想，这跟手机上面的修图有什么差别？
2: 就是他们在结果表现上非常相像，但是在算法原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修图软件是我们希望它变得好看它就变得好看，但是我们的算法是受到物理成像原理的约束的。就是我们在数据采集的时候有一批原始深数据，然后包括重建过来之后，它是符合真实的一些物理约束特征的，我们的算法会基于这些物理的一个约束进行成像。
1: 对，
2: 如果它这个算法想要生成一些没有的一些病灶什么的，这些物理约束就会把它拉回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特征。
1: 其实你看西门子包括像联影这些巨头们哈，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设备当中呢会加这个模块。你怎么跟他们比呢？
2: 在数据层面呢，我们用到的数据是没有办法像我们日常医院或者是像其他 AI 诊断产品一样，就是用医院日常使用的采集的图像，然后用医生去标注一下，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算法模型。我们需要在原始数据采集的时候通过设计前瞻性的一个临床实验，然后让患者在数据采集的时候就采集匹配的数据对，通过这样子匹配的真实的或者是有病和没有病的一些数据对，我们才能够开发出更好的算法。所以在巨头他们在参与这个产品的环境当中，他们其实面临跟我们一样的困境，就是他需要这数据源只有医院有，所以设备厂商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就是目前已经出来了，就会有先发优势。
1: 好，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3: 其实影像增强载核磁我至少也看到过一些公司在做，最核心的还是应用场景的问题。我们的商业销售的这个渠道或者客户主要有哪些？
2: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渠道还是医院，因为医院有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背景认书，就是所有的大医院的主任是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有效性做保证的一个前提。我们的数据来源也是需要跟医院去做临床的一个合作，去采集这些数据，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最新的包括磁共振运动微影矫正零造影器的磁共振成像的方面，我们可以做到 2C， 就是和第三方的体检中心、影像中心去做合作。
4: 因为你是要控制它扫描的时间，也就是要对设备进行控制，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些设备的厂家对您开放接口嘛，因为你可以获取的物理限制的数据影像学就 .com 的形式。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医学专家，在每个场地就是每一个设备型号它有一条特条的一个序列，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算法表现最好的一个序列，这些序列本身就是设备厂商开放医院使用的。
4: 但是这些通用的开放的通道它获得权限是有限的，所以你的功能在有限的这个权限里想实现更大的功能，当然如果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很好
2: 目前是能够实现大部分的，但是比如说磁共振要做到四倍加速成像，那就必须要设备本身自带的一个病因采集或者压缩感知的一个成像。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来打分开始。来，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分数。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90分，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75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平均分84.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的分数81.8分，我们来看你最终的得分是83.8分。好，谢谢。
2: 在台上的时候，蒋老师问了我们就是跟其他硬件设备厂商的一个竞争优势的问题，当然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只说了一个数据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产品方向上和硬件设备厂商其实也有存在一些差异。现在有的一些硬件设备厂商一般只是在他们最新型号的影像设备上搭载了这个 AI 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一个兼容，同时我们也兼容可能一些医院里面用了十几年以前的一些设备，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兼容性的一个补偿。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5: 以物理仿真为根， AI 为魂，为精准放疗打造自主的中国脑，我是 AI 创想者张志霄。
1: 3分钟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辉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志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周围都有癌症患者，那放疗呢作为治疗癌症的三大手段之一，往往会给患者带来这样的疑虑。第一，就是从确诊到放疗中间为什么要等待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中间癌症恶化了怎么办，那我原来的方案还是否有效。我们的核心产品治疗计划系统简称 TBS 它作为放疗的大脑，将一一解决这些顾虑。结合放疗流程来讲一下什么是 TBS。 放疗核心流程有三步，第一步就是通过 CT 获取病人的肿瘤影像，第二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TPS 来制定放疗方案，第三步呢就是执行照射。那 TPS 临床呢，它通过模拟射线中上一个粒子的运动轨迹来规划出射线的最优路径，去精准的狙击肿瘤。因此呢，放疗的所有的核心流程也都聚集于此。那它不仅是放疗的大脑，更加是未来 AI 放疗大模型的数据基座。那相比于 CT 设备和加速器的现在全面国产化，我们用的这个大脑几乎现在100%依赖进口，而且这个大脑现在不是太聪明，就做一个计划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患者从确诊到开始放疗需要等待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现在全国只有4000名物理师可以很好的去使用这个大脑，这就导致90%的基层医院它是没有专业的放疗团队且无法开设放疗科的，那基层的患者呢只能去大城市进行治疗了。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中国拥有自主的最强的大脑。目前呢，我们在最先进的质子领域我们已经将单个的计划时间可以压缩到分钟级别，真正做到当下拍 CT， 当下做计划，当下治疗。那我们认为真正带来放疗范式革命的呢，将是 AI 的引入。 未来物理师不需要自己手搓计划，只需要选择 AI 模型生成的最优的那个计划去进行治疗就可以了。这使得基层的普通医生也能一键生成最精准的方案，让基层的患者就能本地实施精准放疗。那这是我们的多个癌种的 AI 模型生成的计划已经完全临床可用了。商业化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将我们的质子 TPS 推广到了所有在运营的质子中心，并且已经有了订单的成交。那这些都是头部的医院。那质子厂商端呢，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国内几乎在头部的质子厂商，并已经产生了一些订单及产业的投资。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全球排名第一的梅奥、清北复交、中科大以及斯坦福，所以我们是一支技术非常扎实的团队。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当我们走进治疗室躺下10分钟之后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中间完全是无创的，也不需要进行住院。这就是我们在努力实现的一个场景，就是让放疗如同拍 CT 一样简单，让大家无惧放疗。谢谢大家。
1: 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技术突破的一点是什么？
5: 我们的突破呢，一个是在精度上，一个是在速度上。就是传统的放疗，当射线模拟进去，它就当你人体是一个均匀的水。但是呢，我们是真实模拟这个射线离子在人体中运动的轨迹，从而规划出射线的路径。因此呢，我们不是一个预计，我们是一个精准的模拟，它会更准确。那它这个模拟的场景呢，就比传统的算法，它要多上成百上千个场景，即使是几百个场景，也能在1分钟之内完成。再说到基层放疗呢，因为我本身也是来自小县城九华山啊，那我们基层其实是没有放疗科的，核心本质就是一个 TPS 的使用门槛太高，那也基层也缺少专家这些。那其实我也看到基层的患者呢，他们得了肿瘤以后啊，他们如果要放疗，其实要进行非常长的奔波呀，而且很多医院他没有放疗呢，那他可能就选择不放疗了，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但对于有些肿瘤来说，其实放疗它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1: 你赋能基层的医院，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成本，他要付多少钱能够享受你这个服务？
5: 哦，那我们这个成本一定是可以降到很低很低了。质子放疗比较贵啊，一个患者可能要20万一个疗程。现在在市一级的呢，这种所谓的精准放疗可能是3到5万一个疗程。那在我们的这个算法未来的加持下呢，我要让所有的基层患者整个的费用可能就在2万左右。而且这个现在其实很多基层的放疗已经进了医保。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3: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和海外竞争对手的商业化的定价或者推广策略有什么区别？
5: 目前呢，就作为第三方 TPS 在全球只有一家龙头，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配自己的设备去卖。但配自己设备去卖呢，其实有个局限，因为我的这个 TPS 只能在配我的设备去这个场景就比较受限。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第三方 TPS 真正走出来了，而且基本上现在成为垄断的一个状态。那它的定价呢非常高，那我们呢是完全比它成本要低得多，但是我们的售价初期不会太低，我们是对标它的7折这么一个价格。
6: 你做一个新产品的话，因为那治疗师都是在原来那套体系下的，你这个生态怎么起来呢？
5: 就是现在的 TPS 呢，它临床上整个的治疗流程是强相关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产品使用流程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差别上其实在是一些界面上，包括我们一些新的功能上，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培训就可以，其实就跟我们拿一个新手机一样，其实很快的就能熟悉。
7: 那你们目前为止收入增长，我觉得从数据来看啊，体量还是挺难的。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要依托某个相对比较落后地区的省，重点推一下能够提高整体的一诊疗水平，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策略。
5: 我们现在推到的这些质子医院，它都是最头部的肿瘤医院，我们就会跟这些肿瘤医院合作，比如说我去建立 AI 放疗中心，然后呢就以省的头部医院为核心点，然后向下去服务到各个区县医院。那我们可能未来把总的服务器就以放在这些省里面啊，这样就很快的能拓展到我们的下游市场，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国质子最先进的治疗技术嘛，那我也是去秀肌肉的这么一个环节，接下来其实就是做市场推广。
1: 这样的，我建议你哈，不要他投资了，请他做销售总监，然后折算成投资额，可以吗？
5: 这个非常可以。哎、
7: 我可以先做过总顾问。
8: 我看到你们现在的推广主要是在这些比较创新的质子医院里面，还没有进入到普遍的这种各地的肿瘤医院，是不是你们对于行业模式的颠覆也是你们推广的障碍？
5: 其实物理师他的背景是医学物理，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职业，跟放疗医生他们是同级别的。现在如果让这些 非常高学历的物理师呢，让他去做计划，其实对他来说是屈才了，或者说大材小用了。因为其实放疗它是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如果我通过我们的 KPS 帮物理师节省做计划的时间，他就可以做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弧形治疗、自适应，包括 Flash， 这些他们都是可以去极大的提升这个行业的能力的。那我们为什么从质子切入呢？就是质子的性价比更高，因为它更贵。
1: 好，张总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们眼科也有这种眼底影像的 AI 的分析赋能基层，而且准确性呢也都很高，90%多以上，但是好像真正在市场检验的销售业绩数据呢没有那么理想，所以我在想您这个公司怎么未来在经营方面的突破这种困境。
0: 首先我们在基层呢这种突破的难度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给大家算一笔账，其实呢基层他如果开一个放疗室，他其实加一个加速器就行了，可能大几百万的就可以买得到，进口的1000万出头。那如果你治疗癌症患者呢，比如说有200个，那200个做一个精放，如果按5万块钱算，他就1000万的收入。那这些基层的医生呢，他们也看到每年从他们手上流失的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自己是算得过来账的，所以呢只要我能保证把这个计划做得非常精准，就可以临床治疗，而且呢我做的精准度有可能做的效果比大医院还好。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来，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分数。好，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2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数88.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的分数85.3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得分是87.9分，目前算是最高分数了。好，恭喜你，谢谢谢谢。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生命可预测，让未来可推演。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李磊。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我是灿诚科技创始人李磊。如今 AI 医疗应用遍地开花，但大多停留在数据统计、影像识别等静态层面，而生命是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这也是我们深耕 AI 加生命科学赛道的初衷。灿诚科技致力于为生物医药研发提供创新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教 AI 理解生命的物理运行规律，在虚拟世界里构建人体孪生系统。我们将整套体系比作人体的高清天气预报系统，它纵向打通了三个层级。第一，逻辑层，从静止的细胞照片升级为高清的生命电影。我们攻克了多切片时空对齐这一行业难题，更以0.14秒极速预测 RNA 三维结构，在 CASP-15 全球竞赛中夺得世界冠军。第二，在表达层中实现预测未来。传统的静态检测手段无法有效预测复杂器官长周期的发育形态毒性，导致历史上沙利多安等致畸悲剧层出不穷。为此，灿诚科技重点打造的器官时空动态演化模型，赋予了计算仿真在虚拟世界中推演复杂生理、病理及药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因果预测能力。今年我们将发布全球首个大脑时空动态演化模型，新药进入人体前就能在计算机里推演它的药效和风险，让研发从盲盒试药变成沙盘预演。第三，行动层，创造虚拟科学家。我们打造的 Matrix AI 智能体系统是一位可自主跑通复杂分析的虚拟科学家，它能帮科研人员零中断处理数据，

0: 让研发效率提升十倍以上，算力成本直降七成。这些突破背后，是我们集结了行业顶尖的科研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清华、斯坦福、港中文的高校，目前已携手华大基因等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公司虽成立不到一年，已获得东方富海、松和资本等头部机构的多轮融资。让生命可预测，让未来可推演。谢谢大家。
1: 李先生好，您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对吧？怎么跑到了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当中来了？
0: 其实我在读博的时候，恰好那会提出了阿富的那个工作，
1: 对，
0: 让我看到了生命科学和数学科学它们融合的这种巨大潜力，也开始促使我思考 AI 技术到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变化，因此在博后期间啊，我就参与了器官动态演化啊这一技术难题的攻坚。
1: 自己觉得你的优势，如果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的话，它是什么？
0: 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机制驱动加物理因果推演的道路。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做法都是用大语言模型的架构，将海量的生物学数据去喂给 AI 模型，然后通过算力的堆叠去做静态的统计拟合和概率分布的建模。而蔡能科技做的是，我们把生命动力学加微观的物理规律直接写进模型底座。
1: 生命动力学加微观的
0: 物理规律，
1: 物理规律啊，不明觉厉啊。接下来是智库团的时间。
2: 刚才李博士说的话，基本上老百姓都听不太懂。目前为止，你是上台的第五家企业，融资6000万。其实本质上来讲，它不是一个一业了得的公司 ，AI agent 这种概念，对吧？那么我想说，那你将来到底会用在什么地方？
0: 其实，灿腾科技的初衷是想做生命科学领域的基模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可以类比于 OpenAI 在通用 AI 场景当中做的事。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想要覆盖全生命周期上下游的这些企业，因为只要涉及到发育、衰老和疾病的，我们都希望去看具体的某一个器官在某一个疾病演化过程当中，包括药物干预之后的它的这种高精度的时空分辨率的演化过程。
1: 那我追问一下，你把这个演化的过程很好的展示出来，而且是高精度的话，你是要起到什么作用？你就拿我做例子吧，我这边有一个皮肤性的肿瘤，你给药了，然后呢，你不知道这个药给的怎么样，第二个它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有多大，是不是要换药，你怎么通过你的空间组学的这套技术来描述你的过程？
0: 我们有了一定的输入或者说扰动，扰动过之后呢，里面的这些细胞啊，包括最底层这些分子结构，
1: 组织细胞
0: 它们都会发生时间空间的这种变化。模型的话呢，会以一定的分辨率去预测它们在后续的不同细胞的这种命运走向。
1: 明白。
0: 这个早期的细胞或者说癌变的细胞，它接下来分化路径是什么样的，它会不会分化到其他的细胞类型当中，这个我们可以预测出来。
1: 给药前、给药后、给药中的变化，你都可以动态的监测出来，并且对癌细胞产生作用，它对健康的细胞会不会产生影响，你都可以跟踪和检测出来。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我们可以建模癌细胞和免疫细胞。
3: 你描述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是非常令人心动的。人家的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您是动态的，但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最根本的是基层的这个数据。你要获得这些数据，您的合作的伙伴是谁？
0: 目前开源的数据其实是已经足够的。那么目前因为公司落地在国内，我们和国内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已经合作，去通过试实验采了一些小规模的空间转录组的数据，去用于训练人体的重点器官的时空动态演化模型。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500到800万个空间组学的细胞数量的样本就足够支撑一个器官模型的训练。
4: 我请教李总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您这边也是提到了数字模型呢可以替代一部分昂贵的动物实验，但有的时候呢这些生物体呢它抑制性很大，所以未来咱们这个产品的模态是干湿结合的，现做这些多组学来分析，还是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字模型？
0: 您刚才提到的器官抑制性比较高，我觉得可能是类器官包括器官芯片它们可能存在的曲线，但这恰恰是我觉得器官大模型的这种优势，它可以做大批量的这种并行的这种扰动模拟。另外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去做实验，其实我们前期更多的是把这种湿实验

0: 作为一个高价值的这种验证场景，就是说我们在公开的数据集中去训练了一个通用的这种模型，我们想看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大脑的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它对于具体的这个病人，它是否有足够的作用。所以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切一些小的这种数据，去把这些结果反馈给这个大模型去做迭代和优化。
1: 也就是说肝湿它也结合，先从肝的来，然后湿的再应用，如果湿的应用它的准确的概率达到一定程度上以后，你再把它泛化。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打分。你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来看一下智库团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得分87.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4.3分，最终得分86.8分。投资团我看在看起来很踊跃，
2: 这个预测的精准度，包括它临床前向临床的转化 translate， 是我们所有的创新药啊从业者最大的挑战。觉得这个事情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可能还有各位专家说的，你需要的钱可能很多很多，可能是3亿、5亿，可能更多。我觉得是很好的项目，我们后续会线下会对接，好吧？谢谢。
1: 好，谢谢。当大模型重构医疗的认知边界，当算法开始解读生命的密码，未来医疗的智慧大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而让云端智能真正落地，让数字指令触达物理世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强大的运动控制与伺服系统的支撑。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医生的每一刀都心中有数，我是 AI 创想者徐正清，今天将带来精准医疗的 TrueSight 铸中实时融合动态手术导航系统。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如何让外科手术的决策更加精准？10年前，我和我的合伙人还在清华校园里读书的时候，肝胆外科的专家董家红院士的带领下，那时我们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成果萌芽。10年后的今天，我很荣幸带来我们的 TrueSight 动态视野导航系统，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手术发展200年以来，医生很多时候都像在迷雾中航行，在不透明的器官的深处，要规避血管，还要去寻找边界可能模糊不清的病灶，这往往就是术中的意外出血、术后的并发症、肿瘤复发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如何能够掌握器官内部的深部信息，去精准地控制手术风险。我们带来了 TrueSight 系统，它就像一双透视眼，呈现出组织的内部的器官结构和形变的反馈，哪里需要规避血管，哪里是重要的肿瘤边界，补偿在术中因为心跳、呼吸和器械的牵拉带来的解剖形变一目了然。目前我们已经在胸外科、肝胆外科和泌尿3大领域跟顶级的医院和专家完成了广泛的临床的应用，在这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基于海量手术数据库的手术视野感知大模型。6年时间，我们标注了13万台的手术数据，20亿帧的手术影像，它拥有72亿的参数，具备超长的持续记忆和感知能力，面对组织持续的形变和位移，它也能做到准确的动态追踪。 要满足术中使用所需要的高速响应处理，我们还联合研发了适配术中导

0: 航场景的模型芯片一体的高速图像处理芯片，我们是借鉴了人的视觉的聚焦的一个逻辑，我们去设计了异构的模型和架构，剔除了视觉的信息中空间、时间、语义的冗余，大幅的降低了所需要的计算量。
1: 我们公司的手术决策产品线的收费已经纳入了2026年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手术辅助系统的诊疗指南，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的坚定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路径。医疗是长跑，我们也持续的在学习和接纳，我们未来已经有持续的产品线的上市，希望用精准外科的技术持续赋能临床。谢谢大家，
2: 许先生好。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我看到你们有19项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你们公司呢，主要是面向术前规划，然后疏通导航，还有一些手术的器械。那我就想知道这19项注册证，在这3类里面分别是什么分布？然后另外，我发现你们技术最领先的应该是那个腹腔器官的算法。
0: 那么这个算法是否已经拿证了？就是这两个问题。在注册证的分布上，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矩阵的一个梯次配置。那么横向是肝胆泌尿胸外，然后我们还有骨科和神经外科，但是不是作为我们商业化的主力。我们更多的还是在手术科室上。那么纵向呢，其实是我们去做了，就是我们用不同的 子公司吧，我们会去做一个高低配置的差异，这个也是在商业化上这个招投标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有优势。腹腔的话，是我们24年批的注册证，是数字化医学图像处理软件，是我们手术导航的产品，然后的一系列的功能，然后我们也在持续迭代，持续在批。
4: 我就一句话，做医院的包括医生的业务其实是非常难的。从公司近几年的营收情况看，其实也是进展也比较慢啊。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徐总，对未来的你们商业化的这一块的规划啊，是怎么考虑的？
0: 您问的问题也是行家问的啊。 3个点来回答：第一，我们的设备的采购，然后单价可能跟之前的选手差不多嘛，也是大几十万、100万出头的量级。本身 to B 的决策流程就是长，这它天然的带来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我们认为其实我们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一家 AI 公司，我们认为我们就是精准外科医疗器械公司。我调用了 AI 的技术解决了临床问题，有时候我调用别的技术解决别的临床问题，那么 医疗器械公司似乎很少有一个单品能达成爆品的情况。我们在22年认知到这一点之后，在管线里面上了4、5款，就是说精准外科的手持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手术器械这样的创新产品，预计是于今年的3季度和4季度分别获批上市，都是导入到我们的临床的终端。
5: 同样的客户，同样的经销商，所以我们回答您，就是说这个收入增长的问题，我们是通过老产品持续的拓展和新产品导入给同样的客户来解决。
6: 徐总，你刚才回答所有的问题，刚才这个问题是最铿锵有力的，
0: 谢谢。
6: 底气出来了，前面好像没有出来，
0: 进入状态了。
5: 对，就是
6: 您在公司，我主要负责商业化。我必须对这个徐正新这个提出表扬，因为你这个材料做了12页纸。
7: 是最真诚的。另外，你这里边呢，我说实话，它的材料做的太有诚意了，很多材料其实可以不用写的。所以这个加1分。我们医生的视角可能跟投资人视角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于医生想介绍患者用这个产品呢，可能他不完全是说在不在这个收费目录里头，可能患者更需要知道的是用了这个东西，我的手术并发症能减少多少，出血减少多少，手术时间缩短多少，这块有没有一些数据？
0: 这个属于我们客户培训2、市场宣教的工作。我们是在21年到23年吧，做了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临床的实验。当然，这个也是公司和那个临床能够合作发论文的方向嘛。主要围绕的这个临床终点，其实就是对比用和不用。比如说，对于这个肝脏的解剖切除术、肺的解剖切除术，那么你术后的并发症、引流量的数量，然后出院时间的中位数，是不是有显著性的 优化？
8: 数据告诉我，
0: 泌尿外科，当时做了117例的数据，然后在肾的手术的术中的热缺血时间是有

0: 有一个8分钟左右的优化，是很重要的
1: 临床终点指标。
2: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选手打分，也请投资团为选手打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的得分87.5分。哎，在这里投资团的分数我待会儿再看。我现在就问一下玉恒，你看你前面都是最低分哈，到这里突然飙升了一下，为什么？
3: 其实我第一个项目给了也是一个最高分，只是那个陶老师分更高，因为我觉得呢，我跟其他投资人的角色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就我本身还是一个创业者，所以我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呢，精诊呢是唯一一个三有的公司。
2: 哪三有？
3: 有规模，有利润，有增长。
2: 有增长啊？
3: 对，就别人还在0-1，然后要么就是1-10，他是10-100。他有19张 NMPA 证，然后他有70多家这个三甲医院，进了医保，13万台手术，所以很多的东西呢，我觉得我可能更从了一个实际角度，我觉得就是创业者首先得有好的愿景，这没有错，但是同时还得是特别实际，
2: 是也有一点道理。但是0-1呢，是不是泡沫？我们要通过1-100怎么样来检验哈？好，接下来投资团的分数。85.7分，最终得分87.1分。也希望你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谢谢。
0: 我很荣幸啊，我跟资深的医生出来创业的项目，我们在伯仲之间，我觉得本身可能也是评委对我们的项目的临床价值的一种认可啊。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让中国 AI 制药拥有自己的数据底座。大家好，我是汇生智能 CEO 徐万清。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汇生智能的 CEO 徐万清，请大家跟我看这样一张图片。大大小小的疾病背后是千万个被病痛拉扯的家庭，人人呢都期望 AI 去解决各个领域的难题，但是在新药研发这个赛道，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去限制我们发展的问题是所有再强大的 AI 模型呢也正在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这也正是我创业的初心。我们传统新药的研发高度依赖动物实验，一款新药的上市动辄十余年，耗资数十亿，最终成功率却不到10%。核心问题就在于动物和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差异过大，难以精准模拟我们人类疾病的复杂性。通过动物实验验证的药物，最终呢到临床阶段却纷纷失败，无数的患者等不起，巨额的研发费用呢也打了水漂。而科研界早已找到了这种更优的解法，类器官。类器官本应是 AI 制药优质的数据来源，但是在很长的时间范围里，类器官的培养和数据采集都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全靠人工操作，凭经验判断结果，效率极低，而且呢标准不统一，没有规模化的高质量数据，再先进的 AI 算法也只是空转。也正是看准了这个行业的核心痛点，所以我们不是做单台设备，而是从底层逻辑出发，重新思考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必要条件，从无到有的开发七大智能工厂的专用模块化设施，将类器官量产和数据采集的效率提升1000倍，打造出这种能量产药筛数据的智能工厂。那也正是凭借我们这套底层创新的方案，我们团队目前获得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的最高奖和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金奖，并且呢，我们的核心技术入选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如今呢，类器官技术已经被写入15规划，是全球医药研发的必争赛道，而我们呢，已经相对走在了行业的前列。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构建起了20多套标准的类器官培养体系，掌握了100%的这种核心技术。那我们的 A 级辉生工厂目前已经落地在2种实验室，去满足新药的临床前审批和申报的要求，并且我们已经和华东医药集团和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了多种类器官的数据验证。那其实我们辉生智能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是目前已经拿到了

0: 1600万的意向订单，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首轮融资，希望融资1000到1500万。目前呢我们已经确定了800万跟投的资金，现在也在跟三家对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领投方在对接。未来呢我们要做中国 AI 制药的数据底座，让新药研发更快，成本更低，让老百姓都用得上疗效更好价格更亲民的新药。谢谢各位。
1: 许云好，目测一下，28岁。
0: 24岁，其实今年是我本命年，我还是浙大的在读研究生。
1: 24岁02年的，好好读书为什么创业？
0: 其实呢我对创业这个事情一直有非常执着的追求，我在本科呢就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我还是希望继续做医工交叉这个创业的工作。
1: 本科就有你自己的公司？本科是什么公司啊？
0: 我们本科呢也是这个医学领域，我们做青少年近视防控镜片的打印。
1: 你的团队，你的年龄算是
0: 最小的？对。
1: 你怎么管理像这种曹老师和盛老师这种老谋深算的团队里头的资深的人呢？
0: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在做整个项目过程中带领我们团队取得了一些成绩，大家相对在这个方面是比较认可我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帮手。我们公司呢是我们课题组孵化出来的第三家公司，
1: 是
0: 投我们第二家公司的这个投资人现在不做投资了，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也在帮我们一起去对接投资这样一些事情。
1: 好，现在时间给我们的智库团。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做类器官的公司也是医工交叉的啊，您这个公司呢是刚刚成立，有什么独到的地方，能够解决当前市场当中什么样一个痛点问题？
0: 我觉得分两点，一个点呢是我们公司虽然刚刚成立，但是呢我们是在23年10月份开始接了浙江省的浙大专项，开始去做这个项目，其实到现在呢有3年的沉淀了。第二个点呢就是跟市面上其他公司这个区别，国内大概目前有10几家做类器官自动化这样一个公司，他们的逻辑呢是在大型移液工作站的基础上去放进去一些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些设备去匹配类器官的生产，但是呢我们的做法呢跟他们不太一样，是我们从底层逻辑重新去思考类器官的智能制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我所在的课题组我们做医工交叉包括落地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积累了这个大量的经验，所以呢这就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经验去重新思考一个新的医疗场景，它的这个工程化的装备到底要怎么去做？我想这也是我们可能获得2项大赛这个最高奖的一个原因。
1: 技术路径不一样，第二个，你解决什么痛点问题？
0: 首先第一个是类器官的标准化制造，第二个是如何高通量数据采集，第三个呢，就是跟第二个相关的，我们如何对这些高通量的数据进行高通量的数据分析。
3: 是徐总，我们是6月份成立的，创新创业颠覆大赛这些奖是以前也是谁的资格去获取的？
0: 我们是浙大的团队，然后在良渚实验室开发的这个项目，去做这些比赛的时候是以良渚的这个名义去申报，但是是我们团队去答辩去做的这些规划。
3: 那现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归属谁的？
0: 核心的知识产权现在我们放在了良渚实验室，但是呢良渚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转出的机制，我们也都探讨过了
4: 啊。徐总，您觉得咱们这边最有竞争力的是哪些具体的器官方面的这个模型啊？
0: 我们现在呢是跟肾的这个类器官还有心脏的类器官是跟两个大的课题组在合作去做这种基础性的这个研究。
1: 类器官跟真的器官之间怎么做到等效或者等值？
0: 类器官它确实不是我们在体外再造一个具有完全功能的这样一个器官。我们为什么要做类器官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两点，首先它相较于动物实验是完全我们人源性的这种东西，在筛药上会有很大优势，另外一点就是它相较于我们真实的在体外再造这样一个器官，它的难度它的标准化的准入程度会相对更好去切入一下，所以呢我们选择先把这一块给做好，然后慢慢去往功能完全的这样一个器官去发展。
5: 材料里说你的效率提高了1000倍，这1000倍有什么样的基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600万的订单是意向呢还是一个实体订单？药企有多大的意愿来采购
0: 1000倍呢？主要还是我们讲的我们在培养端做了这样一个微孔板，它一次加液可以做最多1600个类器官，我们传统的手工的点胶法每次点出来这个胶呢能用的只有几个类器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1600万的订单，因为这个东西要招投标，所以我在资料里面写的是意向订单。我们现在在跟华东医药和正大天晴去在我们设备上做了很多的验证，当然现在让他们去一下买个大几百万的设备在产业端可能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医院和大的科研院所在买这台设备。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您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6.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

0: 85.8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5.8分。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助力用户重获新生，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我是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宇峰。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宇峰。我们是来自清华的团队，致力于融合人工智能和先进的传感技术，为脑卒中后遗症、渐冻症、帕金森以及聋哑等语音障碍群体提供全新的语音修复解决方案。那今天我带来的呢，是全球首款的可穿戴智能人工喉，它不需要植入，穿戴即可使用。通过贴附在我们颈部的柔性石墨烯传感器，感知我们讲话时喉部肌肉微弱的一个震动和运动，同时呢也会采集用户发出的模糊语音，经过多模态的 AI 模型综合分析出用户他的表达意图，然后我们再通过 Zero Shot 语音合成技术还原它原本的音色，此时发出的不再是冰冷的机械声，而是让用户用它用自己原本的声音重新被世界所听懂。
2: 谢谢你们一直在身边。
3: 说一下吧，和世界沟通更有勇气。
4: 科技让我和世界沟通更有勇气。
1: 我相信如果不借助智能人工喉，大家还是很难清楚明白他们想表达的内容的。而自由的表达带来的是尊严感的回归，而这也正是技术最应该去守护的东西。从市场规模上看，仅在我国语音障碍者的数量就超过了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30个人中就会有一位。而现有的辅助发声设备呢，它只能实现声带机能的部分代偿，因此面向的主要是喉切术后的患者，而这部分患者在整体语音障碍人群中的占比只有大概1/1000，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的语音障碍者，并没有成熟的技术手段去解决他们每天都要面临的痛点。他们并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头颈肌肉的失控使得他们的发声变了形，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纸条，字迹模糊难辨。我们的智能人工喉像是给这张纸条配了一个专属的 AI 放大镜，它既具有社会价值，同时需求量又足够大，能够支撑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天使轮数百万美金的融资。我们常说 AI 带来了知识上的平权，其实我们更加期待见到的是 AI 所实现的机能平权，能够帮助语音障碍者打破壁垒，共同参与一个无障碍的美好世界。那我坚信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弱势者去适应世界，而是让技术弯下腰去适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在新智瑞声，我们将持续助力用户重获新生，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谢谢大家。
0: 谢谢王先生。王先生是个腿什么不方便吗？
1: 对，可能是平时大脑中总在过各种方案，前一段时间一个不小心就踏空了台阶。
0: 从清华研读啊，一直到创业这套路，而且我刚才看到你针对的很多的客户啊，让人心生温暖哈。怎么想到这条创业的道路？
1: 其实这也和个人经历有关。以前呢，我也曾在医院见到很多这种由于卒中导致言语不清的患者，医生查房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和医生顺畅交流的，就只能比划。对，然后我就觉得能够帮助他们去解码他们的表达内容，这样其实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也是重新找回了自己作为一个人自由表达的这种尊严。其实对于很多的语音障碍患者呀，他们患病之后不但是讲话非常模糊了，而且他们的音色会发生改变，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讲呢是比较难于接受的。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个音色克隆的技术。
0: 来，盛希泰先生克隆你的声音来。
5: 好，
1: 您就摁住他，对着他讲一段话，3秒钟就够，然后讲完了松手就行，就比较清晰的按照您正常讲话的方式讲就行。
5: 王宇峰老师，这个项目值得投资吗？
6: 你设置成功。
1: 哎，对，这个其实就是您的声音。
7: 那怎么模仿他的声音出来？
1: 就比如说我现在说一句话，他就会变成盛老师的声音。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精益求精。
6: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0: 有
6: 精益求精。
5: 有抑扬顿挫，
0: 哎呀，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接下来我看你还有这玩意儿是干嘛的？
1: 对，这个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语音障碍患者啊，他们发出的声音其实特别的不清晰
0: 啊。
1: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这个柔性的石墨传感器贴附在颈部，它可以感知我们讲话时颈部肌肉这个运动跟震动，所以我们是一个多。

0: 默态的模型。
1: 哎，很好。
2: 我必须得首先真的是给这个产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产品呢还有进一步的，打个比方，个性化的这种的数据收集再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吗？
0: 其实跟我们采集的大量的训练的数据其实它特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再怎么模仿也不可能像语音障碍人群，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些肌肉失控了，所以才导致这种情况。那您刚才提到的其实主要就是关于模型的泛化性问题，我们通过采集大量的数据可以逐步的提高它的泛化性，做到让大多数的人拿到这个产品开箱即用，就可以达到一个基准的一个准确率，满足他任何日常生活的需求。但是有一些病人，由于可能是他自身的口音比较重，或者他的病程的原因，导致他肌肉的控制力跟大家来讲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适配的过程。这个适配很简单，我们在手机上会有一个 APP， 就是让用户按照我们提供的语料去读一些语句，读完之后我们在后台会用这些经过标注的自标注的数据对去训练我们的模型，相当于对模型做了一个微调，这样可以显著的提高针对这个病人他自己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准确率。
1: 也就是说病人也可以自己训练。
0: 当然当然
1: 啊，明白。
3: 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哈。然后呢，我站在技术层面，语音的障碍的这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你们这个独有的还是自建的还是怎么样？
0: 是我们自建的。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护城河。正常人的语音数据其实在市场上我们是能够买到的，或者即便是我们自己采也很容易，大家都可以来讲一段。但是对于语音障碍的患者，很多人他不仅仅是有语音障碍的问题，比如说是渐冻症或者是卒中，他还有肢体方面的问题，他有心肺功能的问题，所以采集他们的数据，正常人可能讲半个小时就讲完了，他们可能讲两天甚至是讲一周。所以我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跟医院呐、跟残联、跟公益组织，我们采集了大量真实用户的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
3: 加一个小问题，那我想到就是小朋友在开始就是学说话的这个时候，
0: 是
3: 这个你能帮得上吗？咱们的人工好，
0: 可以的，可以，但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就是说我们使用我们的设备啊，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它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讲相同的话的时候，我们侦测到的数据或者信号要大致是相同的。你今天讲、明天讲、早上讲、晚上讲，差不多相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你讲不同的话的时候要明显的区分，我们监测出来有区别我们就可以。
1: 两个技术细节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刚才你演示的都是大家讲普通话的，那如果是换成比如说讲粤语方言或者讲英语，这个会有变化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是一个 2C 的产品，还是说患者要用这个产品还要到医院里面，医生检测了之后给他开了处方才可以用？
0: 理论来讲，我们的硬件跟底层的算法都是通用的，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训练模型的语料库。目前第一步我们主要是针对讲普通话的群体，但是你可以有口音，比如说广东人讲的广普或者四川人讲川普没问题，但如果直接讲粤语或者讲温州话，那我们需要单独的采集语料去训我们的模型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否只能通过院内销售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规划了四条销售的渠道，分为 2G、 2 hospital、 2B、 2C。 2G 呢主要是和残联、老协这些公益组织展开合作，目前呢我们也经过中残联的推荐进入了全国残疾人辅助器具和技术资源平台。
1: 明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产品现在因为还在拿那个二类的证书，所以还没有开始销售？
0: 对。
1: 哦，明白了。
0: 我们预计是在明年。
4: 有一个问题，假如刚才比如我的声音不录下来了，如果说姜老师是个好人没问题，如果碰见个坏人模仿我的声音咋办？
0: 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它首先要拿到授权，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这个音色克隆的。音色克隆必须是在我们后台进行的，而且必须要拿到他本人的这个授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模拟出这个音色虽然听起来很像，但是我们从算法层面可以保证它的音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蒋老师在家里，他可能用声音去唤醒一个智能设备啊，或者开门锁，那即便是用我们这个克隆出来声音很像，不能够开锁的，因为它声纹是不一样的。
1: 好，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90.8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8.8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

0: 90年时代。
1: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2: 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啊，我们简短的提问题好吗？
3: 我觉得无论是给病人解决问题，还是给病人的家属以及医生解决这种问题，都是大众所需要的。我觉得您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选了特别好的一个赛道，我会投这个的。
0: 会投的。
3: 嗯，
0: 好，谢谢。

0: 未来医疗正从简单的诊疗迈向了 AI 协同，医生呢借助 AI 助手实现读片更快，判断更准，建议更全，让诊疗兼具速度与温度。阿里云 AI Stack 作为软硬一体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它将算力、模型、数据、智能体应用打包装进医院机房，让这些 AI 助手真正跑起来。主流开源大模型开机即用，支持私有部署，算力供应灵活，数据不出门，保障安全合规。阿里云 AI Stack 已在全国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落地，支撑 AI 辅助诊疗、影像分析、临床决策及医学前沿研究等核心场景，推动 AI 加医疗从实验室真正的走向大众身边。截至目前呢，本期八组的 AI 创想者的展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看到了 AI 呢在医疗的各个的垂直领域的单点突破，各位发表你们的看法和意见。
1: 因为今天的这几家从研、筛、诊、治、康都全面的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我自己觉得未来啊最大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于在真实世界中和我们的这些用了数字技术如何能够普遍的证明它的更优越，以及呢性价比更高。
2: AI 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尤其是医学哈，我们看到无限的可能。这个 AI 在医学未来的应用啊，社会要允许这个探索，允许它不成功，但是我相信全人类全社会的关注以后， AI 将极大的改变我们人类的健康水平。
0: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此时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

0: 现在我们最终排名的结果已经有了，我们共同的来见证。恭喜北京新智瑞声科技有限公司王宇峰、合肥辉光玉和科技有限公司张志霄，谢谢你们。您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一步至洽谈区，有请。好，欢迎各位呢来到洽谈区啊。根据我们的规则呢，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啊已经被另外一个投资人选中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你们手中的 AI 加勋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请选择。
1: 我们俩交流比较多，我估计大家都会给你卡
2: 啊。感谢
1: 这个，我就不这次就不在了你边上，然后会员金给我个时间，
2: 好嘞，
1: 一定要给我个机会哈。
3: 第一个算吃亏了，
4: 哦，感谢感谢
1: 一个，
2: 哎呦，感谢。
5: 我们对，我看一下，咱们这巴西企业里头就只有您是这位上海过来的，哦、
3: 对啊。你们产业化现在做的吗？产业，
4: 我们现在目前销售的话，瓣膜是刚刚今年三月份拿证，然后 AI 的话，现在目前是2000多万的订单，所以目前正在做的就是瓣膜整个全国的。

0: 一个销售的一个准备。
1: 下面的一轮融资是怎么考虑？
2: 对，其实这轮融资我们就计划融资3000到4000万，然后投前估值是2亿。我们公司的组织形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创始团队的话基本上都是交叉背景的，不是偏向于某一个学科。
1: 就你那个东西，我听了一下，可能就是说要怎么样把它做成一种高品质的这种产品。
2: 有几个眼睛的方向，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传感器啊，不再是有线的了，我们变成用无线的，就在这贴一块，可能肉色的也看不出来，然后有个无线传输信号传输到这个服务器上。第二个是我们用 VAD 的技术，就是你讲话它自动就识别你开始讲话了，因为有些病人他不仅仅讲的不清楚，他手部功能也有问题。我们现在解决方案呢，是我们有一个戒指，像触摸一样，它按着戒指搭上了就能讲，然后一松手就不讲，以后加上 VAD 之后就变成全语音操控了。
3: OK 的，挺好的。
4: 回头有机会给我都啊，谢谢你。
5: 好的，感谢潘总。
6: 谢谢，好了，感谢潘总。
5: 下一位，
6: 好了，感谢潘总。下一位，好了，好，感谢你。
5: 对，
6: 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请跟选手交谈，现在开始。
5: 我去把这个给那个李磊了啊，我把这个给李磊了啊，你也是给李磊了，
6: 对，
5: 那你先来吧。
6: 哎，感谢，
5: 谢了你，你先聊两分钟，我聊两分钟就好了。
6: 哎，你好，
5: 你们现在在我在东湖是吧？
4: 哦，我们是25年从北京迁到武汉了啊。
5: 然后在东湖高新区，
6: 那你们有没有可能到别的地方落产呢？落到怎么？
4: 可以，可以。
3: 这个可以谈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透析。是的，可以。上咱们这个数据的积累，后续你觉得对于公司的一个长远发展会有哪些帮助？好的，其实目前去教育这种虚拟细胞的公司，大多还是停留在关注单细胞数据上。我们最关注的是空间组学，包括时空组学的数据。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收集了我们已知的全球最大体量的时空组学的数据。它现在
7: 不拿二类证的时候，我在C端能销售吗？这个里边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基础太新了。那么我们其实正是要大力的宣传，说我们这个是能给这些适应症去用的，才能打开市场。但你只要一宣传，这个就变成了医疗器械。我们现在临床的数据是一千例，但我们已经做了2000例病人。那我们这个数据和一般的 CT 和核磁的传统数据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人是一个人一套数据，我们这个是一个人事实上可以有多套数据，因为我们是一个时序的数据。
5: 好，谢谢，好，给你一个，多谢，谢谢，好，可以的，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啊，就两轮了。
3: 好的，谢谢李总。哎，好，谢谢唐总。哎，好，谢谢，好。嗯，
5: 雷，我也给你吧。
3: 哎，好，
5: 对，你现在几个了？
3: 谢谢潘总。啊，谢谢潘总。
5: 你现在几个了？
8: 三个了是吧？三个可能第一名的啊，谢谢潘总。所有投资人的一对一的面谈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相互之间早日合作，一起圆梦，赢得未来。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赢在 AI 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9: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来自浙江大学的24岁的这个创业的硕士吧，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类器官的这个制造。最高分的我是给了那个来自北京的清华大学团队的，因为语言使人类进行一个交流的这有效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作为医学本身，它就是医学，它不只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有温度的这样一个科学吧。
10: 我感觉今天这8位选手，他们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是普遍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对于一些新的一些事物，包括新的一些IM模型的应用，包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我觉得是会有就是新一代的这么一个创业者的一个优势。第二点就是，其实上一代的很多 AI 家医疗企业在临床落地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个商业化无法避免的问题。那我也非常这个欣喜的看到，其实新一代的创始人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方面，
11: 也有了更多自己的一个探索和尝试。我觉得其实在医疗这个领域去做 AI 的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的选手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很大的进步，几乎所有的选手的话对于自己的数据状况有更成熟一些的规划，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鼓舞人的。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1: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0: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2: 谢谢。
3: 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4: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0: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5: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6: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0: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7: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0: 都不对。
7: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0: 脾胃主运化、
7: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0: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7: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8: 萌萌，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0: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8: 就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0: 奇经八脉，
7: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0: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7: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

0: 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哎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支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1: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2: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3: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2: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3: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2: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脉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0: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脉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脉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2: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劲，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0: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2: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0: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2: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0: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2: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0: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2: 一年四季都凉吗？
0: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2: 好，第二，夜尿频多。
0: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啊。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 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

0: 再取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1: 腰膝酸软，
0: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1: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0: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1: 凌晨四五点。
0: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2: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1: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3: 嗯，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啊，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
1: 嗯
3: 啊，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1: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3: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呀，前面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呀后腰部啊，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肾气虚。
1: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3: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1: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宇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4: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2: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1: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5: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
1: 啊，
5: 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1: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2: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泻。
1: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6: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

0: 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2: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币厂，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1: 对，
2: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1: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2: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1: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2: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1: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2: 比一个叶，是吧？
1: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2: 夹住耳朵，
1: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2: 上下搓，
1: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2: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1: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2: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1: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2: 像捏饺子一样。
1: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2: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1: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啊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2: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这个就是豆中一治炖牛尾。
2: 杜仲益治炖牛尾，
3: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杜仲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药，哎呀，这个叫益智仁，一听这个名字啊。
2: 聪明
3: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对吧？它不仅抑制塑料，就收缩这个你们小便字头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非常好的作用，
2: 也在补脾了。
3: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这个生气血的作用。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2: 牛尾呢？嗯，
3: 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

0: 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那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0: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南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正逢其时，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0: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对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有
0: 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儿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0: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0: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0: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0: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可能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0: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0: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0: 你们吃完了都在我这里交钱的啊。
1: 好香啊，
2: 是很香的。
3: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3: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0: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0: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必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0: 来说
4: 补气血调出脉的杜仲益智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出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4: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2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智人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2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

0: 料，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1: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2: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春脉的通道壅滞了。
1: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2: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1: 出不去，
2: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1: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2: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1: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2: 排不出去啊。
1: 明白。
2: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1: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它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2: 是的。
1: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黏滞哈，为什么呢？
2: 大便黏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1: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黏滞。
2: 这个里面大便黏滞。
1: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2: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1: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3: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3: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3: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1: 来，荒腧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4: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4: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 那种手感，
1: 嗯，
4: 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4: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

0: 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1: 没有， 特别没反应。
0: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2: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0: 啊，有一股气儿。
2: 对，
0: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3: 苗爷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长鸣音呐、啊，想打嗝放屁呀、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0: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3: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0: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3: 对，
0: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3: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0: 在手上。
3: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中点，就是在这个起中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0: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3: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所以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0: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3: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一个手掌已经红了
0: 啊，是啊，
3: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0: 哦、
3: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0: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4: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0: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爷，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爷。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4: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之后向前撑，使劲撑一撑，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上下，对，撑开之后向下体侧，下落，对，然后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先向左侧转动，转到极限，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0: 转到极限，
4: 缓缓摆正，然后呢这样搓一搓啊，
0: 这算是一组，
4: 对，然后下落还原。这是这一节方法。
0: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1: 有，
0: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1: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0: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4: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冲脉的气血就会更快的一个疏通。
0: 别动啊苗爷，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1: 有，特别的强烈。
0: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

0: 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1: 对，
0: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1: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0: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2: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0: 不行，它难。
2: 对，不是微微有
0: 微微是吧？
2: 对。
0: 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2: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0: 在这一，
2: 那么通过
0: 内侧是吧？
2: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0: 明白。
2: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0: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2: 对，
0: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2: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0: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2: 没错。
0: 一天几组呢？
2: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0: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1: 对，
0: 到那儿去排。来，把掌声送给苗野，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3: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是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0: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3: 对，
0: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3: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续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耗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0: 明白了。
3: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0: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3: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泥，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0: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3: 对啊，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0: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3: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0: 八月桂花香啊。
3: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0: 叫醒
3: 是吧？叫醒它，
0: 跟
3: 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0: 唤醒
3: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松化之源。
0: 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3: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10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0: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3: 对啊，就没有了。
0: 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3: 焦麦啊，一天放个10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3克差不多了。
0: 那佛手呢？
3: 佛手放个10到15克。
0: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3: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0: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冲脉壅滞的人，苗野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
1: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 但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是因为我平时自己

0: 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2: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2: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2: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2: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2: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 晕。其实我在想，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2: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2: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过于的火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2: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2: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1: 会不会手放心这会明显的感觉？
2: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1: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2: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2: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1: 奔豚气是什么？
3: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这个疾病。奔那不就是跑疼是什么？就是猪气就像一个从小肚子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处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1: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哪儿
1: 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1: 肚脐往上。
4: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1: 先折一半。
4: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
1: 再往上折一半
4: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但如果你手按下去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1: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4: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

0: 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1: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0: 再敲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1: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他该休息，他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2: 用它，
1: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流。
2: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1: 休息的，看吧。
2: 当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3: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翘点，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内转三圈，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2: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4: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2: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4: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2: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4: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清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2: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4: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2: 先顿笔，
4: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2: 梳几遍？
4: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2: 它
4: 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2: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4: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 能使我们这个。

0: 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2: 会有，会有，
1: 是吧？
2: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2: 就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0: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伊斯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
2: 是
3: 是吧？东海夫人，
1: 嗯，
3: 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是引火归元。
1: 嗯、
3: 我们那个冲气逆难呢、啊，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荷兰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3: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数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啊，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春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3: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
1: 嗯，
3: 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保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击逆难人群，
1: 嗯，
3: 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3: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
1: 嗯，
3: 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你不要，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那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

0: 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啊，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2: 对啊，嗯，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3: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
1: 嗯，
3: 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哎，
3: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
1: 蛋菜，
3: 所以吃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
1: 嗯，
3: 对，就挺符合我的。
4: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
4: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5: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6: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3: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7: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8: stable and prosperous.
9: In just wor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10: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2: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

0: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1: 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1: 是的。
0: 您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1: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0: 智力的智，
1: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0: 哦、
1: 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
0: 啊、
1: 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1: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0: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1: 是的，有这个意思、
0: 这个意义太深切了。您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1: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0: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1: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服务的痛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4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0: 嗯，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都要梯队建设了。
1: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0: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1: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拔、评价、录用过程中的基础的规范的服务环节，这样呢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大大提升。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0: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1: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0: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

0: 来，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1: 谢谢，
0: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1: 好啊，谢谢，
0: 欢迎您，
1: 谢谢，
0: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2: 哎，金老师您好。
0: AI 眼镜，哎，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0: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2: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戴上。
0: 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2: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0: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2: 对，
0: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2: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0: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2: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0: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2: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0: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2: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0: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2: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0: 哎呦，你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
2: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说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0: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2: 是的，是的，
0: 还有哪些手？
2: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0: 好。
2: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地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
0: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2: 对的，对的，对，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0: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2: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7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我们各 BGB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0: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2: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的这种首发。
0: 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秀、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2: 是的。
0: 您看过其他展商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2: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
0: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2: 有的，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我们有好多波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燃眉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0: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2: 好的，
0: 好吗？
2: 好的，
0: 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2: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0: 好，
2: 好，
0: 谢谢。
2: 好的。
0: 哎，这儿还碰一熟人，大海总。哎，呦，远远看着就是你。
3: 你好，你好，
0: 你好，还在这儿碰见了，是，
3: 太巧了、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哦，
3: 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哦，
0: 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3: 对对对，服贸会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亮相了。
0: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3: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

0: 集成到一个车上，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1: 那还挺有用的。
0: 对对对对。
1: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0: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
1: 哦。
0: 对，就是面壁智能，对对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
1: 啊，
0: 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手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0: 有，您来着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0: 至少两个。
1: 至少两个。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福茂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
1: 啊，
0: 面壁端车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1: 这是第一个手，
0: 对，
1: 首次。
0: 我们在福茂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2: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长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1: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0: 对，
2: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0: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是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2: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0: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1: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0: 没错没错。
1: 哎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手字头的项目。
0: 谢谢。
1: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0: 好，谢谢。
1: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0: 好，那一会儿过来。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0: 拜拜。

0: 刚刚我们探完了服贸会的展会，沿路上看到了很多企业的不断上新。今天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也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欢迎三位。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1: 好，一二三，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有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0: 好，
1: 可以吗？
0: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2: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太普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0: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3: 好嘞，大家好，咩咩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 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

0: 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1: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2: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
1: 嗯，
2: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0: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视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2: 谢谢。
0: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1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3: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搭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他的采购效率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呢，在于说我们在规则上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跟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1: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3: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
2: 近2年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 做深做透之

0: 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地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0: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的50%以上了。像我们 AI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
1: 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2: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4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啊、在巴西啊、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
3: 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1: 大海总呢？
4: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年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葡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地。刚才王总提的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
1: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0: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4: 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

0: 不用出域，不用出端，
1: 嗯，
0: 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人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2: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我们在当地会布很多仓网，能解决他们不管是应急采购还是周期性采购，也就2到3天的这样的履约交付的能力。
1: 不同的领域对客户需求最大的变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需求，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的参展商都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3: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4: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5: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
6: 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1: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7: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1: 王总很有底气，
7: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1: 大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0: 高效、便捷、智能、
1: 绿色
0: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耗更低，它就更绿色。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用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8: 我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2: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1: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
2: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大海总呢？
3: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儿啊。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0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下午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4: 产品的个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5: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6: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快了一倍。在10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5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即交付。
2: 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啊。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1-2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CAD 上，客户只需要把他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最合适的结构，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3: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侧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啊，这样的时间。因为端侧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知识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2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1: 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7: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1: 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3: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了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

0: 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
1: 嗯，
0: 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
1: 嗯，
0: 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
1: 嗯
0: ，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1: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2: 五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3: 复合性的人才数据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4: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1: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啊，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5: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入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1: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5: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6: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加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那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0: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人工智能的这个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三位都能实现你们刚刚提到的目标。在今天谈话的一开始，我们用了30秒的时间让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5: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

0: 来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1: 嗯，明年的上进计划，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2: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啊，上机器狗，上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的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啊，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3: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Here to Win。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
3: 好，
2: 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

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

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从公元前70几开始，中国人倚傍山川地势，以人工增益天工，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修筑出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在天地间勾画出雄奇俊美的壮怀基地。长城的总长度几经变化，全部加起来超过了5万千米，险关要隘，雄浑夷陵，它是砖石铸就的传奇，更是中华民族意志与力量的图腾。在河北境内，如今留存着大约2500千米长城，

太行山是横亘在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山中众多幽深的峡谷是穿越屏障的通道。通道周围的断线盆地便是历代屯兵设关的军事重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就位于太行山脉的断线盆地中。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燕、赵、中山三大诸侯国的必争之地。

来源黄土岭村东北边的山岭上，逶迤着一道长约6000米的土墙，几乎与山融为一体。2300多年的雨雪风霜，让它的面目模糊，而骨骼依旧。《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在燕赵两大强国之间求生存，中山全力自保，在今天的保定市境内修建了一道不足90千米的长城，这是河北境内已知修筑年代最早的长城。中山长城已有了后世长城的模样，配套建有烽燧和屯军之城。烽燧是长城的主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早于长城。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西周，在边境线上修筑夯土高台，传递军情，以防外族侵扰。日间点燃以烟报警的叫燧，夜间点燃以火为号的是烽。烽火可以在一天之内横越1000千米，发出警报。烽燧还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烽火台。这个名称随着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流传至今。西周末代君王周幽王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当危险真正来临时，诸侯们不再营救，一笑倾国，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北部诸侯国与游牧民族比邻而居，游牧军队飘忽不定的行踪和迅疾猛烈的攻击，让中原诸国无从招架。于是燕赵等国开始用长墙将烽火台加以连接，以期阻挡住北方的马蹄。出于划分边界与保护自己的需要，各诸侯国之间也筑起一道道长墙，长城从此进入了中国的主流叙事。从秦代到明代，约2000年里，20多个朝代都曾大规模修建长城。在京津冀地区，历代长城总是修建在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分界带上，基本与400毫米等降水线一致。巧合的背后其实是自然选择。这一地区长城的南侧是半干旱地区，植被多为林地草原，农业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北侧则是干旱地区，被草原与荒漠所覆盖，占优势的是牧业生产。河北横跨农牧两大地理环境，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轮番上演着和平与纷争，繁荣与衰落。于是长城选择了河北，在一砖一石的堆砌中筑成了最坚固最精彩的一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防范北方草原的势力，他将燕赵秦三国的旧长城修

善连接，并增修新的长城。七年后，一条西起陇西、东到辽东的长城完工，这是第一条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河北境内的秦长城大多存留在张家口与承德北部一带，长度超过460千米，在历代的改扩建与岁月的洗礼中，秦长城多数已经淹没在尘埃底，但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却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穿越时空，直触人心。山海关旁有座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座庙，1500年来，这座庙宇和着渤海的潮起潮落，诉说着一个悲情的故事。孟姜女的新婚丈夫范喜良被官府强征修建长城，两人生离死别，孟姜女万里寻夫却只得白骨，她失声痛哭，其情感天动地，倾倒了长城。从河西走廊的汉代修成了一条西起大渊二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10000千米的长城。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汉长城有250多千米，经过张家口与承德。在张家口市上邑县的刘家营村与小蒜沟村，仍有清晰可辨的汉长城遗址。夯土的长墙随着平缓的山势起伏，烽火台兀立于山势险峻之处，静默凝重，依稀可以窥见汉长城的雄伟。5里1寸，10里1吨，30里1堡，100里1城。公元1368年，元朝统治者被迫退回草原，明朝建立。不甘失败的蒙古大军始终怀有再次南下的梦想。面对北方强敌的觊觎，明朝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天子守国门，既是万全之策，也是无奈之举。很快，为了长治久安，明廷开始修筑边墙。边墙就是长城。这项工程从明朝建立就着手进行。仿佛清楚了整个王朝的和平希望与安定梦想，明廷对长城的重视无以复加。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估算，明朝修1000米长城一般花费7700两白银，高则31500两，总长6300千米的明长城，至少花费4850万两白银。可就算是财政黄金时期，明廷一年的收入也不过400万两白银。大手笔的投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明长城的建造达到新的巅峰。

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长城是明廷最北的防线，设置了都、司、卫、所四级军事组织机构，在北方的山脊间画出一条与蒙古部族的分界线。只是这条戒备森严的防线并未护得京师周全。1449年秋天，明英宗朱祁镇北伐失败，在经张家口境内的土木铺被瓦剌军俘虏，瓦剌军携英宗直逼北京，留下整个明王朝不堪回首的一幕。北京保卫战后，痛定思痛的明廷开始用另一道长墙将京城周围原有的关隘连接起来。1549年，东起居庸关四海野，西达山西阳高县，全长1023里的次边完工。次边就是内长城，是守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明朝把长城沿线划分为9个防区，称为九边或者九镇，后扩展为13镇。河北境内的明长城分属蓟镇、宣府镇和珍宝镇，东起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张家口淮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全长1338千米。古代军事家一直遵循一项防御原则，因险设塞，以便以较少的兵力抵抗较多的敌人。这一点在明长城的选址上得到完美体现，最大限度地利用山形地势，有的要塞矗立在山巅，锁住峪口；有的隐逸在深谷，封住咽喉。这种选择意外地成就了明长城的长城美学。长墙城楼与山川地形完美契合，线条绝美，各色建筑与山石植被互为烘托，气势磅礴。雄、险、奇、长，即便在岁月中坍塌残缺，长城也有一种壮志难酬的悲壮美。长城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所拥有的精妙且富有创造性的建筑。边墙与长城这两个称呼都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它是由关隘、城墙、敌楼、烽火台、营城等诸多工事组成的完整防御体系。张家口市怀来县庙岗村有一道保存较好的明代长城。民间传说，明朝将领在修筑居庸关长城时，为保证建筑质量，特地在庙岗附近的山岭中选择险要地段修建了样板工程，以供修筑长城的人学习。虽然历经硝烟战火与风雨波蚀，样边长城仍能看出当时的规制。墙体由10条砌成，城基宽约5米，顶宽约4米，高度在4至8米之间。墙体内侧每200米设一个门洞，每300米

设敌楼或墙台，城墙上规划有合理的排水装置，明长城的科学性已初见了端倪。1568年，明廷的一个决定开启了明长城最为辉煌的一页。这年春天，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管辖蓟镇境内的1500余里长城。在随后的16年间，战神戚继光以长城设计师的新身份翻修改造出明长城最精华的一段，给旧长城包上青砖，是戚继光的一大创举。砖包墙的工艺并未改变长城的形态，却让它的坚固性提升。在秦皇岛板场域有200多座砖窑遗迹，当年戚继光率1000兵北上，在这里开窑烧砖，以供修筑长城之用，主要烧制长形城砖、方形漫壁砖、瓦等建筑构件。戚继光将他的代表作经浙江台州试验行之有效的空心敌楼在金山岭发扬光大，走向极致。全长10.5千米的金山岭设有空心敌楼67座，最远间隔200多米，最近的不足50米，是明长城中空心敌楼最为密集多样的一段。一旦迎敌，相望相助，构成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名称来自于两座名为大小金山的高峰，据说来自江浙的士兵负责修建这两座山岭上的长城，他们将家乡金山岛的名字借用到这里，以解乡愁。小金山楼是一座典型的3层空心敌楼，入口极为隐秘，宽大的基座之上是炫室，供守台士兵居住和储存物资，有一道隐秘的石梯与上层连接，上层台顶有供放哨的望亭，四周垛口墙开设射孔，中间建铺体系的指挥中枢，楼两侧的烽火台传递军情。北侧从长城主线延伸而出的支墙便与兵力运动，挡马墙、越墙抵挡敌人骑兵，前后马道布有密集的障墙，可作为掩体阻击攻上长城的敌人。南侧建有一座战时指挥所，这在明长城上难得一见。麒麟楼得名于楼顶上的麒麟影壁，影壁由15块浮雕着麒麟的长城方砖组成，这是万里长城中唯一的一座。麒麟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这座麒麟影壁并无实用功能，更多地寄托着筑城将士的希望，祈求和平与安宁。金山岭上还有一段600米的墙。

体与众不同，大约有七成有带有文字的青砖砌成，主要文字有万历五年镇鲁骑兵营造、万历六年镇武营右造等七种。据考证，文字砖记录的是修建长城的年代和部队番号，用于工程质量的追责。或许这也是这段长城历经400多年变迁，仍然屹立在山巅的缘故。与外长城的壮观相比，明代内长城既朴实又低调。内长城关隘多设在太行山地区，太行八行的军都行，又称居庸行，设有居庸关。稍南的福阴行、飞狐行，设有紫荆关和倒马关。这便是史书上著名的内三关。乌龙沟长城地处倒马关与紫荆关之间，这一段的长城广设敌楼，10000米的长城上设置71座敌楼，工事密布，普通的山川也就成了天险。内长城多就地取材，以太行山特有的红砂岩为原材料，墙体多为石砌。随着山势与险形深壑融合，邢台市境内的鹤渡岭长城墙体就是毛石桥垒的花墙。明代的巧匠不仅能利用这些大小各异的石头砌墙，还能把起伏转弯的石墙立面拼接得平整如一。支郭岭长城为碎石墙，防御功能并不突出，最主要的是标化地界。在辽西走廊的最西端，渤海与角山构成天然屏障，山海之间只有8000米，咽喉锁钺，自古就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这里距北京280千米，两地之间多是利于骑兵冲杀的平原，它的存亡关乎京师安危。明初在此设立卫所，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雄踞此地的山海关逐渐赢得了天下第一关的称号。能称天下第一，山海关自有其气势。山海关城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先进的城防建筑体系。关城的两侧1000多米的长城线上，靖边楼、木营楼、镇东楼、林闾楼和威远堂依次排开，五虎镇东。城外四瓮城拱卫，外层筑有罗城、翼城、卫城、少城，壁垒森严。瓮城另有乾坤，如遇敌人侵扰，可将关门作为2道防线，置敌如瓮中捉鳖。可惜历史从来不按常理出牌。1644年4月，多尔衮率领150000清军直扑长城九门口，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城门迎敌入关。这座固若金汤的关城没来得及发挥自己的防御威力，长城虽然以防御姿态出现，但在世人眼里更多的却是一种象征。明代的有识之士曾经说，重关叠

显在地者也，谋臣猛士显在人者也，凛凛危惧显在心者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险关要塞不可或缺，但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更为重要。这是长城所独有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力量，这种意志与力量曾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当帝国主义入侵之际，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凝聚起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决心与必胜的力量。虽名为城，与城市的城墙相比，长城的姿态更为开放。在大多数岁月里，成千上万的关口不是为了阻拦，而是为了交流。长城构建了长城内外的交流秩序。从秦代开始，沿着长城移民石边，屯田制度让长城两边人口数量增加。尽管生活方式不同，可即便是在对立时期，两边民族互通有无的举动从未止息。以防御为初衷建起的长城，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却以民族间贸易与融合平台的形象示人。大境门意为边境之门，这是长城关口中唯一被称为门的地方。关，关门闭户的关；门，开门迎客的门。一字之差，道尽长城内外的交流与融合。张家口城外的元宝山一直是边境贸易的市场，古称贡市或者茶马互市。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等货物，在此处换成丝绸、茶叶。封建王朝以长城为界，做生意的外族人只能在长城外交易。1644年，随着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长城开豁建门，大境门就此面世。此后，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古商道张库大道从这里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并延伸至俄罗斯。如今的长城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在大境门北边的崇礼，在长城的怀抱中，激情飞扬，冰雪相约，历史与现代交汇，中国与世界共舞。在这里，聚焦全球目光的崇礼桦岭东长城，是中国正在建设中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而在更广阔的远方，大境门、老龙头、金山岭长城也都加入了长城传承保护利用示范样板工程。未来这种保护利用新模式将覆盖河北境内的所有长城，传承与守护并行，景观与文化齐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成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文化地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早已凭借其视觉冲击与精神震撼，成为国家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史诗，也是图腾。从最早的防御工事，到后来民族融合的纽带，再到今天的国家文化公园，不管身份如何变换，长城这个名称唤起的，永远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意志与情感。

0: 广西。在1935年，他的爷爷林子昭为纪念父亲建立了德寻林公祠。当年在南阳经营银行的林子昭总是不遗余力地资助着家乡的发展。而关于家族的故事落在孙女林爱莹的手上，就只剩下一页页手写的从前。拼凑着这些历史的碎片，那个只存在于字里行间的故土，那位始终缘前一面的爷爷，却深深地烙印心中，成为了他终其一生的追寻。
1: That was in 2015. I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to see about my grandfather's properties. I just heard something about it. I did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 Yet everything was in ruin. So many people said, oh, you can't do anything. Just give it up. Just knock it down and build a high rise.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way.Some people offered to buy it, and I knew if we sold it, that it would just be demolished. I didn't think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to restore it, bu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2: 2020年左右，二月份左右吧，那个林小姐她发邮件给我，当时来说她已经花了6年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他觉得他也可以采取托管的办法，就托给我们的这个团队去进行修复和管理。呢度以前那个山头咯，垃圾山咯，成个门口呢度，呢个车咗50几车垃圾去咯，咁呢个山晒树咯，啲树咪遮晒门口咯，我哋斩咗呢啲树，你先可以入到去噶啦。如果唔系，你系睇唔到呢度啊，全部黑掹掹嘅。咪好多人嚟报名嚟，咪大家一齐斩咯。有啲我啲学生咯。其实这个祠堂，因为它是后裔回来，它需要的东西就是，它祖先留给。这个地方留给后代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就希望看到怎么样的东西。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国家标准或者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去做的，尽可能的去保留这个祠堂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去改造它。一开始的时候，雕刻扣件全部偷晒，砖雕啦，又系咯。嗱，你睇到啦，即係新做嘅磚雕同埋舊嘅，即係冇偷得到嗰啲舊嘅黑啲，新嗰個白啲，咁我咪俾你睇到呢一個咁樣嘅區別咯，唔同時代。所以我哋呢個咧就有好多人批評啦，即係話哇你整到咁新啊，唔似嘅咁樣，即係你點解唔做舊佢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修復嘅理念，叫做可識別性原則。你是新的就是新的，就是我们要整回它可识别如实反映，这个就是遗产保护。我们想讲回以前的故事，我们也都想讲回这个建筑它经历过什么，经历过几次修复，每一次修复是有什么，那以后将来的人呢，它是可以看到它的建筑的年代的。这个呢，你看到这一个就是以前历史原因啦，就拆即是被人哋铲晒啲字，铲晒啲字，铲晒嗰啲装饰，即是你能够知道这个祠堂的思想是很少的，所以我哋觉得很可惜。咁跟住咧就揾咗啲书法家描啊，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字是乜嘢咧咁样。兴学育才，勤远戒，即是他是想起这间嘢咧，系俾后代嘅，即系攞嚟做教育嘅。栽花种竹，显余闲，即系我哋得闲咧种下花草啦咁样。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佢想翻嚟呢个退休嘅时候一个心愿嚟嘅。但系我哋从

0: 保育的角度来讲，我很希望记录沧桑的痕迹，但是我又是真的很想整回个字下去。所以呢，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了。即是在对面呢就整回副对联，那呢就个个都懂看了，真是字来的了。因为以前有相片，所以知道它是有两条这样的鳌鱼，所以去买这两条鳌鱼装上去，其他那些都是原装的。
1: 祠堂里大量需要补缺重置的构件，都要从老照片和当地习俗中反复求证，再用传承至今的家乡手艺把缺失的历史重新接续。从土木拓荒到精修细补，匠人们用两年的时光让这座中西交融的建筑杰作重获新生。
0: 他的华侨的思想是在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来的，即是蓝色的瓦去做瓦顶，其实在旧时是很难得的，因为它要很贵，那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天上的那些神灵魂住的地方就是蓝色的，皇帝住的是黄色的，民间就是绿色的。这样讲林子超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人，本身林子超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蓝色了。中国人喜欢是对称，但是他这里就没有对称了，即没有用对称就说、我都接受啲西方嘅文化，所以佢就整咗呢啲咁样嘅柱式喺度啦。咁嗰边咧，佢就保留中式嘅。但呢一个咧，就系对于即系外嚟嘅嗰啲文化，佢个包容嘅心态就喺呢度体现出嚟啦。以前祠堂呢个门咧系圆嘅，但系佢呢个咧就唔拱门啦，就方形嘅。咁呢啲好明显用咁多线条咧，就系嗰个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嘅遗迹，即系佢系把两种水磨石工艺合埋，系佢新引入嘅近代岭南建筑装饰工艺，佢几乎齐晒。
1: 修葺一新的祠堂，让人们看到了华侨建筑活化的成果。但在修复之前，建筑所涉及的产权归属、跨境操作、资金支持，才是真正要跨过的重重阻难。情怀的背后，全是现实。
2: Well, in 2015, the deeds were in my grandfather's name, but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I was his granddaughter.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everyone in my family was related to my grandfather, and that everyone agreed that I could represent them. So much documentation, trying to meet all the legal requirements in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was never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never like that.It was always, well, try this, it might work. That doesn't work. Well, maybe we can do this. It's a very tortuous process. I experienced this for 10 years.
0: 遗产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社区当中，这些人是来自于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遗产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就叫做社区营造。
1: 建筑的命运兴衰皆因人而起，有人的地方会有合力，也会有纷争。
0: 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问题是围绕这个建筑去展开的，所以后面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困难。
1: 在塘边里，林爱莹的寻根之旅尚有长路漫

0: 慢。
1: 我哋而家去紧林小姐佢嘅祖屋，叫妈楼。
0: 妈楼。
1: 两间一齐，所以叫妈楼。
2: 为了争取早日修复爷爷的故居，林爱莹决定进行一场直面矛盾的谈判。
3: We still want to look inside. This is my house. This belongs to me.
4: 我唔識講英文，係你教授，你幫我翻譯啦。
1: 呢個係佢阿爺間屋，佢想翻嚟睇啊，所以好想入去睇。
3: We want to repair it.
2: 林愛瑩與守房人的碰面並不愉快。彼此早已心存芥蒂。
5: 几十年来，就他们家的几个建筑的管理者，就他爸爸的年代是由他们的村长来管，但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他的儿子现在后来就接着他爸爸的班要去管理这些房子。然后那个林小姐她要就不懂中文，中间道听途说是吧，长期以来就让她变得跟家族的沟通非常的困难。
3: I was here 10 years ago. It was not in good condition, but it was so much better than it is now.
1: This is the bathroom.
3: See?
1: Wow.
3: I know. Yes.
1: His whole house has
2: been destroyed. The old house, with most of the abandoned brick buildings, the ownership of the house is divided among the world's descendants.若维持现状，个人相安无事，却只能看着房子日渐崩塌。若主动争取，就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4: 好，他其他好人，他所有拥有生产，
6: 孙系有几十个嘅，即系同佢同辈份嘅有几十个嘅。法院跟他判给他，这些事情，国内的我们也不知道，国外的也不知道。
7: 就是这样下去，这些东西可能就损坏了。他想维修呢，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支持。但是产权这个问题怎么理顺下来说呢？对吧？
6: 是啊，你先把产权。但是你们政府，如果这是你们是政府的话，就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我得做这么多年业务。
5: 然后拿钥匙的这些人又觉得，我管理几十年，你都没有一声感谢吗？然后一回来就问我拿钥匙，然后我又怎么知道你是谁？海外的人就会觉得，喂，那你用了我的地方，你都没有给我租金，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矛盾。我在中间也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地方的政府他们在中间帮忙去沟通。
8: 打硬档啦！你知道都系要边个过程嘅，
9: 知道边地
5: 啦。所谓的社区营造，就是使到各方都能够理解，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也是为了保护好这个房子。
3: Just now he mentioned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right. H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10: 你跟林总说，但是你这个事情呢，我。包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理顺它。
3: Okay. We'll try. 多谢。多谢。
5: 政府他们出了很大的力，然后使到双方从不理解到互相理解到互相拥抱，就成为一家人，就变成各方的力量联合起来，统一进行保护。
3: Or anything worthwhile is usually difficult.This kind of path is lonely because not many people, well, there is no path. So we just have to walk on the path by ourselves. But then more people will walk the path and it will become a road.
2: 十年的历程是修复建筑，也是重聚人心。房子要维护，家也需要感情维系。寻根不是一个人的坚持，而是大洋两岸的一呼百应。
11: 哦，你都姓林嘅？
12: 系啊，我哋一齐，我哋十几年前已经关注过佢呢度，但系联系唔得到佢。
11: 啊，
12: 我有冇乜意见？
13: 同埋我哋一班都系姓林嘅，特别感动嘅。即系我一好中意搜集翻呢啲嘢，然后放翻喺呢度，因为为咗前一辈嘅感动，又为大家咁积极，特别阿林教授都有
1: 关系。我哋都系集体，大家一齐做一。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

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絮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2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吸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他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蚹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

15% 的时间在水中度过。他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蟾，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蟾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柴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

险，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小林雕真是饿坏了，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齿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

四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它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环境和物种被大自然看似无意，却又精心地串联在一起。武夷山的生命种类之多，超乎想象。仅仅昆虫就数以万计，

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螳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大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温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温堂决定行动。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崇安兹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怪。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崇安兹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寻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但是面对死缠烂打，子禅最终选择无情的拒绝。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

又一只刺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刺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画章。

0: 寂静的泥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泥河湾啊，很想找到泥河湾月亮。在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这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0: 从1972年第一次来到尼河湾盆地，整整半个多世纪，尼河湾留给魏琦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层来的，你看看，这是 原来的地层。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年，年轻的魏琦与自己的同事盖培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河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 1972年，盖培和魏琦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陀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聚焦在尼河湾。
0: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尼河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尼河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魏琦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在黑土沟，魏琦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大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尼河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3: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4: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上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周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兰波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0: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它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三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支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在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

0: 涿鹿之战结束后，对抗双方合伏于釜山，他们誓下盟约，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类文明的殿堂。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鱼、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1: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磁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中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的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经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
2: 耶，晒了多少条鱼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得早点回来收拾了吧鱼嘞。
0: 每年8月，当粟谷接子，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涉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汉族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们黄皮肤的中华民族。

0: 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着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原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当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公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那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出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除了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2: 海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海河文明。

0: 沿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路大道。
1: 8000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路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路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段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2: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造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路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转折地，透过井形秦皇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人们依旧能够看到2000多年前一代帝王开创书同文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则是跨越两极的战争与和平。来自天津大学的李哲与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之前还没有人完成的研究项目。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扫描。对于这个跨越了时空、世界上最浩大的人类工程，只有在空中才能看到它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
1: 这个时候
2: 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

0: 他，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1: 非常好，左转五度。
0: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突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1: 这儿吗？
2: 石头下不来。
3: 再往下。
4: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突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突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5: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的突门。
4: 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护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的时候它击碎的时候那样子就在眼前。
0: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三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4: 令人非常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6: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了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0: 战争为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垣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

0: 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13代。
1: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到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0: 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和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

0: 士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助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开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

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

0: 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与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啊、包括成本呢、啊、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4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

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景物、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

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一域，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40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
在这个

0: 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

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样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呢。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MI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信任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好听好听好听哎，我特别喜欢这种和声的感觉，这一听都是专业的呀，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开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厨房音乐会，我们要用歌声来致敬教师节。张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对。
0: 这都是您的学生是吧？
1: 是，这都是我的学生。
0: 我们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男低音张文威。
2: 张文威，男低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曾签约德国多特蒙德歌剧院、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在国际歌剧舞。

台上成功塑造了多个著名角色。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不仅把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舞台的执着传递给学生，更把美食和生活变成艺术教学的一部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张老师和学生们来到回家吃饭，用歌声和美食致敬教师节。

0: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三年级。
1: 你知道我刚才一直在找张老师，您的声音在哪儿呀？我就感觉就在房梁上头。您这共鸣声是怎么来的？
2: 这属于自然条件，和后天学声乐也有一些关系吧。
1: 您嘴对着我说话，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配音，就这种环绕声，是不是你们声乐系都是这样讲话的？
3: 他没有，主要是老师的条件。
2: 应该是学西洋美声的孩子可能都会这样吧。
1: 今天很特别，我们请来了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张老师真的是很辛苦，为什么？不光要教孩子们唱歌，教孩子们学音乐，您还得给孩子们做饭呀。
2: 是，其实我觉得音乐跟美食永远是不可分开的。这个有假期的时候可能也会来到家里，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氛围就特别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点美食啊。
1: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菜是什么？
2: 今天这道菜是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叫意式海鲜烩饭，
1: 你们都没吃过？
4: 没有吃过。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张老师留一手。
2: 也不是留一手，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定要做一个特殊的这个菜啊。
1: 来吧，那咱们开始。
2: 好。
1: 是不是在这儿这些食材就像一个音乐会上的交响乐？
2: 其实做菜跟音乐，我说它永远是会融合在一起的。其实一道丰盛的菜就像一个完美的一个乐谱。
1: 所以说艺术源于生活。
2: 对，
1: 张老师歌声源自于食材。是吧？
2: 对，如果说今天我能够用这一道丰盛的美食能够诠释出一首经典的作品，我觉得真的这是我非常想期待的。
1: 行，来，先要弄黄油。
2: 对，
1: 这个音乐系是不是你们平时跟老师相处的方式不像原来我们比如说跟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那种相处那么紧张？
5: 对，
0: 没错，张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也是我们指路的明灯。
2: 其实我觉得跟学生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跟他们的多交流，因为年轻人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也非常明白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正确的引导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哦，
1: 先把黄油化开，然后加洋葱碎，
2: 把牛肝菌倒进去。这个蘑菇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蘑菇来用。哦，这个蘑菇跟洋葱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虾仁了。
1: 您平时做饭的时候学生在旁边真的就是帮不上任何忙吗？
2: 帮忙吃，对，得帮忙提意见。
1: 是吧？
2: 对，我们的蒜末这时候也可以一起放进去了。白葡萄酒
1: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白葡萄酒其实就是要借它那个味道。
1: 咱们现场出个考题，闻到这样的气味的时候让你想到了哪一首歌？
3: 我觉得想到了被静止的音乐。

0: 好棒，好棒，好棒，
1: 非常好。你可以先帮我去找一下香菜末吗？
2: 好，没问题。
3: 香菜末呀，
2: 啊，我直接切一点。
1: 他们唱的都非常好，
0: 唱的可以啊，特松弛的状态啊。刚那歌表达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讲述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对她爱而不得的思念感，
4: 就像我们想吃这道菜一样。
5: 是的，
2: 就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忍不住了，
0: 是吧？对这个菜充满了憧憬。这个就用普通的米饭就可以啊。
1: 这个正宗的意大利烩饭当中，它应该是用生米来做，
0: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生米夹心儿的。
1: 对，比较，因为那个生米的话，我们可以不停的就是在炒的时候要掌握那个生米的那个熟度跟那个生度。
0: 您看这切的怎么样？
1: 非常好切的，
0: 它切的真碎呢，这刀工不错啊。
1: 现在加的这个是意大利的干奶酪粉、黑胡椒盐，现在我们要加最后的一鸡精。
0: 张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呢，还是一个和蔼的老师呢？
5: 张老师平常在跟我们相处上是非常的和蔼和非常幽默的，但是在对于专业的要求上，张老师是一丝不苟的。对、是的。
1: 我不敢说我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是我应该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
0: 老师都这么谦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没有。最后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灵魂，黑松露酱，意大利叫 Tuff， 就每一次用的时候少放，就大概一勺，味道就会很好。在家里做这个东西就比较经济实惠一些。
0: 张老师今天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啊！
1: 没有没有，
0: 我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无比华丽，但在厨房当中我依然也可以特别经济实惠的生活。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因为

0: 音乐本质是一样的，其实最接地气的才是真正的音乐。对于声音也好，对于歌唱也好，我觉得最本质的是你能够表达出你内心的情感。其实菜也是你的情感呀。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个加完这个就可以差不多了。
1: 好，
0: 好的，我把它稍微搅动一下。
1: 你看烩饭跟炒饭是有明显区别，烩饭是要加汤的，然后它的这种淀粉的释放更多，所以会有一种绵密的吸引人的这种感觉。
0: 对。对我们先起锅，我们先把它先装盘，完了最后我们撒上香菜，
1: 装在这个里面。
0: 我们先把它摆出来一个漂亮的这个造型。
1: 张老师的这种细节控有没有也深深的影响了你们呀？
2: 非常有。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张老师对于我们的音乐处理，比如说节奏上面，还有一些音乐表达上面，也是这样子一丝不苟的要求。
1: 是不是就有可能观众听不出来，但是呢老师却反复在抠你们那个细节？
2: 对，也很磨练我们。
0: 对，我说就是我们说的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就是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古典音乐了，包括也偶尔要去听歌剧，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在那颤颤巍巍，我坐在底下什么时候鼓掌我听不懂，就是我怎么来欣赏，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初步入门的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您说的特别好，这一点国家大剧院其实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东西。他们在每一部歌曲之前都有一个导赏，这个人会在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以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女主人公是谁，男主人公是谁，故事发生到最后是什么故事，是悲剧是喜剧。
1: 哦，行，
0: 对这个这样，我们怕这个
1: 撒香菜了，
0: 我们先撒香菜。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掌了吗？
0: 可以鼓掌了。
1: 您今天应该还是准备了第二道菜的。
0: 对对。哦，
1: 第二道菜什么菜呢？
0: 海味全家福。今天用到的食材，这个是大连的鲍鱼。
1: 老家的。
0: 对，老家大连寄过来的鲍鱼。这个是辽参。
1: 也是老家的。
0: 也是。
1: 张老师把老家给你们搬来了。其实全家福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您的学生们也到的比较齐，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所以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回家吃饭、回家过年，在教师节这一天。
0: 其实我说每一次在做菜的时候，学生们的心里想的是要和老师一起欢度，但我的心里想的是我能够跟我的学生一起欢度。同样，我也特别期待跟我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欢度。但是呢，其实我的这个歌剧人生吧，我从13岁开始学声乐到现在，其实我遇到过无数位恩师。那讲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恩师难忘，其实每一位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他们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时间聚到一起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有照片呢，可能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里摆的一些照片。
1: 这是您跟
0: 这是我和我的恩师杨岩教授。
1: 好帅啊，
0: 22年前。我那时候真的，我的皮肤比较白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我老师也非常年轻。
1: 我能不能
0: 你要唱一下？
1: 不是，我能不能提一个小要求，我们听一下您当年唱的给老师的歌。
0: 可以，
1: 来走。

0: 谁谱。谢谢
1: 老师还是老师呀，啊，厉害
0: 谢谢
1: 那咱们接着做菜，
0: 我们接着做菜吧。
1: 好，
0: 锅热，加点底油，然后这个蒜跟姜先炒香，爆个锅。
1: 这蒜量跟姜量可不少啊，
0: 还有葱段。嗯，我们说葱姜蒜
1: 爆锅三件套。
0: 对，
1: 这也是胶东菜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对吧，就是把葱的香煸出来之后配海鲜，让本身没有什么太多油脂的海鲜多了一层葱油的非常厚重的味道。
0: 我们还差一道工序，你能帮个忙吗？把海参还有鱿鱼花、虾仁跟这个鲍鱼还有干贝丁焯下水。
1: 行，没问题，
0: 谢谢，
1: 交给我。
0: 我现在把这个葱姜蒜爆香了之后，我要开始炒香菇。
1: 您觉得当老师好玩还是当歌剧演员好？
0: 我觉得当歌剧演员好玩。哦，当歌剧演员只操自己的心，当老师要操所有人的心。
1: 对，这就是当老师有快乐有辛苦。
0: 对。

0: 有汗水，但是也很幸福。
1: 对，嗯，对，
0: 葱油都香了，煸出这种焦黄色。
1: 对，嗯，
0: 是不是海鲜待会儿直接放进去可以？
1: 可以。加一点黑胡椒盐、鸡精，我需要点蚝油和料酒。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稍微大火要收到这个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放一点这个青菜。哦，
0: 西兰花、胡萝卜、笋，
1: 对，和笋片。我们要加一点生抽跟老抽。哇，
0: 这一上颜色马上不一样了。
1: 对，一上颜色它就比较有食欲了。
0: 哦，就期待值拉满了，是不是？这个菜如果让你们用一个熟悉的乐曲和音乐的话，你们能想到什么？

0: 你知道我第一次从歌声当中听到了食欲，一种嗷嗷待哺的感觉，就是老师你快点儿。
1: 我们已经收知了，在出国前最重要的一步，对于这个海味全家福来说是香油，
0: 加香油啊？
1: 对，加一点香油。哇，
0: 提味儿啊！
1: 对，很多人就觉得很不解，说你看你这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食材了，为什么要加香油呢？这道菜如果没有香油就没有灵魂。
0: 这也就是鲁菜的一个经典做法，
1: 对
0: 吧？
1: 对，我们可以出锅了。
0: 是不是每天都想过教师节？
2: 给我双筷子。
0: 那咱们准备开饭吧。
1: 可以。
3: 哎，不，没有没有。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菜给老师。
0: 啥菜啊？
3: 是我们宁波的特色白蟹炒年糕。因为为啥呢？因为我们宁波靠东海嘛，所以这个白蟹在我们那儿。就是是一个特产吧，水里的浮游生物比较多，促进了就是说它这个蟹会非常肥美。
0: 这是一个咱们那边的梭子蟹，我看你今天还带了一个小螃蟹在身上。
3: 就是怎么说呢，蟹它有个谐音，就是蟹蟹。然后今天正好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所以也是正好是借这个蟹炒年糕表达对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教导的一个感谢和感恩。哇，
0: 走心了。
1: 那你就开始操刀吧。
3: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我还得把它钳给掰了，皮筋拔了它会钳我的。第二幕，
0: 对，给它配乐没事儿，可以。
1: 哇，你刚才这个配的非常好。
0: 对，
1: 就是那种要小心那种梆梆。
3: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就很简单了，
0: 他弄个螃蟹都可以这么的絮叨，
1: 得有耐心呢。我觉得其实做菜也好，处理海鲜，其实海鲜是最不好处理的。
0: 张老师，您之所以可以成为老师，我看到的是絮叨，您看到的是耐心。
1: 我希望他把每个步骤都做得很好。
3: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咱们需要把这个蟹鳃去掉，因为这个蟹鳃是这只蟹它呼吸的地方，它就有比较多的脏东西，然后一般它是不可以吃的。这个呢是它的胃袋，这个我们也不可以吃。哦，
0: 有渣子。
3: 对，里面有它那种食物的残渣，
1: 寒气比较大。
0: 对，吃完了很多人胃不舒服。
1: 对，
3: 然后我们用剪刀给去掉之后呢，咱们直接对半的把它剪开，再从中间咱们这样再剪一半。
0: 我刚看完您做饭啊，我觉得您马上可以开餐厅，
1: 对吧？
0: 我看完小芳这个在处理螃蟹做饭啊，你千万别开餐厅。
1: 用另外一个角度想的话，他是要想把这道菜做得很精美，他下的时间和功夫比较多。哇，这么去分析他，
0: 要您是张老师，
1: 不是没有，
3: 我说的我都感动了。
1: 就是有很多孩子学艺术啊，他们的压力都很大的。我们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在不停地学习教育心理学，要有紧有松，要张弛有度，在他们需要关怀的时候多给一些关怀。
0: 其实整个中国歌剧发展的应该是高速发展期，
1: 中国歌剧发展必将在10年之内成为最快的一个高速赛道，因为大众的对艺术这个的追求，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以后一定是最好的歌剧市场。
0: 我们现在打一个鸡蛋，
3: 打成蛋液，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宁波特色版的做法，最后的时候往年糕上面浇上一些这个蛋液，哦，
0: 更香。

0: 如果是十月份那种带籽带膏的那种蟹膏的话，蛋液裹一下，可能它不，要不它容易碎嘛。哦，
1: 也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紧实。
0: 对对对。
1: 我们也看到，其实您从歌剧演员转向老师之前，您回国也是有很多的演出嘛，能跟我们讲讲吗？其实你也见证了这些年中国歌剧的发展。
0: 不敢说是见证，我只是说，有幸参与到了一些这个中国制作的中国歌剧当中。第二张剧照。
1: 张老师变成了张大人，
0: 这个故事就是讲鲤鱼的故事。哦，
1: 鲤鱼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
0: 书画家、
1: 这里面既有把中国的元素变成歌剧的，
0: 对，
1: 但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中国的元素用歌剧的方式带出去，通过歌剧这个形式，以桥梁一般，然后呢，带到世界，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
0: 其实也不光是歌剧吧，包括我们年轻的歌唱家也会把中国的艺术歌曲啊的这种形式带到欧洲去。我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开过这个中国艺术歌曲的专场，就完全是用中文演唱，完了给他们有那种字幕翻译。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江东去》，就他要的那种《大江东去》，像这个鱼，这不就是跟我们那个京剧顿挫和跟那个京剧就很像吗？那外国人非常的喜欢。
1: 我相信这是这些年轻的孩子在未来要去发展歌剧事业要去做的功课。
2: 是的。嗯，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 你能更好地把中国故事，
2: 对，
1: 中国文化，
0: 就是我们说的文化自信。
1: 我们
0: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1: 先把这顿饭做好啊？
3: 咱们需要把这个螃蟹蘸一下这个淀粉，保证它这个肉质的紧实。
0: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所说的锁鲜的步骤。
3: 对。今天魏老师做菜还是比较激动嘛，因为平时就是在老师家，老师有的时候不舍得让我们做菜。
0: 没有，他上一次在我家已经炸过一次我的厨房了，是吧？也制作了这道菜，对吧？
1: 我就发现呀，你们师生之间呀存在深深的误解。
0: 对，
1: 他炸厨房您不敢让他做，他竟然可以理解为老师不舍得让我下厨。你行了吗？
3: 来，我们开始
4: 热锅凉油。
1: 宁波的家常菜。
3: 对，家常菜，但是我们每一年过年的年夜饭的最后几道主食必须会有它。
0: 那这个年糕不用焯水，直接炒就可以是吧？
3: 啊，对。
0: 那就和我刚才做的那个海味全家福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有贵客来的时候，一定会要吃这道菜。
1: 先把姜煸香了。
3: 对，姜煸香，然后这么放蟹，
1: 一定是刀口那一面朝下，
3: 这样才能让它的蟹肉定型。
0: 他们的菜的量都不大，但是就都比较对精致嘛。
3: 而且这个在我们宁波话叫蛤。
2: 啊，我想
1: 那就是我谢谢你叫我蛤蛤你，
3: 我雅雅诺，
0: 我雅雅诺。
3: 料酒。
1: 哦，你这跟谁学的呀？
3: 跟妈妈学的。哦，
1: 是专门为了这次给张老师做请教妈妈的吗？
3: 是的，我就特地问了我妈，就是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
1: 妈妈咋说来着？
3: 妈妈说只要你慢慢来，不要心急
2: 就不会。
3: 对。
1: 年糕跟螃蟹的量是1:1吗？
3: 是的。咱们这个时候把火开小，老抽上色，生抽提鲜，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加一点清水。好嘞，
1: 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
0: 为什么要加水呢？
3: 它这个锅很容易烧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年糕它需要在水里面稍微炖煮一会儿，这样子它才能软。
0: 那这样正好。
1: 你们将来的职业规划都是什么呀？
5: 我们都想做歌剧演员。
1: 我们也期待着等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厨房，那个时候呢，张老师桃李满天下，去世界各地演出之后的那个荣誉，然后张老师坐在这儿慢慢欣赏。
0: 对，因为他们现在还年轻，可能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可能就是人到一定的年龄嘛，他一定会想把他所会的东西反哺回来给更多追求艺术的年轻人。
1: 所以张老师给大家的嘱托就是，无论舞台多大，记得回家吃饭。
0: 对，有那个味儿。
3: 现在我们需要把火候调小一些，然后加入我们的蛋液。
1: 现在加蛋液目的是啥？
3: 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蛋液能裹住这个年糕。
1: 这个确实我也没见过。
3: 是你可能以为
0: 以为是那个蟹黄。哦，看可能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点这种发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它就是要那个稍微糊一点那个味道那种感觉。
1: 它就是没拿捏好火候吧。
0: 啊，不是这样。
3: 是不是它真的是需要稍微焦香一点，其实这样它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就关火就行。
1: 过了，掌声。看到小芳做这菜，你们想到什么歌？
3: 宁波歌。
0: 雪接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驴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

0: 花开的平公羊，伴我书生金云
1: 共度好时光，
0: 共度好时光。嘿，
2: 太棒了，这也是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很多孩子上学的童谣嘛。
0: 对，
2: 可以了，成了，来吧，今天教师节我们共同享受这个教师节特别的晚餐。开吃开吃开吃，尝一尝尝一尝啊。好，先说说你们第一口吃到了什么。
3: 虾仁儿。
0: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第一口吃到的是饭。
2: 你们猜我第一口吃到的是什么？年糕。哦，特别特别的吸收汤汁啊，但是呢又不是那种特别软趴趴的感觉，它的那个烹的酒螃蟹那个鲜裹在上面，老香了。
0: 对，就这个时候
2: 太香了，
0: 吃出了那种就是叫我们说的那个鸡蛋的那个鲜味
2: 裹在上面。我尝一下饭。哇，您这个饭真的芝士黑松露完全渗在饭里面，依然还是好吃，相当不错。这个海鲜全家福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4: 有吗？嗯，
2: 几乎张老师把老家这个季节能拿到的一些特产都给他汇到一块儿，所以你看今天孩子们是给老师们来过教师节的，但是老师其实是把孩子聚到一起，就像过年一样，
0: 是
2: 对吧？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寄语？
0: 跟我们这个栏目一样，回家吃饭，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回到北京，我们永远有一个家，永远属于你们的家，常回来吃饭。
5: 我觉得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就时时刻刻影响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细致。
6: 学艺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踏实的人，一个真诚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比艺术更宝贵吧。
7: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师父。
0: 通过这个栏目，感谢在电视机前的我曾经的恩师们，也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2: 也祝所有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教师节快乐，干杯。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Yeah, it's amazing. It's almost every day, every afternoon, every evening, I will be here. Every day has new things to see here. It's amazing experience.
1: 现在来张家界的这种主流的科学的话，白天可能就是全山水，但我们希望体验到很多跟影视相关的 IP 的一些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给它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从7月10号开园到现在，总体的人流量突破了150万人次，营收的话也是突破了1600万。
2: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奇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以来，张家界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
3: 六张网建设是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15-5时期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
4: 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延伸到了天尖地头。
5: 我现在是在位于广东广州的一处智算中心内，那身旁这些智算服务器呢，单个机柜的耗电量算下来要比传统的通用计算机柜高出差不多一倍，那如何让算力与电力之间更加高效协同，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6: 今年五月，广东省内三处大型数据中心集群首次完成了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实现算随电动。
7: 那建的这个资源池呢也越来越大，预计到年底我们所有的智算的电力的消耗啊会达到7亿度啊，比去年会增长3%。电价的低谷的时候多用一点啊，电价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少用一点，降低我们综合的这个用电的成本。
6: 电网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自研的 AI 模型会对第二天的现货电价进行预测。数据中心参考预测曲线给出的峰谷时段，将部分用电负荷转移后，电费成本可以省下10%到20%。
8: 度电收益也可以达到这个1.3毛的这么一个水平。如果能调到一定的规模，那整个的这个降费的成本是非常可观的。在电网供需紧张的时候，对于压减电网的负荷是比较有帮助的。
6: 据了解，未来伴随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试点有望逐步推广至更大范围。此外，多站合一、跨区域调度等算电协同新探索也在同步落地。除了算电外，六张网当中，新一代通信网也在加快建设。在河南兰考，当地将万兆光网接入高标准农田，支撑高清监控、数据分析等智慧农业应用，让农户足不出户即可查看田间长势。
9: 我这千亩地吧，我之前人工巡田的话，可能得5个人得一天，但现在我一千亩地，我一个人，就能够去完成巡田。有了这个万兆光网之后呢，它的看的这个效果呢，基本上说实话，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6: 架设在约4米高处的田间摄像头，可以360度旋转，并进行20倍变焦。依托万兆光网的大带宽、低时延能力，高清画面能够实时稳定传送。
10: 万兆光网项目主要服务于高清直播带货和高清苗情检测、智慧喷灌等项目。然后 5G 呢，主要服务于农业轨迹的一个侦测和低空经济。通过双网的一个结合呢，我们也助力于传统农业到数字农业的转型。
6: 据了解，目前河南全省乡镇和农村已实现千兆光网全覆盖，未来还将进一步推进向万兆光网升级。
11: 在住宅、农业、工业三大领域形成了一批万兆应用样板。下一步呢，我们将提升重点区域、产业园区的万兆覆盖能力。
3: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4: 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9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

0: 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1: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0: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2: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0: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2: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0: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3: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TCL XO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首个公众开放日，展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发现，从展馆前的迎宾机器人到 AI 形成助手，一系列科技办展服务让广服贸会更加便捷。
3: 是首钢园的一号馆，今天上午9点，服贸会首个公众开放日正式开启。那以前大家逛展是不是手里都拿张地图，要么拿张导览图？但是今年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服贸会有它。小豹，小豹，
4: 你好呀，
3: 带我去挪威国家馆。
5: 除了能快速带观众找到展台之外，迎宾机器人小豹还能介绍展馆和展台的主要内容，帮助观众精准定位想打卡的目的地。
6: 很方便，如果我问他我想去哪个馆的话，他可以直接告诉我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
5: 除了迎宾机器人，服贸会官方小程序小服则可以根据观众的职业属性和观展

0: 兴趣，智能推荐展区和配套活动，并规划专属参观路线。
1: 我用的这个小福，我想让他给我推荐一些热门的展馆，他就给我回复了，非常的方便，很智能。
0: 本届服贸会一大批硬核科技集中亮相，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数字生活、智慧文旅、绿色服务等创新应用轮番登场，大家可以上手操作，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新技术成果。
2: 看了展区有什么类型的机器人？
3: 领域都有。踢球类型的，
4: 我看有体育方面的，有教育方面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文旅方面的，还是蛮丰富的这个场景。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的当中呢，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6: 文旅服务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贸会上备受关注的内容。今年服贸会上，沉浸式数字化的体验成为文旅展区的最大亮点，科技和文旅的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了新体验。
7: 这里是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公众开放日之后最先火起来的就是这个展区，有不少观众在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队，而进来了之后，我们也看到各个展台随处可见这样排起来的长长的队伍。
8: 前面这个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成一个自己的京剧的这么一个戏曲角色，我
7: 还是给宝宝拍了一张这个照片，是吗？好玩吗？觉得
9: 好玩。
10: 对，然后我二宝也拍了一张那个，
7: 你也拍了一张这个戏服的，是不是？
10: 对，
7: 漂亮吗？
10: 漂亮。
11: 刷完这二维码就可以保存在手机里自己留着。主要是文旅嘛，我觉得可能孩子喜欢的比较多，所以带大家来看看。
7: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是齐白石画作的一个数字展，把这个静态的水墨画通过数字技术变成了立体的动态的画作。刚才墨点炸开的一瞬间和这个花儿从地上开放的那一瞬间，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沉浸式数字式和智能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国审美文化。非常多的人来现场体验，除了我们的普通观众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旅行业的从业者，他们也希望从这个过程当中寻求一些合作。
12: 文旅服务展没有局限在展馆内，在首钢园内随处可见充满地方特色的展位，在逛展途中就可以感受地方特色美食，购买地方特色艺术品。专家介绍，这就是当前文旅消费的一个缩影，旅游的边界已经逐渐模糊，各个业态都和旅游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13: 那过去我们说哪些是旅游行业啊？酒店、旅行社、景区、度假区。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哪些不是旅游呢？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天然的就具有走出去的这个动力，也具有走出去的条件。
12: 服贸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携手多家机构共同发布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总结出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十大特点。报告指出，未来旅游的竞争力是叙事能力的较量，游客买的是情绪、意义和身份认同，这为整个中国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型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
14: 这个体验在入境游客身上体现得格外的明显，老外们来中国现在赶早市、逛夜市、打太极、喝中药、跳广场舞，玩得比我们本地人还要松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旅游十五五规划当中，我们要更多以人的逻辑而不是资源的逻辑来思考问题，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旅游场景极大的拓展和丰富。
15: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16: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 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9: 算网融合在

0: 持续深化。一五二十毫秒的三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1: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2: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1: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3: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4: 今天上午，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的第二届天山对话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
1: 本届天山对话活动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低空经济、数字治理、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就新疆产业转型升级、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内容，以主旨演讲、主题报告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入交流对接。活动现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信部、水利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专家还就新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专业化意见和建议。据了解，天山对话系列活动自202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2届，为新疆凝聚创新资源、推动产业落地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5: 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一起来看。
6: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6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7: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6: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8: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6: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9: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10: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啊，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4: 目前，机器人皮肤市场需求持续走高，

0: 不过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高性能的电子皮肤目前成本依然偏高，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善吗？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 在浙江嘉善的一家机器人皮肤生产企业，传感膜片、印刷等基础环节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但传感器贴合、模组组装等精细工序目前仍需要人工完成。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整机的外形、功能需求不一样，因此使用的电子皮肤也要定制开发。
2: 现在我们提供的是有两类产品，一种是标准款，提供比较基础的触觉感知的功能，那现在基本上这一套是百元级别。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高性能版，是给比如说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它的覆盖面更广，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个大概一套是千元级别。
1: 记者了解到，采用纺织制作的机器人皮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销量增长明显，但具备感知能力的电子皮肤成本压力依旧突出。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想要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三根手指安装电子皮肤，因此整台机器人往往需要配备6至8套电子皮肤，总价超过5000元，这也推高了电子皮肤在机器人整机中的成本占比。
3: 所以随着规模体量上来以后，我的判断是未来机器人电子皮肤它的趋势是这个量会往上走，然后价格会往下走。
1: 部分企业还研发数据采集手套作为机器人电子皮肤的开发工具，工作人员佩戴手套在真实工况下抓取物件，采集的手部运动与触觉数据供给厂商的具身智能模型学习，帮助企业减少电子皮肤后续适配成本，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4: 这个数据采集手套就包括了可以采集人的手部的这个运动的轨迹，以及他在接触物体的时候整个手掌的一个接触的这种触觉信息，包括压强、压力、剪切力或者是滑动的一个形态，就会让这个数据的这个转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以及更加容易的应用。
1: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放量，订单规模持续上涨，带动材料、工艺、产线不断迭代，未来机器人皮肤成本有望迎来明显下移。中长期来看，行业竞争格局也将伴随产业成熟发生变化。
5: 我们结合下游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节奏呢，预计2030年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会达到152.5万平方米，约274亿元人民币。短期由于这个竞争者数量大幅度增加所以竞争会加剧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绑定头部机器人厂的这种企业大概率会胜出。
6: 近期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补充学生住宿，让缺口与存量精准对接。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的走访。
7: 记者来到徐州市云龙桂花园小区内，4号楼、8号楼的单元口已经挂上了欢迎2026级新生入住的横幅，空调、家具以及基础的生活用品已经全部到位。这里原本是商品住宅楼，如今被徐州医科大学整体购置，改造为学生宿舍，项目共288套房，总建筑面积约3.24万平方米，可提供1427个标准化床位，实行硕士两人一间、博士一人一间的配置标准。小区距学校主校区仅1.7公里，学校还在宿舍楼下设置了用餐点，学生入住即可享受便利的生活条件。
8: 从价格成本上来说，我们单方购置的价格是5600块钱一个平方。我们前面也进行了测算，如果是学校买地，这个来新建的话，大概单方造价呢要在6500块钱，总体造价呢要节省了3000万。从时间成本的这个核算上面呢，就是从项目的立项到整个的建设投入使用至少要2年的时间，这样呢我们通过购置的方式总共从立项到整个的投入使用我们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
7: 徐州医科大学的财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成功争取到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学校的资金负担大大减轻。记者从该小区的地产开发公司了解到，该小区2021年就已经竣工，18栋楼、2484套商品房长期处于空置中。期间，他们尝试销售、出租等多形式来进行盘活，效果都不太理想。直到徐州医科大学的项目落地，有效帮助该小区从空置房向人才公寓进行转变。
9: 2栋楼，然后有1000多个孩子入住，

0: 为我这个整个小区还有周边呢都带来了活力，而且呢我们还要推出五栋的这个青年人才社区，应该说这样的话就是把我这个小区的我能盘活了1/3多的这个房产。
1: 与徐州医科大学的购置改造不同，同在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选择了整体租赁的轻资产模式。学校整体租赁文庭雅苑小区1256套住房，经统一装修改造后可提供约6500个床位，一次性补上了大批学生的住宿缺口。今年江苏省财政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补助方案，覆盖全省75所省属高校，并根据不同模式设置差异化补贴，对租用存量房项目按2000元每床位每年给予补助，对购买项目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较低地区购置存量房，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2: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集齐了吃喝玩乐多种体验。那接下来跟随记者去逛一下。
3: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4: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5: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6: 感觉大概7两左右。
5: 您的68？
3: 猜一下是吧？
7: 对，
3: 这个是安岳的。
8: 剪刀石头布。
3: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一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9: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10: 为了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4: 午后的交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11: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点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这个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3: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12: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13: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1: 中秋将至，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山东淄博、浙江杭州的商家用家常食材入馅，让非遗技艺换新，为中秋消费市场带来新体验。以往，山东淄博的月饼多以甜口为主，今年一些企业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月饼馅料，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咸香口味月饼全新亮相。
14: 豆角它其实就是咱们山东人夏季餐桌里的家常食材，那么我们呢就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15: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1: 在杭州市临平区的这家非遗工坊，刚出炉的土灶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品尝。今年工坊在保留传统热销品类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桑叶土灶月饼，新鲜桑叶榨汁揉入面皮，搭配11种本土馅料，经土灶烘烤，清新翠绿的桑叶月饼新鲜出炉。
16: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好吃，味道很好，我还买了呢，那么多礼包，明天送人。
1: 当地还有糕点老店在。

在传承中创新，推出清香百合、五仁等多款低糖月饼，单日销量可达3-4万个。西湖景区集市上，融入桂花元素的玉兔揽月杯等中秋文创产品，同样收获游客青睐。

0: 八月至十一月是海外市场新年消费旺季之前的备货窗口期。广州狮岭镇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年产皮具箱包超过7亿只。这里眼下迎来了大批海外的采购商，当地以企业聚集度高、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做到72小时出样、7天出货，外贸效率不断提升。
1: 在广州狮岭镇，不少海外客商正穿梭于各大工厂与专业市场，看样选款，洽谈下单。
2: So I've come here to Shilling for 3 days, and I've come here to buy luggage and backpacks. And they make prototype samples. We come back, we see the final sample, and once the sample is good, we finalize the price and then we ship it to India. So it's a very, very smooth process, and we are very happy working with the vendors in Shilling.
1: 来自中东的客商赫沙姆·阿萨尔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到访狮岭3-4次采购女包，此番前来是为海外年底消费旺季提前备货。他表示，如今狮岭箱包款式迭代更快，产品设计也更加贴合中东市场的审美。
3: I staying here around 1 week. I choose it around 60 to 80 design.Quantity around 60 to 70,000 pieces. This one very, very nice design.
1: 海外客商提出定制化需求后，狮岭企业可以快速完成设计、打板、原辅料调配，72小时内就能拿出样包供客户确认。这样高效的柔性生产响应，得益于当地高度聚合的产业生态。全镇聚集1.3万家企业，6.3万家个体工商户。汇聚大批设计师、打板师傅等专业人才，皮革、五金等200多万种原辅料，在几公里范围内便可一站式配齐。
4: 一个包差不多有20到50种材料，主要有，面料、辅料、拉链、五金之类。在我们厂不到1000米之内的皮革层可以找齐，平均每一天要出12到15个样包。基本上在48到72小时之内，我们就能完成样包给到客人确认。如果是几百个包的话，我们差不多是7到10天就可以完成。
1: 凭借产业配套优势，狮岭镇已形成72小时出样、7天出货的生产模式，年薪开发设计皮具箱包超100万款。今年一至七月，狮岭镇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共出口箱包及类似容器55.9亿元，同比增长17.3%。
5: 正值皮具箱包出口生产旺季，根据近期海外客商备货小单快返的需求，狮岭箱包产业链配套响应速度持续提升。继续来看，
1: 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一家皮具箱包企业，多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生产不同款式的运动包。工厂负责人吴小芬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市场对运动包的功能性要求更高，海外客户采购模式也更倾向小单快返的模式，也就是先小批量投放市场进行测试，卖得好再立刻追加订单以销定产。
6: 像这一款我们正在生产的出口美国的包，那么它这个就可以手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背带是可以双肩背的，然后它这个还是防水的，客单价就更高了，比如说有10几美金的，有20多美金。
1: 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周边产业链的响应速度也在同步跟上。
7: 我们现在一共有200多种的现货面料供给客户，工厂过来之后，基本上他需要打样的面料，我们当天就可以给到他了。
1: 以往狮岭镇的皮具箱包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当地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偏好开发适配产品，更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为海外客户提供门店陈列设计、选品策略等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8: 这些包比较好卖，到了非洲很快卖。我来这里买2万个，这些包颜色很鲜艳，适合我们国家。
9: 非洲女生她们非常喜欢大一点的包，撞色的包包。现在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呢，占我们企业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40%了。帮他们做门店的管理、门店零售的促进，一系列的这么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都提供给到我们的客户。
1: 小批量快速交付、定制化设计、全链条配套服务，正在成为狮岭皮具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目前，当地生产的皮具箱包产品60%以上销往海外，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南美地区和中亚地区，非常明显的。

0: 增长，有原来的卖商品，现在提升到做设计和做服务。现在新兴市场的出口比例占50%以上。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紧张的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控制了大片土地。分析人士表示，由于胡塞武装连续夺取了红海战略要地，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面临新变局。
2: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
3: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政府此后表示谴责袭击事件，并已启动调查。
4: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红海航运生变，沙特原油经红海出口的通道遇阻，或将对全球能源市场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4: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全球重要航运通道，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可用于出口，为全球石油供应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曼德海峡因此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同期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 8%。 此外，全球大约 12% 的海运贸易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这条航线。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唯一出海门户，一旦曼德海峡航运受到干扰，大量船舶将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这将使原本相对直接的航程增加数周，并显著推高运输成本。
1: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根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

0: 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会议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以及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
1: 截至发稿，美国汽车协会网站的数据再次被刷新，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2号已突破每加仑6.16美元。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也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仅为3.7053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加大通胀压力、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眼下正值美国大豆和玉米收获季，燃料涨价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2: The machine behind me uses 200 gallons a day, so we'll harvest for about 30 days. So
3: every day.
2: Every day. So bottom line is it cuts into our bottom line. Things are already tight with input prices on the front end when we plant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way up. Chemical fertilizer.
1: 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卡车司机和农民为半挂卡车和拖拉机加油的费用已经同比上涨了约63%。除了影响农作物收割，柴油价格上涨还将对作物和轻重饲料的运输产生影响。
4: 美国财政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的2026财年前11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1.97万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之一。
5: 本财年的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约为1.97万亿美元，已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1.775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指出，若剔除因日历安排导致的支付时间波动，八月经调整后的实际赤字为24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0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利率上升推动政府债务净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美元，超过国防及其他大多数主要联邦支出类别，仅低于社会保障和负责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由于大量低息时期发行的国债陆续到期，需以更高成本再融资，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债务负担正朝着未来几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的方向发展。
0: 受到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
1: 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11号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行是推高日本国债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表明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最高水平，带动日本国债收益率走高。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高于市场预期。企业物价持续较快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进一步推动对日本国债的抛售。
0: 根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 OpenAI 公司当天证实，旗下的 AI 智能体早在今年5月就对一个编程服务平台发起了网络攻击，这比该公司入侵抱抱脸公司的时间还早了2个月。
5: 据报道， OpenAI 公司研究人员当天证实，其正在测试的 AI 智能体于今年五月在执行训练任务时，为绕过受限的网络环境，将编程服务平台 RubyGems 作为访问互联网的中转通道，以获取

0: 取公开信息，他们高频创建账号并上传了数百个恶意软件包。此次攻击导致该平台被迫暂停新用户注册长达4天。 OpenAI 公司发言人11号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近期 OpenAI 接连爆出智能体自主网络攻击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业界对高级 AI 工具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担忧，也凸显了当前 AI 安全与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今天2026黄河中上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到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11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他仍与美国方面保持联系。加拿大与美国贸易争端近期持续升级，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等额关税。美方同一天公布针对加拿大新贸易措施，包括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等。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3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100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3天的活动期间，每天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纷纷亮相。
1: 2026年服贸会上，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邀请深耕出海服务的央企、民企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一起探展，带来详细解读。
3: 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
4: 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5: 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啊，这样的时间，因为端侧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
6: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见。

0: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行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三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行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准格尔盆地和布克塞尔的草原，在江格尔史诗的吟唱中醒来，生态天赋的厚泽凝结成一杯珍馈，丰驼原乳液，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20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1度，沈阳多云转晴，11到25度，天津晴，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4度，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银川多云转晴，14到28度，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18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西安多云，18到2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成都阵雨转晴，18到26度，重庆小雨转阴，24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7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30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北京晴，17到29度。

0: 就可以把镜头美学装进行囊，这也是很多影迷的仪式感。
1: Yeah. Remember Avatar? Black and another for JJJ around 190.
2: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1: Yeah, I think so. Yes.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3: Yes. And these mountains are typical of this, and we love it very much.
4: 电影的取景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打卡。我们境外游客的购票已经占比达到了26.18%，也就是每四个游客之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跟着电影到张家界游中国，再到现场中国购的旅游消费场景成为新风尚。我们创新推出了本土文创产品，消费同比增长208%。
0: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七月提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三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5: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的。
3: Yeah, it's amazing. It's almost every day, every afternoon, every evening, I will be here. Every day has new things to see here.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6: 现在来张家界的这种主流的客群的话，白天可能就是去山水，但我们希望体验到很多跟影视相关的 IP 的一些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从7月10号开园到现在，总体的人流量突破了150万人次，营收的话也是突破了1600万。
0: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取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以来，张家界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
7: 六张网建设是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15-1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
8: 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延伸到田间地头。
9: 我现在是在位于广东广州的一处智算中心内，那身旁这些智算服务器呢，单个机柜的耗电量算下来要比传统的通用计算机柜高出差不多一倍，那如何让算力与电力之间更加高效协同，也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10: 今年5月，广东省内3处大型数据中心集群首次完成了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实现算随电动。
11: 那建的这个资源池呢也越来越大，预计到年底我们所有的智算的电力的消耗啊会达到7亿度啊，比去年会增长3%。电价的低谷的时候多用一点啊，电价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少用一点，降低我们综合的这个用电的成本。
10: 电网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自研的 AI 模型会对第二天的现货电价进行预测。数据中心参考预测曲线给出的峰谷时段，将部分用电负荷转移后，电费成本可以省下10%-20%。
12: 度电收益也可以达到这个1.3毛的这么一个水平。如果能调到一定的规模，那整个的这个降费的成本是非常可观的。在电网供需紧张的时候，对于压减电网的负荷是比较有帮助的。
10: 据了解，未来伴随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试点有望逐步推广至更大范围。此外，多站合一、跨区域调度等算电协同新探索也在同步落地。除了算电外，六张网当中，新一代通信网也在加快建设。在河南兰考，当地将万兆光网接入高标准农田，支撑高清监控、数据分析等智慧农业应用，让农户足不出户即可查看田间长势。
13: 我这1000亩地吧，我之前人工训练的话，可能得5个人得一天，但现在我1000亩地，我一个人 就能够去完成巡填。有了这个

0: 按照官网之后呢，它的看的这个效果呢，基本上说实话，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1: 架设在约4米高处的田间摄像头，可以360度旋转，并进行20倍变焦。依托万兆光网的大带宽、低时延能力，高清画面能够实时稳定传送。
2: 万兆光网项目主要服务于高清直播带货和高清瞄情检测、智慧喷灌等项目，然后5G呢，主要服务于农业轨迹的一个侦测和低空经济。通过双网的一个结合呢，我们也助力于传统农业到数字农业的转型。
1: 据了解，目前河南全省乡镇和农村已实现千兆光网全覆盖，未来还将进一步推进向万兆光网升级。
3: 在住宅、农业、工业3大领域形成了一批万兆应用样板。下一步呢，我们将提升重点区域、产业园区的万兆覆盖能力。
4: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5: 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9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6: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 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1: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7: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1: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7: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1: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8: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多个战略要地，红海航运生变，沙特原油经红海出口的通道遭阻，或将对全球能源市场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3: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全球重要航运通道，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可用于出口，为全球石油供应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曼德海峡因此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同期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8%。此外，全球大约12%的海运贸易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这条航线。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唯一出海门户，一旦曼德海峡航运受到干扰，大量船舶将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这将使原本相对直接的航程增加数周，并显著推高运输成本。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进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4: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

0: 破了每加仑6美元关口，创下历史新高。
1: 截至发稿，美国汽车协会网站的数据再次被刷新，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12号已突破每加仑6.16美元。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也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仅为3.7053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加大通胀压力、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眼下正值美国大豆和玉米收获季，燃料涨价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2: The machine behind me uses 200 gallons a day, so we'll harvest for about 30 days. So
3: every day.
2: Every day. So bottom line is it cuts into our bottom line. Things are already tight with input prices on the front end when we plant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way up. Chemical fertilizer.
1: 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卡车司机和农民为半挂卡车和拖拉机加油的费用已经同比上涨了约63%。除了影响农作物收割，柴油价格上涨还将对作物和轻重饲料的运输产生影响。
0: 美国财政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的2026财年前11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1.97万亿美元。
4: 本财年的前11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约为1.97万亿美元，已超过上一财年全年的1.775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指出，若剔除因日历安排导致的支付时间波动，八月经调整后的实际赤字为24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0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利率上升推动政府债务净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美元，超过国防及其他大多数主要联邦支出类别，仅低于社会保障和负责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支出。由于大量低息时期发行的国债陆续到期，需以更高成本再融资，这一数字预计还将继续攀升。美国债务负担正朝着未来几年可能创下历史记录的方向发展。
5: 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 OpenAI 公司当天证实，旗下 AI 智能体早在今年5月份就对一个编程服务平台发起了网络攻击，这比该公司入侵爆爆脸公司的时间还早了2个月。
4: 据报道， OpenAI 公司研究人员当天证实，其正在测试的 AI 智能体于今年5月在执行训练任务时，为绕过受限的网络环境，将编程服务平台 RubyGems 作为访问互联网的中转通道，以获取公开信息。他们高频创建账号，并上传了数百个恶意软件包。此次攻击导致该平台被迫暂停新用户注册长达4天。OpenAI 公司发言人11号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爆爆脸公司系统。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近期 OpenAI 接连爆出智能体自主网络攻击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业界对高级 AI 工具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担忧，也凸显了当前 AI 安全与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0: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6: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

0: 提升。
1: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三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2: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预制算网工程。
3: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4: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5: 日前，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揭阳蔚来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这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2: 本次出口的第二代智能封闭式养殖网箱为全球首款封闭式海洋养殖专用装备，网箱采用高精度圆形优化结构设计，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能化养殖。单套网箱年产优质三文鱼可达2200吨，养殖周期将从16个月缩短至12个月。该装备不仅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更全面刷新深海绿色高效养殖行业标准。
6: 第一代网箱都是不能收集鱼的粪便，对当地水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就是鱼的粪便。而现在第二代网箱是从小鱼开始一直到成鱼都可以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粪便的回收。
7: 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
8: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六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9: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8: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10: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8: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11: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12: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了，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

0: 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1: 目前机器人皮肤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过记者走访发现，高性能的电子皮肤目前成本依然偏高，这种情况未来会改善吗？
2: 在浙江嘉善的一家机器人皮肤生产企业，传感膜片、印刷等基础环节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但传感器贴合、模组组装等精细工序目前仍需要人工完成。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家机器人企业机器人整机的外形、功能需求不一样，因此使用的电子皮肤也要定制开发。
3: 现在我们提供的是有两类产品，一种是标准款，提供比较基础的触觉感知的功能，那现在基本上这一套是百元级别。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高性能版，是给比如说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它的覆盖面更广，它的功能更强大，这个大概一套是千元级别。
2: 记者了解到，采用纺织制作的机器人皮肤成本相对较低，目前销量增长明显，但具备感知能力的电子皮肤成本压力依旧突出。行业内通常将适配单根手指的触觉传感模组定义为一套电子皮肤，想要实现人形机器人稳定的触觉感知，每只手至少需要三根手指安装电子皮肤，因此整台机器人往往需要配备6至8套电子皮肤，总价超过5000元，这也推高了电子皮肤在机器人整机中的成本占比。
4: 所以随着规模体量上来以后，我的判断是未来机器人电子皮肤它的趋势是这个量会往上走，然后价格会往下走。
2: 部分企业还研发数据采集手套作为机器人电子皮肤的开发工具，工作人员佩戴手套在真实工况下抓取物件，采集的手部运动与触觉数据供给厂商的具身智能模型学习，帮助企业减少电子皮肤后续适配成本，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5: 这个数据采集手套就包括了可以采集人的手部的这个运动的轨迹，以及它在接触物体的时候整个手掌的一个接触的这种触觉信息，包括压强、压力、剪切力或者是滑动的一个形态，就会让这个数据的这个转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以及更加容易的应用。
2: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放量，订单规模持续上涨，带动材料、工艺、产线不断迭代，未来机器人皮肤成本有望迎来明显下移。中长期来看，行业竞争格局也将伴随产业成熟发生变化。
0: 我们结合下游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节奏呢，预计2030年啊，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会达到152.5万平方米。约274亿元人民币。短期由于这个竞争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啊，所以竞争会加剧啊。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绑定头部机器人厂的这种企业大概率会胜出。
6: 8月到11月是海外市场新年消费旺季前的备货窗口期。广州狮岭镇被誉为中国皮具之乡，年产皮具箱包超过7亿只。这里眼下迎来了大批海外采购商，当地以企业聚集度高、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做到72小时出样、7天出货，外贸效率不断提升。
7: 在广州狮岭镇，不少海外客商正穿梭于各大工厂与专业市场，看样选款，洽谈下单。
8: So I've come here to Shilling for 3 days, and I've come here to buy luggage and backpacks. And they make prototype samples. We come back, we see the final sample, and once the sample is good, we finalize the price and then we ship it to India. So it's a very, very smooth process, and we are very happy working with the vendors in Shilling.
7: 来自中东的客商赫沙姆·阿萨尔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到访狮岭3-4次采购女包，此番前来是为海外年底消费旺季提前备货。他表示，如今狮岭箱包款式迭代更快，产品设计也更加贴合中东市场的审美。
9: I staying here around 1 week. I choose it around 60 to 80 design.Quantity around 60,000 to 70,000 pieces. This one very, very nice design.
7: 海外客商提出定制化需求后，狮岭企业可以快速完成设计、打板、原辅料调配，72小时内就能拿出样包供客户确认。这样高效的柔性生产响应，得益于当地高度聚合的产业生态。全镇聚集1.3万家企业，6.3万家个体工商户。汇聚大批设计师

0: 打板师傅等专业人才，皮革、五金等200多万种原辅料，在几公里范围内便可一站式配齐。
1: 一个包差不多有20到50种材料，主要有，面料、辅料、拉链、五金之类。在我们厂不到1000米之内的皮革层可以找齐，平均每一天要出12到15个样包，基本上在48。

0: 派发设计皮具箱包超100万款。今年1至7月，石岭镇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共出口箱包及类似容器55.9亿元，同比增长17.3%。
1: 根据近期海外客商备货小单快返的需求，石岭箱包产业链配套响应速度持续提升，继续来关注。
0: 在广州花都区石岭镇一家皮具箱包企业，多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生产不同款式的运动包。工厂负责人吴晓芬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市场对运动包的功能性要求更高，海外客户采购模式也更倾向小单快返的模式，也就是先小批量投放市场进行测试，卖得好再立刻追加订单以销定产。
2: 像这一款我们正在生产的出口美国的包，那么它这个就可以手提，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背带是可以双肩背的，然后它这个还是防水的，客单价就更高了，比如说有10几美金的，有20多美金。
0: 在这种模式的带动下，周边产业链的响应速度也在同步跟上。
3: 我们现在一共有200多种的现货面料供给客户，工厂过来之后，基本上他需要打样的面料，我们当天就可以给到他了。
0: 以往石岭镇的皮具箱包出口以欧美市场为主，随着新兴市场崛起，当地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偏好开发适配产品，更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为海外客户提供门店陈列设计、选品策略等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
4: 这些包比较好卖，到了非洲很快卖。我来这里买2万个，这些包颜色很鲜艳，适合我们国家。
5: 非洲女生她们非常喜欢大一点的包，撞色的包包。现在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呢，占我们企业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40%了。帮他们做门店的管理、门店零售的促进，一系列的这么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都提供给到我们的客户。
0: 小批量快速交付、定制化设计、全链条配套服务，正在成为石岭皮具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目前，当地生产的皮具箱包产品60%以上销往海外，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南美地区和中亚地区，非常明显的增长。由原来的卖商品，现在提升到做设计和做服务。现在新兴市场的出口比例占50%以上。
7: 这段时间，国内各个大学陆续迎来开学季，电信诈骗的黑手也伸向了大学新生。
1: 近日，广东惠州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就成功组织了一起针对大学新生的骗局。
0: 临近开学，准大一新生小程在网上的新生交流群里认识了一名学姐，对方热心解答各类校园问题，很快打消了小程的戒备心。
8: 我看那个学姐，她对我们学校很了解嘛，然后也挺热情挺积极的，像我们学校的什么饭堂好吃，我们新生开学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些也都回答的比较详细嘛。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觉得应该就不像是骗子啊，就没有说有什么戒备心。
0: 双方聊熟之后，这位所谓的学姐就向小程推荐了一份线上家教兼职，并以名额有限为由向他索取中介费。
8: 有一天就问我想不想有没有兴趣来做这种家教兼职，然后他就说现在名额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也想要的话，那你就去把这1000中介费给我，我帮你锁定这个岗位。
0: 对此深信不疑的小程随即到附近银行办理银行卡激活、咨询转账事宜。他在提及资金用途时引起了现场工作人员的警觉。
9: 他来激活的时候就询问了一句，激活完之后能不能立即转账，是网上认识的一个学姐，转账用途是用于网上高薪兼职转账的锁定岗位。我们当场就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针对这个新生的一个骗局。
0: 结合日常反诈培训的典型案例特征，工作人员随即展开劝阻，引导小程当场核实这位学姐的真实身份。
9: 我们第一步先抓住这个核心的疑点，正规的兼职一般不会要求说先缴1000元的这个兼职费去锁定岗位。第二步，我们引导这位大学生去询问对方的学院、专业、学号等基本信息， 但结果是对方一概避而不答，我们当即就指出这个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手段。这位大学生也恍然大悟，当即删除了对方的微信。
8: 就是挺后怕，我大学开学以后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就1500块钱吧，如果说这一次真的被骗掉这1000块中介费，

0: 话，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一个伤害。
1: 针对开学季新生群体诈骗高发的特点，警方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2: 每到开学季，我们警察就发现针对大学新生的骗局就进入高发区，比较常见的有冒充学长学姐推荐兼职、刷单返利，还有冒充老师收费用、虚假助学金、校园贷这些套路。目前警方也和银行建立了联动机制，共同守好学生的开学第一笔钱。
3: 近期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补充学生住宿，让缺口与存量精准对接。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的走访。
4: 记者来到徐州市云龙桂花园小区内，四号楼、八号楼的单元口已经挂上了欢迎2026级新生入住的横幅，空调、家具以及基础的生活用品已经全部到位。这里原本是商品住宅楼，如今被徐州医科大学整体购置，改造为学生宿舍。项目共288套房，总建筑面积约3.24万平方米，可提供1427个标准化床位，实行硕士两人一间、博士一人一间的配置标准。小区距学校主校区仅1.7公里，学校还在宿舍楼下设置了用餐点，学生入住即可享受便利的生活条件。
5: 从价格成本上来说，我们单方购置的价格是5600块钱一个平方，我们前面也进行了测算，如果是学校买地这个来新建的话，大概单方造价呢要在6500块钱，总体造价呢要节省了3000万。从时间成本的这个核算上面呢，就是从项目的立项到整个的建设投入使用至少要2年的时间，这样呢我们通过购置的方式，总共从立项到整个的投入使用我们大概用了8个月的时间。
4: 徐州医科大学的财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成功争取到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学校的资金负担大大减轻。记者从该小区的地产开发公司了解到，该小区2021年就已经竣工，18栋楼、2484套商品房长期处于空置中。期间，他们尝试销售、出租等多形式来进行盘活，效果都不太理想。直到徐州医科大学的项目落地，有效帮助该小区从空置房向人才公寓进行转变。
6: 2栋楼，然后有1000多个孩子入住，为我这个整个小区还有周边呢，都带来了活力。而且呢，我们还要推出5栋的这个青年人才社区。应该说这样的话，就是把我这个小区的，我能盘活了1/3多的这个房产。
4: 与徐州医科大学的购置改造不同，同在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选择了整体租赁的轻资产模式。学校整体租赁文庭雅苑小区1256套住房，经统一装修改造后，可提供约6500个床位，一次性补上了大批学生的住宿缺口。今年，江苏省财政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补助方案，覆盖全省75所省属高校，并根据不同模式设置差异化补贴。对租用存量房项目，按2000元每床位每年给予补助；对购买项目，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较低地区购置存量房，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3: 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换新。天津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就加入了一些暖心又时尚的功能。
7: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因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8: 微更新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整洁，更是功能的丰富与多元。大厨现做，天天换新。菜市场2楼新设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9: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10: 我吃完早点可以顺便在楼下逛一逛，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上班族的人群来说特别方便。
8: 这里有的不仅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还有休闲时光的松弛感。同样在2楼走进特别打造的咖啡区，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洗洗脚，聊聊天，喝杯咖啡，逛菜场也能很惬意。
11: 我觉得很有生活，很有烟火气。不光是说上班的人，也可能住在附近，说我想去散个步休息一下，然后来这里享受一下，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12: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0: 丰富的业态实打实地让菜市场整体的生意好了起来。二楼食堂能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进一步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 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
2: 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为了一种新的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就可以感受吃喝玩乐多种体验。下面我们跟随镜头去逛一逛。
3: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三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三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0: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4: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5: 感觉大概七两左右。
4: 您的六八，
3: 猜一下是吧？
6: 对，
3: 这个是安岳的。
7: 剪刀石头布。
3: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三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8: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9: 味道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0: 午后的交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10: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哈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这个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3: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11: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12: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2: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山东淄博、浙江杭州的商家用家常食材入馅，让非遗技艺换新，为中秋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13: 以往山东淄博的月饼多以甜口为主，今年一些企业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月饼馅料，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咸香口味月饼全新亮相。
14: 豆角它其实就是咱们山东人夏季餐桌里的家常食材，那么我们呢就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15: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13: 在杭州市临平区刚出炉的土灶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品尝，今年在保留传统热销品类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桑叶土灶月饼，新鲜桑叶榨汁揉入面皮，搭配11种本土馅料，经土灶烘烤，清新翠绿的桑叶月饼新鲜出炉。
16: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好吃，味道很好，我还买了呢，那么多礼包，明天送人。
13: 当地还有糕点老店在传承中创新，推出清香百合、五仁等多款低糖月饼。单日销量可达3-4万个。西湖景区集市上，融入桂花元素的玉兔揽月杯等中秋文创产品同样收获游客青睐。
17: 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然后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映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18: 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这种又可以用的杯子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0: 近日，甘肃省天水市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啊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为什么叫花牛呢？是因为啊它的主产区是在天水市麦积区的花牛镇。今年雨水多，苹果的长势非常好，我们可以来摘一个看一看。过去啊我们采摘需要爬上爬下，耗时费力，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凭借我手中的这根杆子抓住苹果，轻轻一拧，很轻松就摘下来了，可以说是果农们的采摘神器。但是呀，果园的种植和管护可不只是靠天吃饭。大家看，我现在脚下果树的底下都铺着一层银色的反光膜。为什么要铺这个呢？这是因为啊，果树的各个部分它的光照条件是不一样的。那反光膜的作用呢，就是把直射光变成散射光，即使在阴天这种日照时间短的情况下啊，也能够让苹果轻松的着色。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苹果啊，黑红透亮，五棱突出。那它的品质如何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测一测。专家现在手里的这个呀，就是手持测糖仪，用来测量果子的含糖量。我们取滴果汁滴在检测的区域上，哎，大家看，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8。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12度，就证明它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那这边呢，还摆放着测量硬度的仪器，可以测量果肉的紧实程度。我们把它插在苹果上边。大家看这个数值，现在这边已经达到了22。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6公斤每平方厘米啊，就证明啊它的硬度是达标的。那硬度越高呢，果肉也就更脆一些。而且这片果园里还分布着一整套的智慧管护系统，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像土壤的伤情、虫情、环境监测等各类监测手段遍布其中。那果农们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果子的情况以及土壤的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灌溉和施肥等方案。那这边呢，还有一套完备的自动化迷雾系统，在春季的花期能有效地预防低温冻害。还有这个单轨运输车轨道啊，连通着果园和冷库，采摘下来的苹果呢可以被直接送往冷库进行储存和保鲜，空车还可以拉着肥料等农资运上山，全程机械化运输，减少果子的磕碰，提高优果率。
0: 眼下位于四川成都崇州农业产业园里的水稻进入收割季，稻田里水稻颗粒饱满，长势喜人，呈现一片丰收景象。据了解，今年崇州市水稻种植面积32万亩，预计产量18万吨，收割时间大约将持续到9月底。
2: 开年喽！
3: 这里是成都崇州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万亩粮食高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基地。在我身后金黄的稻田里，6台收割机一字排开，随着机器的轰鸣，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全程采用机械化作业。
4: 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不到3小时就完成100余亩水稻的收割归仓，保障天府粮仓秋粮丰收。
2: 我们预计增产5%是没得问题的。再后期呢，我们每亩要增加7只斤左右的产量。
5: 选育品种啊，主要涉及有川康有系列的、全优系列的和巨量优系列的这些品种。这些品种都属于优质高产和抗造性很好的品种，这个对保障那个粮食生产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4: 截至目前，崇州永久基本农田区域有高标准农田面积25.7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90.14%，全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96%。农业信息化水平达到90.5%。
6: 金秋时节，水稻、谷子等粮食开年收割，各类瓜果也迎来了收获期，一块来看。
7: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秋收工作，高效推进。良好的自然条件与科学田间管护，为水稻丰产稳产筑牢基础。今年当地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推行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粮价，打通田间到车间的产销

0: 通道。
1: 我们菏泽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0: 在山东潍坊安丘市的火山岩梯田上，谷子进入收获尾声。火山岩丘陵地带独特的土壤和充足的光照，让产出的小米独具特色。今年当地谷子平均亩产在400公斤左右，每亩比往年增产50到100公斤。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今年谷子长得好，一穗谷子就能熬出一碗小米粥。
2: 富含多种矿元素，整出来的小米籽小、粒黄、味香，营养丰富。
0: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葡萄进入采摘期，当地逐渐更换葡萄老品种，栽种新品种，搭建避雨设施，提高葡萄的产量和品质。当地支持企业建设了葡萄冷藏库、出口分拣中心和冷链物流，使鲜葡萄的出口量不断扩大，如今已出口到14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每天出口数量3个集装箱，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中东和俄罗斯，出口量比去年增长了50%。
0: 近年来，三门峡市加强标准化农产品基地建设，培育链主龙头企业，带动拉长果品产业链、中药材产业链和蔬菜产业链等，完善产地冷链仓储，重点解决山区冷链物流不畅的问题。
4: 最近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俏来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5: 八月王宇，早上好。眼下南北方天气大相径庭，天气表现也是有急有缓，最强的降水集中在华南沿海这一带。昨天南海上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虽然它升级为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冷空气的助力之下，依然会给华南多地带去明显的降雨。像是今两天海南、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像是海南的万宁、三亚和五指山这些备受大家喜爱的旅游目的地，较强降雨可能会一直持续到15号的白天。其实每年的9到10月份就是海南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所以计划去当地旅游的朋友们要根据天气及时的调整行程了。相比之下，华西多地的降雨则是更加的缓和，多是绵绵细雨为主。近10天，华西这一带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地区，土壤含水量将会逐渐的饱和，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近期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高颜值天空是不断的呈现。那今两天最高气温也多在25度左右。不过呢，白露节气昼夜温差会逐渐的增大，午后虽然有一些暖热，但是早晚凉意却明显。多地的昼夜温差会在15度左右，甚至可达到20度或者是更大。一天如两季，气温变化的有些急，早晚记得加一件外套了。而在南方大部，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颜值升级，热力加码。像今天江南到江汉还有重庆、贵州等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回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会在33度左右。白天炎热感再现，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了。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6: 第一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规模稳步扩大，质量不断提升。
4: 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与文旅市场深度碰撞，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正在张家界悄然兴起。在那儿，每4个游客当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我们一块儿去张家界逛一逛。
7: 蓬莱百姓生生的，
8: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三千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石英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9: Zhang Jia Jie is a very famous place now in Brazil, so everyone wants to come,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Of course, that is the avatar thing, but everyone is mesmerized with the nature,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s. It's even be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much better than when you do videos or photos on your camera.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10: We are a group of travel professionals. We are pretty